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0: 高雄。
1: 高雄可以说是佳佳蛮有回忆的地方吧。
0: 对，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在那边长大的嘛，就是在幼稚园前才回来台北这边居住。
1: 哦，
0: 所以说那时候就很常在那边活动。
1: 那你们家是那种就是独栋吗？还是住那种公寓式的？
0: 透天独栋。
1: 哦，那应该就是蛮多有趣的活动吧，就是这种在台北市比较看不到的啊，什么捡鸡蛋啊。你有捡过鸡蛋吗？
0: 欸，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小时候也捡过鸡蛋，我还去捡过那种人家挖剩的那种地瓜，然后不是都会剩那种小小条的吗？然后呢，我外公他们就会带我去，他说好，你去挖，然后我们就会挖好多那种小地瓜回家。
0: 我因为我以为你的讲的捡鸡蛋是指说就是 kill 能 kill 能，就是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开蛋蛋行的，
1: 嗯哼，
0: 所以我们的捡鸡蛋是养鸡的会送一大批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就要分门别说，哦，这一颗是大颗的，啊，中等的，啊，小颗的。所以小时候我阿公的时候，他还有在经营蛋蛋的时候，他就会在中午的时候就会大概2点吧，1点多就开始 kill 呢，
1: 嗯哼嗯哼，
0: 然后呢 kill 完呢之后呢，我们如果是中秋节就会有做月饼嘛，就会需要蛋黄，我们就会早上的时候大概清晨就会需要去分离蛋黄跟蛋白。
1: 你也要起来吗？就是凌晨的时候。
0: 我曾经起来过那么几次，
1: 后来就受不了了，
0: 就不受不了了，太累了。而且我就阿嬷阿公在外面 kill 能嘛，然后我就负责就是把能拿进来家里，或者是拿拖把去，嗯，去外面把那些蛋清啊拖一拖嘛。但是这太累，我真的就在那个一楼就整个睡着，然后阿嬷还给我盖被被。然后 kill 能也是嘛，我就是阿公在 kill 呢，然后我想说，哎，我也可以帮忙一下。嗯，结果我阿妈阿公说：“你别个当啊，顶起省，顶起有困。”
1: 他怕你把蛋打破，是不是？
0: 对，打破，然后还分门别人就不会看，还在乱分，造成他的麻烦。所以说，高雄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是台南你的一样，啊，就是像故乡的感觉。所以每一次我们寒暑假的时候就会回去嘛，然后我就觉得，哎，高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家乡味的感觉。然后在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前，一定要来听一首来自江蕙的《冷红虾》。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好，那大家听完了江蕙的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种心情回到故乡的感觉呢？为什么要挑选江蕙来当做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其实是因为在1961年的时候，高雄盐城区诞生了一位大才女，就是我们的江蕙。所以呢，我们每次讲到高雄，就是会想到江蕙这个有名的歌手。好，那首先我们赶快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那佳佳既然是非常对高雄有特别回忆的人，那他一定有很多对高雄文化特色、人文特色有很多可以介绍的部分。那我们赶快来请佳佳来介绍我们的人文特色吧。
1: 我相信很多高雄人一定会听过一个，应该说顺口溜嘛，是一句话，

0: 有没有听过？因为高雄的路有分成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就是有三多三路三多，对，就是三多三圈那边呢、啊，就是它的地的路名有分成这种10个这样子。
1: 这些路就是每次去高雄，就是大部分都一定会去的嘛。像你刚刚说六合，那一定是六合夜市啊，然后四维路这些，就是非常的耳熟，但是对于它的这些来历，我们不太清楚。
0: 对，然后我顺便去查了一下，哎，当初是谁去命名的这些道路？听说是因为曾经在那个日本战败之后呢，台湾就光复了嘛。那连某先生呢是那一任的高雄市长，然后他就说，哎，那我们应该要改编命名一下我们的道路。那最主要的就是这10条干道嘛。那在有一个小科员。我们就不说他是谁，大家可以去查查看。就是有个小科员呢，他就利用了一些他的一些经典的出处，像是说一心可能就是来自于书经“万众一心”的感觉，然后十全就是十全十美嘛，这种典故，然后去命名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耳熟能详的这几个道路，其实都有它的来历。那如果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查查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我相信很多人去高雄，最近应该都是去看演唱会
1: 没
0: 吧。
1: 错，
0: 我知道，就是婷婷应该也有去过好几场。
1: 大概2、3次吧，就是这2、3年来，大概有去过，为了演唱会特地下高雄，就是经验大概有2、3次这样子。
0: 我记得有一次是 Charlie Puth 吗？
1: 没错，Charlie Puth，
0: 然后还有谁？
1: 还有看过 Twice，然后
0: 哦，
1: 在更前面一年有一场拼盘演唱会。
0: 对对
1: 也
0: 对
1: 是
0: 对，
1: 在高雄。
0: 那大家为什么会想说，为什么很多艺人都会先首选高雄哦？因为为什么不是像是小巨蛋啊，像甚至现在最热门的大巨蛋这种作为他们的首选呢？那我查了一下啊，就是高雄市呢，其实提供了很优惠的场租给这些艺人朋友们。
1: 对，我知道他们最近这几年就是打演唱会经济非常厉害。
0: 对，他们会有一个很完整的 SOP，像是交通局啊、运发局啊，到文化局都会为了这场演唱会去密谋筹划，包括我们散场的时候啊，捷运要怎么疏导这些很大量的人群，然后乃至于这些艺人朋友来到高雄的时候，他们应该住哪里，然后他们从小港机场出来之后，会有很多迷妹在那边咔嚓咔嚓嘛，那要怎么？安全的疏散他们到他们的饭店居住地，我觉得高雄市的政府人员是真的有在很好的去妥
1: 规
0: 善的
1: 划
0: 安
1: 这
0: 排，
1: 件事
0: 对，
1: 情，
0: 规划这件事情。那，这几年其实我知道的高雄市演唱会其实非常的多，像是今年不是说还有 BTS 吗？
1: 对对对，大
0: 这，
1: 家抢票抢到疯
0: 对，
1: 掉。
0: 然后抢票就会造成说我们的。饭店就会抬高它的
1: 价
0: 价，
1: 格。
0: 对，价格，所以说，高雄市政府也是很积极的去打击这些房价啊，去取缔啊、开发等等的，所以说才会造成大家这么多人来到高雄去游玩，然后看演唱会之余，还可以去旗津啊、博尔啊等等的地方去走走逛逛这样子。那婷婷呢？你觉得高雄市有什么文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其实我觉得，高雄如果撇除这些演唱会的时候啊，这些特殊时段的话，我觉得它其实蛮像台南的，就是很慢活，然后你就会看到路边到处都有阿公阿嬷坐在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在那边拿扇子这样扇扇扇，你就会觉得哇塞，好像来到一个跟台北很相反的一个世界。因为在台北，你很少会看到有阿公阿嬷坐在那个地方，就坐在家门口聊天嘛，更不用说人家的家都是那种独栋，一整栋都是他们自己的，在台北根本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一个景象。
0: 因为知道我阿公就是我外公嘛，他就是会在公园呐、啊，跟那一些厝边聊聊天
1: 下象
0: 呐、啊，
1: 棋吗？
0: 他不会下象棋，然后就走那些健康步道啊，然后拉拉杆那个，然后伸展一下，然后 聊到12点才回来，

0: 很方便，而且你就用台北的悠游卡就好，你根本也不用另外买卡，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方便。像是左营啊、高铁站啊，然后还有市运啊，对，然后还有巨蛋、高雄巨蛋这些比较大的一些站点，它都有设置那个捷运站，就是对于旅客来说就方便很多啦。
1: 就真的很方便，因为像是我们可以到小港机场，就是最后一站，然后现在到冈山也是都很方便，然后现在有轻轨，对不对？
0: 是的，
1: 轻轨到我们的博尔特区，就是在转乘捷运，再转乘轻轨，其实都很方便。然后，但是它的捷运车厢没有那么多啦，
0: 对啊，
1: 跟台北比起来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很方便，确实是如此，不用骑车啊，开车就可以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这样子。
0: 对，尤其是夏天很热，你安全帽一戴在头上，你的发型就瞬间毁掉，然后一走出门，哇，那个汗如瀑布一样，你去搭捷运就很凉啊，很方便，然后还有位置可以坐。有时候啦，如果人没有很多的话，你还幸运可以抢到一个位置可以坐。
1: 因为其实阿公阿嬷还是建议他们多用交通工具，大众交通工具，不要再骑摩托车，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高雄人的就像南部人嘛，就是比较不会看一些交通号志啊，
0: 对对对，他们有自己的交通规则
1: 要左转还要先打右转方向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的，还是再注意一下啦。然后年轻朋友，就是如果你要租车，我应该在左营出来之后，或者是你搭火车的高雄车站出来，其实都很方便，都可以有出租站给你出租，这样子。
0: 没错。那说到高雄，其实高雄是一个文化很多元的一个地方嘛，它不只有闽南人，然后它也有客家人，也有一些眷村的地方，然后有一些眷村长大的孩子也都是在高雄那边也有。那说到高雄，其实蛮有名的就是客家的纸伞嘛。
1: 有，我听过
0: 纸伞。你有去做过吗？
1: 我没有做过，只是看过在卖的。
0: 哦，我觉得那些做的很漂亮耶，就是会让人家很想买，但是就是我记得好像不便宜吧。
1: 纸伞就是拍照好看。
0: 没错没错，
1: 拍一个完美照，然后就放在家里。
0: 对啊
1: 也不能蹭出去。
0: 现在应该有一些可以出租的地方吧，就是租给游客们去做拍照的一个地方。我在想
1: 应该是还可以在你 cosplay 一下吗？
0: 哦，就有点像去日本就一定要穿和服，去韩国就一定要穿韩服这样子。
1: 对，我想应该是有一些出租的地方啦，像是刚刚提到的原住民就是纳玛夏区嘛。
0: 嗯哼，
1: 然后你有去过吗？那种比较深山一点？
0: 好像没有耶，我们之前去都是在比较市区一点的地方，
1: 就像是仁武啊等等的。那你对你来说应该还蛮我记得你有去过高雄港那里吧，就是博尔看那个吉伊卡哇
0: 海河
1: 不是在高雄港吗？
0: 不是。
1: 那你有去过高雄港吗？
0: 嗯，好像有吧，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高雄港其实最近年很热门，是年轻朋友很爱去的地方，因为就是有博尔特区，就是以前的大仓库嘛，然后它变成了很多咖啡厅，然后餐酒馆，然后一些文青商品就会进驻，所以说整个变得很漂亮，然后很干净，然后很多有时候假日的时候也会有市集，就会遛狗啊，然后小朋友们都很爱去那边拍拍照，然后看那个海，夕阳西下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这样。我就曾经去那边喝个茶，喝个水吧，没有喝酒，喝个水，然后就在那边悠悠哉哉的度过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0: 所以就是高雄年轻朋友的中山区这样子。
1: 对，但是比较惬意，就不用没有什么逛的啊，就是真的是坐下来好好的看一下风景这样子。
0: 其实想到这个，我突然想到高雄啊，不只是高雄啦，南部地区我有个非常非常文化冲击的一个地方，他们那边人行道很少耶，大家都要走在马路上耶。
1: 哪有？你是
0: 有像我们之前去爱河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那个爱河，我就突然想到，然后爱河那边出来之后，如果你要

0: 比如说爱河在这边，然后你要过马路之后就是过那个轻轨，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比较多住宅区的地方，那边都没有那个人行道耶，全部都是你要走在把那个马路上面，然后你旁边就是车子这样子。
1: 哦，人行道。对对对对，确实是很蛮少人行道的，因为骑楼都被摩托车占据了。
0: 对
1: 不是没有，是都被占
0: 都被占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跟台北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暂时先到一个段落咯。如果大家有什么对于高雄有文化特色有想法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那我们赶快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2: 我们是迷先生。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不好一听。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这一部分呢，会谈一些我们曾经在高雄发生的有趣故事。那我还记得哦，我去年去高雄的时候啊，有去一个寿山动物园。
1: 哦，一定要去的吧？
0: 对，最近很热门。我觉得它热门的点，除了是新建城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猴子。
1: 对啊，听说大家去那边都一定会被抢劫一番。
0: 就是台湾猕猴嘛。
1: 你有被抢劫吗？
0: 我跟你讲很好笑，就是我上一次去寿山动物园嘛，然后我不知道买了什么，然后呢就我跟舅舅然后阿姨他们一起去，然后走走走走就开始有一只猴子从我面前这样冲过来嘛，那我就走走，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然后我就把我小舅的隔壁就把他拉过来挡在我前面，然后我就跑走了。
1: 小舅是你的挡箭牌就对了。
0: 对，还被他骂了很久。然后阿公阿嬷就在旁边大笑，因为我小舅就是他的东西就是完全被抢走，就是他真的
1: 真的、哦、一个不剩，
0: 吃的就是被抢走。我记得小舅就是放手，然后就那个猴子就把他抢走，然后我在旁边我就躲到那个石阶那边去了，我已经不见人影了。
1: 可是听说就是在那边遇到猴子的话，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抢，是吗？不然的话他们好像也会攻击你吧。我看过好像有人他会爬到你的头上，然后可能拔你的头发之类的，我觉得那蛮恐怖的、欸、
0: 我是没有遇过这么夸张的猴子吧。
1: 我是在网络上看过的啦。
0: 那是猴子吗？是真的
1: 猴
0: 子吗？
1: 猴子啊，不然是工作人员假扮的。
0: 但我觉得在那边应该就是你要让他抢就让他抢啊，真的是不要让他抓伤你啊。然后因为他也是会带一些感染病嘛，
1: 嗯、
0: 啊，说不定你的留下伤口会引起你一些部位发炎啊等等的，这种情况还是不要发生为妙。就是让他抢，然后他会吃一些宝宝，有些人会带小婴儿去嘛，然后他就会抢劫小婴儿的副食品啊等等的
1: 啊，
0: 真的。
1: 蛮恐怖的耶，连小婴儿都不放过。
0: 小婴儿都不放过。然后不是网络上不是说受伤的、啊、是看到其他人他会去打开你的后车厢，不是吗、
1: 嗯、
0: 摸车车的。
1: 你说在那种中山大学里面，
0: 对对对、
1: 哦嗯、
0: 不知道看到看不过影片还说什么教授拿着扫把在那边挥舞这样子。那、啊、你上次你有去过吗？动物园
1: 有大概去过两次吧。
0: 我这么捧场。
1: 大概去年的时候去高雄也有去过寿山动物园。
0: 然后你去怎么样？
1: 可能是我们那时候是平日去吧，所以人没有很多，所以我觉得逛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就不用在那边人挤人。但是我觉得它在山上有一点不方便、嗯

0: 记得我那时候是坐捷运，然后再转公车上去，我们没有开车，
1: 他那边有公车可以上去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坐他的那个接驳车这样上去，然后还蛮大的，我觉得你一天就可以在那边逛完，
1: 嗯，
0: 至少要留一天的时间，半天会太少了。
1: 对啊，
0: 然后因为没有吃的嘛，餐厅，然后还有一些小吃铺，你就可以在那边买东西吃。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不知道高雄去哪，那就是去动物园，我觉得还不错，寿山动物园。
1: 哎，那你觉得寿山动物园比较好玩，还是木栅动物园比较好玩？
0: 我觉得寿山动物园比较好玩，哦，因为有猴子出没。
1: 你是
0: 就会惊呼，啊，
1: 刺激感是不是？
0: 对，大家人群说，哦，哇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说走开走开，你就哇增添了一番风趣啊。
1: 原来你是喜欢这种刺激型的，
0: 对，我喜欢，然后就把，
1: okay，
0: 就把你的家人往前推啊，男女朋友就把，
1: 对，等一下把家人往前推，只有你吧，
0: 只有
1: 你会
0: 做
1: 缺德事情。
0: 我还被他念了好久哎，欸。好啦，那除了寿山动物园之外呢，其实去年有新开幕一个另外一个动物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1: 也是在高雄吗？
0: 也在高雄，然后在内门，内门就是在旗津在上面一点，
1: 嗯，
0: 那它叫做野生动物学校。那 我记得，欸，我是今年春节的时候去的，然后我就没有那么推荐，
1: 是因为为什么？
0: 太小了
1: 哦，
0: 因为它的规模太小，但是它主打就是可以让你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动物啊，像是河豚啊，然后羊妹妹啊等等。还有我还记得我有去碰那个狐獴。
1: 哦，它可以碰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寿山动物园不行，
0: 寿山动物园就没有办法。然后狐獴，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大家如果去野生动物学校，一定要去排那个狐獴的那种
1: 触摸
0: 的时段，因为它那个很热门嘛，嗯，那你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被阿公阿嬷笑了很久，因为我在那边站了一个小时在大太阳底下，为了拍跟狐獴见面拍照触摸它，我还拍了一个小时，然后呢就顺利还是有拍到嘛，然后就拿了号码牌去那边跟狐獴喂它一些小蚯蚓之类的，
1: 嗯，
0: 还蛮有趣的啊。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高雄没有好玩，你都去过了，那再来就好了。
1: 了解，
0: 再来这里就好了。
1: 然后那边也是有可以喂羊啊，喂牛，啊，可以挤牛奶吗？
0: 哎，我对这个没有兴趣，我就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里面有一个就是老鹰。
1: 老鹰哦，
0: 对，有个老鹰的飞行地，然后呢，你就可以让它在那，你它就会停在那个手上吗？
1: 停在你的手上吗？
0: 我是不太敢啦，
1: 啊。哦，
0: 那你算是可以戴一个手套，然后你就停在它的手上。
1: 嗯，
0: 然后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跟阿公阿妈去，阿公阿妈最喜欢的拍照姿势就是把手打开。
1: 哦，所以就很多
0: 然后你就想知道，当然就会很多只就会往它那边飞。然后阿公就四处慌乱跑跑，然后我就在旁边笑得很夸张。
1: 意外，阿公阿嬷意外获得青睐这样子。
0: 然后动物园的那个工作人员说：“不要把手放下来，这样子，不要手举高这样子，因为我阿公很喜欢手举高比赞之类的，或者是那种你知道吧，
1: 老派姿势这样子。”
0: 然后他那时候就吓到这样子，我还拍了一个他落荒而逃的影片。
1: 你很过分哦。我可以看自己阿公那边吓得到处乱跑的时候偷拍人家，
0: 留作纪念。好啦，那除了一些动物之外，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在市区里面的观光景点。那婷婷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
1: 的？我觉得市区里面的话，高雄很著名就夜市嘛，六合夜市啊，这些一定要去逛的。然后像因为我平常去高雄真的就是看演唱会很居多，那演唱会有时候会办在巨蛋的附近啊，那巨蛋的附近最有名的就是六合夜市，所以我每次去看演唱会我都一定会看完之后然后去逛个夜市，然后买个战利品之后再回饭店休息，然后隔天再回台北这样子。那你觉得六合夜市怎么样？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以高雄人来讲，我们不太会去六合夜市
1: 哦，
0: 因为那边的车非常不好停。
1: 对，
0: 因为那边旁边就是巨蛋嘛，除非你停在巨蛋 地下室，不然几乎没办法停车。那你说要坐捷运到高雄巨蛋然后再去那边，不会特别想，那它也没有什么特别著名。
1: 可是我记得距离好像蛮远的，欸，就是捷运站然后到夜市
0: 要走一段路。
1: 对啊，
0: 对对对，要走一段路，但是就不会特地去那边。

0: 而且那边没有什么特别著名的，像是我们假如说我们想说，士林，可能大家想说要去吃
1: 香肠，
0: 对，然后吃杏鲍菇那个烤杏鲍菇，但是你讲到六合夜市，你会想到什么特别的？没，好像没
1: 好
0: 有。
1: 像还好。
0: 对，所以我们通常高雄人不太会，除非就是真的就是你去那边看完演唱会，然后刚好买一个夜市的小吃回饭店吃，那还可以，但是不会特地去那边吃了。
1: 因为很多其实观光客啊，不仅是去看演唱会的人啦，有时候就是一般的观光客去，也会去选择去六合夜市觅食这样子。然后像我之前啊，去看完演唱会之后去夜市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演唱会刚散场，然后大家看完演唱会都会想要去夜市这样。我觉得人好多哦，那时候已经晚上大概10点多，然后人多得要命诶，完全没有办法移动的那一种。
0: 嗯，对，那时候我有去过一次，是我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然后
1: 嗯，
0: 看完之后我就想说，啊，就去隔壁的夜市买一道东西，然后再回家嘛。然后真的很多人，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说实在话，我去六合夜市的次数真的没有几次，五只
1: 嗯，
0: 手指头数得出来的那种次数。
1: 那你在高雄常去夜市吗？就是不仅是六合夜市。
0: 我常去的是家里外面的夜市，其实高雄很多夜市是你那一区就有的，像我们住南子嘛，我们就会有，奥内的夜市，然后也有像是再远一点，可能大社那边也有夜市，就是不会跑到特别观光的夜市去那边觅
1: 嗯，
0: 食，那也很好吃啊。那为什么要特地跑去一个人挤人的呢？
1: 是是是，
0: 但是还是可以大家去看看呢、啊，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特殊的好吃的东西。那其实我上次去夜市，我其实还蛮喜欢去钓虾的。你知道钓虾吗？
1: 然后在夜市里面有钓虾。
0: 不是那个拿鱼竿抛的那一种哦，是拿木架子，然后用个钩子，没有用饵哦，就是钩子，
1: 哦，
0: 它钓它的虾尾，然后把那个泰国虾
1: 哦，
0: 钓起来。
1: 蛮有趣的。
0: 嗯，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去钓虾，然后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我去的是哪一间大的夜市，不知道是六合还是瑞光，不知道哪一间。非常的黑心啊！
1: 怎么
0: 钓起来
1: 说？
0: 那个线，鱼线就断掉嘞，根本就钓不起来，好不好？一直骗我。
1: 假的鱼线就对
0: 我跟你
1: 了。
0: 讲，不是我技术不好，是因为我去另外一间，我每次钓必钓必中，还那个老板说你不要再钓的情况之下，我是那种达人等级
1: 真的
0: 的哦，
1: 有这件事吗？还是你梦到的？你
0: 真的啦，
1: 做梦梦到自己
0: 我
1: 也会
0: 真的
1: 掉
0: 是
1: 虾？
0: 达人等级的哦，去六合夜市瑞光，钓不到半只哎。
1: 那就是骗观光客吧？我在想
0: 我觉得
1: 啦。
0: 他就是钩子跟那个线绑得很松，松到
1: 嗯。
0: 下次可能一个跳就断掉了。
1: 哦。
0: 哎，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去尝试的话，士林夜市有一家，可以去士林看
1: 也是
0: 看。
1: 那种没有饵的吗？
0: Yes，
1: 因为在台北，我有去过。就是那种钓虾场，它大部分都是要放饵下去，然后也是这样转转转转转转，然后转
0: 没
1: 上
0: 有，
1: 来那
0: 就
1: 种。
0: 是而且那一下子会现烤给你，
1: 哦，那蛮新鲜的哦。
0: 对。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就在士林夜市就有了。
1: 可是士林夜市说不定也是黑心摊贩，
0: 我跟你
1: 我
0: 讲，
1: 不要乱讲，不
0: 我
1: 要乱讲。
0: 这边就走一家。我跟你讲，我去士林夜市钓，我多年之后再去钓虾，我发现我退化了。
1: 你退步了
0: 对，
1: 是不
0: 我退步
1: 是？
0: 了。我发现我朋友钓得比我厉害，我当场气噗噗。我觉得我
1: 可
0: 怎么
1: 能
0: 可以输给他
1: 你朋
0: 嘞？
1: 友可能有那种新手光环
0: 然
1: 呐、啊、
0: 后他
1: 之
0: 就
1: 类的。
0: 因为一个单一个杆
1: 嗯。
0: 嘛，对不对？一个杆可以一直钓，一直钓，钓到那个钓断掉为止。然后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他说
1: 操
0: 五
1: 作。
0: 个杆100块这样子，那你就一直钓钓钓，钓到五个杆都断掉了，那你就收手。然
1: 嗯。
0: 后我跟你讲，我胜负欲起来，我说再加100，再加一百，
1: 一定要就是钓到爽就
0: 这样
1: 对，
0: 钓到那些那个虾子都已经不够我吃了，
1: 嗯，
0: 就是已经吃饱了。大家适可而止，不
1: 你
0: 要跟
1: 是
0: 我
1: 你
0: 一样。
1: 吧？你才是那个最适可而止的人。
0: 好，我们讲回来，高雄，不要再钓虾了。
1: 那除了夜市之外哦，去高雄一定要去看爱河吧。去高雄就一定会去爱河那边逛逛啊，什么什么的。那像我去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去爱河，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非常非常喜欢吉伊卡哇，然后那时候爱河就展出那个 吉伊卡哇的那种巨大气球，然后会飘在海河上面啊。

0: 之类的，我们就为了这个然后去了高雄，这个就是我们那一趟高雄的重点，我们就是为了他去的。然后爱河旁边我觉得他那时候做的还不错，他旁边整个河岸边都有设置很多小摊贩啊，然后卖一些食物啊，或是玩一些小游戏，然后当然也有卖吉卡哇的周边商品之类的。那我觉得它有个还不错的点，就是它虽然河岸旁边都有小摊贩，然后但是它有一区是特别聚集很多，就像有点小型夜市那一种，然后就卖很多的食物啊，然后还有一个小游乐场，我觉得蛮惊讶的，就是它那游乐场还有什么海盗船啊、旋转木马之类的一些小设施都放在那边，然后就吸引很多小朋友去玩这样子。
1: 其实对我来说，爱河我常去的就是灯会的时候，因为大多时候高雄办灯会都会在那里办，像是今年不是那个超能力霸王吗？就是那个对不对？就是那在那边办，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哈哈。
1: 反正就很多那种 IP 联名都会在高雄爱河那边举办，如果你春节的时候，其实那边都蛮人山人海的。
0: 对啊，最近好像很多会有那种卡通 IP， 然后会做成那种巨大气球，让它在上面飘来飘去这样子，然后就吸引很多观光客爱好者去看。
1: 然后我记得我今年没有去呢，因为那边人很多就没有去。但是还蛮推荐大家，如果想去那边散散步，然后吹吹海风的话，爱河还不错。
0: 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另一半、朋友一起去。
1: 看他不爽，可以把他推下去吗？
0: 我会请警察待在你的旁边，我要请警察在你旁边当保镖。
1: 不要开玩笑，开玩笑的，纯属玩笑。
0: 大家还是要冷静一点，
1: 小心谨慎。
0: 小心你吧。
1: 去动物园要小心，然后去爱河一样小
0: 跟
1: 心，
0: 你出去都要小
1: 都
0: 心。
1: 对对都要小心。
0: 这个单元，这个就先暂时到一个段落，那我们赶快来进行第三个单元，让我们的在地人佳佳推荐一些他心目中好吃的美食。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第三个单元，我们赶快来请在地人佳佳来跟我们分享他心目中最好吃的宝藏店家吧。
1: 我刚刚有提到一些博尔嘛，你有去过博尔吗？
0: 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1: 对，那博尔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非常好散步吹吹海风看一下夕阳西下的画面的场景嘛。那看完一些太阳西下，一定就是要来吃点东西啦。
0: 是。
1: 那在博尔里面其实有还蛮多好吃的店家，那我有一家是我二房去了两次，那它叫做 Beer Talk Cafe and Bar， 那它是一间餐酒馆。然后那间餐酒馆很特别的是它有好几种啤酒，你可以喝你想要吃喝的啤酒，很多种。然后我就因为我对啤酒不是很了解的人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前调中调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我就完全听不懂啊。然后我就想说随便点一个好了，就点点点都还蛮好喝的哦。就是我去了两次都是点不同味道的，但是我都觉得还蛮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喝喝看。然后他有些是国外引进的，然后那边很漂亮，大家可以去上网查，很漂亮，因为它是一整个啤酒墙，很好拍照。然后它上面就是放着NBA 啊棒球的那种实况转播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些驻唱歌手，然后你也可以给他点歌这样子。然后

0: 我最喜欢吃的一道料理是一个淡菜白酒锅，
1: 哇塞，吃挺好的诶。
0: 很爱吃那一道料理。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吃淡菜白酒锅，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在台湾找类似的，但是这一家很类似，就是它的淡菜因为并不是国外淡菜嘛，所以会有一点那个腥味会比较重一点点，但是因为腥味重，所以他放了很多的白酒下去盖住它的腥味，然后再配一点面包啊，其实很好吃。然后你可能再点个薯条啊，其实两个人这样吃下来，其实都已经很饱了啦。然后它的消费看你，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你不要它的锅有分小锅跟大锅嘛。如果你两个人，你就点个小锅，然后喝个啤酒啊，然后享受一下那些驻唱歌手哥哥都还不错，可以推荐大家去。不饿的时候去这家餐厅，这样子。
1: 那有低消吗？就是可能一人要点一杯酒之类的。
0: 有低消，但是我有点忘记是多少了。反正一定会去那边点个餐吧，对吧？
1: 嗯，对对对。
0: 还是去尝一下。然后那边很多一些文创商品，如果你喝完啦、吃完了，就可以去那些文创商店去逛逛啊。然后也会有刚刚说的市集啊，等等的，像是。我知道那一边的市集就还蛮多的哦，就是一整排，然后很长，大家可以去那边走走。然后那边晚上的时候也很好拍照，当灯光打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热门情侣散步拍拍照的地点，这样子。你有心动吗？
1: 我蛮想吃他那个淡菜白酒锅，
0: 很好吃，
1: 听起来很厉害。
0: 真的很好吃，真的认
1: 好，
0: 真推
1: 那我
0: 荐。
1: 要安排一个
0: 而
1: 时间
0: 且
1: 来去。
0: 是，你跟我讲，就是这种只有在一些渔港会看到的。如果你去市区，根本就没有什么白酒锅啊。
1: 对了，没错。
0: 一定要去一些，像是我刚才讲到，就是高雄有很多渔港，观光渔港，像
1: 是。
0: 是蚵仔寮，然后像是新达港。新达港就是在我家附近，但是还是要开一段的车程啊。但是我们家就还蛮常在过年的时候去那边。买一些海鲜货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知道新达港，你有去过吧？应该没有吧？那比较冷门的，
1: 没有哎、欸，
0: 你有去过像是大溪渔港这样子吗？就
1: 有
0: 是观
1: 有有，
0: 光，
1: 这个倒是有。
0: 就是可以一边吃嘛，就是
1: 嗯
0: 你买
1: 哼，
0: 完之
1: 嗯哼。
0: 后就可以吃，然后那边也会卖很多海鲜的炸物啊，然
1: 听
0: 后
1: 起来蛮
0: 沙
1: 厉
0: 西
1: 害
0: 米
1: 的。
0: 啊，对对，然后都还蛮便宜的，然后因为小。因为我阿公阿嬷喜欢吃一些沙西米嘛，所以有时候就会去那边帮他买一点配料，这样子拿回家给他煮。然后阿嬷也喜欢买煮那种海鲜本汤，
1: 嗯，
0: 海山本汤啦，讲错了，海山本汤。然后就会去那个新达港去那边买
1: 是有
0: 料。
1: 点像粥那样吗？海鲜粥那样子
0: 没
1: 吗？
0: 错，但是还我跟你讲，我妈阿嬷牌的海山本汤是这样子哦，本跟汤是分开的，
1: 啊？
0: 不是甲做伙哦，分开的。所
1: 第一
0: 以
1: 次听
0: 说。
1: 说、欸，
0: 所以说，我们会阿嬷会先把饭用电锅蒸好，
1: 哎，嗯哼。
0: 汤另外煮。你要吃的时候再把饭盛起来，你要吃多少舀多少
1: 有点像
0: 饭。
1: 汤泡饭这样子
0: Yeah，但
1: 吗？
0: 是海鲜粥不是
1: 哦，
0: 一起煮在一
1: 对
0: 起
1: 对
0: 吗？
1: 对。
0: 那是阿嬷牌的本汤是这样，就是你可以说阿嬷我要被几苏大崩啊，就这料安内。
1: 我觉得你太贪心了，
0: 阿嬷说喝啦喝啦，你卡你卡。
1: 阿嬷会禁止你这种行为。
0: 不会，阿嬷回警察会在，他会。喝啦，然后翻个白眼之类的吗？好了，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去买一些海鲜料的话，蚵仔寮啊、新达港都是你很好的选项。这样子，
1: 阿嬷可以就是有外送服务吗？你
0: 你
1: 下次
0: 说
1: 去高
0: 海
1: 雄，
0: 山本汤吗？
1: 你下次去高雄可不可以帮我带回来？
0: 我跟你讲，要吃海鲜，阿嬷的海鲜本汤要预约 排
1: 要预
0: 队，
1: 约，OK OK。
0: 排队。
1: 他下次要煮的时候，你先通知我一下，我先把我的肚子清出来，
0: 真
1: 准
0: 的很
1: 备
0: 好
1: 吃
0: 吃，
1: 它。
0: 阿嬷的第一美食。我跟你讲，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的白酒蛤蜊锅是我心目中的白酒蛤，不是白酒蛤，蛋
1: 淡
0: 菜锅
1: 菜，
0: 是心目中第一名嘛。他已经海山本汤已经压过他了。
1: 哇塞，这么好吃，好
0: 阿
1: 吃
0: 嬷
1: 成这
0: 的
1: 样！
0: 海山本汤真的是世界无敌好吃的东西啊！
1: 搞一搞，你阿妈教你，你回来台北煮一下
0: 真的，
1: 好不
0: 他
1: 好？
0: 那个味道是我学不来的。我阿布想学，他也不行，他也没办法传授给他。
1: 写一个那个食谱啊。
0: 他有自己的配方，他说：“
1: 哦，
0: 这边要再加一点，
1: 他可能是靠感觉煮
0: 对，
1: 饭。
0: 阿嬷。”

0: 不都这样子吗？嗯、尝一口，哎、欸，嘟嘟喝，这样子我就模仿不来啊。
1: 没错啦，
0: 然后他就会啊，他会备料，就是海鲜都要清洗干净嘛。哦、他就我还记得他有一道，然后就会每一个都铺好一个盘子，里面是一道一道，至少会五道海鲜嘛，有花枝啊、虾子啊、蛤蜊啊、蛤啊，有时候会鲍鱼还有螃蟹这样子，看那一天有多少料，就会备多少料的海产本藤。好啦，我跟你讲，请你排队候补。
1: 那你至少要先给我个号码牌吧。
0: 你大概是30号。
1: 30。等我吃到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还是60岁？
0: 阿嬷一年就煮那么一次，请候补。
1: 好吧。
0: 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1: 欸，我其实有一间咖啡厅，我觉得还不错。这是我去年的时候跟我朋友一起去的时候，意外发现的啦。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呢，本来是想要去龙虎塔，龙虎塔你们知道吗？
0: 我知道，欸，其实龙虎塔还蛮有名的，在观光客一些老外特别喜欢去那边，
1: 是蛮有那种中式风格、传统的那种感觉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要去这个龙虎塔，然后就在那边拍照啊，欸，天气很好，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玩一玩之后发现肚子饿，我们就查了一下附近呢有一间叫做盼咖啡。
0: 他的咖啡很好喝吗？
1: 他咖啡还蛮好喝，然后他也有做一些轻食类的，他的轻食也做得不错，像是我记得他有饭、有面，然后有那个松饼，我觉得他松饼做得蛮好吃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平日，所以我们很不用预约就有位置，但是其实做了差不多7分满，就是人还是不少，所以如果大家周末啊，或者是假日的时候想要去，建议大家还是预约一下。而且它就真的就是在旁边而已，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河的那个景色啊什么什么，如果你坐窗边的话还蛮好拍照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喜欢去那边拍照的人，还蛮推荐。
0: 讲到咖啡厅哦，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高雄有一个很以前很繁华的地方，就是说那个爵江商圈那里。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因为爵江商圈据我爸妈所知啊，那边以前是非常热门的。然后
1: 对啊，很多人都去那边逛街。
0: 对，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慢慢落寞，然后现在又有点复出，因为那边多了很多潮牌店家，然后很多韩式咖啡厅等等的。
1: 嗯哼，
0: 那很方便啊，就是坐到中央公园之后出来，其实往着跟着人群走，你就走到那一条路了。然后也有很多玄物店啊，很多年轻人都会花一点时间耗在那边看一些衣服啊等等的。那讲到咖啡厅，那边有很多家咖啡厅嘛，那我也不尝试的推荐几家我觉得还不错的咖啡厅给各位哦。
1: 请说。
0: 那其中一家叫做安斯咖啡，它是在巷子里面，然后我去过一次，是跟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觉得它的，因为最近很流行那种开心果嘛，
1: 没错，
0: 然后我那时候是点冰淇淋，我觉得它的开心果味还蛮浓厚的。然后我朋友也觉得那一家舒适度很好，然后拍照也很好看等等的，所以如果你想去那边可以去。然后那边很多家啦，那我也去了2-3家就不一一跟他讲，但是我觉得这家还不错，这样子
1: 这是你最推荐的就对了。
0: 嗯，还蛮推荐的。
1: 那它是那种安静型的吗？还是会有，你知道有些咖啡厅会有很多婆婆妈妈在那边大声聊天？
0: 我觉得那个爵江商圈几乎都是年轻人，不会有婆婆妈妈。哦，因为婆婆妈妈觉得我在家里喝就好了，为什么要去咖啡店？
1: 对啦，可还是只有台北人比较会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台北人都阿婆都会出没在各大的星巴克里面。我想说，星巴克他们可能想说点一杯可以坐一整天还蛮划算的，从开门坐到打烊这样子，他们可能觉得蛮划算的。所以呢，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但是我们家那边那个星巴克就是很多婆妈，很恐怖。
0: 但是我可以保证高雄是真的没有这样子啊，都是年轻人耗在那里。
1: 高雄可能大家都坐在门口喝茶的啦，都坐在家门口喝茶，不会去
0: 不会去那边
1: 不会去咖啡
0: 还要消费。对的，高雄人就务实，我们不消费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我真的有一次，算了，这件事情等到屏东的时候再讲好了。
1: 哦，这是什么预告片吗？
0: 预告片就是我去，好，我先讲，就是我去一间海景的 7-11， 然后可以看到海嘛，然后我就往旁边一瞥，

0: 那个阿婆啊，在那边泡茶聊天，带着自己的雷狗，带着自己的茶包，在那边三五好友那边泡茶聊天呢、欸。
1: 哎、欸，我还看过有些阿婆会自己带啊，带茶、带茶壶，然后去跟那个店员说：“可以给我热水吗？”
0: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种蛮过分的、欸，就是你都已经在免费做，还要热水。
0: 我们不要再讲阿婆的坏话，
1: 不知道为什么就讲到阿婆。
0: 好啦，那除了一些餐酒馆啊、咖啡厅以外，还有一些景点吧。婷婷这边，你身为观光客，
1: 是
0: 应该有一些。想推荐的，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爱河啊、寿山动物园以外，你还有吗？
1: 像我刚才有讲龙虎塔，我觉得龙虎塔是一个还蛮适合拍照的地方，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是拍照起来还蛮壮观的，然后也有一些比较传统风格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你要说在那边，我觉得大概15分钟就很差不多了啦，
0: 因为其实那边蛮晒的。
1: 对啊，
0: 因为是湖嘛。
1: 对啊，
0: 然后没有什么遮蔽物，
1: 而且就如果纯去拍照的话，真的大概15分钟我就觉得很了不起，
0: 但是还蛮壮观的啦。
1: 嗯，
0: 真的还蛮壮观的。然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没有看棒球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是大家都知道澄清湖是我们高雄还蛮有特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湖泊嘛。嗯嗯，那澄清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台钢雄鹰，是我们的当地的 主要的球队。那我曾经去过一次在那边看棒球，然后它紧邻着，你就是可以在楼上就可以看得到澄清湖，然后还蛮舒服的。
1: 是，
0: 然后你会看棒球吗？
1: 我没有。
0: 你对这个地方没有兴趣？
1: 对啊。
0: 好，那我跟你讲，你
1: 但是你可以推荐我，我可以去看一下。
0: 真的吗？
1: 去看一下。
0: 要付费可以吗？还是你说我在家里看转播就好了。
1: 我在家裡
0: 好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看，在晚上的时候看一点娱乐性质的棒球比赛的话，
1: 嗯，
0: 我就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台钢雄鹰的主场去那边看。然后晚上的时候，
1: 哦，他也有晚上可以看的。我以为棒球都是在早上，
0: 热死人了，谁会在早上的时候在那边打棒球啊？
1: 我不知道，我看你们常常去看都是或是转播，我看那个天色都是白的，啊，都是亮的，所以我以为是早上
0: 啊。你是有夜障症吧？我们通常球赛就分成5点、4点、4点、5点、6点嘛。
1: 哦，然
0: 后
1: 下午的那种。
0: 对，如果是假日的话，就是4点、5点。然后我记得台钢雄鹰的开赛时间大概是4点，还蛮早的，所以其实还蛮多人会骂台钢雄鹰说为什么特别早。因为4点其实
1: 还蛮热
0: 的，大家都知道高雄其实你真正要等到凉的时候大概是5点甚至6点，嗯，太阳才会下山，那才是最舒服的时候。那大家就是在自己斟酌现在不要去那边看比赛。然后我记得那边比较不方便，因为那边没有什么捷运也没有轻轨，你只要开车骑车这样子去。
1: 那那边有停车场吗？
0: 有有有有 有，但是 早点去比较
1: 比较有位置，
0: 啊，对，比较位置，啊。那除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娱乐性质的，然后还有一些吃的，我要再推荐一间。大家你会去野餐吗？
1: 会，我们会去大安森林公园。
0: 你们去大安森林公园野餐？
1: 对，
0: 我们高雄人，我上次去野餐地点是在那个凹子底森林公园那里。凹，嗯，子底就是坐到你们坐捷运坐到凹子底站嘛，然后再不用，我几乎没有什么走，就是直接下车之后就是旁边就是公园了，然后就很容易在那边看一些啊，那边有鹅，
1: 天鹅，
0: 然后有鸭子，然后有很大只的鱼，乌龟鱼等等的，还没有去的。如果你们去那边，我记得我是寒假的时候去的，所以还蛮凉爽的。如果你们想要去那边野餐，然后跟吃点香蕉啊、苹果啊之类的，然后三明治，
1: 去野餐只能吃香蕉饼。
0: 因为我阿妈那时候就带香蕉，我还有带枣子啊，
1: uh-huh.
0: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反正就带一些里里扣扣饼干啊，那边去那边，然后还蛮惬意的过这个下午这样子。然后因为它也在市中心啊，所以这样的交通非常方便。然后你从奥兹底野餐完之后，你现在再去巨蛋啊，再去汉神百货啊等等的去那边游玩一下，逛个街，吃个晚餐，这样都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许富凯的《爱丽

上午吧。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卢慧。
0: 好，先谢谢大家又回来收听我们的第七集，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不知不觉就已经录到第七集。那回头看前面几集，从一开始真的蛮生疏的，到现在比较有默契一点点，我自己觉得
1: 咪
0: 咪对，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好，那也谢谢大家收听。希望你们也会喜欢今天这一集。
1: 没错，就是虽然我们还有很多集要录，然后现在只录到第七集，但我觉得真的每一集做完都会认识一个，就是更认识原本没有那么了解饶舌歌手，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学到蛮多。那像上一集我们聊的是宽走，然后录完之后有去重听他的歌，然后就是有种边做节目边新长知识的感觉，就是还蛮有趣的。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一样要带大家认识一组蛮有代表性的饶舌歌手。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一组应该会比前面几集更容易勾起大家的印象，就算你可能平常没有在听饶舌，也有可能会在夜市啊、庙会或者是朋友车上听过他们的歌。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东西可以聊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团体的存在是有点像顽童的那种阶级的感觉。
0: 嗯，
1: 那其实老实说，我以前是跟大家一样，可能对他们有点刻板印象，就可能觉得他们就是很台，然后江湖兄弟那种，
0: 嗯，
1: 然后可能歌曲内容都差不多。但是因为就是要录这一集 podcast， 然后就是有去看了一些专访，然后可能也重新听了一些歌，才发现说，哎，他们其实跟我原本想象的差蛮多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到底对他们改观了在哪里。
0: 对，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非常蛮有代表性的台语饶舌团体草屯音娜。他们一路走来呢也已经超过了十几年，就是他也跟我们前面几集的饶舌歌手一样，都是从地下音乐开始慢慢唱到现在，累积了蛮多作品，也有一群死忠的粉丝。不过呢，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介绍他们的歌而已，更要跟大家说说他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为什么会坚持这样的音乐，还有很多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故事。
1: 没错，如果你本来就是草屯音娜的粉丝，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陪你一起回顾，就是可能他们一路走来的历程。然后但是如果大家对他们还没有那么熟，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认识这个团体，那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啊、那就是不要再卖关子，然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0: 好，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刚刚说的草屯音娜。好，那我先问你好了，你是先知道草屯音娜这个团名，还是先听到他们的歌？
1: 我觉得应该是先听到他们的歌，因为像你说他们歌就是怎么说，很多地方你可能听到，像什么夜市庙会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我印象没有很深刻，就是可能记不太清，但我觉得应该是先听到歌，然后才觉得说哎、欸，这个台语饶舌很有记忆点，然后后来可能去查说这是谁唱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先认识作品，然后才知道这个团体。
0: 哦，那我跟你也差不多，只是我一开始看到草屯音娜这四个字，真的以为他们就是一群就在草屯这个地方的朋友组团唱歌、
1: 哦、
0: 但是
1: 因为名字很直白的感觉。
0: 对，但是后面才知道说其实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就是会对于这种团名会有既定印象，直接从他们的名字去翻译他们是哪边的人啊之类的。
1: 嗯，
0: 不过也因为这个名字蛮有特色，所以大家其实应该听过一次就蛮容易会记住的。
1: 哦，我觉得现在很多团体都会想要取那种很酷的名字，但是他们只是用一个超台、
0: 嗯、
1: 然后就是地方特色的名字、
0: 嗯、
1: 我就是感觉第一次看到的就会想说哎、欸，草屯音娜到底是怎么样的团体。
0: 没错，那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草屯音娜，目前是由两位成员组成，分别是舒玉跟阿仓、
1: 嗯、
0: 那很多人之前呢可能因为阿仓后来有上全明星运动会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团体，我自己就是。
1: 嗯，
0: 对。不过呢在那之前他们其实就已经默默做音乐做了蛮多年了，不是突然爆红的。
1: 哦，所以其实全明星运动会就是他们另类曝光。 那这样像你这样讲话，阿昌他就是运动很好，对吧？
0: 对，
1: 哦，所以
0: 蛮帅的。
1: 哎，所以大家可能是就是因为全明星运动会，然后知道阿昌，然后可能才进而认识草村英娜，可能回去听他们以前的作品，然后就有种哎挖到宝的感觉。而且我记得他们蛮多歌其实都是算发的蛮早期的。
0: 对，而且就是他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只要突然很多人认识你，就是一夜爆红。可是草屯跟那完全不是，他们跟前面几集的饶舌歌手一样，都是在地下音乐圈打滚了一段时间，才慢慢被很多人看见。
1: 哦，就是像刚刚讲，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既定印象，然后可能有这些印象后，会觉得说，哎，这不是我平常会听的音乐，然后可能会有点距离感，然后可能就进而影响到我不会去点开这个音乐。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就可能造型啊、歌词、MV 或是歌曲名称之类，就是自己脑补太多啦。但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是，看完他们的专访后，发现说他们本人其实跟想象中的形象差蛮多，
0: 对，
1: 他们是两个老实人。
0: 对对对对对，我反而会觉得说他们不会故意把自己，因为是那种很台的感觉，所以把自己塑造成那种很凶啊、很难接近的样子，就是反而会那种刚刚说完很老实、很朴实的感觉，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啊、故事分享给大家。
1: 嗯，就是可能讲一些自己成长、然后经历什么之类，所以可能就是这点就是更贴近可能平常人。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共鸣。
0: 嗯，
1: 所以这可能是他们为什么可以累积这么多死忠粉丝的原因。
0: 嗯，而且我觉得草屯跟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很难会只用饶舌团体去形容他们，因为就是他们一路走来这些作品啊，他们想表达的东西其实蛮多的，不只是就单单唱歌而已。
1: 嗯嗯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带大家认识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团体，然后可能一路以来的故事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如果你现在对草屯英娜还不是很熟也没关系，那我们先从最开始聊起。那我们先来聊聊两位成员好了。首先是舒玉，我觉得他背景蛮特别的，因为他在做音乐之前，他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正头工作，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所以后来你再去看他们的作品，很多灵感其实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就是蛮多都是来自他的生活。
1: 欸，真的欸，难怪他们唱那些歌就是那个 quick call 感觉就是很足。
0: 嗯，
1: 我知道有时候有点吓到，因为很多人应该可能就是以为他们只是拿宫庙文化当这个创作元素。
0: 嗯，
1: 但其实他就是真的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亲身经历，而且是从小到大，
0: 对，
1: 就自然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这是生活经验的差别，这不是那种什么刻意营造出来的。
0: 嗯，没错。那另外一位成员呢，就是阿昌，他其实以前是打棒球的。
1: 哦，难怪刚刚他说什么运动细胞很好这样。
0: 对，我之前以为他就是一路都在做音乐，结果根本不是，他也是因为很喜欢音乐，最后才就是投入这一条路的。
1: 好，那这样很有趣，因为他们背景可能完全不一样吧。
0: 对啊，
1: 就是一个是宫庙正头这样，然后一个是打棒球，那最后都是因为共同喜欢音乐所以走到一起，所以我觉得有这个组合才会让他们的作品有很多不同角度。
0: 对，不过说到这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以为他们一路合作都很顺利，可是答案完全不是。他们也之前自己爆料说，曾经有一年他们解散了8次。
1: 认真？
0: 对，
1: 8次这个数字有点夸张耶。
0: 对，
1: 就是我一开始想说，哎，记者写错是不是？一年解散8次是这样，一个多月就要吵架，然后说啊，不，我们解散啊，单飞单飞。
0: 而且他们还说以前年纪比较轻，只要对音乐就是有不同意见啊，就会吵架。然后他们也是那种个性很硬的人，
1: 哦，
0: 就是谁也不让谁啊，最后面就是说好了，不然干脆不要做了，
1: 没办法拉下面子。
0: 对，然后隔没多久就是说啊，好了，那没关系啊，继续做一下，感觉也可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0: 朋友一起创业的困扰，就可能大家感情很好，但是工作可能来意见可能就是会不一样，而且做音乐本来就是像我们上一集讲到，两个合作的话，就是因为都有不同自己的
1: 要
0: 习
1: 磨
0: 惯，
1: 合。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样每次虽然都有吵，但是还愿意坐下来继续聊，还能走到今天，我觉得真的是幸好他们没有放弃彼此。
1: 对，后来他们自己也有说，就是长大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学会沟通。就是以前会觉得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啊，可是现在反而会先听听看对方的意见，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点，就不会觉得说，哦，你这句话一定是讲的是错的这样子。
0: 我觉得，而且就是一个团体要走十几年，真的很不容易。就有点像是，好，现在大学，然后两个人一起做报告，可能就都会吵架。但是他们可以一起走到现在，我觉得除了音乐之外，他们真的是一起，怎么，就是说好朋友长大的感觉。
1: 哦，一起长大的感
0: 对，就是
1: 觉。
0: 虽然吵架，但是因为你还足够重视对方，所以你就会不会想要放弃这样子。
1: 对，所以很多人看到现在的草屯跟他，只会看到他们就站在舞台上的样子，但其实他们在这之前呢，也经历过的蛮多磨合，然后差点走不下去。只是很庆幸他们都没有放弃对方。
0: 我觉得这是，也就是感谢这些经历嘛，这些经历都会变成养分，所以是才制造出他们后来写的歌这样子。
1: 不过聊到这边，我反而蛮好奇一件事，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饶舌歌手都选择用国语嘛，或者是有一些会穿插一些英文啊，感觉会被比较多人听懂。可是草屯跟他就是后面都一直用坚持用台语去创作，你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0: 我觉得你会这样想，蛮正常，就是有点像我们聊 Aquaman 那一
1: 嗯，
0: 集。
1: 对，他也是用台语。
0: 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有时候会不会是因为唱台语比较记忆点？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共同点都是因为台语就是他们最能用，就是最
1: 最能
0: 直
1: 表
0: 接，
1: 达，
0: 对，就最能表达自己的母语，所以他们才选择这个语言。
1: 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用台语唱饶舌，不单单就只是在追流行，或是故意做出差异化，就是反而是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把这个故事唱出来，
0: 对，
1: 蛮
0: 而且
1: 特
0: 我
1: 别
0: 觉
1: 的。
0: 得台语真的是有一些情感是没办法用国语翻译出来的。就是我觉得真的，尤其你在讲一些人生故事或什么兄弟情啊、家乡，然后长辈，然后你用台语唱那种感觉真的
1: 那
0: 是
1: 个
0: 不
1: 会
0: 一样。
1: 考就不一样，
0: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不只是因为台语好听或是比较有识别度，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是这样。
1: 对，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把台语歌跟长辈在听的歌画上等号，
0: 因
1: 但
0: 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
1: 对，就
0: 感
1: 是人
0: 觉
1: 家
0: 年
1: 在
0: 轻
1: 说你
0: 人，
1: 听台语歌，哦，你是老人是不
0: 就
1: 是
0: 是感
1: 啊？
0: 觉年轻人比较不太说台语嘛，就觉得说就是老人在听的啦，这样子。
1: 对，但是草屯英奈完全就是打破这个印象，他们把就是年轻人喜欢的饶河跟流行的元素加上台语去融合在一起，所以其实可以吸引到蛮多就是原本不太听台语歌的人。
0: 而且我觉得他们歌就是像刚刚说的，很平易近人。平易
1: 对，
0: 近人，然后就是没什么距离感啦。然后你就是，如果你是可能不太懂台语的人，你也会觉得说，哇，台语可以这么帅，这么有力量。我觉得应该蛮多年轻人可能接触台语饶舌，也是因为他们这样。
1: 对，而且他们说，其实不管大家觉得他们唱的歌算不算嘻哈，他们只是选择用嘻哈这个方式去讲自己的生活。对，不是因为了贴上某个标签，就是比如说我唱嘻哈，我就已经是饶舌歌手什么的。对，他们是先有故事才找到就是适合的音乐去表达。
0: 这样也可以，就是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坚持用台语创作。那接下来就是可能要聊一个大家最熟悉，然后也是草屯英奈最有辨识度的特色。
1: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也是很多人一提到草屯英奈，脑袋会浮现的关键字。
0: 没错，就是宫庙，然后还有信仰的连结。但是 先卖个关子，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对。

0: 欸，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庙清代表之外，我还看到一个地方，我自己蛮有感的，就是他们以前其实也会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就是走下去这条路，
1: 嗯，
0: 毕竟做音乐不像一般工作那么简单嘛，就是收入蛮不稳定的，也不一定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对，尤其是阿昌那边，他之前有提到说，因为制作音乐就是如果你还不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稳定收入，
0: 嗯，
1: 所以家里其实很反对他继续做这个。然后他妈妈就是可能希望说，赶快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甚至就说叫他去当兵，不要再一直玩音乐了。
0: 对，可是他那时候还有说一句话，就是他说我的路才刚开始，我绝对不会放弃。那时候看到，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愿意讲出这句话，代表他真的很相信他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
1: 对，就是无论旁人怎么说，然后你还是很坚持，然后不放弃，就觉得说幸好他当初有那样做，不然今天可能就没有我们认识的草屯音呐。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梦想跟现实真的很难平衡，但是至少他们最后坚持下来了。
0: 对，相对来说舒玉就比较幸运一点，他自己有分享过他的家人其实一直都很支持他，虽然他的爸爸偶尔还是会关心他说啊，你有没有吃饱啊，生活过得怎么样，可是还是会跟亲朋好友分享他的作品，甚至还会帮他宣传。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支持对就是不管是什么创作者来说是都蛮重要的。
1: 没错，因为如果你是在正在做一件大家还看不到成果的事情，
0: 嗯，
1: 然后身边没有人相信你，其实这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家气馁，很容易放弃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刚好很有趣，一个是一路以来都有被支持，一个是被反对，
0: 嗯，
1: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他们都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才走到今天。
0: 对，而且我发现很多他们的歌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 real，
1: 嗯，
0: 就他们没有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就是说自己多成功啊什么的，就是会把自己以前走过这些低潮啊失败什么的都写进去歌里面。
1: 嗯，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就是大家有什么可能共鸣这样子。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草屯音那身上最有辨识度的就是他们唱宫庙，然后神明这些题材嘛。
0: 对，
1: 那老实说以前是不知道说他们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可能想说哦是因为这样比较有特色嘛，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台湾比较独有嘛，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刚有说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跟宫庙文化很有关系，
0: 嗯，
1: 所以他们那些歌其实就是把生活写出来而已。
0: 对，而且我后面才知道就是舒玉他以前在镇头不是待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很多大家都会觉得很特别的内容对他来说反而就是哦他的日常，也难怪就是他们写出来的歌不会让人觉得很刻意，
1: 嗯，
0: 因为那个都是他平常会每天会接触到的文化。
1: 嗯，但我觉得其实虽然说他们可能从小是接触这个文化长大，但是因为怎么说，你可能写这种东西，因为就是尤其像是神这种东西，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写对，不然可能是不小心冒犯到，对，冒犯到的话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为了写神明相关的作品，然后就去买那种搜神大全。
0: 什么夸张，什么东西，
1: 翻字典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可能翻资料啊，然后查典故，然后可能就是要去了解每一位神明的背景，因为他在做田野调查，只是他们最后是用饶舌把故事唱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就是神就是很复杂。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信众啊或者是年轻人都蛮喜欢他们的，因为他们不是随便把神明的名字就这样单单的放进去他们的歌里面，
1: 嗯嗯嗯，
0: 就是蛮有那种尊重，然后感觉他们自己又做过功课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就也会让大家比较容易去接受他们的作品。
1: 对，就是他们不是说我是为了流量所以消费这个种

0: 方讲，嗯，我觉得大家一定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是认真研究，
1: 嗯，
0: 然后了解这些东西过后，然后用自己的方式，然后把台湾信仰文化就是以饶舌这样唱，然后唱给更多年轻人知道这样。
1: 对，说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以前很多人都会说年轻人就是慢慢会越来越少去接受去接触宫庙文化，就是会觉得说哦，那就是长辈在聊的东西啊，可是我反而会觉得说草屯音乐会让很多年轻人开始愿意去了解这些文化。
0: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某些歌然后可能讲到什么神明之类，
1: 对，
0: 那我可能因为听了他们的这首歌，然后可能会去想查说哎，这首歌讲的神明他是谁，然后他可能是怎样厉害这样子。
1: 对，因为如果今天直接叫你去看一本介绍神明的书，你可能我根本看都不会想看哎，
0: 真的，因为就像他们说感觉百科全书字典的感觉。
1: 对，可是他们把故事写成歌，然后再搭配旋律之后，你反而会去更想了解他背后的内容。
0: 我觉得这是他们跟普遍的饶舌歌手最大的不同，
1: 嗯，
0: 就是别人可能是在讲自己的故事，然后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是把台湾特有的文化，然后一起放进作品里面，
1: 嗯，
0: 就是他们的作品已经变成不只是音乐，而是有一个文化传承的感觉，
1: 那既然聊到这边，我觉得如果没有放这首歌，可能有点小可惜，因为我们前面刚刚讲那么多。就都我们自己讲都会比大家亲耳听一次来得好，
0: 没错，而且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在我们讲完这些放，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一边感受我们刚刚讲那些内容，然后你仔细听听看歌词，就会发现说哎，他们真的做很多功课，不是随便唱唱。哎，
1: 对，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草屯音乐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狮山郭中福》。

0: 刚刚听完那一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现在再听一次，跟以前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我也是，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就是旋律很帅啊，很有气势。可是现在知道说，就是他们是真的很认真去研究神明的故事，所以在
0: 我觉得以前真的是小时候就听不懂，现在长大了比较懂了。
1: 对，所以再回头听歌词，就会发现有很多细节都不是随便乱写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歌很耐听，就是每一次听都会有新的发现。
0: 我觉得那首歌也是，就是打破蛮多人对草村英娜的第一印象。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就是他们就是唱一些兄弟啊、角头、什么黑道啊。
1: 嗯，没错。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就来说说大家对于草村英娜最大的误会。就是我以前是真的以为他们很多歌都是在讲兄弟文化，就像看到《亡命之徒》啊、《无法无天》这些歌名，就会先入为主，会觉得说哦。他们的这几首歌应该就是在讲黑道生活，结果后面去看歌词，看他们自己分享，才发现就是完全不是这样。
0: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歌名，然后就自己先脑补。
1: 对，
0: 但是你真的去了解他这首歌的时候，才会知道说他其实是在提醒大家说不要走上那条路。
1: 对，就像《亡命之徒》这一首歌，其实就是在写给一位因为案件跑路的朋友。不就是不是在羡慕他，也不是就是为了要美化他的生活，是把他那些后悔啊、回不了头的心情写出来。
0: 对，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然后再去听这首歌的话，就会觉得说他其实蛮沉重的，因为他其实想表达的不是说哇，你看我混黑道多厉害，而是在告诉大家说，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你一旦走错，然后你可能一步错、步步错，然后。这种东西可能真的很难回头。
1: 没错，而且还有一首歌我一定要说，就是放荡不羁。我觉得这一首歌应该也是蛮多歌迷心目中的代表作。
0: 真的，我超级喜欢这首，而且我后来才知道说这首歌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心中很重要的
1: 地位所在，
0: 地位存在。
1: 嗯，
0: 就是他们受访时候提到说这是专辑里面第一首没有被公司打枪的歌，这代表什么？公司也认可，
1: 对，
0: 觉得说这首歌很棒，
1: 而且很多人看到就是"放荡不羁"这四个字，都会以为说这应该是在讲就是爱玩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混混的一些事情。可是其实他们想表达的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不要让未来的自己去后悔他们现在没有勇敢去做的事情。
0: 对，我看到舒玉讲那句话的时候，真的很有感。他说不要让未来的自己为想做但却没有做事情后悔。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适合每一位人，好吗？
1: 没错，而且、
0: 就是、你要把握当下机会去做想做事情。
1: 而且放荡不羁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酷，就是他们很喜欢以前那种黑白色电影的那种风格，就是很早期的那种。所以他们拍 MV 的时候还有找资深演员太保来演黑道大哥。
0: 哦，对，我有看到，而且太保说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这首歌，然后甚至说自己其实人生只拍过几支 MV， 然后其中一支就是他们的。
1: 所以我觉得草屯跟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把电影啊、故事、人生什么的还有文化啊都全部融合在一起，所以你不会只听到

0: 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在看一部电影的那种感觉。
1: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 MV 都值得大家去看，就是因为那种画面配上歌词，你会更知道说哦，他们到底想讲什么。
0: 对，那我们一路聊到现在，其实会发现草屯跟娜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没有逃避那些比较沉重的题材，就是他们都会愿意把他们写进他们的作品里面。
1: 没错，就是像迷惘啊、犯错、后悔还是人生低潮之类的，他们真的都没有刻意避开或是美化，我觉得这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很诚实的分享给我们，就是这些人生，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作品就是最能陪伴到正在低潮的人。
0: 对，所以如果今天还有人还没听过草屯音，那我会先推荐几首比较有故事的作品，因为你听完之后呢，就会比较知道他们想透过音乐传达什么。
1: 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如果讲前面那些什么黑道啦啦啦，我觉得有一首歌很适合现在放，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人生什么选择后悔嘛，然后可能想表达真正的价值，然后这首歌刚好可以把我们前面聊的东西串联起来。
0: 好，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草屯音，那另外一首经典作品就是刚刚说的放荡不羁。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好，刚刚听到的草屯耶娜的《放荡不羁》，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我觉得他的每一首歌每一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就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一路聊下来，再回去听他的歌的歌词，就好像更能理解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1: 没错，就是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很诚实的在分享自己的生活。
0: 嗯，
1: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就是。嗯，有点黑道嘛。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也没有刻意去包装啊，也没有做坏事啊。
0: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能就是这样唱到今天的原因。就现在其实音乐圈就是蛮激烈的嘛。
1: 对，
0: 就是每年其实都有很多的新的歌手啊，新的团体出现。可是草屯应该还是一直有自己的位置所在。我觉得他们没有刻意去追流行，而且也很多粉丝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说他们是谁。
1: 嗯，我觉得这音乐圈本来就是一个吃不饱的，
0: 对，
1: 吃不饱的圈子，大家都很饿啊。反正现在回头看，就是他们以前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走得蛮前面的，因为像是把台湾的文化、啊、信仰，然后一些家乡故事放进饶舌，在当时真的很少见，而且我觉得。连现在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多啦。
0: 对，不多。
1: 但是也因为他们有先例，就是这样子前面这样创作，
0: 嗯，
1: 然后有现在就是可能慢慢影响越来越多人。
0: 对，而且他们曾经有说过，就是不用一直去管别人去怎么定义自己的音乐嘛，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做好。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主要就是专注在他们的故事上，而不是音乐上面。
1: 对，
0: 我觉得这不只是就是做音乐，其实放在很多事情上面都蛮适合的。
1: 对，就是大家都会一直想要追求说变成别人希望的那个样子，
0: 嗯，
1: 然后反而可能会忘记自己的特色。但是草屯耶娜一路走来，就是我觉得他们就都没有忘本，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厉害一些东西然后放进作品。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会一直记住他们。
0: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蛮厉害的，就是他们没有因为越来越有名或者是把原本的特色拿掉。有些歌手就是红了之后呢，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像可以迎合市场的音乐。
1: 嗯，感觉热度会维持比较。
0: 对对对对，就大家会比较常听这种。
1: 对对对。
0: 对，可是草屯耶娜他们反而就是一直在做就是自己相信的作品。
1: 嗯嗯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粉丝黏着度很高，
0: 嗯，
1: 就是大家已经喜欢的不只是他们的歌，而是喜欢他们两个这个人，嗯，然后喜欢他们一直以来做歌这个态度。
0: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认识一个歌手其实都是因为短影音嘛。
1: 嗯， 嗯， 嗯，
0: 对，就现在其实滑 IG 什么的，抖音啊，滑15秒30秒这种 Reels 或影片，会有时候可能看到有些人会翻拍或是用他们歌来做影片，有时候可能觉得说哦，他们的歌很洗脑啊什么的，就把那首歌的存起来。
1: 嗯，
0: 可是像草屯耶娜这种创作者，我反而会觉得如果只听那几秒会有点可惜。
1: 对，我觉得他们很多作品不只是只有副歌好听，而是你要整首歌全部听完，然后你可能才会知道说他到底想讲什么。嗯，而且有些歌是你可能听第一次会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可能听第二次啊第三次，然后你反而会越来越喜欢

0: 对，所以我现在有个习惯，就是如果遇到真的我蛮有兴趣的歌手，我不会只听他就是热门的那些歌，
1: 嗯。
0: 我会去看他以前啊，以前的专辑什么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其实歌迷他们分享的故事其实都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个歌手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不只是听他的歌，而是会想要了解他的更多。
0: 对，了解他这个人。
1: 对，可能他从小到大，然后是怎么做起音乐，然后可能变红之后历程啊，或是指他自己一些小故事。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留言区，就是我听这首歌的同时，然后我可能滑留言区，然后可能就会看到大家分享啊，说什么我是因为失恋才听这首歌，或是我是因为爸爸很喜欢才听，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同一首歌，可能大家开始听的原因都不一样，
0: 对，起因都不一样，
1: 对，但是你们这是在听同一首歌，
0: 对。而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说，我平常不听饶舌，那你会推荐他去听草屯伊娜吗？
1: 会啊，因为我觉得其实草屯伊娜他们唱的已经不只是饶舌，而是台湾本土的文化，就是不要你们不要说什么我们每次都说会啊会啊推荐，没有，我们是真的推荐，就是我觉得歌手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好，就像宽走是旋律的好，那草屯我觉得他们就是文化的好，我们都是真心的。
0: 我也觉得，就是很多人对饶舌都有一个既定印象嘛，
1: 已经讲100次了，
0: 就是，对，就是快嘴，速度很快，歌词很多我都听不懂，对，但是可是草屯伊娜有蛮多作品，其实你愿意坐下来好好听，是可以听得懂他们想表达的内容。
1: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厉害的点，就是他们的歌词，然后很多细节这样子。
0: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算是一个入口吧，就是因为有一些饶舌歌就是真的蛮复杂的，比较重一些押韵啊什么的，
1: 对。
0: 但是草屯伊娜的歌就不太一样，他主要就是刚刚讲很多遍嘛，他就是主要就是在讲故事，然后就透过故事去吸引你去听他们的歌，
1: 对。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歌手就是可能会有经营社群这样，然后会在可能 Instagram 上面分享生活，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啦，就大家可能会习惯透过社群去认识一个人，
0: 对，就所以有时候我反而会把歌手跟创作者分开看，就是有一些人他其实就是社群平台经营得很好，可是他的作品不一定会一直留下来，可是有的人可能即便他没有每天更新，可是他的作品就是十年之后还是会有人会去听，
1: 我觉得草屯伊娜就是这样，就是他们没有一直追着流量，而是就是慢慢累积自己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就是靠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啦，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要被大家记住其实蛮不容易的，就是每天都要有新的歌啊，新的歌手啊，新的话题出现，可是他们却还是一直被就是粉丝有在听他们的歌，代表说他们作品是真的有留下来。
1: 对，我觉得他们的特色就是在于他们两个自己的本身已经，我觉得他们境界已经升华到不是那些什么 flow 啊技巧可以讲的，他们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那个代表，你懂吗？
0: 对，
1: 反正就是他们真的超强的。
0: 那我们其实准备今天这一集呢，也看了蛮多的访谈，我有发现一件事蛮有趣的，就是每一个人对草屯伊娜的形容都不太一样
1: 哦。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很热血，然后是觉得他们很接地气或是很真诚，但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没有错，就是都是对的，因为当然每一个人接触到他们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有什么感受当然也会不一样。
0: 对，那如果今天要你用三个关键字去形容草屯伊娜，你会选哪三个？
1: 我想一下哦，我第一个应该会选真诚，真诚是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讲，他们可能有讲一些可能比较兄弟的事，但我觉得他们都是毫不避讳，然后不美化，就是他们是很怎么说，
0: 很 real，
1: 对，很直白的跟大家说，而且是劝退大家，不是叫大家去做好吗？然后第二个是坚持。

0: 就像刚刚之前面有讲到说，有团员的家里其实是就是反对的嘛，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对对，但是他因为喜欢音乐，然后想要继续做，坚持下来，所以才有今天的草屯跟娜嘛，
1: 嗯，
0: 那第三个我会选陪伴吧，
1: 嗯，
0: 因为就是看很多歌迷都会分享说他们的歌陪自己走过很多不同人生的阶段，就我觉得他们歌其实蛮适合低潮的时候听，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做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厉害啦。
1: 好，那我再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呢，今天有一个朋友跟你说他从来都没有听过草屯音呐，你会希望他听完今天我们讲的这一集之后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绝对就是不要用第一印象去认识一个人，就是不要用你的既定想法，然后套在人家身上。
1: 嗯，
0: 就是前面就是讲过嘛，很多人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的歌名，然后觉得他们就是黑道，
1: 在
0: 讲那些东西，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每一首歌，然后每个创作者都值得你们去花一点时间去真正了解。
1: 对，如果真的非常喜欢的话，
0: 对对对。就也许你喜欢的不只是他的作品，而是他可能看待什么事情的方式什么之类，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用你的第一印象，然后就直接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要先了解好吗？了解。
1: 对，我也这样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做完这一集，不只是让我们认识草屯音呐，就让大家认识我们自己，认识，
0: 嗯，
1: 就是可以去重新认识一位饶舌歌手或饶舌团体。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很值得带回去的一件事。
0: 好，
1: 那我再来一样再问你一个问题，
0: 要问几个？
1: 最后一个了。就如果今天草屯音娜她真的来到舌头打击中心的录音室，
0: 嗯，
1: 就在我们正对面，那第一题呢你会想问他们什么？
0: 就我会很紧张欸，我可能会没办法跟他对视，哈哈哈。但是如果真的可以问的话，我会想知道说他们两个私底下到底是怎么相处的。而且因为他们就是在一起很久的朋友，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们平常怎么相处，因为可能大多是看到他们访谈或是舞台然后镜头面前，
1: 嗯，
0: 但是就是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就是可能没有工作的时候会不会约去吃饭聊天，就是像我们也认识很久了，
1: 嗯，
0: 几年，从幼稚园到现在，
1: 没错，
0: 还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可能对对对，我就想知道说那他们两个像我们这样也认识这么久，然后他们还工作那么久，那到底会不会因为一些很小事情不爽？
1: 嗯，我也想知道，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感觉生活都绑在一起那种感觉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合作久了，应该已经熟到光看表情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就是一个表情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0: 你肚子里面的蛔虫。
1: 没错。而且我还想问他们，就是现在他们两个如果出去吃饭，到底他们话聊？毕竟他们工作都待在一起啦，
0: 自己看自己的手机。
1: 对，然后下班吃饭会不会变得就特别安静什么的？就感觉今天讲的话全部讲完了，而且都讲在歌词里面了。
0: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这种最普通、就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才可以。嗯，就最容易看出两个人真正的关系。
1: 对，那第二题的，如果你可以问一些就是完全跟音乐没有关系的，你会问什么？
0: 刚刚其实也跟音乐没关系啊。
1: 还好啦。
0: 如果我跟问说，因为他们现在是音乐人，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演出嘛。
1: 对。
0: 那如果给他完全放假一整个月，然后不能工作哈，他们要去干嘛？
1: 这问题蛮好的，
0: 不能偷偷写歌哦，不能偷偷录歌，
1: 而且是完全不能碰工作那种。
0: 对对对，
1: 哦，
0: 我觉得他们可能第一二天还可以忍，然后第三天就是说，还是不然我们来弄一下啦。
1: 他们会不会就是约好一起出去玩？
0: 我觉得不知道，因为他们平常都腻在一起，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一起出去玩。
1: 那如果反过来，就是不是我们访问他们，是草屯音娜今天他们来主持舌头打结中心，然后访问我们，你觉得会变怎样？
0: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是主持人的，
1: 完蛋！
0: 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可以问我们，然后我们根本就回不出来。然后五分钟，结束。
1: 但如果真的有这一天，应该会蛮好玩的，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看他们之前的访谈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如果突然角色

0: 角色交换，或者他们问我们，所以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我会
1: 就是
0: 不知道怎么说，
1: 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0: 对
1: 啊，
0: 好，
1: 这我们自己想象不太可能啦。
0: 对，好，那再来最后一个，如果今天不是访问，是我们可以跟草屯跟他一起做一件事情，你会选什么？不能选唱歌哦，太普通了。
1: 哦，我刚刚想说，但是就让他们去唱 KTV 啊，叫他们唱给我听，免费看现场演出。我觉得可能是去吃宵夜吧。
0: 啊，为什么吃宵夜？你很饿吗？
1: 不是，没有，因为吃宵夜就是最容易聊天啊。就坐路边，我 OK， 非常 OK。
0: 嗯，
1: 而且感觉这种场合比较可以聊出一些平常访谈不会讲的东西，是不要那么正式 OK。
0: 哦，对，而且我觉得真正有趣的时候，就会有趣的故事都会在这个时候冒出来。
1: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也可能想问他们说有没有什么秘密私房景点，然后叫他们带我们去。这在做梦是不是啊？
0: 好，那如果今天呢有第一次认识草屯音娜的朋友，你会推荐他哪几首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1: 到底要问几百个？
0: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1: 我觉得一定是推今天先放这两首，就是《三锅中福》跟放荡不羁。
0: 嗯，
1: 我觉得这几首真的是你一听就可以知道他们信仰跟文化的连结，然后一首就是就是人生态度啦。那除了这两首，我自己最喜欢就是《笑脸给》啊，还有那个《爱我的爱戏》，就是他跟九一一的洋葱一起合唱的。
0: 嗯，而且我也很就推荐大家，就是听他们的歌。刚刚前面也说过，就是不要单单只听歌啦，可以边听歌边看 MV 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之后呢，再回来听他们的作品，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1: 嗯，我觉得真的聊完这一集真的是收获非常多，因为我一开始对草屯跟娜其实没有到这么认识，就是可能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也有稍微听过几首歌，但是为了就是录今天这集 podcast 之后去找访谈之后，就觉得说哎，他们其实很多有趣的地方，而且我自己就是蛮喜欢就是台湾本土文化的啦。
0: 我也是，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刚刚前面讲了超多遍的，就是不要只看一个人的外表，或者是看他的歌名，他这个人的风格怎样去定义他的整个作品本身，就是急着下定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花那一点点时间去了解，也不差那一点时间啊，就会发现就事情会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草屯跟娜真的不是什么八加九好不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知识含量的两位饶舌歌手。
0: 对，也蛮可爱的哟。
1: 没错，我觉得他们的知识含量真的是很厉害的那种，因为神明你可能好，你平常拜拜，然后可能拜神明，然后你可能只知道他是谁，然后可能稍微知道他就像妈祖是保佑海上的嘛，那你可能只稍微知道这样，
0: 对，就不知道他背后的细节的故事是怎样。
1: 对对对对，他们就钻研这些故事，然后还可以
0: 蛮有趣的
1: 写成一首歌，我就觉得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对这种神明这些有兴趣的，你去听他们歌就会觉得说很有感触什么之类，就觉得说哇，怎么有人可以
0: 把这种事情唱出来。
1: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讲就已经很困难，然后他们还唱成歌，我就觉得更厉害。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歌词里面的那种用字，就是台语那些用字，
0: 对，有些是蛮难的耶。
1: 对，我可能看了没要共呢。
0: 好，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这一集呢，也跟我们一样对于草屯跟娜有新的认识，或者是你有哪一首歌很喜欢我们没有聊到的，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1: 没错，然后也可以跟我们许愿，说不定没有人要许愿。
0: 干嘛？
1: 是可能你想要听哪一个饶舌歌手，然后我们可能是会参考，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没有人要跟我们讲。
0: 好，那今天舌头打击中心就告一个段落了。
1: 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这是我第几次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纵容已被遗忘的我，释放所有原则。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我是周子湘。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0: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再度收听欢迎小鱼罗筐的节目。今天我们当中要为您介绍的是由卫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带来的两段对口相声，分别是金兰之交以及家堂令，我们一块来收听。
1: 金兰之交，卫龙豪、吴兆南合说。
2: 这个好的电影啊
3: 啊，
2: 谁都喜欢看。
3: 那当然了，
2: 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奠定了武侠刀剑影片的基础。
3: 不错，
2: 李小龙演的《精武门》打开了拳脚动作影片的国际市场。
3: 是啊，这是给中国人露脸呢，
2: 全球各地掀起了功夫的狂热，
3: 了不起的中国功夫，
2: 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伟大成就。
3: 对，给中国电影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2: 可是电影界里呀，也有个最大的毛病。
3: 哦，什么缺点呢？
2: 只要是哪一类型的影片，只要一卖钱
3: 啊，
2: 所有的制片老板一窝蜂的跟进。
3: 啊，
2: 有的是外行。
3: 哎，这可得是内行，外行不懂啊。
2: 不懂没关系啊，
3: 啊，
2: 可以慢慢学啊。
3: 嗨，这可不是一蹴即成的事。
2: 嗨，为了赚钱他还管那么多呀。
3: 这外行怎么能够做内行的事呢？
2: 所以啊，有很多事儿啊就永远也弄不好了。
3: 嘿，照这样是好不了了。
2: 不是有这么个笑话吗？
3: 怎么说的？
2: 说台风来了
3: 啊，
2: 把西门町的招牌给刮下来了。
3: 哦，
2: 一下啊砸死了五个人，其中啊有四个是导演。您就知道啊有多少人在我们这个圈里头混吃混喝。
3: 好嘛，
2: 我还知道一个笑话
3: 啊，
2: 也是我们电影圈的。
3: 哟，又是怎么回事啊？
2: 有一位过去教私塾的夏老师
3: 啊，
2: 现在没有人念四书五经了。
3: 是啊，
2: 跑到电影界里来当编剧来了。
3: 哦，就是写剧本。
2: 对，人称夏编剧
3: 啊。

0: 我称不清楚是瞎编剧。
1: 哎，有一位从前说评书的贾先生
0: 啊，
1: 专说《聊斋》的，也跑到电影圈里来当导演了。
0: 哦，假导演。
1: 哎，还有一位江湖郎中，会个三招两式的庄稼把式，打把式卖野药的
0: 啊，
1: 当了武术指导了。
0: 那他姓什么呀？
1: 姓胡。
0: 哦。胡指导。
1: 哎，另外一位摆摊算命看相的姓蓝
0: 啊，
1: 当了制片了。
0: 哦，蓝制片。
1: 对，应该叫他烂制片。啊，
0: 那怎么呢？
1: 就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呀
0: 啊，
1: 找到了一个倒霉蛋儿，暴发户。
0: 嗯，
1: 投资拍片。
0: 哎，这个暴发户是干什么发财的？
1: 哦，他爸爸是个建筑商
0: 啊，
1: 盖房的时候啊偷工减料发的财。
0: 哦，
1: 这个年轻人呢姓钱
0: 啊，
1: 外形呢长得还不错。
0: 哦，
1: 书呢是没念好
0: 啊，
1: 一脑门子竟想当明星。
0: 嗯，
1: 名字呢叫钱振铎。
0: 哦，钱振铎呀。
1: 钱振铎碰上蓝制片了
0: 啊，
1: 听他这么一胡吹乱捧啊，
0: 嗯，
1: 这五个人可就认识了。
0: 哦，
1: 越谈越投机，越交越投缘。
0: 哦，
1: 五个人呢就磕头拜了一盟把兄弟。
0: 哦，金兰之交。
1: 下编剧老大
0: 啊，
1: 贾导演老二。
0: 嗯，
1: 胡指导老三。
0: 嗯，
1: 蓝制片老四。
0: 哦，
1: 钱振铎最小。
0: 哦，这老五是最小的小兄弟。
1: 哎，还写的有蓝谱。
0: 哦，还真郑重其事啊。
1: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嗯，
1: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哦，
1: 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0: 哎，他们做得到吗？
1: 嗯，有一样很容易就做到了。
0: 您说哪一样？
1: 有福同享。
0: 哦，
1: 那哥四个是天天跟这个老五一块泡
0: 啊，
1: 老五吃，
0: 哦，
1: 他们也吃
0: 啊，
1: 老五喝，他们也喝，
0: 嗯，
1: 老五玩，他们也跟着玩，
0: 哎，
1: 不是上饭馆就是喝咖啡
0: 啊，
1: 三天两头啊，还得借这个题目弄俩钱当零花。
0: 好，粘上了。
1: 起初呢这老五还不觉得
0: 啊，
1: 交朋友嘛就得花钱嘛。
0: 对呀，
1: 日子这么一长啊，
0: 啊，
1: 可就有点明白了。
0: 哦，好，缓过劲儿来了。
2: 这么丢的
0: 啊，
2: 说让我当这个男主角的
0: 啊，
2: 我也我写剧本了，这三个多月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0: 哦，
2: 这不是交朋友了，这也是出楷书了。
0: 那怎么呢？
1: 天一亮啊，他们这哥四个总有一个人来堵被窝的。
0: 哦，这大概是商量好了轮班的，
1: 除非你不吃
0: 啊，
1: 只要你吃一会儿就全到齐了。
0: 嗯，
1: 他们就跟着一块儿吃。嗯，随便你说什么讽刺的话，他们装听不见还外带不多心的。
0: 没皮没脸，棒吃棒喝。
1: 哎，第二天呢是照样来
0: 啊，
1: 你上哪儿他们跟哪儿。
0: 嘿呦，好家伙，这可真受不了，
1: 连一点私人的时间都没有了，
0: 紧迫盯人。
1: 老五实在忍不下去了
0: 啊，
1: 这天想了个办法。
0: 哎，怎么个主意啊？
1: 天没亮了就起来了。
0: 哦，
1: 带了俩钱儿，跟他妈可就说了。
0: 说什么呀？
2: 啊，老莫，我上次个北投银松国去，等一下他们有来啊，
0: 啊，
2: 不要告诉他们地方啊，
0: 哦，
2: 就说我上高雄了。
0: 嗯，
2: 我什么时候有灯来啊？
0: 嗯，
2: 你就说如果工程标到了，
0: 嗯，
2: 我就从那边有去新加坡了。
0: 哦，
2: 少则十个月，多则两年，我要在那边做监工。
0: 哦，好，惹不起，他躲了。
2: 他们一听我要去两年，就等不及了，
0: 嗯，
2: 自己就找管饭吃的地方去了，我就可以躲开他们了。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1: 这钱振铎刚走了一会儿
0: 啊，
1: 这个蓝制片就来摁门铃来了。
0: 哎，大概今天是老四当班。
1: 开门一看是老太太。哎，干妈，早吗你了？
0: 嗯，
1: 老五还没有醒呢，你得把他叫起来吧，我们一块吃早点去。一边吃呢一边研究这个剧本啊。
0: 还在找阴妞呢。
1: 这个老太太说了，
0: 嗯，
1: 这个老五没有在家哦。
0: 对呀，啊，不在家。
1: 哎，上哪儿去了你了？是哪个饭馆啊？你得告诉我，我们去找他去。
0: 哪个饭馆？还惦记着吃人家呢
1: 啊？
0: 人家上高雄去了。
1: 哎，哪儿去了你了？
0: 上高雄了。
1: 高雄
0: 啊？
1: 哎呀，昨儿晚上还在一块吃晚饭呢，怎么没听见他说我呢？
0: 对，你不知道的事情啊多了
2: 啊。昨天晚上
0: 啊
2: 他爸爸有挂长途电话叫他去哦。
0: 嗯，
2: 说什么新疆

0: 坡呀，有工程，有标道，叫他有去监工哦。
1: 对，忙自个儿的事情去了。
0: 哎，干嘛？老五有没有说几天回来呀？
1: 多则两年，少说也得十个月。
0: 哎呦，这蓝志平一想，这可糟了。
1: 怎么呢？
0: 这管贩子走了。
1: 可不是嘛。
0: 不过他可没着急。哦，他看出来了。
1: 他看出什么来了？
0: 他从前是个看相的，久跑江湖，善观气色
1: 啊。
0: 他一看这个老太太说话呀，吞吞吐吐，脸上这个气色也不正常，心里就明白了
1: 啊。
0: 灵机一动，可就说了。
1: 哦，他说什么？
0: 干嘛？是这么回事儿呢？了，从姓马那边呢来了个偏丧
1: 啊，
0: 说呢要买我们这部戏，价钱出得很好
1: 啊。
0: 可是呢，我们呢不敢做主啊，所以一早呢就跑来跟五弟商量。人家呢下午就要回新加坡了，约好了呢中午一块儿吃饭，大家伙呢见见面，决定了呢人家就签约，先付定金了。而且呢，最近人家那边呢有个慈善的义演，也想请我们的男主角啊去参加。
1: 哦，
0: 我们就是想了，老五呢正好借这个机会打打知名度。
1: 对，
0: 你看这多巧呢，我们这男主角没事跑高雄去了。跑跑兄弟就算了吧。
1: 是啊，那就算了吧。
0: 哎，那个什么老树啊，
1: 啊，
0: 这可是机会有难得哟。
1: 嗯，
0: 我看啊，这个事情啊，你还是跟振斗当面去商量哦。
1: 这老五不是上高雄了吗？
0: 没有去高雄了，他有上北投云松阁去假小舅了。
1: 全让他给炸出来了。
0: 这老四鞠了个躬就跑，找个电话亭立刻通知那哥仨。这四个人凑齐了一辆计程车直奔北投。到了云松阁一问，服务生就把他们带进了老五的房间了。
1: 得，又来了。
0: 钱振多听见他们在外边讲话了。行，躲也来不及了。
1: 是啊，
0: 心里甭提多傲了。
1: 那可不，
0: 俩手一抱脑袋往桌上一趴，假装睡觉。
1: 对，不理他们。
0: 这哥四个可不在乎，
1: 怎么
0: 照做不误。
1: 我
0: 老大要酒，老二点菜，老三叫服务生预备沙茶火锅。
1: 得，又有的吃了。
0: 这二爷贾导演一拍老五这肩膀，可就说了，兄弟怎么了啊，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1: 这老五怎么说呀？
0: 没理他。
1: 哦，
0: 这个四爷蓝制片解释上了。那谁，兄弟，哎，可这你可别怨我们，这是老太太叫我们来陪你的。
1: 那是你使的诈术。
0: 这老五还是不抬头
1: 啊，
0: 随便他们说什么就是不搭理。
1: 对，无言就是抗议。
0: 大爷这会儿沉不住气了。老五啊，你这可不对，叫人家看着这多笑话了。不是就是吃了你几顿吗？你就这个样子，这太不应该了啊！起来
1: ！起来！
0: 黄果来了，来咱们喝酒啊！
1: 这老五怎么办呀？
0: 五爷实在忍不住了，把头这么一抬，说了
1: 啊：“
0: 四位，我要说几句话。”
1: 哦，有什么您就说吧。
0: 自从我们五个人交朋友以来，差不多有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里头，你们四位吃喝开支都是由我来负责。
1: 对呀，哥们儿有交情吗？
0: 这叫什么交情
1: 啊？
0: 我看这是出凯珠。
1: 吃样子的。
0: 四爷接茬了
1: 啊，说什么？
0: 哎，兄弟，哎，你这是嘛话你了？你把咱们磕头时候说的话给忘了
1: 啊？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0: 这个有福同享，你们四位是有做到的。这个有祸同当，这个就派光了
1: 啊。是啊，
0: 不要说别的啊，要是我出点什么事情啊，敲了我打鼓都找不到你们。
1: 这倒是实话。
0: 今天我也不说废话。大家都在这里，我们今天把话要说清楚。从今天起，不叫你们四个人错
1: 啊，
0: 大概你们也是不会甘心。再叫你们吃我，我也不是冤大头，也不是白出
1: 啊。那怎么办呢？
0: 这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出一个哑谜，说的是我心里的数。
1: 哦，
0: 你们四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位猜中了
1: 啊，
0: 我就让你们四个人吃我一辈子。
1: 活，
0: 如果你们四个人都猜不丢
1: 啊，
0: 安算
1: 怎么办？
0: 大爷下边就一听，这可麻烦了
1: 啊！
0: 他心里的事儿，我们怎么猜得出来呢？
1: 对呀，
0: 猜对了那就甭说了。
1: 嗯嗯嗯，
0: 这样。

0: 是猜不着，这下半辈子交给谁呀？大爷心里打鼓，拿不定主意，就看着那哥仨。
1: 那哥仨怎么样呢？
0: 二爷、三爷啊，也没把握哦，谁也不敢言语啊。四爷这会儿开枪了。哎，
1: 他能应付了这个场面吗？
0: 爷，他是看相的呀。啊，他心里想，哎，街上走道不认识的那些人，我都有办法猜出他们的心事，能把他们口袋里的钱说到我的口袋里来，何况是老五呢？哥几个在一块仨多月了，我拿眼睛一看，我就知道他想什么，我会叫他心服口服，我会吃他一辈子。
1: 好嘛，那他怎么说的？
0: 好，兄弟，就这么办了你了，咱们可是一言为定，死马难追。
1: 什么死马难追啊？那叫驷马难追。
0: 喂，你醋哑谜吧，猜不着。哥四个抖袖子一走，往后走在街上碰见了，都别打招呼。就算咱们不认识，哎，我们要是猜对了呢？哎，
1: 人家说了，管你们哥四个吃一辈子。
0: 好，就这么办了你了。啊，
1: 那哥仨同意吗？
0: 老四一答应，他们那哥仨胆子也壮起来了。
1: 为什么呢？
0: 这哥四个当中就属老四他机灵啊。哦，他能断事如神呢。那哥仨马上齐口同声地说了，对，老五你出哑谜吧。
1: 那这位老五怎么出的哑谜呢？
0: 站起来没说话，把二木手指头一伸啊，往上指了指，往下指了指啊，往前面指了指，往后边指了指，左一指右一指，伸了三个手指头，又伸了四个手指头，捂了捂嘴，摸了摸胸口，最后用筷子一戳酒杯，说了声你们猜吧，就速奏供。
1: 哦，这哑谜出来了，猜吧。
0: 大爷说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先来。
1: 哦，对，这个瞎编剧要猜。
0: 大爷是教书的，他一猜呀，都是四书生的句子。
1: 哦，他怎么猜的？
0: 老五，你往上一指啊，是天之所覆；往下一指是地之所在啊；往前一指是斩之在前；往后一指是胡言在后；左一指所舞于左；右一指是母以教于右。伸了伸三个手指头，是君子有三位呀、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伸了伸四个手指头，那是论语上有四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是非礼勿动。捂了捂嘴是不吃其口楚，抹了抹心口那是心宽体胖，筷子一戳酒杯是中立而不已呀、兄弟，我猜的怎么样？
1: 哦，猜对了吗？
0: 老五说没丢了、我没有念过素素。
1: 完了。
0: 二爷说了，我跟老五最投缘，我猜吧。
1: 这个假导演要猜了。
0: 哎，二爷是说聊斋的，他猜的呀全是聊斋志异上的目录。
1: 他是怎么猜的？
0: 老五往上一指呢是天宫，往下一指是冤狱，往前一指是丁乾熙，往后一指是侯敬山，左一指是浙东升，右一指是西湖主。伸了伸三个手指头那是荷花三娘子，换了四个手指头那是林四娘，捂了捂嘴那是口技，摸了摸心口那是新郎，筷子一说酒杯，你是要点一段中人语、
1: 什么人语？
0: 他读了个别字他把同字读成中了。
1: 好嘛，那他猜对了没有？
0: 老五说了，我虽然有看过聊斋，可是我没有记目录，最后也没有猜对。
1: 那怎么猜呀？得俩人出局了。
0: 三爷说了，敲我来吧。
1: 对，胡指导这回要胡猜了。
0: 三爷是江湖上卖野药的，他要猜的当然是离不开药名。
1: 他怎么猜的？
0: 老五往上一指来是天门洞，往下一指来是地骨皮，往前一指是千户，往后一指是后土，左一指是东辣椒，右一指是西洋参。伸了三个手指头那是三扁碗呢，伸了四个手指头那是四神汤，捂了捂嘴那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抹了抹心口是心病还要心药医，筷子一戳酒杯，你是不爱吃汤药没有关系，我给你炼蜜喂丸。
1: 好嘛，干嘛他到这儿卖药来了？
0: 这老五说了，我没有病，我也不要出药，你们做什么？你们不要揍我，我还要想多活几年，你呀也没有再多
1: 得。
0: 三爷求他。

0: 都红了，二爷脑袋上的汗珠可就下来了。大爷跟老四耳根台子那儿直嘀咕，
1: 都说什么来的？
0: 老四啊，咱们有饭没饭吃，可就在你这一菜
1: 了。是啊，这是最后的希望跟机会了。
2: 四爷说了，三百个把你的房契交给我了。老五啊，哥哥要一猜呀，大概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对，猜吧，猜对了您吃一辈子。
0: 四爷是个看相的
1: 啊，
0: 他这一猜呀
1: 啊，
0: 全成了看相的行话了。
1: 哦，那他是怎么猜的？
0: 老五，你往上一指啊
1: 啊，
0: 你是生的天庭饱满呐、
1: 啊！
0: 往下一指，你长的是地阁方圆。前一指，你的前辈根基深。往后一指，你是后辈倒比前辈强。左右一指，你是左右边伸入额。伸了伸三个手指头，你是三三得配。伸了四个手指头，你是四字的海口。捂了捂嘴，你这个人嘴快。摸了摸心，你这个人心直。筷子一戳酒杯，那是抽根签呐、算个卦，上上课，兄弟，大吉大利你了。
1: 他这给老五看相来了。
0: 老五说了，猜没丢了
1: 啊，这就有得，全军覆没了。
0: 哎，这四位可急了
1: 啊。
0: 老四恼羞成怒，可就说了、哎，老五，这可太难了
1: 啊，
0: 哥四个都猜不着你心思，你这是诚心的刁难呢。怎么办？你说说 啊，你心里到底想的是嘛？
1: 哎，
0: 说出来大家评评理。如果合情合理，哥四个马上就走，
1: 对，
0: 连杯凉水都不喝你的。要是不合道理呀、兄弟，
1: 要干什么呀？
0: 我们要加倍的刺你呀、
1: 还是。
0: 这五爷还没说话呢，这眼泪就掉下来了。
1: 哎，行了行了，你哭什么呀？这么大的个子，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得得，慢慢的说啊。
0: 这五爷用袖子一抹眼泪，可就说了，
1: 哦，
0: 往上一指啊，我是被你们逼得上天无路、
1: 那往下一指呢？
0: 是叫你们赶得我入地无门呐、
1: 往前一指，
0: 我是前怕狼；
1: 往后一指，
0: 我是后怕虎；
1: 左右一指呢，
0: 我是左右的为难呐、
1: 伸了伸三个手指头，
0: 我再三的不叫你们出；
1: 又伸了四个手指头，
0: 你们是再四的非吃我不可。
1: 哦，捂了捂嘴，
0: 你们吃是出啊。
1: 摸了摸心口，
0: 你们于心何忍？你们的良心何在？
1: 那筷子一戳酒杯呢？
0: 好，我们出。
1: 啊，
0: 咱们今天是砂锅砸蒜了。
1: 怎么讲啊？
0: 就这一锤子的买卖。
3: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4: 家堂令，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1: 哎呦，可有些日子没见着您了啊！
0: 是啊，跟着电视的外景队啊，到大陆拍戏去了。
1: 您别看咱们哥俩不常见面
0: 啊，
1: 你们家里有几位？哎，我还常见。
0: 哦，谁呀？
1: 令堂。
0: 这位还转生了。
1: 前天，对，就是前天，前天还见着了呢。
0: 前天
1: 啊，
0: 在什么地方？
1: 天母西路。
0: 哦，那可能是去荣民总医院里去看老朋友去了。
1: 见面我能不理他吗？
0: 啊，
1: 我一看表，快12点了。得了，咱们也别回家吃饭了。这么着，我请令堂在荣总旁边吃的蒙古烤肉。
0: 您看看，又让您破费了。
1: 呀，这是什么话呀？
0: 啊，
1: 咱们哥俩是什么样的交情啊？
0: 哎，那交情是没得说。
1: 哎，他那儿还有这个沙拉拌，来瓶酒，坏了。
0: 怎么了？
1: 感情令堂啊是酒串皮。
0: 是啊，
1: 脸也红了，浑身起这个鸡皮疙瘩。怪不好意思的。不该啊让令堂他喝酒。
0: 哎，那倒没什么。
1: 我问令堂了，下午有事儿没有啊？令堂说没事儿。我说那好极了，我也没事儿。吃完了饭呢，我拦了一部计程车，我就请令堂一块儿上北头洗温泉澡去了。
0: 什么？洗澡去了？
1: 啊，
0: 错了吧？
1: 怎么会错了呢？
0: 哎，您说的这令堂是我们家的吗？
1: 怎么不

0: 不是我给他搓的澡吗？
1: 啊，我还给你们令堂修的脚呢。
0: 哎哎，这位怎么火了？这位，
1: 哎，你带我们家令堂洗澡去，那我能不火吗？
0: 我请令堂洗澡。
1: 别说了
0: 啊！
1: 我问问你
0: 啊，
1: 你说的这位令堂长得是什么模样？
0: 哟嘿，那我还能说不上来吗？
1: 你说说，
0: 大高个儿。脸上有点浅白的麻子，重眉毛，大眼睛，两撇花白的胡子。
1: 胡子
0: 啊，
1: 这令堂长胡子？
0: 哎，令堂不是这模样吗？
1: 哎呦，长胡子的那不能称呼令堂，那得称呼令尊。
0: 哦，尊是什么玩意儿啊？
1: 这胡说八道啊！
0: 啊，
1: 尊不是玩意儿。
0: 哦，不是玩意儿。
1: 喂喂喂，哎，什么叫不是玩意儿啊？尊是我爸爸。
0: 哦，尊。是你爸爸，
1: 对，
0: 那平就是你大爷喽，
1: 刚是你叔叔，
0: 那冠是你哥哥，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尊卑长幼要有分寸，这不能乱开玩笑。
0: 哦，刚才我说那个堂堂的，到底是谁？
1: 堂那是称呼我妈。
0: 哎呦，老大哥呀，
1: 啊，
0: 您抽我俩嘴巴吧。
1: 为什么呀？
0: 我要知道堂是你妈，我怎么也不能带她到北头洗澡去。
1: 你就别提这茬了。
0: 现在我才明白了，哦，堂。就是你妈，
1: 对
0: 啊，厢房是你姥姥，
1: 过道是你二姨儿，
0: 大门是你奶奶。
1: 嗨，哎呦，我这怎么说都不懂啊？哎，你有没有听过戏啊？那《四郎探母》里，高堂老母，那高堂就是我妈。
0: 哦，高堂是你妈，
1: 对，
0: 红糖是你姑妈，
1: 冰糖是你舅妈，
0: 巧克力是你干妈。
1: 你等什么乱呢你？生身之母，养儿之娘，您不可以拿他老人家开玩笑。
0: 哦，那我见着你爸爸应该怎么称呼呢？
1: 你见着我爸爸应该深搭一躬。
0: 哦，我见着你爸爸就冲着他拉弓。
1: 哎，我见着你爸爸先射弓箭，
0: 我给你爸爸一手枪，
1: 我给你爸爸一手榴弹，
0: 我给你爸爸一迫击炮。
1: 怎么回事？开火了？
0: 你不说是搭一躬吗？
1: 哎呀，不是弓箭的弓，
0: 嗯，
1: 是鞠躬的躬。
0: 哦，
1: 躬。就是行礼
0: 啊！
1: 你见我父亲深搭一躬，口称伯父在上。
0: 哦，伯父又是什么东西啊？
1: 伯父不是东西。
0: 哦，不是。
1: 喂，嗨，伯父就是我爸爸。
0: 哦，那悲秋父是你叔叔。
1: 哦，赤壁父是你爷爷。哎呀，别起哄！你见着我父亲深搭一躬，
0: 嗯，
1: 口称伯父大人在上。侄儿这厢有礼，
0: 嗯，
1: 我父亲必说有劳贤侄挂怀。
0: 哎哎，贤侄，干嘛呀？
1: 贤侄就是指你呀。
0: 哦，贤侄那不会用锤子砸弯了吗？
1: 哦，你是火筷子，
0: 你是火钩子，
1: 你爸爸是火炉子，
0: 你爸爸是什么？
1: 大铁锨线。哎呦喂，贤侄贤侄，没拿你当外人。
0: 哦，拿我当你们家姑老爷，
1: 拿我当你们家大舅子。
0: 哎，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办吧？这怎么就这么办呢？哎哎，你到底懂不懂啊？
0: 怎么会不懂啊？你听我说啊，
1: 啊，
0: 我见到你父亲敢步近前，深搭一躬，口称伯父大人在上，侄儿这厢有礼了。
1: 嗯，
0: 伯父说不劳贤侄挂怀，这对不对呀？
1: 对呀。
0: 那我要问问您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呀。
0: 我说请问小伯父可在家否？
1: 小伯父了又？
0: 你爸爸是大伯父，你不就是小伯父了？
1: 哎呦，我跟我爸爸两头大呀。
0: 那应该怎么说呀？
1: 你要问我呀，我在廊上。
0: 哦，你在廊上。
1: 对，
0: 你哥哥在墙上，
1: 你弟弟在房上。
0: 你舅舅在树上。
1: 猫啊。他都不懂。您呐，应该问令郎可在家否？
0: 哦，
1: 我父必答：小犬已到大街游玩去了。
0: 犬？犬是什么呀？
1: 犬就是狗啊！
0: 哎，你是狗啊！哎，怎么咬人呢？
1: 你逗我，我还不咬你啊？
0: 你不是说你是狗吗？
1: 哎呦，你称我为狼，我爸爸不敢当。
0: 王八。
1: 王八还不敢当，
0: 当了。
1: 没有，称呼我为狼啊，我爸爸是不敢当
0: 啊，
1: 这是跟您谦虚。我爸爸呢，把我比作为小狗
0: 啊。明白。我再说一遍啊
1: 啊啊！
0: 我见着你父亲，敢步近前，深搭一躬，口称伯父大人在上，侄儿这厢也有力量。你爸爸说不劳贤侄挂怀， 我说令郎可在家否？伯父回答小犬已到大街游玩去了。
1: 哎，这就对了。
0: 哎，那么我问问你。

0: 妹妹还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我说你家小母狗不在家。
1: 小母狗啊、哎、
0: 你是小公狗，你妹妹不就是小母狗吗？
1: 那你呢？
0: 大野狗。
1: 我打你这个大野狗。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1: 我在狼上，我妹妹呢应该在爱上。
0: 哦，我爱你妹妹，
1: 我想你姐姐，这像话吗？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看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妮可联合策划主持。
6: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0: 和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安顺十分的辛苦哦，刚从彰化开车回到池上，对不对？
1: 是，
0: 这个路上的风光，我不知道安顺有没有时间好好的去观赏哦。边开车应该要很专注，不然这一段长程，对不对？你大概开了几个小时？
1: 如果说以距离来算的话，大概有300多公里，快要400公里吧。对，
0: 哇，那快要400，那已经超过北高两市的距离了耶。
1: 对，就是不休息的话，也要个5个多小时。对，
0: 哇，所以长达6个小时，果真年轻就是好，开6个小时也不会累，继续要跟我们一起录节目，哇，真的不容易。中间有遇到下雨吗？
1: 这个礼拜就是在周间呢，感觉南部的天气一直都不是很稳定哦。我记得我礼拜一开车回彰化的时候就有遇到下雨，那么我们录音的时间呢是礼拜四的时间哦，这个在路上在南部地区还是有一点下雨的情形啊，天气不是很稳定啊，对，但是台东的天气倒是还不错，真的还蛮热的，是的，
0: 所以回到家，
1: 翻过了这个中央山脉真的就不一样了，
0: 对，回到池上的家，感觉天气又大不同了哈，
1: 是，
0: 那路上的风光，安顺应该有好好的阅读吗？阅览可能停下来的时候只想休息吧。
1: 就是说这开车当然就像你哥姐提到的，可能还是要稍微专注一点，但是天气的变化就是从这个中部以后大概到了台南屏东真的就比较容易下雨哦，这一段时间。对
0: 对啊，因为尼克本身的这个生活当中常常做观察，能够这样做的原因，事实上我不是走路就是搭公车，要不然就搭捷运，常常会有窗外的风景或者是路上的风景可以给我观赏。比方说这两天上班的地方附近呢，诶，就开始呢在处理地砖的事情，那刚好有用一颗一颗一颗的小石子，那我就看到他制作整个手作的过程，我说哇好厉害哦！我以前只看过磨石子，从来没有看过哦。我查了一下，那叫也不是叫洗石子，它是另外一种提手旁加一个民国的民，应该是闽石子来进行的。我说好特别哦，先用这个泥浆，然后刮一遍，然后再把它小石头混在泥浆里面再上一遍，然后再用海绵呢，再把它洗水洗一遍。哇，完全是纯手工。我觉得哇，职人的精神太厉害了。那其实我们人都会有刻板印象，总会觉得这样的工作，如果你没有直接看到他是个年轻人，可能包覆的很紧的妇人，我就会以为他可能是50岁以上的妇人。
1: 是，
0: 对。然后，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聊了一下，我说哇，这个好好玩哦，怎么这么有趣？学这个应该很累哦，应该要多久才能够出塞哦，才能够真的成为师傅？那个妇人告诉我说，不用啊，你只要很用心，很快就会上手。你看。很用心这3个字，哇，讲来简单齁，对不对？但是实际执行来不容易耶，尤其这个大热天，对吧？哇，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因为这样的状况就让我一种学习到了。后来因为忙完之后隔了大概几个小时，因为刚好下雨，就像刚安顺讲的下午都会下雨的状况，他们就休息了。那我就看他把帽子拿开，天哪，我觉得这个妇人应该是，对我来讲应该是女孩了，因为应该只有30岁上下。
1: OK，
0: 哇，那当然后来开始热天了，又天气放晴了，然后他们继续工作。过一会儿我看他戴了一个伞帽，雨伞哦，就像我们平常撑的那种雨伞的大小，戴在头上，而且还有通气孔哦，超级厉害的。我说哇，这太厉害了，你自己做的吗？没有，网络上就可以买得到。诶，我就觉得如果在户外工作的人，它还蛮好用的，可以戴在头上的大雨伞。我就想说安顺喜欢飞空拍机嘛，似乎好像可以买一顶，我觉得很不错，又通风又可以遮阳，而且全面性的遮阳，手也能遮得到哦。
1: 而且可以这个，对，避免荧幕的反光哦，
0: 是，
1: 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其实我们在走到任何的环境里面，其实踩到现场是非常重要，能够观察到这边也就是现场能够去观察。所以有人在提到说，我们在做记录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先填掉呢，还是就开始着手了？其实应该有各种不同方法，对不对？
1: 没错，
0: 像
1: 但是我

0: 觉得可能还是要知道一点背景吧，不然怎么做记录呢？
1: 对，
0: 好像
1: 所
0: 没有
1: 以，
0: 那么容易哦。
1: 对啊，
0: 对，
1: 所以才知道说怎么样进行下一步，对不对？然后
0: 是
1: 还
0: 的，
1: 有我
0: 是
1: 的，
0: 的。
1: 不管是影像或声音或文稿，如何撰写，当然填调就显然非常重要。但
0: 嗯
1: 是，也许先记录下来之后，再回望一些文献的资料哦，也许会说，哦，原来现在看到跟过去其实还会有一些不同。
0: 哼，嗯哼，
1: 对，
0: 是
1: 所
0: 的，时空
1: 以
0: 背景不一样嘛，
1: 当
0: 哦，
1: 然，当
0: 对，
1: 然，当然，所以你可以想象嘛，在1967、1968那个年代，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对原住民朋友山里面的事情，我们理解多少，了解多少？因为直到现在，我们对原住民朋友的生活还是会有矮板、刻板的印象，对不对？
0: 没错，没
1: 对
0: 错，
1: 呀、啊，所
0: 对。
1: 以呢，我们上礼拜呢提到李立少导演，也就是纪录片导演呢，他的《回家路上》是航空城三部曲。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端就要来谈到他的另外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名称叫《独奏者之舞》。那这部影
0: 是。
1: 片也让他荣获了最近哇，好夯哦！2026年的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影片以及首奖哦。当
0: 是。
1: 然他的剪辑也是有入围的，所以整部影片其实是颇受肯定的。我们要在空中呢帮他拍拍手，也贺喜
0: 是的。
1: 他。那当然也得到公益奖哦。我觉得这部影片真的非常不容易，尤其记录一部自己父亲的影片。我觉得有时候在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好像反而更不容易，对吧？那
0: 有
1: 有，
0: 时候我觉得在描写亲人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真
1: 是
0: 的。有时
1: 啊，
0: 候呢，这个我们用旁观者来看观察别人的话呢，似乎好像可以比较看得出一些事情哦。但是掺杂到了感情、亲情，有时候真的就不太一样哎。那诉
1: 对，
0: 说上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
0: 对，
1: 啊。那尤其他的父亲，其实他是我们民歌采集的先驱者哦。很多人过去可能会以为是学术界的某某人跟某某人，
0: 是，
1: 但是都忽略了我们的李哲阳老师，还有当时候共同在一起走进原住民部落的朋友的帮忙，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忽略了。所以李立少导演在拍这部影片，当然也有他的初衷，是希望让我们学术界呢，对于这件事情能够更看重。那当然，李哲阳老师本身呢，在讲他的身世的话，他的父亲呢，李汉湖先生，事实上就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0: 哦，
1: 那
0: 是
1: 所
0: 是。
1: 以，李哲阳老师本身事实上是白色恐怖的彝族，可是他一辈子在那个年代都深受白色恐怖的影响、压
0: 影响，
1: 抑，导致于他的包括求学之路也不顺畅，或者是工作的路上也不是那么顺畅，因为都一直被好像监视着。在那个年
0: 哦，
1: 代，
0: 是，
1: 李立少导演他说，其实都不能怪那个谁谁谁，基本上实际上就是那个年代。他说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有受到创伤。所以他们都不怪谁，那是那个年代所造成的。所以因此呢，他当时候念的师专呢，考进去之后，哎，整个学籍后来是整个被抹平，完全
0: 基
1: 没有
0: 础，
1: 做记录的。对，所以《独奏者之舞》今年在首映会的时候呢，哇，台北教育大学负责书写校史的老师呢，特别在放映会的时候呢。哇，鞠躬道歉，而且他们的校长呢，还特别呢颁发了一份荣誉证书给我们的李哲阳老师。我们就来听听教育大学的老师在现场告诉我们这段话。
2: 我是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的老师哈。那我很长期一段时间都在编我们学校的校史。那去年刚好是台北教育大学，就是北师130周年的校史。那我大概编了这10几年来，我们最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大概编校史的人都会把自己学校最光荣的历史写进来。像我们都会强调说，北师是金字招牌，然后呢，这是什么教育学界的教育界的龙头，龙头大学，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其实发现说，师范教育师范学校 是一个扼杀所有有才华青年的一个地方。

0: 一个学校的黑暗史也应该要写出来，所以我们在这几年之间哈，我们有注意到那个所谓的白色恐怖的一个受难者啊，也就是说在转型正义的，今天我们在提倡转型正义的这件事情，我们有特别去注意到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有为的知识青年，他有想法的人在台北师范其实是变成一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啊。那我们早期有注意到一些案子啦，包括陈孟和先生还有蔡坤宁先生，有些是学生时候被抓的，那像蔡坤宁先生是关了十年之后出来考上北师，竟然被退学啊，这样的例子都有。那有些是像义民中学案，那是直接枪毙的啊。那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还有一个他连学籍都被抹消的啊，就是李泽阳先生，他其实在学校里面完全没有记录，因为他也不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是受难者的家属啊。那我们觉得这样的历史更应该把它提出来，因为这个所谓的师范哈，其实师范的意思就是要把它弄成正常嘛，其实是他不正常，那所谓正常的人呢都被他扭曲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那今天呢我看到这个应该说去年认识的那个李少导演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说那这一个历史呢应该要写入我们的校史，应该是整个台湾史都应该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校长来颁发这个名誉的毕业证书，我想也就是像那个李立少导演整个家属哈，做道歉哦。我觉得我不能代表学校，但是我作为一个台北教育大学老师，我要向这个所有在那个戒严时期哈，在学校的体制里面受到压迫的政治受难者要鞠躬道歉。
1: 哇，安顺，你觉得你听到这段话感觉如何？我觉得不是这么容易哦，在这个年代能够把这个事情呢很明白，而且站在一个大学个人立场向我们的所有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鞠躬道歉这件事情，我觉得想来就不容易，而且希望能够写到校史，他也希望我们的台湾的历史要把这一段也书写进去，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安生？
2: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史学家应该要具备的风骨啦。
1: 因
2: 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当权者当然在叙说历史的时候呢，有时候都会有一点偏颇哦。这个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朝代的历史，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何要把真正的实际的情况呢，再重新的复原，甚至呢把这种平反我觉得应该说是平反就是说把这个李泽阳老师呢整个事迹呢再做一个平反，这个当然要有很大的勇气。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很多历史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客观，然后很长时间的去推敲，然后呢去做史学上的研究。当然如果是错判，那我们当然就像刚刚老师所提到的，我们应该呢不止道歉，甚至呢要把它书写到校史里面，让以后的这一些学生甚至呢家属呢也能够呢重新的来认识这位老师哦。
1: 这真的是风骨真的讲得非常的好。这部纪录片呢我看过电视版本，然后也分别在不同的影院看过，真的所有的影像东西真的要到大戏院去看，感受真的不同。因为影像不同，声音听起来也不同，那所以我想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应该很少跑两场的戏院去观看，然后去听他的这个
2: 不同的
1: 映后的
2: 映后心得。
1: 是的，而且我发现这个现场的所有朋友会去看这部影片的人对这样历史的书写一定都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们的提问都超级厉害的耶，都让导演呢可以讲出他内在的心声。比方说接下来这段话他要谈到，导演主要告诉我们的是因为他的父亲留下了很多的档案资料库，真的非常的多，那他如何从这30T 的资料里面去走出一条他影片的主轴呢，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这个部影片剪了9个月，但是他其实刚开始剪的时候就已经快剪不下去了，

0: 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是你的你们所身处的那个文化氛围就是特别重视这个记录吗？然后在苗栗的那一段，你可不可以多讲一下他的背景？谢谢。
1: 那我父亲他是个收集癖啊，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呢，据说我们的亲戚有一次来家里面的书房，然后我父亲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不知道其实写什么事情，他马上随手就从他抽屉里抽出了他要想那件事情，马上就是好像电脑一样就出来了。那你打开抽屉，他是有整理档案的习惯，里面除了我母亲的档案，就可以看到他朋友，比如说雷湘老师的档案，就是一个 file。嗯，不要讲音乐家，因为那是要编书嘛。其他亲戚也都会用一个 file 一个 file 的方式放在他的档案柜里面。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的人，所以说他在收集那个电话录音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产生。那电话录音一般人都洗掉就算了，可是他就会有很多留存在我们家。那我到我们家现在留下来的时候，我只剩下两卷吧，然后我就从里面去听到这个简宁人。当然前段后段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比如说什么家族在吵架，他要去调解啊，然后你就会听到那段故事。然后比如说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然后但是中间刚好在办公务，哎，这段就被夹在那个混乱的录音档案里面，就被我剪进去了这样。那他在苗栗的段落，主要是因为八零年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国中吧，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我拍的。我国中的时候就有玩过那个玩具的那个 Single Eight， 就是八厘米的摄影机，他其实是傻瓜的。然后后来他好像比较有钱了一点，他就买了一台镜头可以 zoom 的，哦，还可以调光圈的，大概就是这两款。当然还比不上后来还有出道可以收声音的，他大概就是很基本的那个。然后我们小时候最喜欢拍完了之后，然后就你知道那个他会有附很多那个信封的地址，比如说你要寄到香港啊，还是要寄澳洲，还是要寄到东京，还是要寄到香港，或者是更远的地，美国也有。他后面直接在买的时候，后面就有那个回邮地址，你就可以贴上那个国家的邮资，你就可以继续那边冲印。然后可能两个礼拜以后，你就收到了你的新的玩具。哎，这个影像拍出来，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就会把它在家里面放出来是怎么样这样。所以是这样子的氛围，它其实是玩具，但是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认真读起来，它其实是在收集它田野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苗栗那一段是他回去要准备要迁，因为我们后来我祖父的这个墓后来就迁到北投淡水那边去了。那他准备要迁的时候呢，然后我父亲就拿起了摄影机记录了这一切。对，然后有一些部分，他有时候会变成我们小朋友在记录，比如说大家如果有看到他在骑他飙车那一段。然后我就说，哎，怎么那么刚好有一段他飙车被我抓到，我就可以剪进去这样子。后来我才发觉，哎，那是我自己拍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后照镜里面，我国中的时候拿了那个，就是要玩就对了。我就哦，我那时候才想起来，哦，原来我有在那个时候有做过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那个档案真的很重要，我就是跟着档案走，档案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2: 然后最重要是在1967的时候哈，那个他去做了一个采集，然后那我们也很幸运认识了吕玉秀老师，他跟他的这个研究团队这三五年都在全台湾跟东西吧去寻找这些档案，然后重新再做音乐的考据。最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在追寻1967的这个声音的时候，我那时候开车开到台东去，我们第一个要问路，在春日要问路的人竟然就碰到了里面的主角陈清莲，他是当时的头目，他的父亲就是有当年被收录在1967的歌声里，对，然后他的太太就是那个黄春雨阿妈的女儿这样子，他现在是里长。
3: 各位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导演非常感谢各位来这边观赏我们自我部落的一个片段。的确，我岳母黄春雨，他当时跟李老师李泽阳讲说是你一定要再回来，结果我岳母三年前也离开了，他的女儿跟女婿特别再来这里给我们的公子
4: 代代传承下去哈，也谢谢。
3: 好，谢谢，谢各位，每年的8月第三个周末欢迎各位参与，谢谢。
2: 谢谢，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他们会唱当年1967里面的歌啊。然后我们也在里面的这个出入部落，还有最重要的那个台东的长眉雅，它是卡达。

0: 一部的这个资本部落的这个青年女歌手。
1: 前辈跟厉害的老师们，大家好。在部落的话，就刚刚画面里面其实有我这样，然后我刚好是在老师的爸爸那边做采集的时候，是有我爬奏，就是也有在那时候被采集到歌声这样。然后我们青年在部落也一直都有在做部落采集歌谣的一些工作这样，但是我们很感谢老师有留下很多以前的声音，让我们听到说，哎，现在的唱法跟以前的唱法好像有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里面，大家诠释的方法跟唱法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连结，就是跟长辈他们连结的一个很好的声音这样子。
2: 是。
1: 然后也是想要继续，就刚刚看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后面掉眼泪，这样就是有听到以前长辈的歌声，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歌声这样，然后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再把歌谣采集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然后很谢谢导演的邀请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拍这个片子最有趣的是，我就是跟着父亲的档案去旅行，然后重新走过这些那么美的生命的这些部落，还有看过他走过的人生，然后借这个机会去认识一大票我从来不会碰触的这个民族音乐界的学者跟老师们，对，也丰富了我自己。

0: 哇，跟着档案旅行哎，安顺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像我自己呢，看到你的照片，就会想很到池上好好的再去休息一遍。真的觉得有时候照片也是档案吧，对不对？文字书写也是档案。像我的一位朋友呢，应该说现在上课的伙伴，他就曾经因为看到三毛的一本书书写秘鲁，所以呢他就出发到秘鲁去旅行。所以我很能够理解说导演讲的跟着档案去旅行，而且导演更是不容易，透过这些档案呢也认识了各界的朋友。因为他的父亲关于音乐、关于艺术、关于书写这件事情都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家也曾经是一个艺文的中心一样，大家都在这边聊很多跟艺文界相关的事情。就好像是艺文沙龙的概念一样。那所以就觉得说，哇，跟着档案去旅行这句话，安顺你听到这里的感受是什么？
1: 如果说就我直接的感觉，我也觉得这可能是他在寻找跟父亲之间的情感连结吧。我觉得透过他可能真的到现地去了解去采集，那也可以呢遥想自己的父亲当时候在比如说这些原村啊原民的这个部落里面，
0: 是
1: 当时候他是抱持了怎么样的心情。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更多的可能是在遥想父亲当时在采集时候这种状况吧，这是我自己的感触哦。
0: 哇，安顺分析的真好。其实影片有很多的内容我想留待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去欣赏，现在在公共电视都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哈，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包括独奏者之舞，还有独舞者的乐章，描写他母亲的影片。所以有人就提问了，两部影片当时候是怎么样想要拍摄这两部影片，然后在记录时候方向啦，有没有曾经想过是合在一起？导演其实在我们的分享会上都有特别提到。那我来提一下，其实整个影片我觉得他的父亲李哲阳在记录档案这件事情真的做得太厉害了。他拿起录音机就会讲今年是几月几号星期几，然后天气怎么样，我现在所在地点在哪里，然后可能拍到矮灵祭的时候或一些祭典的时候，他就会陈述祭典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目前舞蹈到哪里，那人呢要走到哪个地方。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厉害？因为呢当时候的动态影像摄影并没有，但是是由导演李立少导演，他连续拍了矮灵祭四年，然后呢你看是他父亲的声音，然后现在的跳舞的状态，记忆传统记忆的状态没有一丝的不同，他把他的声音跟现在影像叠加在一起， 是不是很厉害？
1: 所以这个巧妙的把它结合起来。 对，
0: 对，一方面告诉我说哇，这个李哲阳老师太厉害，他的描述太神准了。二方面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原住民朋友在传统祭仪方面他们是遵从古礼的，到现在都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着。但是当然他现在的一些音乐事上也随着年代的改变有做一些转变
1: 调整。
0: 对，那当然是年轻朋友也会在这次当中提到说，他们现在也感谢李哲阳老师当年留下这么多这么棒的记录，不管是文字，不管是声音，不管是照片，都让他们有一个遵循，让他们现在知道说哦，过去是怎么样，到现在几年的演化之后又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神奇太厉害。那当然这一段很重要，也特别提到说他拍这个影片的初衷。那当然过程当中也特别提到他拿到一些机密级以前的一些照片，当下的感觉是什么。
2: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纪录片。我想问

0: 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您是在开始拍这部片才知道爸爸那边跟白色恐怖有关系，然后第二件事，因为知道导演你前一部是拍妈妈的纪录片，所以我会想要知道，就是你这两部是的规划是怎么升起这个念头？是妈妈先，还是爸爸先，还是一开始就想要拍？然后以及就是拍摄这两部纪录片的内心的想法有什么？
1: 其实我们家小时候就在看《党外》杂志，所以但是看的时候，父亲跟他朋友在聊的时候，都会说小心啊，隔墙有耳，人就是不要出去乱讲啊，不然被抓去关。那我们反正就听笑话这样听过去。我还记得很长一段时间，我还跟他争执，因为我就是说三民主义课本里面是这样讲的，然后我们父亲说不是，他怎么都乱写这样子。然后曾经在餐桌上有这个争执，但是因为儿子赢不了父亲嘛。啊，那个时候是国中的时候，然后后来他有时候就会二八，好像有一阵子是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下，二八受难者都是那个什么铁丝穿到手，然后再穿另外一个人身上，像蚂蚱这样，然后把它丢到河里面去。我说你真的假的？怎么可能啊？按照科学原理应该是不可能的。对，我们小孩子是不信，可是后来才发觉他讲的是，他就是会把一个外人形容成外人的事情讲的是。对，是这样的。他其实好像讲的不干他的事，但轻描淡写，就是非常轻松的谈。对，你现在看起来才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是，就是这件事情，因为真正知道那个脉络大概是解严的时候，就是像里面的范阳坤老师说的，对。然后我们家里面才稍微会讲这件事，但其实我那时候对这些也没兴趣了，老实讲。我们就是跟父亲越来越远嘛，到一个年纪这样，反倒是看到那些资料以后，才慢慢回扣，所以这个资料给我很大的力量。
2: 他有一段是想说父亲跟母亲这两部片
1: 哦，
2: 安排，
1: 本来是想要合体的，
3: 会太长吧？
1: 后来发觉那个叙事上完全不成立，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事业，然后你要是两条线讲会不清楚，然后再加上我这条线可能就是混乱，后来。早期是想要这么做，后来就很快就放弃了。那些资料反正那么多，我也看不完，我就先丢一边。那反正母亲还在嘛，还可以聊天，就先做他的。
0: 他们两位的生平中，你有觉得有什么感触吗？
1: 我觉得做母亲的东西比较像是在做一个艺术史，就是把它做一个连接的动作，把每一块我知道的，然后再做一个连接的拼图。那做父亲的东西有点像在挖掘自己的生命经验，就是因为其实我有点剪不出来到，其实就是我们剪9个月嘛，那大概剪2、3个月我就剪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剪，然后是那个时候才决定说，好吧，就用那个现在什么南艺大教那种家族纪录片啊，好吧，那我就决定写旁白，然后录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串起来，因为。好像没有办法用一个第三人，因为每次去访谈，他们就会说：“啊，你爸怎么样？你爸怎么样？”哦，我说：“这怎么剪啊？我要剪，把你爸剪掉，好像又后面就演不下去了。”对，再怎么会剪也剪不起来，所以就干脆好吧，就把我自己也放进去。那怎么放呢？我也搞不清楚，因为他很多事情根本就是我出生前的事。那我就说：“啊，那就用1968啊，这个东西。”后来就开始研究1968发生什么事情。那刚好就是那年他很挫败。然后他有一些生命，有一些遇到一些挫折，然后我那年就是懵懵懂懂从这边起来，所以他的叙事线会变成这样在说故事。所以一开始我就说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去那边，在出生，我那时候看到很讶异，明明就是我10月出生，他为什么11月就跑去山上？那大家都知道海林鸡去就是没日没夜啊，对啊，然后又不顾家里面，这男人是怎么回事啊？大概这样的，所以会用这样的心情去串联。
2: 我就想说，哇，那因为我自己在做填调的时候都会很辛苦，每次要做一个题目什么。我想说，你是先填调，你才知道怎么整理那些音乐资料，还是你从小其实有耳濡目染，你有一些音乐的常识，你知道怎么去，哪些是该有？他应该是很多很多的长辈或者是父亲的朋友慢慢告诉你，才有那个顺序出来嘛。
1: 我觉得看档案是一个很妙的事，常常你看老照片，半夜的时候就会发呆，然后就开始。幻想，然后突然你在另外一个 file 上，你又看到了一张跟这个有关系，你就开始查。然后常常你为了一个小小的其实不重要的资料，就查遍了所有的 那个背景这样。

0: 外，他就会自动告诉你。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2017一直到后续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加进来我们这个大的咨询的一个圈子哈，包括我不曾接触过的父亲的朋友，也就一个串一个像连接线一样，就慢慢把这个网络创在一起。我也觉得非常奇妙。我其实没有办法去找什么音乐顾问，因为我知道这个证实很多都是不正确的。至少我看到很多音乐是跟我听到的拿到的收音资料不一定对得起来，所以没有办法有人全局的去解释。但是我会看这个人是不是讲的正确，然后再对照那个档案是不是这样在说，然后才决定要不要把那个人物放到影片里面去，是这样的方式。所以当他讲了一些东西，就会串联到另外一个。然后音乐圈其实不大，台湾音乐圈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民族音乐圈演奏圈还有作曲，他的作曲家的朋友，就刚好他办音乐文在，其实有认识一大票的人都还在世，这样现在都还是老师，然后我们就靠着他们去串联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是靠着资料，我再去回到部落里去找相应的东西，把它开起来，这样。
1: 李导演，我看了很感动，是因为说，因为白色恐怖的这些故事其实还很多需要跟被挖掘，那但是您是看完整个电影。令我感动也没有带着愤怒的情绪，而是让更多的观众走进李哲阳的这个生命，这56年的生命故事，然后知道说他受了这么多委屈，可是还做了这么多，留下让更多台湾的后世在研究也好。哇，我今天才知道说，哇，五六十年前就有像您父亲这样子去部落采集的这些珍贵的这个声音。那我想要问的两个问题是说，第一个是您看到警总的这个档案的时候。你的第一个这个感觉是心情是怎么样？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有很难得，就是现在有蛮多的这个记录是在回溯以前的这些不幸的事件。但你很珍贵的是，您自己是受害者的遗族，可是您又就是拍下了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就在这个角色的转换上面，有没有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点？
2: 好，谢谢。就是其实当时从那个国家人权博物馆拿到档案。那我们要复原嘛，我第一个先去影音店把它做彩色影音，完了以后做成道具可以拍摄。那其实我们纪录片就是一边要很冷血，一边又要很热情，纪录片工作者是有两面性。但是我发觉我在拍的时候，哇，那个毛骨悚然啊，就是明明天气很热，然后整个人在流冷汗，然后觉得好像有感应。我第一次觉得就是有感应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在我拍摄的那短短的期间之内，然后手发抖流汗，然后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怎么拍，要往左还是往右，就那种声音，那个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感，非常非常有感。就其实我父亲没有教过我们仇恨这件事情，很奇怪。所以我之前其实拍了一大堆国共战争啊，什么孤军抑郁，我拍了4部，然后朋友都以为我是蓝营的圈内是军事研究专家还是怎么样，我说我不是，我们家的家事讲出来他们都吓一跳。那其实就是因为我父亲他从来不会给予我任何一边的这个思想上也好，或者是点都点不到，他都不会讲。但是我觉得他有在很多生活细节里面给予我们这种教导，很多很多的细节做给我们看，尤其是带着我们到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好，就是一律用一个平等的状态去。所以当我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用家属的身份的比例老实讲很少，我也不想去控诉什么，我也觉得没什么好控诉，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受害者，不管你是哪一边，其实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跟那样子体制之下去运作文化艺术政治经济，那所有东西被扭曲的东西你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重点是我们一定要有机会把所有东西跟真相多元的留下来给后世，那这是我的初衷。
3: 安顺，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在台湾的每一个朋友，如果对于历史文化相当有关注的人呢，他们的提问都超级厉害的，其实比我们主持人都还要厉害，我就觉得超级厉害的。那当然其实因为这两段的录音呢，我是叠加在一起，就是两次的分享放映会当中的声音呢把它剪接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声音的段落空间感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已经尽量把那个声音呢还原的更清楚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样的安排。那下礼拜呢，我们就即将邀请迪丽绍导演跟吴家慧制片呢，首先登场要聊的呢，就是《回家路上航空三部曲》的第三部曲，而且要特听众朋友要注意哦，我们会送奖品哦，有《回家路上》的书，还有小赠品给大家。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了哟。但下礼拜呢，因为我们访问时间很长，我再来看看是不是每个单元都有办法进行，恐怕有点难，好，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主要呢就邀请导演跟制片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谈一谈有关于航空城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也就是回家路上。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在戏院观看的话，在桃园的朋友呢，在8月20号礼拜四的1:50，在统领威秀八厅，您还是有机会在影院看到这部影片哦。那下礼拜敬请期待导演跟我们的制片来到节目当中，还会送书给大家，回家路上的影像书，以及呢小礼物给大家，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我们下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的单元，稍后来进行我们的鸟语花香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宁可，
1: 我是安顺。
0: 最近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1: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就是大型的鸟种了
0: 哦。
1: 而且呢，我相信大家呢听到它的名字呢对它应该不陌生，因为最近呢在前不久呢曾经有一对这个来台湾繁殖，而且还繁殖成功了哦。那也有发生了很多这个不好的新闻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种鸟呢就叫做东方白鹳，其实一般呢也有人把它叫做白鹳啊。那我相信大家透过新闻其实对它应该蛮熟悉的哦，而且它其实长得还蛮好辨识的，就是黑白两色的大型鸟类。它的体长呢大概可以长到呢100到150公分，就是从嘴喙到尾巴啦齁，有这么长。但是如果说你要量到它的脚呢，它站起来就还蛮高大的，就可能会更高大一点哦。
0: 是。
1: 它的体色呢大概前半部是以白色系为主，后半部呢是黑色系。另外呢它的嘴喙呢真的就是又粗又长而且又尖，主要是黑色系的哦。
0: 是。
1: 另外它在头部比较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眼睛的周围是红色的哦。那另外在颈部的前半部呢接近上胸的地方有蓬松的这个装饰羽。它的脚呢就是一个大红脚，这是一个很大的特征，它的脚非常非常的红哦。那幼鸟大致上来讲呢就是羽色比较偏褐色系一点点哦。它主要是繁殖在中国俄罗斯边界的黑龙江还有乌苏里盆地附近哦。但是它冬天的时候呢会往南迁徙到长江的下游平原，甚至到这个中国南方的地区哦。有一些呢还会飞到菲律宾甚至印度。我觉得它迁徙的范围也太广了吧。它会到缅甸孟加拉这些地方，它现在是到处乱飞哦，感觉那不过因为哦这个森林砍伐就是栖地破坏
0: 是
1: 哦，所以呢还有这个过度渔捞，因为它食物变少哦，甚至一些干扰的行为呢，这个东方白鹳的数量其实是不多的哦。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呢，它一度只剩下2000多只，那么现在的族群呢大概也才3000多只左右哦，其实数量还是非常的稀少了，比我们的那个黑边琵鹭还要少很多哦。在台湾它是稀有的冬候鸟啊，主要呢就是散布在全台湾很多的这个湿地哦，不过主要还是以中北部的记录比较多。但是呢今年真的很特别，就在我们的云林有一对呢繁殖成功，而且是创下了全球最低纬度的繁殖记录哦。如果有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常前阵子我们常经常的有提到他的新闻哦，虽然繁殖成功了，可是也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哦。那东方白鹳呢它主要栖息在这个比较稀疏树林的平原或湿地哦。好，那觅食的点主要是以湿地为主。好，那它其实不太喜欢人类，会尽量避开人类啦。不过呢它倒是能够适应呢这个在田里面工作的农夫哦，为了吃有时候还是要牺牲一点点。
0: 还是要习惯，因为他觉得他们没有任何的威胁啦。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他们其实不太爱飞的，平常都是驻足在这个湿地里面觅食的哦。那性情很温驯，如果说他被圈养的话呢，这个个体可以活得很久 哦。如果跟野外这个生活的来相比较的话，那他们吃的东西其实还蛮杂的，当然是以鱼类为主食。不过呢他也会吃像青蛙啦、昆虫、田鼠、蚯蚓，甚至呢一些比较小的鸟类也可能成为它的这个食物，但也吃一点这个植物哦。他们通常呢都是在浅水行走，然后呢会这个惊扰这个小动物之后呢再把它这个抓住，把它直接吞食哦，他们就是直接把它夹起来，然后就直接吞下去。他们其实是很少鸣叫的哦。只有在受惊吓的时候呢会发出这种咔咔咔咔，就是上下嘴会敲打的这种声音哦。像这种大鸟其实叫声我想也都不太好听啊，我们来听听看。
0: 我来听一下。你看就是敲嘴会的声音吧，非常的明显。

0: 快，
1: 对，
0: 对，
1: 急
0: 速
1: 速
0: 度
1: 的
0: 超
1: 快，
0: 快的，
1: 对呀、啊。
0: 对。
1: 那当然，背景音还有布谷鸟声音，是不是也很可爱？
0: 我觉得它比较吸引人。
1: 对，因为我觉得光播放东方白鹳声音听起来有点无聊，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多元，好像在这个比较多元森林的一个状况哈，
0: 对，
1: 录
0: 多
1: 出来的
0: 样性
1: 声
0: 啊。
1: 音，
0: 对，
1: 很有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想再看看我们东方白鹳的身影，当然现在网络的新闻非常多，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它的声音，以及听到它很特别的声音哦。今天为朋友介绍就是东方白鹳。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我们来谈到是哇，鸟类的拥有独门绝学。今天要谈的是，
0: 对，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个主角呢，叫做黑鹭。
1: 是，
0: 如果说听众朋友呢有常看这种电视的这种什么生态影片的话呢，其实黑鹭蛮常出现的。为什么？因为它很特别，它的捕食技巧呢很有一套哈、哦
1: uh-huh.
0: 他在捕食的时候呢，他会用他两个翅膀，因为他全身乌漆嘛黑嘛哈、哦，还叫做黑鹭哦。
1: 是，
0: 然后呢，他会站在浅水里面，然后把他的翅膀呢搭成像一个伞一样，把头埋在里面。
1: 哦，
0: 对，他会用一个伞。那因为呢，这个鱼呢比较偏好阴暗的环境哦，所以当这个黑鹭把他的翅膀卷起来的时候呢，哎，他就误以为呢。他到了安全地带，会游到这个有翅膀做成的这个伞下面哦。那就是因为用这样的特性呢，就会诱导鱼类鱼饵呢游到他的伞里面，他就呢，这个有恃无恐，就守株待兔的方式呢，就可以呢抓到鱼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其实用这个翅膀遮起来还有一个好处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直接看水哦。比如说在强光底下它会有反射的这个光线，看不太清楚水底下的这个状况、可是呢当这个黑鹭把它的翅膀搭起来呢遮阴的时候呢，诶，这个反光都不见了，所以它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哦，所以它捕食成功的几率呢
1: 就
0: 会大大的提升。对对，可是因为虽然这一身黑、哦、对它来讲在捕食上很有帮助，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在这个大太阳底下的时候呢就会显得特别热了一点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黑色会吸热，然后呢它可能就会经常要躲在没有太阳的底下呢，补完之后就要赶快休息一下，不然可能会热中暑。这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哦。对，
1: 哇哦、所以不容易哈、求生技巧很厉害，但是呢
0: 是
1: 跟自然界也得和平共处，也是时时呢要注意一下，跟人类一样太热就要赶快闪躲、对不对？我下大雨也要赶快闪躲。哇哦，这自然界真的是无奇不有，真的我们有探索不完的相关内容。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哦，像我最近常会观察附近在施工的工作人员的状态，因为大热天虽然已经立秋了、可是还 是,、外面还是很闷热，看着在外面工作的这些劳动者，我不得不说要向他们致敬。哇，这些职人的手作真的是不容易，尤其现在我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年龄层都偏高了，那当然他们的价值也一样往上攀升了哦。所以呢任何的一种工作，事实上每一个位置都要一个人存在吧，对吧？整个的社会运作才会更完整更完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向他们致敬，向他们致谢哦。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欢迎搭上今天的清晨航班。如果你是现在正在走路、搭车，或是吃饭，或者就只是躺在床上滑手机，想要做自己的事情，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每天都会发生，但我们却好像很少认真想过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流行到底为什么越来越快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哦？可能某一天你突然看到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心里会想说，诶，这件真的好好看耶，我一定要买这件衣服。然后当我们真的买了之后，穿了一阵子就会开始发现，好像是不是没有这么流行了，现在是不是不流行这种穿搭。甚至有一天我就是在整理衣柜的时候，看到这件衣服，心里的想法不是就想说，我以前很喜欢这件衣服耶，而是想说，我以前怎么会买这种衣服啊。是不是其实有一点熟悉，说的就是你。而且其实最奇怪的是，因为可能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真的是很喜欢它才会买嘛，也不是被别人逼着买它的，甚至也不是随便买，是因为自己真的很中意，当下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但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这衣服就是我的 style 啊，就是我的风格。但过几个月之后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小过时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要从一件很日常的事情开始问，到底是我们的喜好变了，还是流行变得太快了？那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以前的流行，一种风格其实可能会红很久嘛，像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流行喇叭裤、喇叭牛仔裤，或者是某一种鞋子、某一种那个牛角的背包，或者是什么某一种外套，那种牛仔外套之类的，可能大家会一起穿，可是过一两年之后都还是会看得到它的存在嘛。可是现在呢，一个流行的风格可能才刚刚开始红，下一个风格就已经出现了。就像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讨论什么 Y2K， 可是突然之间就又开始有人会穿什么美式复古风，或者是芭蕾风，什么各种老钱风之类的，各种风格都有。那你才会开始搞懂说，我可能才刚开始就是去了解这些东西到底是叫什么，就是

这是什么什么风格？原来是这样子的，或者是说，什么风格才叫做芭蕾风之类的。然后下一个流行又开始了，就是流行的风潮一直都会有一种让我们有一种跟不上的感觉。这但其实也会让人家有一种错觉，就是不是我跟不上流行，是因为流行根本也没有要等我的意思，因为流行本来就是一个风潮嘛。而且现在其实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不用特别去追流行，因为流行会自己跑到我们面前。那以前我们可能如果想要知道最近是流行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就要去逛街，要去看杂志，要看电视才会知道嘛，或者是朋友跟你分享，你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最近很流行这种什么？最近流行是薄荷绿嘛，或者是那种很多巴胺色系那种很怎么讲健康感的蓝色。或者是薄荷绿这种很亮的颜色，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啦。就是可能不是朋友，就是不用看电视才知道。现在就打开手机，打开 Instagram，打开社群平台，滑一下，再滑一下，可能第一支影片在最介绍最近什么很流行的，什么是蕾丝裙子，或者是丝绸缎面的裙子。然后第二支影片就说，最近超多人在穿的五种鞋。第三支是夏天一定要有的单品，你有吗？第四支是，如果你还没有这一件，那你真的太落伍了。然后滑到最后呢，你突然就会觉得，完蛋啊啊！我全部都没有，我是不是跟不上流行了？那其实这就是现在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嘛。因为呢，我们其实每天接收到流行资讯比以前还要多很多，就是速度也非常快。以前可能是一个明星穿了一件衣服，大家之后看到就是会开始模仿嘛。但慢慢的，这件衣服才会变成流行，就是要一个长期的累积。但现在呢，一个明星、一个网红，甚至只是一个普通人，在网络上面发了一支影片，可能一个穿搭，可能一夜之间就被10万、几百万的人看到，然后大家就开始搜寻、开始购买、开始模仿，于是流行的速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快，可以说是就是有更快的趋势嘛。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只是发生在衣服上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连生活方式也都会流行。像是之前某一段时间，大家都会突然开始要训练自己早起，要训练自己早睡。那网络上面全部都是什么我的 5 AM morning return，或者是什么早起让我的人生变得更自律。然后过一阵子，大家就开始流行要想要喝黑咖啡。再过一阵子就开始流行健身，就是之前说的嘛，流行健身，流行高蛋白，然后流行阅读，流行露营，就是最近流行那种露营器材，也会露营器材店嘛，也开始流行某一种房间的风格，就像是我可能都会滑到什么奶油风，或者是木质风、无印风，甚至无印都是一种风格了，甚至连我们吃的早餐那种 brunch 都会流行。那某一天，大家就是会吃优格碗啊，或者是过几天开始吃什么法式吐司、洛梨吐司，然后再过一阵子又换成了别的东西。所以其实会发现，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好像什么都可以变成流行，对吧？那问题就来喽，流行变得这么快，就是我们接收速度的速，接收资讯的速度也变快了嘛？那我们真的有办法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吗？那这个问题其实就蛮值得想一下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喜欢一件东西，但仔细想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它看了太多次，像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某种穿搭，可能会觉得，好怪哦，这种东西我不会穿，就我滑到第二次说，我看懂了，好像还可以，然后第三次就说，真好看，然后第十次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件呢？就是到底是喜欢还是只是因为被大量曝光之后，慢慢习惯了它的存在？那这件事情其实就跟我们大脑有一点点关系。用一个东西，我们看得越多，就容易就是跟它越熟悉嘛。而越熟悉，就有一种让我们产生一个这个东西好像很不错、很不赖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不是突然改变了审美，而是因为每天都看到同一种风格，所以久而久之呢，它就变成我们眼中的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前看到宽裤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呀、但当全部的网络就是都开始推广给你宽裤，你就觉得，现在穿紧身裤是不是，好像有点别扭，有点奇怪。但其实裤子就还是那件裤子啊，就改变的可能不是裤子本身，而是因为我们

而是改变了就是我们对什么叫做好看的标准。而且社群媒体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会让大家产生一种大家都在穿的感觉。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十个人穿同一种鞋子，可能就会觉得最近大家是不是都在穿这双鞋。可是我们真的有办法知道大家真的是有多少人吗？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从来都不是整个世界嘛，而是演算法挑给我们看的世界。如果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最近一直在搜寻可能芭蕾风好了，一直在看古着的穿搭，一直看二手衣的改造，你的首页可能就会开始出现更多这种东西，就一直推给你一样的东西，那你就会产生一种最近古着真的超级红的。但其实就可能只是因为演算法知道你对它这个东西有兴趣，所以一直把相关的内容推给你。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流行有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有压力。因为以前流行就比较像是大家一起喜欢一个东西，但现在就变成每个人都要一直不断的更新自己，不断有更新的频率，你要衣服要更新，鞋子要更新，包包也要更新，甚至你的照片风格、房间、生活方式好像都要一直更新，才不能一直停留在同一个样子嘛。因为只要当我们停下来的话，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有我没有跟上。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在大学校园里面又更明显，因为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大家穿着自由度很高的地方嘛。我们每天走进教室，可能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人，有些人是日系，有些人韩系，有些人是美式，有些人是全身黑，有些人永远都是帽子、帽 T 加运动裤，但也有些人就是根本不在乎流行。然后，但也有些人每天都穿得很精致，然后妆容都化得很。怎么讲，很特别，很精致，这样每天都很认真，早起2个小时化妆。但其实这些选择本来就没有错嘛。可是当我们每天看到别人的穿搭，我们很容易就会开始比较，就想说，他为什么穿起来这么有型？我是不是应该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呢，穿衣服这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开始多了一点点的压力。那。而且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状况，就是我的衣柜已经很多衣服了，为什么每天还是会觉得没有衣服穿？那这句话其实真的很神奇，因为衣柜已经塞到快要关不起来了，但是打开来可以看，就是早上打开来一看，衣服还是一大堆，但早上站在衣柜里面就是，衣柜前面就觉得，还是没有衣服啊，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缺的不是衣服，而是缺少一种，这件衣服现在还符合现在的我吗的感觉？就是以前买的衣服可能代表某一段时期的自己，但当流行改变了，我们的审美也跟着变，就会开始觉得那些衣服不能穿了，然后就又买新的，然后新的流行又出现，然后再买新的，然后衣柜越来越满，但我们真正会穿的其实就是永远就那几件嘛。所以呢，我们今天不是要批评大家买衣服，因为爱漂亮、喜欢穿搭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看到喜欢的东西会想买也很正常。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心情真的会变好。甚至有时候呢，一件好看的衣服就可以让我们一整天都更有自信。那所以问题呢，不是我们可不可以追流行，而是我们有没有选择的能力。我喜欢这个风格，所以我穿。这件衣服真的适合我，所以我买。而不是说大家都买，所以我也要买。大家现在都这样穿，所以我不能落伍。如果我身上没有这件，我是不是就跟不上了？这其实两者是差非常多的。那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好像其实可以把追流行分成两种：一种是我看到流行，我觉得它很好玩，所以我愿意去试试看，这是一种选择。你可以穿，也可以不穿。你今天想走 Y2K，明天想穿古着，后天可能想要穿得很简单，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在玩自己的风格嘛，但另外一种可能是说，如果我跟不上，我就会被淘汰。那这时候流行就不再只是流行了，它开始会变成一种压力。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就想要跟大家聊的，其实并不是说快时尚到底好不好，也不是古着是不是比较好，而是呢，想要问大家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我们现在买的东西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因为害怕自己跟不上？因为呢，当流行越来越快，我们可能需要的反而不是一直追，而是偶尔停下来看看自己的衣柜，看看自己的生活，然后问自己，如果没有人看到，我还会想要穿它吗？

0: 那如果答案是会，那它可能就真的很适合你。但如果答案是好像只是因为大家最近都在传，那也许我们可以先不用急着买。好啦，那今天的第一段呢，我们先从一件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衣服为什么越买越多，来开始，慢慢去发现，其实背后藏着社群媒体、演算法、流行速度，还有我们对跟上大家的焦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往下挖。如果流行真的越来越快，那到底是谁在决定什么东西现在流行？是品牌？是明星？网红？还是其实是我们没听好的那只手机？那下一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快时尚究竟是怎么让流行变得这么快的？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刚刚第一段我们聊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现在的流行好像真的越来越快了。可能一个风格开始红，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搞懂它是叫什么名字，下一个风格就已经又出现了。所以这一段呢，我想带大家继续往下问，到底是谁在决定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流行？是设计师吗？是明星吗？还是品牌？甚至还是我们每天滑的手机？那其实答案呢，我觉得可能是全部都有。我们先从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开始，那就是快时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多少听过这个词，像是可能一些更新速度比较快，但是价格相对便宜，平价可能很常推出新品的服饰品牌，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因为流行出现的快，新品推出的快，消费者买的快，然后呢被淘汰的也快。以前我们可能会想，我想要去买一件衣服，然后去逛街，然后看到喜欢的就试穿，考虑一下价格，最后再决定要不要买这个东西嘛。但现在有时候就完全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可能躺在床上滑个手机，看到一件衣服就说好好看哦，下一秒就要加入购物车，再下一秒就是结账，我可能连那个店面都不用踏进去，我就已经买了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现在很多品牌不是等季节到了才推出新品，而是一直有新品，一直更新，一直出现新的款式。可能你今天看了一件，然后过几天再回去看，你可能就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种心理说，我现在不买，等一下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了？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错失恐惧，就是会害怕自己错过。而这种心理呢，其实就很适合被放进现在的购物环境里面，因为流行版就很快嘛，然后新品又会一直推陈出新，再加上限量或者什么最后几件今日限定特价这些讯息，就很容易会让我们觉得好像现在不买就很容易会后悔。但大家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有这么需要一件衣服吗？还是只是因为现在不买会没有，所以才买？这两件事情其实就很不一样。因为我假如说我本来就需要一个黑色外套，然后看到一个很喜欢的，那我买它就很合理。但如果我衣柜里面就已经有五件黑色外套了，然后我今年又看到今年流行这个版型，所以我又买了一件，那其实我们买的可能就不只是衣服了，而是我想要跟上现在。而这件事情呢，社群媒体真的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前品牌告诉你说这件衣服很流行哦，然后可能要拍广告，找明星代言，买杂志版位，在电视上面投播广告。但现在呢，品牌甚至不一定需要告诉你，就是可能因为有可能一个网红穿着它拍一支影片，一个明星穿它去机场，一个 K-pop 的偶像穿

在社群平台上传播嘛，再传送到消费者，接下来最后才反过来影响了品牌。甚至有时候呢，一个普通人的穿搭影片也可能会突然爆红，然后品牌就发现，诶，这款式好像大家最近很爱哦，最近购买率有提升，然后就会开始大量的生产。所以其实会变成现在的流行并不是一条直线，它比较像是一直转动的圆圈，是以大家就是互相影响的。而像是 TikTok、Instagram 和小红书这些平台，就让这个循环又变得更加快，更快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别人的生活，可能今天看到一个人穿复古球鞋，明天又看到另外一个人穿，后天又看到另外一只本年度必买鞋款 Top 5，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说，这个鞋款我没有我今年就是不是很流行，我要来买一双啊？但其实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大家真的都有吗？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我觉得因为演算法会记住你看过了什么嘛，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某一种穿搭影片，平台就会判断说，这个人喜欢这个，我要再丢更多的这个相关的内容给你。所以你看到的流行呢，有时候其实是演算法中的你。那其实这件事情就很可怕的嘛，但其实也很有趣，但也是蛮可怕的。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最近怎么一直看到这种衣服啊？是不是这世界突然都穿这个？可能就只是因为你的手机决定让你一直看到它，然后你一直看到，你就会觉得很熟悉，熟悉之后就觉得它好看，最后你开始想要买，所以过程就变成我们看见这个东西，我们对它感到熟悉，我们开始欣赏它，开始喜欢它，最后到我们有想买的购物欲望。这个速度可能只需要几天，或是甚至几个小时。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流行现在已经不只是时尚产业创造出来的东西，它其实就跟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绑在一起。我们可能早起滑手机，吃饭滑手机，搭车滑手机，睡前滑手机，所以一天里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都在不断的接收新的商品、新的穿搭，还有新的生活方式。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了一种，我是不是还缺了什么？我是不是什么地方还不足？我是不是就是还拥有就是大家都有的我没有这样子？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消费心理。因为以前我们会买东西比较常是因为我需要，但现在很多时候会变成我想要，甚至是我不想要输，大家有的我也要有。但我不是说大家真的是在比赛啦，但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不知不觉的拿自己跟别人来比较。他有这个包包，他穿这双鞋，他最近都穿这个风格，为什么他每天都可以穿得这么好看？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想说，我是不是也需要做一点改变？而且其实社群媒体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之前说过，我们很容易是看到别人最精彩的那一面嘛。你看到一个人的 OOTD， 通常不会看到这件衣服我买回来之后其实穿两次我就没穿了啦。你看到的是今日穿搭，你会看到拍照有修图发文，然后这个人得到了很多的赞，很多的 likes。 对，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精选画面拿来跟自己的日常生活比较，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好像永远都跟不上时尚，永远都没有这么时髦。但其实呢，我觉得不是我们不够时髦，而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每天都要换一个自己。可是现在的流行文化会一直告诉我们说，新的就是比较好啊，新的款式，新的颜色，新的鞋子包包，新的风格，新的你，好像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落后。但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说，如果今天这一件衣服去年很流行，但今年没有流行，它真的就是没有这么好看了吗？我觉得当然不是。衣服当然不会因为趋势而改变嘛，也不会因为就是流行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因为一件好看的衣服今天好看，明年可能还是好看，只是我们的注意力被别的东西给吸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边可以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我们一方面一直追求我要有属于自己的风格，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每天又在看别人穿什么，然后开始跟着穿。那我们到底是在建立自己的风格，还是只是在复制大家的风格？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我自己

己耶，很常会问朋友说我到底适合怎么样的风格，但我其实同时也在看很多种不一样的风格，就是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啦。因为我们本来穿搭就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嘛，可能是我喜欢的音乐，我喜欢的城市，我喜欢的明星，或者是我的朋友们，或者是我所看的手机推荐给我的社群内容，全部都有可能会影响我的审美。那所以我觉得要受到完全是说不受流行影响其实就很难嘛，很困难。但我们真的可以做到的可能就是，可能不是说完全不追流行，而是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像是大家今天都在穿宽裤，我也穿宽裤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知道我觉得穿它会很舒服，我觉得它很适合我的身形，把我的就是体态显得更好了，那它就会是我的 top one， 我的选择嘛。可是如果你心里想的是因为大家都穿，我不穿我就怕大家觉得我很土，那我觉得就可以停下来说，问自己我是真的喜欢还是就只是害怕落伍。那这个差别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当我们开始知道自己为什么买，就比较不容易跟着就是被流行牵着走嘛，而且也会影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衣柜。因为如果每一个流行都跟，衣柜当然会越来越满，但当如果我们开始会思考这件衣服我可以穿多久，它可以跟我衣柜里面的其他衣服搭配吗，那如果这个风格明年不流行了我还会去穿它吗，可能就开始会有不一样的选择。而呢，这也让我们来到今天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一直买新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穿搭有所变化？那当然有咯，而且我觉得最近在校园里面其实越来越多人会开始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路嘛，他们可能不一定会一直买新的衣服，不一定会一直跟着流行时尚，反而会开始去找说以前的衣服，像是可能去逛古着店啊，去二手平台，二手衣的平台去交换衣服，甚至为自己改造旧衣。那我就觉得他们其实不是因为买不起新的，而是觉得我想要一件跟别人不一样的。甚至有些人会开始思考说，如果衣服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一定还要再买一件新的？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当然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快时尚把新变得越来越快，有一群年轻人反而开始喜欢上旧，而大家都在追最新款的同时，有人开始寻找上一个年代的衣服，当大家都想买全新的，有人开始买二手，这到底是新的流行，还是代表年轻人的消费观正在改变呢？那下一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刚开始提到的古着 Vintage 和二手衣，为什么别人穿过的衣服现在不但不奇怪，还变成了一种很有风格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正在整理自己的衣柜，也可以偷偷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下次买衣服是因为真的需要，还是就只是因为下一个流行又来了？那这个问题呢，就留给大家，我们下一段见咯。

Hello，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前两段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流行的事情嘛，那我们发现了现在的流行速度真的越来越快，新的风格一直出现，新的衣服一直推出，然后社群媒体也每天都在告诉我们最近大家都在穿这个哦。可是很有趣的是，就在流行越来越快的同时，我们却发现另外一种风格也慢慢在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嘛，那就是古着还有二手衣。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以前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件衣服是二手的，你第一个反应说别人穿过了，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些人会说这件是二手耶，这件是古着耶，然后价格可能比新的衣服还贵。那我就觉得这其实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一件已经穿过的衣服为什么反而可以比一件新的还有价值呢？那我们先简单来分一下，我们大家常常会把古着跟二手衣混在一起，那其实呢它完全的不一样。二手衣比较简单，就是别人穿过的使用过的再转手卖给下一个人，可能是去年买的，可能穿过几次，甚至有些人是只穿过一次。

但像古着呢 Vintage 这种东西呢，通常会比较强调它的年代、它的设计还有它的文化背景，所以呢其实有些甚至是具有收藏价值的。所以二手衣呢并不一定只是就是古着，古着也就不只是旧衣服，那这个差别其实就蛮重要的。因为真正让古着吸引人的往往不是它旧，而是它有一种现在买不到的感觉。就想象一下，我们走进一家古着店，里面可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有些可能褪色了，有些版型跟现在流行的完全不一样。有些衣服你第一眼看到可能会想说，这到底要怎么穿呢？可是你慢慢翻，突然看到一件，这件好好看哦，然后店员就会告诉你说，这件可能是二三十年前的，你突然就会想说，哇哦，如果是同样一件衣服，但它是今年才出的新品，可能就会觉得很好看。可是当你知道它已经存在了二十三十年，你的感觉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这个东西多了一种属于它的故事。那我觉得这就是古着很迷人的地方，就你买到的可能不只是衣服，而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东西。你不知道以前有谁穿过它，不知道它曾经去过哪些地方，不知道它陪上一个主人度过了怎么样的时期。有些衣服甚至可能经历过很多很多人的手，现在呢它又来到了你的衣柜。那其实这种感觉就跟买一件全新的衣服很截然不同嘛，就买新的衣服就会代表新的开始，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它是我的东西了。但古着就有一点像是这个故事已经开始很久了，而现在轮到我继续。那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喜欢古着的人会很在意独特这件事情，因为快时尚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嘛，就是很多人都可以买到一样的东西。可能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看的上衣，可能就觉得说很适合我，然后就买回家，结果隔天去穿去学校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大家都是跟我穿一样的，怎么看到我今天已经看到三个人跟我撞衫了，这时候其实就真的有点尴尬。尤其当你原本以为这件很特别的时候，结果发现原来它是爆款。可是古着就不一样嘛，尤其是有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或者是只是数量比较少的款式，你今天买到一件，很小的几率会在隔壁教室看到第二个人穿，就是不太容易撞衫。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呢，对很多人年轻人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透过社群媒体很快的看到同样的资讯嘛，看到同样的明星，听到同样的歌，买到同样的商品。所以反过来呢，越来越容易被复制的时代，越让人想要找到不能被复制的东西。那其实这也跟我们前面讲的个人风格有关。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一定是想要说大家都觉得这件好看所以我就穿，反而会开始想说我要怎么穿才会比较像我自己。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流行文化越来越强调说混搭，可能一件古着 T 恤搭一件现在流行的宽裤，一双复古球鞋搭配现代的风格的外套，甚至把男装女装混在一起，把不同年代的单品放在一起。这时候呢，穿搭就变成不只是买什么，而是变成你怎么组合，你怎么真的穿跟搭。所以呢，古着有时候就很像一种拼图嘛，同一件衣服不同的人穿就可以变成完全不同，焕然一新的风格。这也是我觉得它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它其实就不像说你知道穿它就是这样子，你可以重新定义，你可以把一件爸爸妈妈年轻时的衣服拿来穿，你可以再把在二手店买到的外套搭现在流行的小短裙，甚至可以把一件看起来很普通很旧的 T 恤搭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呢，真正有风格的人不一定是买最多衣服的那个人，反而可能是知道怎么重新把衣服就是组合的人。那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很有趣，那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开始喜欢的复古风其实就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东西。像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期，有些人甚至都还没有出生，但他们却开始喜欢 Y2K， 喜欢当时的牛仔裤，喜欢低腰裤，喜欢复古球鞋，喜欢那种老式的数位相机，甚至喜欢以前的唱片，喜欢以前的包包。这其实就很有趣，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个年代，我们却开始

就怀念那个年代。那其实这种现象有时候也会被称作一种复古热，而且它不只是出现在衣服上，音乐也有，电影也有，相机、唱片，甚至手机都有人会喜欢以前那种翻盖手机。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实在是速度太快了，每天都有新东西，每天都有通知，每天都有更新，反而会让一些慢一点、旧一点的东西变得很有魅力。那想想看，现在拍照，我们可能手机拿起来拍一张不好看，删掉，再拍、再修、再拍。可以前的底片相机，可能一卷就只是24张、36张。你按下快门的时候，你不会知道最后是拍出来长什么样子吗？所以其实每一张照片好像都比较有重量。这跟古着其实有一点点像，他们都有一种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一直更新的感觉。那其实讲到这边，我就想说，其实最近真的也很流行用 CCD 拍照嘛，或者是可能大家出国玩的时候，去日本玩都会买什么底片相机。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留念方式，也是代表复古正在复兴的感觉嘛。所以呢，我觉得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买古着、买二手衣，真的是有比较环保吗？其实很多人提到二手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永续。因为如果呢，一件衣服已经存在了，我们把它交给下一个人穿，理论上就可以延长它的使用时间。想买一件新的，可能就少生产一次，就是少一次制造的需求嘛。所以从概念上来说呢，二手循环确实是一种比较可以延长衣物生命周期的方式。但是呢，这边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陷阱，那就是我买二手啊，所以我可以一直买，但其实不一定哦。因为其实我们今天逛二手平台，看到一件很便宜的买，然后再看到一件好可爱买，反正是二手的没关系吧，然后最后买了10件，但真的回家会穿的就只有那2件而已。那我们真的有比较永续吗？我觉得其实永续不是说二手衣就是完全没有问题，而是我有没有真的延长了一件衣服的使用时间。那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大家以前会买古着，可能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它的年代、它的设计。可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穿，古着店也越来越受欢迎，那古着是不是就变成了一种潮流、一种流行呢？那其实又回到就是刚刚这个循环，它也就变成说，我们一刚开始说不想要跟着主流，结果去买古着，结果变成大家都去买古着，然后古着又变成了主流，是不是有点荒谬？那其实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反流行本身也可能会成为新的流行。你越想跟大家不一样，大家就越想跟你一样。所以最后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完全的逃离流行，因为只要有一群人共同喜欢的一件事情，它就有可能会形成它的文化，形成它的圈层文化嘛，甚至形成新的市场。那这样是不是就代表说，算了，反正最后都会成为流行，就不要管了？我觉得倒也不是，因为重点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跟流行不一样嘛，而是说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如果你喜欢穿古着，那就穿；如果你喜欢快时尚，也不代表说你就不是环保的人。如果你喜欢名牌，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就只是喜欢平价衣服，也不用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有品味。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选它。而且我觉得呢，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开始重新思考买东西这件事情的原因。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越多越好，衣服越多，鞋子越多，包包越多，代表我们的选择也更多嘛。那现在很多人会开始觉得说，我是不需要这么多，我需要的可能是这几件我真的很喜欢的衣服，可以重复穿很多次，可以搭很多种方式，而且每一次穿我都还是会觉得，这件就是可以代表我的衣服。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比较成熟的消费方式吧。所以如果你现在打开自己的衣柜，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同时期的自己，可能有高中制服，或者高中很喜欢穿的衣服，可能有某一年流行的款式，可能有看到别人穿觉得很好看，结果买回来几乎没穿过的衣服，也可能有一件已经穿了很多年，虽然它不是最新的，但你每次穿还是会觉得，穿它就是最舒服的。其实那些衣服呢，某种程度上都记录了我们，因为穿搭不只是今天我要穿什么，
它有时候也是代表着

现在的我是谁。所以我很喜欢古拙的一点，就是它让我们重新看到了旧不代表没有价值。一件衣服可以很旧，但它可能还是很好看。一件衣服可能不是今年的流行，但它可能依然很适合你。一件衣服可能甚至是很多人都穿过的，就是人生，但它又到了你手里，可以又重新开始了一段故事。所以说到底呢，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永远不过时的衣柜，因为这世界上可能根本就没有永远不过时的东西。今天流行的，明天可能过时，明天过时的，五年后可能又重新流行。这可能就是时尚很有趣的地方，它一直在循环。但在这个循环里面，我们可以决定我要被它推着走，还是我要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那今天呢，如果你想正在考虑一件买新的衣服，你可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如果它明天不流行了，我还会穿吗？第二个是，如果没有人看到，我还会想要买它吗？第三个是，它真的适合现在的我吗？那如果三个答案都是会，那就买吧。好看的衣服就是要穿，好看的帽子就是要买。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就只是因为大家都有，最近很红，不买会落伍，那也许可以先把购物车放着，可能睡一觉，隔天再看看，说不定你会发现好像没这么重要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最想聊的事情，不是叫大家不要追流行，而是记得我们在追流行的时候还可以记得一件事，流行可以参考，但不需要服从。你可以穿今年最流行的衣服，也可以穿十年前的衣服。你可以买新品，也可以买二手衣，可以喜欢古着，也可以完全不喜欢。因为到真正最后陪你生活的不是流行趋势，是你自己。那下一段呢，就要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流行永远都会改变，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找到自己的风格？我们到底要怎么知道这真的是我喜欢的，还是只是别人告诉我应该喜欢的？也许真正的穿搭自由不是说衣柜里有多少衣服，而是即使今天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流行，你依然知道自己想穿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穿搭不盲从真的有可能吗？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欢迎回到今天青春航班的最后一段。那今天呢，我们从流行聊到了快时尚，也聊到了古着和二手衣。那一路听下来，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真正想讨论的不是衣服，而是我们做选择的方式。因为现在流行的速度真的越来越快嘛，那社群媒体每天都在更新新的穿搭、新的品牌、新的流行色，好像只要比别人慢一步，就会觉得自己跟不上大家。但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买的一件衣服是因为真的喜欢，还是因为大家都在穿？那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曾经受到流行的影响。看到朋友说的朋友穿的很好看，会想要买同款，看到可能明星推荐，就默默加入购物车，看到限时优惠又会担心错过。我觉得这些都相当的正常，因为流行版就是一种影响力，它让我们认识新的风格，也让我们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自己。所以呢，今天不是要告诉大家不要追流行，而是希望大家在追流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真正有风格的人不一定就是穿的最流行的人，而是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的人。有些人就喜欢简单的白 T 配牛仔裤，有些人喜欢日系、韩系、美式，有些人可能喜欢穿古着，享受每一件衣服都有自己的故事。没有是哪一种风格比较高级，因为风格从来都不是别人替你决定的，而是你自己慢慢找到的。而且风格也并不是说一辈子就都是一样的，现在的你和三年前的你喜欢的东西一定有所不同，也许未来也还会再改变。那这其实不是说没有主见，也是代表说你正在成长。那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聊古着这件事情，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以为今天是在推荐大家只买古着，其实并不是。因为古着最大的价值不是因为它比较有品味，而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一件衣服可以有很长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珍惜，一件衣服可以陪伴我们很多年，也可以陪伴下一个人。同样的，如果你今天买了一件快时尚的衣服，但你真的很喜欢，也穿了很多很多次，那同样的，它也是有它的价值的。重要的不是它在哪里买，而是你有没有珍惜它。那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不要因为便宜就买，也不要因为流行就买，真正值得买的是那些你一年后、两年后打开衣柜还是会想要穿的衣服。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缺衣服，而是

缺少停下来思考的时间。购物很快，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完成了。但真正困难的是问自己说，我真的需要它吗？那些答案是我真的喜欢，那就很好，对吧？如果只是因为害怕自己跟不上，其实也可以先等等，很多时候隔几天再回去看，你会发现自己没有这么想买了。最后也想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小练习，今天回家之后可以打开自己的衣柜，找出一件你最常穿的衣服，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它？也许是因为舒服，也许是因为穿起来很自信，也许就只是因为穿上它，心情都很好。你会发现我们真正喜欢一件衣服的原因，往往跟流不流行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它让我们感到自在，可以很自在的表达自己的喜欢。那呢，今天如果这一集只能带给大家一个想法，我希望会是这一句话，那就是流行可以参考，但不用照单全收。喜欢流行没有错，喜欢古着也没有错，喜欢平价品牌也没有错，真正重要的是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你都知道自己为什么选，因为当你懂得自己的喜好，就不需要一直跟着别人的脚步走。那最后想留给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的衣柜里有几件衣服是真正让你穿了就觉得开心的，第二个是你有没有曾经买过一件衣服只是因为害怕自己跟不上流行，那第三个就是也是今天最想留给大家的，只是如果世界没有流行，那你今天会穿什么衣服？也许那个答案就是最接近真正的自己的。那今天的青春航班呢，也即将降落，希望下一次你打开衣柜的时候，不再只是想着今天流行什么，而是想着今天的我想怎么表达自己。因为衣服会过时，流行也会改变，但是找到自己的风格永远都不嫌晚。我是主持人夜夜，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心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爱我每分每秒钟，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现在收听的是赤心广播电台。
2: 赤心电台 ，Knowledge Radio。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新疆某年多点来 Eunice 多点的台湾 Safi Luya Gaban， 这是粤语的自我介绍，那主要是跟大家说，大家好，我叫 Eunice， 我来自台湾，很高兴认识大家。这是我第一次讲粤语，希望念得还算标准。没错，今天要带大家走进融合热带海岛度假以及世界遗产古城与法式殖民风情的越南。它曾经历中国跟法国的殖民，北越的景色壮观，也是首都河内的所在地，有机会游览当地的山村，体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中越的顺化古城是近代越南皇帝的居所。惠安从前是远洋商埠，现在则是一个美丽的沿海城镇。南越是越南的经济重镇，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百货公司、餐厅、纪念品店林立，是许多背包客的旅游天堂。那讲到越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美食是什么呢？应该是越南的法国面包吧。这道美食是融合了法国的烘焙技术和越南的传统口味，也是一种越南街头小吃的代表，更是文化交融的象征。那越南法国面包的历史呢，其实是受到法国殖民的影响哦。法国从19世纪开始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这段历史对越南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人引用了各种面包技术，这些技术最终演变成越南的法国面包。传统的法国长棍面包经过改良后，成为了越南街头常见的美食。那越南人呢，就根据当地的口味和食材对面包进行了调整，让它更符合越南人的饮食习惯。这段历史的影响不仅仅是展现在面包本身，还包括了配料的选择。越南人将法国的烘焙技术与本土的食材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风味。例如添加了越南特有的香草和酱料，

使法国面包的味道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了越南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法国面包的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它不仅在当地人中流行，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这道美食的文化融合体现在其馅料的多样性上，从经典的猪肉、鸡肉到素食都很多选择，展示出越南丰富的饮食文化。此外，法国面包的制作过程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许多店铺开始尝试新的制作方式和风味。这种文化交融让法国面包成为了全球美食的一部分，在许多国际城市都可以找到专门贩卖越南法国面包的餐厅。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象征，代表了越南历史上多重影响的结晶。越南法国面包的魅力呢，在于它多样化的馅料选择。经典的馅料通常包括猪肉，例如叉烧或是火腿，还有鸡肉跟牛肉。这些肉类通常会搭配特制的酱料和新鲜的蔬菜，比如搭配香菜、黄瓜、辣椒和胡萝卜等腌制品，让每一口都充满了清新和脆口。这些经典馅料不仅美味，也展现了风味的平衡，肉质的浓郁和新鲜蔬菜的清脆形成鲜明对比。除了传统的馅料，现代的法国面包店也在不断尝试创新，各种异国风味的馅料进入了这道美食的世界，从泰式香肠到印度香料鸡肉，都让人耳目一新，扩大了法国面包的受众。各位听众，下次有机会到越南旅游，可以吃吃看当地的法国面包哦。那简单介绍完越南，我们先来听一首 Hello Vietnam， 祝大家周末愉快。

束，我是 Eric 周星哲，我终于了解你，我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越南依地理位置可以分为北、中、南。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概念，还有他们每个地方的特色。首先是和越，它以壮丽的自然景观跟浓厚的历史文化而闻名，适合喜欢历史、山水、风景跟人文的游客。首都河内是必逛的城市，也是探索北越的出发点。河内呢，从十一世纪开始就是越南的首都，也是越南的工业及文化中心，在历史地位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再来是下龙湾，它是世界自然遗产，以上千座石灰岩地形跟碧绿的海水而闻名。游客可以选择独木舟体验或游轮过夜，欣赏夕阳与夜景。再来是沙巴，它位于越南北部的高山区，拥有壮观梯田与少数民族村落。游客可以先搭乘豪华卧铺火车上山，再转乘世界最长的番西邦峰缆车，泡露天温泉，体验当地市集，非常适合喜欢健行自然景观的旅客。那建议是秋季跟春季前往，景色会比较宜人。再来是中越，这里拥有古城、海滩与山景的多元魅力，适合喜欢文化探索与海岛度假的游客。首先是岘港，它以绵长白沙滩与美西海滩而闻名，是热门度假城市。巴拿山的黄金佛手桥更是必访景点。再来是惠安古城，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古老灯笼街景、河畔风光和手工艺品著称。傍晚灯笼点灯时最浪漫，适合散步及体验河畔咖啡。还有顺化，它是之前的越南皇城，拥有皇宫遗址、天老寺与香江，适合历史爱好者。最后是南越，这里气候温暖，融合现代都市、热带岛屿与战争历史，同时也是美食与现代生活的集散地，是越南旅游最热闹的区域。那推荐景点呢，第一个就是胡志明市，这里是越南最大的城市，拥有西贡圣母大教堂、中央邮局、槟城市场，还有范武老街等，夜生活丰富。另外也有著名的古芝地道，可以体验越战的历史。再来是大乐，位于1500公尺高的高原，被称为越南小法国，这里气候凉爽，适合赏花、拍照、喝咖啡，还能体验特色小火车、滑轨道、轨道滑车与草莓园。还有芽庄，这里是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以海岸线、潜水活动和温泉 SPA 闻名，也有岛屿跳岛的行程。那我要详细介绍的是越南热门旅游城市，主要会讲河内、岘港跟胡志明市。首先是河内，这里拥有深厚的历史氛围与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这座城市拥有许多著名的历史景点，

例如胡志明陵墓、文庙国子监、环剑湖与玉山寺等。这些景点不仅提供宁静的氛围，也让旅客能更深入了解越南首都的历史与文化。此外，河内也以其独特的美食文化闻名，特别是越南河粉、烤肉米线、蒸米皮卷等特色料理，在旧城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美食店家。这座千年古都以其诗意魅力、古老建筑和深厚文化底蕴而闻名。河内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拥有从民间戏曲、博物馆到画廊和表演场所的蓬勃艺术景象。对于喜爱历史、诗歌和文化深度的旅行者来说，河内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越南的文化心脏，绝对是越南必去的景点之一。文化与艺术爱好者还可以观赏水上木偶剧院的表演，或参观越南民族科学博物馆与国家历史博物馆，深入探索越南的多元文化。水上木偶秀是越南的传统表演，表演方式就是在水上搭舞台，师傅们会在竹帘后操纵木偶，透过木偶的肢体表达剧情。表演前，师傅们会先喝下鱼露，保持身体温热，并且穿上防水衣服，再浸泡在水里表演，非常有趣又特别。关于它的起源呢，传闻是因为早期河水容易泛滥，居民们便在水中搭棚子，让木偶演戏，借此娱乐。如今已经发展成越南的国宝了。再来推荐的景点还有河内大教堂，它是建于1886年的法式建筑，教堂内的装饰还有墙上的彩绘玻璃都是非常值得一看。而最前面的大门只有在弥撒时才会开放，其余时间要参观的话就要从旁边的侧门进出哦。再来是环剑湖，它原本的名字叫做绿水湖，传说中越南的君王黎利有一天来到这个湖畔游湖时，一只神龟突然冒出来送他一把宝剑，叫做顺天剑。后来黎利打败了明朝的军队，顺利在越南建立黎朝，成为安南的君主。后来他再次游湖，就遇到了神龟来讨剑，于是他便把顺天剑交还给他，这个湖的名字呢就改名叫做绿水湖了。这里的风景十分优美，位于湖中央的龟塔也非常精巧美丽，加上西侧是河内大教堂，北侧是36古街，南侧又是法国区，于是这里呢就逐渐成为观光客造访河内必来的景点。那环剑湖隔壁呢有一个36古街，它是位于环剑湖的旧城区内，适合跟环剑湖排在同一个行程里。36古街呢什么都卖，据说古时候是有36种行业，一个行业一条街，这样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规模有 多大了。这里有贩卖许多纪念品，而且是可以杀价的，很多商店卖的东西也都很像，要记得货比三家才不会吃亏哦。越南的路边摊文化非常盛行，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多体验一下。很多摊位都是在台湾看不到的，很迷你的程度，非常的有趣。像是只有一人坐的摊位，还有直接拿瓦斯炉在地上摆摊，或是口香糖跟香烟一根一根卖的摊位，都非常特别。排名第二的热门旅游地就是岘港，它位于越南中部的海滨，是第四大城市，也是中越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岘港的平均气温比河内高上许多，连冬天平均温度都在20度左右，夏天更是来到30度。所以来岘港旅游不用准备太厚重的衣服，即使是冬天也只要加件薄外套就行了哦。那这里呢，早期受到法国殖民，对外贸易兴盛，当年世界各国的商船频繁出入，使得岘港拥有越南和法国两种文化交织的风采，保存了许多历史古迹，呈现多元文化的缤纷样貌。相较于北越河内以及南越胡志明市，中越的岘港焕发截然不同的海滨风情。

岘港的美西海滩呢，被誉为东方夏威夷，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全球六大美丽海滩之一。位于岘港东部的海滨，以柔软细沙和清澈的海水闻名。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清楚的山茶半岛，并眺望岘港大观音的石像，在沙滩上吃着越南法式面包，边享受海景，偶尔踏踏水，享受惬意的时光。再来要介绍的是山茶半岛，这里的千年榕树呢，有传闻指出神明会来这里游玩，还有灵应寺，寺内有亚洲最高的观音像，是由大理石砌成的67公尺高石像，非常壮观美丽。而从山茶半岛的方向呢，也可以静静的看着美丽的越南海以及海上的栈岛。这里在越战期间曾经是美军的军事基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今在越南政府的规划下，已经是一个可以看见完全无污染海岸的美丽观光地区。岘港的魅力在于它的宜居性跟多样性，它是前往顺化和惠安的门户，拥有友善的当地人、整洁的街道以及蓬勃发展的咖啡和美食场景。这座城市还在湛族雕刻博物馆中保存着湛族文化，并举办众多节庆活动。第三个热门旅游胜地就是最有活力的胡志明市，它原名呢叫西贡，当初是为了纪念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而改名的，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与娱乐中心。周边的城镇共有约900万人住在胡志明大都会区，加上它曾经被法国统治过，融合了历史遗迹与现代繁华，整个城市新旧并存，同时拥有东南亚风情，其美食场景体现了南部的热情好客，从碎米饭到清爽的冰奶咖啡应有尽有，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美食环境，又能见到许多欧式建筑，在古老的街道中林立着许多新潮文青咖啡厅。这里有许多知名地标景点，例如统一宫、圣母大教堂、中央邮局以及槟城市场。这些建筑不仅蕴含丰富的历史故事，也展现了法式建筑的独特魅力。阮惠步行街与范武老街则是胡志明市夜生活的代表，这里聚集了各式酒吧与音乐现场，吸引大量喜爱热闹氛围的游客。统一宫是法国殖民越南时的统治机构，建筑内有近百个装饰华美的厅堂，供外交、宴会、军事指挥、娱乐等需求。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透过里面的解说了解早期的会议以及北越南越统一的过程。这里曾经是越南共和国总统官邸，地位非常崇高，在越战时期呢被摧毁，后来经过重建成为越南非常重要的观光资源。胡志明市大剧院又称西贡大剧院，是之前在法国殖民时期作为娱乐的场所，也是越南下议院的位置所在。哥德式的建筑到了夜晚经过，灯光的投射会显得更加明显。来到西贡大剧院，除了参观欣赏拍照外，还有绝对不能错过的有着越南版太阳马戏团之称的凹秀。凹秀结合视觉创新和灯光效果，融合越式的特色文化，用竹竿、竹篮和力与美表现出越南特有的风土民情。因为它是非语言的表演形式，纯粹透过视觉艺术、杂技、舞蹈和音乐来传达故事，非常适合家庭以及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共同观赏。范武老街取名自越南陈朝名将范武老，是一条旅馆、旅行社、餐馆、廉价商店的集中区，街道两边的法越建筑共处，人群和车流、小吃摊与入夜开始营业的酒吧夜店，都让这里相当热闹有气氛。傍晚的时候，不妨

来这里体验一下胡志明市的夜生活，留下在越南的美好夜间回忆。介绍完这么多热门的旅游景点，各位听众有什么地方最想去吗？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黄韩玲的 Sea Theme， 再进入下一个单元。提醒大家，最近天气炎热，要多补充水分哦。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越南春季节庆有春节跟相似节。越南的春节期间呢，是从农历的12月23灶神节这天开始算起，直到正月15元宵节才算正式结束，是全国最受欢迎和最受期待的节庆。它主要的目的呢，是迎接新年，祈求好运、健康与繁荣，并作为家庭团聚与祭祖的时机。灶神节当天，民众会到河边放生鲤鱼，因为越南人认为鲤鱼是龙的化身，也是灶神返回天庭的坐骑。跟华人春节不一样的是，越南人会在春节里

一包正方形的粽子，每个家庭在大年初一前就会开始包粽子，这也是越南妇女世代相传的绝活。另外，插花也是越南春节十分重要的一环。在北部，大家会买桃花作为家中的摆饰；在南部，因为气候四季如夏，种不出桃花，于是呢，他会用黄梅花去取代装饰。再来是香四节。它是越南规模最大的佛教节日，通常在春节后1月至3月间，持续3个月。仪式部分包括祭祖仪式、踏土、踩春露，也就是采集幸运的新芽；庆典活动包含缤纷的街道装饰、烟火表演、拜访亲友送上新年祝福，以及参与民俗游戏。人们通常穿新衣，交换压岁钱。享用粤式粽子等传统菜肴，是结合祈福与观光的盛大庆典。来到夏季，每年4月30是越南统一节，它又被称为南方解放日，是越南最具有历史重量的一天。全国都会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街上飘满红旗，电视上播放老照片，年轻人热舞庆祝。在历史中，四月三十象征北越政权成功攻下南越首都西贡，宣告越战终结，实现全国统一。这一天不只是战争的终点，也是新越南的起点。胡志明市就像穿上了红色外衣，街景变成红色的海洋。越南国旗插满每一根电线杆，每栋大楼门口都挂着巨大的浮条，上面写着庆祝南方解放日，4月30日，孩子们戴着红领巾，街头艺人唱着革命老歌，就连摩托车都被贴满了红星贴纸，仿佛整座城市在欢呼。到了晚上，西贡河岸挤满人潮，大家一起看烟火，听军乐队演奏，一种又庄严又热闹的矛盾氛围弥漫着整座城市。必看地点呢，就是统一宫。这里历史场景重现，可以看到坦克模型、地下碉堡、红电话机，还有避难室，是最重要的参观点。再来还有战争遗迹博物馆，可以理解越战历史的背景，还有西贡圣母教堂跟中央邮局，这些都是法式建筑下的文化融合。再来是顺化节，它是具有国内外重要意义的大型文化艺术活动。主要目的是弘扬古都顺化的文化遗产价值，介绍越南传统艺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庆典部分包括传统艺术表演、顺化宫廷雅乐、璀璨街头游行、艺术展览与国际演出节目，国内外游客来此参演，探索历史遗迹，品尝顺化料理，还有国际烟火节。它是在每年的6月至7月间举办，它是重要的国际烟火艺术活动，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竞赛队伍。节庆亮点是寒江上竞赛队伍间的烟火大战，每队都呈现独特的故事和风格，配合音乐同步演出，还有美食节和街头艺术表演等辅助活动。再来最重要的是雄王节，它是在农历3月10日间举办。雄王节是纪念与感谢雄王，也就是国家开国者公鸡的国定假日。仪式部分包括抬轿游行、上香祭拜与义林山庙宇的典礼仪式，表达全国的敬意。庆典部分包含制作粤式粽子、导致粤式年糕，还有摔跤比赛、春歌演唱等传统民俗游戏，以及富有祖先故土特色的文化活动。接着进入秋季，随着夏日炎热趋缓，越南秋季揭开了丰富当地传统与精神意义的迷人节庆阵容。这个季节邀请游客体验独特的文化庆典，从灯笼点亮的街道到活力族群的聚会。第一个呢，我要讲的是中秋节。越南的中秋节在农历8月15日举行，这个节庆深植于家庭团聚、
感恩与和谐的文化价值中。

人们透过聚集赏月，享用月饼与点亮缤纷灯笼来庆祝。孩子们会提着心形灯笼游行，并参与舞狮表演，营造欢乐活力的氛围。中秋节不仅是欣赏月亮之美的时刻，也是珍惜亲人与保存代代相传文化传统的时光。那为什么越南人中秋节要提灯笼呢？其实在法国殖民时期，法国政府为了防止越南人借着庆祝中秋节而爆发革命活动，所以呢就禁止大人的舞龙舞狮以及各项表演，只准许儿童参与庆祝活动。因此中秋节也变成了越南的儿童节。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孩子们会先吃月饼，再拿着灯笼出门去庆祝属于他们的节日。夜晚的街道笼罩在欢声与灯光中，在中部城市的惠安，每逢初一、十五，放水灯的活动在中秋节这天会扩大举行。整个小镇的水面被顺水漂流的水灯点缀，期许心上念想的人平安健康，让古色古香的旧城荡漾着温馨安详的浪漫情怀。青化以北的城市保留唱军古调的传统，每到中秋节这一天，男女双方各组一队，手持古乐合唱，两队以歌唱问答的形式你来我往。再来要介绍的是灯笼节，这个节日呢在每月的农历十四日，它是每月的文化活动，为古镇带来神奇闪烁的美丽，保留了传统美感，同时创造吸引游客的亮点。特别的是节庆在八月满月时最为热闹壮观，与中秋节同时举行，游客与当地人漫步街道欣赏灯笼，在淮河上放花灯，享受传统民俗音乐表演，参与传统游戏。那到了年末呢，有什么冬季节庆呢？第一个就是茶叶节。茶叶节在每年十一月举办，是庆祝该地区丰富种茶传统与制茶工艺的活力文化经济活动。节庆在风景优美的茶山，提供独特的文化交流与实作体验机会。参与者可以沉浸在各种活动中，包括迷人的泡茶与烘茶比赛，广泛的茶产品展览，以及引人入胜的艺术表演。最后以圣诞节来做收尾，圣诞节为年末带来了节庆的欢乐氛围，融合西方与越南元素的现代庆典，主要城市以璀璨的圣诞灯饰与巨大圣诞树装饰的富丽堂皇，人们经常前往大教堂，例如圣母院或圣约瑟大教堂，制作装饰、购物或是参加小型音乐表演。介绍完越南的节日，我们来听一首山松的《不要让我心痛》。这首歌用简单的词句表达了对爱人全心全意的渴望与爱恋，让人感觉像置身在恋爱的粉色世界中，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爱情中那些看似简单却无比珍贵的瞬间。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每到一个国家，都能感受到当地不同的人文风情。这边要告诉大家几个前往越南旅游要注意的事项，让大家在玩的时候呢，也能够提前避开这些可能会冒犯到当地人的禁忌，做一个入境随俗、有礼貌的优质旅客。第一个就是避免触碰头部，因为宗教的关系，其实整个东南亚都很忌讳摸别人的头。在传统观念里，头部被视为最神圣、高贵，也是最纯洁的部位。他们相信人的灵魂、智慧和精神气场全部凝聚在头顶上，是非常神圣的，因此不可侵犯。如果你伸手去摸别人的头，

在当地会被视为不尊重，甚至是一种带有贬低和侮辱性质的冒犯行为。如果你看到小朋友觉得很可爱，你就去摸他的头，不仅会惊吓到他们的灵魂，还会把小孩子身上的好运跟福气都给摸走。更有说法是会招来厄运，导致孩子生病或是发育不良。第二个旅游禁忌呢，是不要三个人合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三个人一起拍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越南的传统民俗和都市传说中，三个人一起拍照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当地人特别忌讳的就是站在中间的那个人，因为在越南的传统文化里认为，三个人合照时，所有的焦点、气场和能量都会聚集在中间。这种过度的聚焦在当地的信仰中被认为会招来厄运。更严重的说法是，站在中间的人，他的灵魂或元神很容易被相机吸走，或是会被不干净的东西盯上。当地老一辈的人甚至深信，拍了三人照之后呢，站在中间的人不久后可能会遭遇严重的灾祸，甚至是面临生命的危险。所以如果你在越南准备要三个人拍照的时候，很可能会被当地的长辈或导游阻止，甚至要求多找一个人或改成两两拍摄。那为什么偏偏是数字三呢？这要从越南的传统数字观念和宗教融合说起。在越南的民间信仰中，数字三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带有不稳定的神秘色彩。三人同行、三人合照都会被视为不平衡，因为照片中很容易出现两人一组、另一人被排挤的情形，象征友情或一段关系中终将有人被留下。那如果刚好就是三个人出国玩，难道就不能留下合照了吗？其实还是有几个解决方法的。第一招呢，就是你可以寻找第四个人，不管是邀请当地人一起入境，还是手里抱着一只吉祥物玩偶，只要打破三这个数字，变成四人或多人合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招呢，就是改变队形，不要排成一横排，可以前后错开站，或者是两个人站着，一个人蹲着，甚至是三个人想一些比较趣味的姿势啊，一起拍，只要画面看起来不是标准的三人结构就好。第三个旅游禁忌，就是不能用同一只打火机或是火柴连续帮三个人点烟。在日常社交或者商务聚会中，不管是递烟还是帮忙点火，往往被视为一种拉近距离、展现绅士风度的礼貌举动。但是如果你今天去越南旅游或出差，在当地的社交场合上，这个点烟的动作呢，就必须要小心一点了。在越南，这叫火不渡三人。这个禁忌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战争时期，后来在越南战争期间被彻底放大，并深植在当地人的心中。大家可以想想看，在漆黑的战场夜里，士兵们躲在壕沟里想抽根烟解闷，当打火机或火柴点燃帮第一个士兵点烟时，远处的敌方狙击手注意到了这个微弱的光点。当火苗移到第二个士兵时，狙击手已经瞄准了方向，调好了膛线。而当这个火苗呢，连续点燃到第三个士兵时，已经来不及了，狙击手果断扣下了枪扳机，而这第三个士兵往往就变成了枪下亡魂。因此，这第三下火在战火岁月里就等于死亡召唤。那如何礼貌的借火呢？如果我们在越南遇到了需要点烟的社交场合，该怎么做才不会显得没有礼貌，要能皆大欢喜呢？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记住重新来过的原则。当你帮第二个人点完烟之后，请一定要把打火机熄灭，就是手松开，稍微停顿个一两秒钟，然后再重新按一下打火机，让它发出一团新的火，再去帮第三个人点烟。如果你使用的是火柴，那就更简单了。帮两个人点完之后呢，直接把火柴吹熄，换一根新的火柴来帮第三位朋友点烟，只要多这一

个微小的动作，在越南人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懂规矩、有分寸，而且非常尊重当地文化的高情商贵客。介绍完几个在越南旅游要注意的事项，我们先来听一首曾维新的《把悲伤切成两半》，再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越南的都市传说。那我这次准备了两个，第一个要讲的是镜子。越南人相信镜子有着不寻常的超自然性质，能够帮助他们或是诅咒。镜子可以作为一个通往灵界的交界点，并且可以对抗邪恶的灵体，所以许多人都会将镜子挂在门上，驱赶靠近家里的恶灵。但是并不是每个镜子都有这个功用。越南人相信，如果你盯着镜子太久，你的反射会取代你，而你会被困在镜子内，直到被取代的躯体再次回到镜子前。没有人会看到你在镜子里面尖叫，或是看到你无助的眼神。那第二个要讲的是怀孕的女鬼。在2001年12月，西贡的一个房子失火，带走了7个家庭成员。这间屋子

是在早上失火的。火苗非常快速就清洗了一楼的机车行，附近的人立刻被烟雾呛醒。其中一个家庭试图逃出这个火焰，但是唯一一个逃生口只剩下阳台了。那每个人就轮流的跳下阳台，直到轮到这个怀孕的妇女。因为离地面不高，所以底下的人就催促她赶紧跳下来。但是孕妇实在是太害怕了，就不断的往后退。大家就看到她被火焰包围，然后消失了。等火焰被灭掉之后，没有人发现她的踪影。过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许多人甚至说，她在夜晚可以看到怀孕的女子站在阳台前，然后露出很害怕的眼神。然后就消失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认识越南。讲完这集，我突然好想吃一碗越南河粉。不知道各位听众心里最喜欢的越南美食是哪一道呢？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首《Cafe》，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心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

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还留有微光的温度。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早安午安晚安。今天这一集稍微有点不一样哦。平常我们潜进去的地方大概都是人的情绪啊、关系啊，或者那些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故事。但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去一个可能真的会有人叫你不要乱潜的地方，因为农历七月要来咯。对，就是那个长辈开始提醒你衣服晚上不要晒，路边东西不要乱捡，甚至走在外面突然有人叫你的名字都会让你犹豫一下到底该不该回头的月份。虽然我觉得最可怕的情况可能还是你回头以后发现哦是认识的人，那个麻烦。所以心灵海温23度呢，这次决定稍微偏离原本的航线来做一集鬼月特辑。不过先说今天不是要开一个灵异故事大会，我也不打算突然把背景音乐切掉然后用很小声语气跟大家说你现在后面哦，没有，不要自己吓自己哦。我反而想聊聊另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那些习俗到底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因为很多事情只要听得够久，我们很容易以为它从几百年前就是如此，尤其民俗这种东西更奇妙。阿妈跟你说一次，妈妈再讲一次，网络文章整理成农历七月十大禁忌，久而久之，一件原本可能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事情就会慢慢变成一句反正以前的人就是这样说的。可是以前到底是多以前呢？这也是今天第一个单元想聊的事情。我最近看到风传媒一篇蛮有意思的文章，标题直接问，鬼月是朱元璋为了独占吉祥月造的谣吗？光看到这里，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是朱元璋到底还要兼多少工作？当皇帝已经很忙了，现在连农历七月的都市传说都要算到他头上吗？因为网络上一直流传一个版本，有人说农历七月原本其实是吉祥的月份，明太祖朱元璋想把这段好日子留给皇家，所以故意散播七月不吉利的说法让百姓避开，听起来很有宫廷阴谋的味道，有皇帝有秘密，还附赠一点真正的历史都被隐藏起来了的神秘感。问题是文章访问的民俗专家杨登科认为这个故事并没有足够的历史根据。其中一个常被拿来支持传言的说法是古代有所谓天子七月而葬，有些人把这里的七月理解成农历七月份，于是进一步推论，既然皇帝会选这时候下葬，那一定代表这是一段非常吉利的时间。但依照文章中的解释，那个七月其实指的是七个月，也就是天子过世之后经过一段完整的丧葬程序，在于七个月后安葬，所以整件事情突然就从皇帝偷偷霸占一个吉祥月份变成哦，不好意思，古文理解可能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落差其实蛮大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文中还提到若往早期的岁时资料里找，鬼月并不是一个自古就普遍存在于华人社会的固定名称。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那套想象也可能是在不同信仰、历史事件与地方文化互相混合之后才慢慢长成今天的模样。文章提出一个很有台湾味的解释，早期移民社会曾经历张权械斗等冲突过程，留下不少无人祭祀的死者，各地也因此出现大众爷、万善公、有阴公这类祭祀无主亡魂的信仰。后来普渡逐渐发展，农历七月也开始承载更多关于孤魂与祭祀的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讲到鬼月，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禁忌。可是如果顺着这个角度回头看，它背后最早牵涉的事情未必只有害怕，里面其实还藏着一种很特殊的人情观，有人死了没有后代祭拜怎么办，那就由其他人准备一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以前住在哪里，至少在某个时期替他留一个位置。想到这里，我反而觉得农历七月突然没有那么像恐怖片了，它有点像一个大型的诶，没有人记得你的话，我们还是请你吃顿饭吧。当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民间信仰又加入许多不同解释，于是小时候的我们通常不会先听到张权械斗，我们先听到的是晚上不要吹口哨，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有些地方晚上不要去，然后你只要追问一句为什么，大人很可能回答不要问那么多。这大概也是民俗传承当中非常有效率的一种教学方式，不解释直接让你怕。但因为这样，我开始觉得鬼月其实非常适合拿来放进心灵海温23度，因为这个节目一直在做的事情本来就是把我们一个习惯的现象拿起

起来再多看一下下。有些恐惧不是假的，只是恐惧背后往往还有一段我们没有听完的故事。而今天第二个单元呢，我就想把距离再拉近一点点，因为如果只讲民俗资料好像有点不像我，所以等等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要直接进入我的拜拜世界。我会聊聊月老，也会谈到土地公，这两位应该都算是台湾人非常熟悉的神明，只是大家去找他们的理由差很多，一个常常负责处理人类最混乱的感情问题，另外一位给我的感觉则比较像地方上的熟面孔。而我实际自己走进庙里之后呢，才慢慢发现拜拜跟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小时候跟着大人拿香，很多动作其实只是照着做，长大后自己走进去，你开始有真正想问的事情，有时候站在神明面前，脑袋还会突然变得异常诚实。平常可以跟朋友嘴硬，可以自己分析半天，甚至很有自信的说，哦，没有啦，我根本不在意。结果香拿起来，您好，我又来了。所以第二单元除了介绍月老与土地公信仰的由来，我也会分享自己去参拜时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我怎么开始接触这些信仰，又是抱着什么心情走进庙里。我不会试着告诉大家哪一种解释才是真的，因为信仰本身本来就包含很私人很难量化的部分。我比较想做的是陪大家站在庙门口看一看，有人求姻缘，有人求平安，也有人只是在人生稍微迷路的时候，希望得到一个可以整理心情的地方。至于神明究竟有没有回答呢？这个我们等等再说。今天的心灵海温23度可能会比平常多一点香火味，但不用担心，海水还是维持23度。如果你现在刚好戴着耳机，也可以找个舒服的位置。我们先从一个流传很久，却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古老的故事开始。农历七月真的从以前就是鬼月吗？朱元璋又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被抓进这个传说里呢？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鬼月特辑第一篇。今天我们来聊聊人为什么敬鬼神，以及有些看起来很神秘的习俗背后其实藏着什么样的人间故事。那我们就下前吧。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刚刚开场有稍微提到，今天想陪大家聊农历七月。不过在正式开始以前，我突然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们小时候对于鬼月的知识好像很少从历史开始，应该不太会有哪个小学生第一次听见农历七月是因为爸妈坐在客厅很认真地说，孩子，今天来介绍一下台湾清代移民社会。不会好吗？通常都是某一天晚上你准备出去玩，家里突然有人提醒早点回来，这个月不要在外面晃太晚哦。然后你会问为什么，大人就看着你，农历七月啊。好的，资讯到这里突然结束，你没有学到历史，也没有人跟你解释文化脉络，但是你成功学会害怕。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民俗不是靠着完整知识进入生活，它比较像一种耳濡目染。你小时候先记住哪些事情不能做，长大后才会有机会知道背后的理由。有些人可能一直没有查，反正妈妈说不要我就不要，阿妈看起来那么认真我还是尊重一下。尤其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算你原本完全不信，只要旁边的人突然补一句啊，不然出事怎么办？好，这句很有杀伤力，因为你马上会进入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理智告诉你应该没关系，另外一个声音会说，可是为什么一定要今天是呢？所以今天想从一篇很有趣的报道开始聊，风传媒曾刊出一篇文章，标题是，鬼月是朱元璋为了独占吉祥月造的谣吗？民俗专家破解谣言，其实与台湾早期张玄械斗有关。光看标题就蛮刺激的，因为他一次把朱元璋鬼月阴谋论还有台湾历史全部塞进来，基本上只差没有说，震惊，你从小都被骗了。网络上流传过一种说法，有人认为农历七月原本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月份，明太祖朱元璋相信风水，想把这段好日子留给皇家，因此故意向民间散播七月不祥的传闻。久而久之呢，大家开始避开这段时间，皇帝于是可以独享吉日。这故事是不是非常完整？甚至完整到有点可疑。皇帝很有权力，皇帝喜欢风水，皇帝又不想跟老百姓分享，啪，
归月诞生，

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因果关系，也因为太像故事，所以听过一次大概就记得。可是文章引用民俗专家杨登科的说法，认为这个版本缺乏历史根据。其中一个常被拿来当证据的句子叫做古来七月天子葬，如果直接用现代中文理解，很容易变成以前的皇帝都选农历七月下葬，那既然连皇帝都使用这段时间，七月肯定超吉利。问题就出在七月两个字，依照文章引用礼记王制的解释，这里谈的是天子去世后经过七个月才进行安葬，换句话说，那个七月并不是月份名称，而是一段时间。如果这个解释成立，整个阴谋论最重要的支柱就有点尴尬了。朱元璋本来还站在故事中央，手上拿着一个巨大的邪恶计划，结果古文翻译完，皇帝默默退场。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很适合拿来提醒自己，我们现在看到一段历史冷知识时，最需要注意的地方不一定是要听起来多惊人，反而要问这句话原本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资讯只要少掉一点上下文，故事就很容易长成另外一个版本。那接下来就进入比较有意思的部分。按照文章整理的观点，中国早期一些碎石文献并没有把整个农历七月称作鬼月，文中因此推测，我们现在熟悉的概念很可能是在台湾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文化里逐渐发展的。这里要稍微提醒一下，民俗的形成通常很复杂，所以比较适合把这件事情理解成一种历史考证观点，不需要因为看到新版本马上把旧答案全部删掉。毕竟文化不像某个人突然打开电脑按下建立新档，今天晚上12点整鬼月正式上线，没有这么方便。它往往是在不同信仰、地方事件与生活需求里慢慢累积的。而这篇文章把其中一条线索拉回台湾早期的移民社会，其中包含漳泉械斗。简单来说，清代台湾曾发生多次分类械斗，来自不同原乡的移民族群因利益、地盘等因素爆发冲突，过程造成不少死伤。台湾今日留下的部分中原记忆也确实保存着早期地方开发与历史事件的记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年代社会制度不像现在完整，一场冲突结束之后留下来的不只是赢家跟输家，还有死亡。其中一些亡者可能没有亲人在身边，有人甚至无法确认身份，那怎么办呢？文章提到，台湾后来出现许多祭祀无主亡魂的信仰，像我们偶尔会看到的大众爷、万善宫、有应宫，便和这些地方社会经验存在关联。到了清代晚期，大型普渡活动也逐渐发展。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觉得鬼月的气氛变得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提到农历七月，第一个反应常常是不要碰，小心一点，最好别乱来。可是如果把时间拉回那些历史现场，祭祀背后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有人死了，活着的人替他留下位置。这时候普渡看起来就不只是害怕亡魂，它也可能包含一种面对死亡的方式。讲到这里，我想稍微把历史放在旁边，因为心灵还问23度毕竟不是历史频道，不然我入到最后可能会开始考大家今天回家作业请说明漳泉械斗对台湾民间祭祀的影响。没有，放心，我真正觉得有趣的是为什么禁忌这么容易留下来。假设今天有人跟你说，农历七月晚上不要吹口哨，你可能会问原因，如果对方回答因为这样很吵，你大概5分钟后就忘了。可是如果对方靠近一点，然后说因为可能会把不该带来的东西叫过来，记一辈子。我自己会觉得这和人面对未知时的心理很有关系，我们通常不太喜欢完全无法预测的状态。如果一件事情没有明确答案，大脑很容易希望找出某种规则，所以当有人告诉你只要避开某些行为就能降低风险，即使不知道背后机制，那套规则还是会带来一点安心。这不代表相信民俗的人比较不理性，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也有很多类似的小动作。重要考试一定要带某一支笔，上台以前固定做一件事情，比赛前不可以讲某句话，有些人进行面试甚至会穿那件曾经带来好运的衣服。你可能明知道衬衫没有能力操控面试官，但穿着它就是比较稳，这种感觉非常人类。心理学研究确实发现，在部分高焦虑情境中，具有固定步骤与象征意义的仪式可以降低焦虑感。研究者也提醒，效果来自心理机制，不代表仪式具有改变外界事件的神秘力量。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界限，这个行为能不能控制外面的事情，跟这个行为能不能安定现在的我，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今天拜拜有没有办法改变未来，我不会在这里替大家下结论，但是人在仪式里整理情绪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理解。另外，我一直觉得民俗很有趣的一点是，很多规则会随着时代重新被解释。例如大家常听到农历七月不要去危险水域，有人会用抓交替解释，可是从现代生活安全的角度来看，只要水况不

0: 熟，本来就不适合随便下去。于是同一个提醒可以存在两种理解方式，信仰角度有一套说法，现实层面也能找到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反而不太喜欢直接嘲笑一句这都是迷信，因为这样很容易把文化经验整包丢掉，但如果完全不允许提问，也可能让恐惧越长越大。比较舒服的方式呢，或许是保留尊重，再多问一点，这个禁忌怎么出现，他原本想处理什么问题，如果今天生活环境改变，我还需要照原来的方法理解吗？只要愿意问下去，民俗就不会只剩下一本不可以做什么的说明书，它开始变成人的故事。我回去看台湾一些中原祭典的资料时，有一件事情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像艋舺龙山寺的中原盂兰盆盛会，官方文化资产资料就把祭典和北台湾早期移民开发历史放在一起介绍，这项传统延续超过150年，仪式也保存了地方社会对过往事件的记忆。你仔细想哦，这个转变其实蛮奇妙的，以前有人因为群体冲突而死，多年以后后代没有继续拿刀，反而开始摆桌子准备食物，请那些没有地方去的亡者来吃。我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可是对我来说，他突然让普渡这件事情变得很温柔。可能活着的人不知道那些亡者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办法把历史修回原来的样子，能做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记得这里以前有人离开，我们没有忘记。当一个地方愿意替无名者保留位置，我觉得那本身就是某种记忆。所以鬼月如果只被理解成鬼很多很危险，好像有点可惜，它背后还有人怎么处理集体创伤的问题，也有社会如何重新理解死亡的痕迹。而且文化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当一件事情被讲得够久，后来出生的人通常不会知道第一个版本，我们接收到的是加工过很多次的成品。就像一句话经过10个人转述，到了最后一位，故事可能已经自己长出尾巴。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今天这篇文章，不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鬼月真正答案，而是它提醒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事情也可以重新打开来看。以前我听到农历七月会想到禁忌，现在再往后挖一点点，我反而先想到活着的人如何安置死亡。想到这里，恐怖感就淡掉不少，留下来的是一种很复杂的敬畏。人类知道自己无法控制死亡，也明白有些事情永远不可能确认，所以我们创造节日，留下仪式，让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有一个可以被放置的位置。好，那讲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问，所以到底要信还是不信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回答。如果某个习俗不会伤害自己，也没有影响别人，你愿意尊重它，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恐惧已经大到限制日常生活，就可以稍微回头看看，我现在真正害怕的是什么？是那件事情本身吗？还是我脑中一直出现万一呢？因为万一是一个很可怕的词，它不需要证据，只要保留一点可能性就足以让人想很多。所以我自己面对民俗的想法通常比较像可以尊重，也可以研究，如果不确定就不要急着嘲笑，如果很害怕也不用逼自己装勇敢，至少先知道那份恐惧从哪里来，因为当一件事情有了脉络，未知感通常就会少一点。而这也刚好可以把我们带进今天下一个单元，因为聊完鬼月，我开始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人会在不确定里寻找仪式，那我们为什么会去找神明呢？尤其当生活遇到一些很难自己决定的事情，感情、工作、人际关系，或者某个你已经分析很久，最后还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有时候人就会走进庙里，然后突然变得非常诚实。所以等等的23度深层对话，我想从两位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神明开始，月老还有土地公，我会稍微聊他们的由来，接着分享自己真的走进庙里之后遇过的一些事情，包括我怎么拜，也会谈谈第一次认真求问时脑袋到底都在想什么。毕竟坐在家里研究民俗一是一回事，真的站在神像面前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有些平常嘴巴很硬的事情进去之后突然就
1: 您好，我想问一下。
0: 所以呢，今天这趟下潜，我们先从鬼开始，下一段再慢慢走到神明面前。而如果今天的暖身水域要留下一个问题，我想会是这个，我们害怕的到底是鬼，还是那些自己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呢？也许很多民俗真正保存下来的不只是一套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它同时记录了活着的人曾经怎么面对未知。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稍微休息一下下，等等我们继续往23度以下的地方走吧。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本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1: 欢迎回到心理海湾23度，这里是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上一段我们还在聊鬼月，谈到民俗怎么形成，也聊了一点人在面对未知时为什么会需要某些仪式。结果这一段呢，我们要从鬼的故事直接走进庙里，而且要去一个气氛通常甜很多的地方——月老殿。不知道大家对月老第一印象是什么？可能是红线，可能是求姻缘，也可能是你某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神神秘秘的说：“欸，我最近想去拜一下。”然后你看着他，你不是上个月才说不想谈恋爱吗？人类在感情面前的立场通常没有自己想象中的稳定。我自己真正开始去拜月老之后，反而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以前会以为这是一种非常目的导向的信仰，单身的人走进去求一个对象，拿红线完成，听起来很像恋爱行政中心。但真的去过几次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带着完全不同的故事站在那里。有人很认真准备贡品，有人拿着一张照片小声说很久，还有一些信众的愿望跟传统想象中的婚姻根本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今天我想先从一个问题开始，大家每天喊月老月老，可是这位老人家到底是谁？我们现在看到的月老形象通常是一位年长慈祥的神明，他常常拿着姻缘簿，也与红线紧密连结。不过月下老人这个形象常见的典故来源其实是一篇唐代传奇，故事出自李复言《续幽怪录》的订婚殿。教育部成语典也收录了这段典故。故事主角叫做韦固，他年轻的时候很想结婚，可是几次求亲都没有成功。某次旅途中呢，他住在宋城，一天晚上韦固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月光下面，那名老人旁边放着布袋，手上则翻着一本书。正常人看到这个画面可能就走过去了，但韦固显然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所以他跑去问：你在看什么啊？老人告诉他，这不是普通的书，而是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簿册。韦固大概一听就精神来了，毕竟一个非常想结婚的人突然看到有人手上拿着全世界的姻缘资料，这已经不是巧遇，这根本像路上碰到婚姻资料库管理员。那接着呢，韦固又注意到旁边那个布袋，老人说里面装的是红绳，只要该成为夫妻的人被系住，就算双方原本毫无关系，最后仍然会走到一起。这也是后来千里姻缘一线牵想象的重要来源。听到这里是不是还蛮浪漫的啊？月光、老人、姻缘簿，再加上一带红线，如果故事停在这边，其实很适合直接拍成古装爱情片。可惜没有，因为接下来的发展会突然变得有点恐怖。韦固既然遇到负责婚姻的人，当然马上问自己的对象在哪里。老人便告诉他，你未来的妻子啊，现在还只是一个年幼的女孩，而且对方当时的生活条件也不是韦固期待的样子。韦固知道后非常不满，接着他做了一件现在听起来会让人满头问号的事情，他竟然找人去伤害那个孩子，自杀最后没有成功，只在女孩的眉间留下伤痕。很多年后，韦固真的结婚了，妻子的眉间刚好有一道旧伤，他追问原因才知道眼前这名女子就是当年那个孩子。故事因此把重点放在一种命定姻缘不可改变的想象。后来月下老人也逐渐成为掌管男女婚姻的神奇称呼。可是我第一次仔细看完这个故事，脑袋里其实只有一个反应，等一下，我们现在去拜的是月老，但韦固这个人是不是问题比较大？大家今天想到红线，脑中可能都是甜甜的恋爱，结果把源头打开，男主角知道对象不符合期待之后，第一个想法竟然不是，好吧，那我再观察看看。他的思考直接跳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位置，所以我后来觉得民间文化真的很奇妙，一个原始版本相当猎奇的故事，经过很长时间之后，留下来的象征反而变成姻缘与祝福。我们今天去月老殿，也不太会有人站在神桌面前想到韦固，大家通常只会想，拜托红线帮忙一下。这就是文化很有意思的地方，故事会留下，可是后人记住的部分可能完全的不同。我自己去拜月老时候，很喜欢观察供桌，不是偷看别人许什么愿哦，那个太没礼貌了，我是看大家带来什么东西来。后来发现月老这边的贡品通常都蛮可爱的，很多信众会准备成双成对的东西，像甜饮或甜食就很常看到，有些人挑包装的时候看得出来真的有用心，你站在旁边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这到底是神桌还是情人节下午茶。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求爱情的人，是追星族。我第一次发现有人来求抢票的时候，其实觉得非常合理，仔细想想抢演唱会票本来就是一场缘分，你跟那张票有没有缘，有时候真的只差 差零点几秒，而且追星信众准备的贡品在我的观察里有时候特别丰盛，甜食摆得很漂亮，

饮料也不马虎，最重要的是上面还会出现明星的闪亮签名照，那个画面真的蛮好笑的。月老坐在上面，桌上突然多了一张偶像照片，我脑袋就会自动帮忙配音，好的，今天不是求男朋友，今天要处理是演唱会抢票。我不知道月老看到这种业务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从信众的角度来看其实非常可爱，因为人会把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带进信仰。以前我们想到姻缘可能比较容易联想到婚姻，现在大家对缘分的理解变得宽很多，有人求恋爱，有人希望关系顺利，至于追星族呢，目标非常明确，我要进场。这种文化没有完全停在古代，它一直跟着生活改变，我觉得这也是台湾庙宇很有生命力的地方，神明还是在那里，可是来聊天的人已经换了好几个世代，大家带进去的烦恼也跟着世代一起更新。但我的拜法呢，跟有些人可能不太一样，我不是到了庙里把准备好的东西放完就离开，我有时候会直接宝贝问，那你下次想吃什么？因为之前发生过一件事情，我曾经想说拜拜嘛，靠直觉挑贡品应该没问题吧，于是我自己买了东西过去，结果一问，不太满意。我当下其实有点哈，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我已经带东西来了，结果好像还有喜好。后来我干脆改成问清楚，想喝什么，想吃哪一类，这个可不可以，这个行不行。我有时候甚至会站在那里问到很像准备帮朋友买下午茶，奶茶可以吗？省。这个品牌省。好，那下次带。所以去久之后呢，我真的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到底是来求姻缘的呢，还是在帮神明点餐？但最荒谬的事情还在后面。有一次月老希望我带奶茶，好，这个要求很合理，奶茶也不难买啊，所以我下一次真的带了。只是我买的是小罐装，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您说奶茶，这也是奶茶。结果后来宝贝问了一下，不太对，继续问，我才慢慢得到一个非常尴尬的答案，因为明明有大罐的瓶装版可以买，我却选了小罐。当下的感觉大概是，你是不是在钻漏洞？我真的有被抓包的感觉。可是我要替自己辩解一下，要求里面没有写容量啊，这就很像老师说作业至少写一页，你调完字体之后刚好一页，老师看到开始沉默，技术上有完成，精神上不太确定。所以那一次之后，我突然理解一件事情，原来我连跟神明相处都会出现这很像平常自己的行为模式，先看规则，确认条件，接着寻找最低成本解，最后被发现很好，非常一致。但我其实非常喜欢这种经验哦，我不是因为要证明什么超自然现象，而是这种互动让原本很遥远的民间信仰突然变得很有生活感。以前想到拜拜可能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庄严的事情，真的去久之后你还是会尊重，只是那份尊敬不一定代表全程绷得很紧，至少对我来说比较像拜访一位长辈，你进去会先打招呼，有事情就好好说，偶尔做了一点很白目的事情自己也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去了蛮多次，有一阵子出现一个很奇妙的状况，我本来会站稍微后面一点拜，原因没有很复杂，前面有其他信众啊，我不想挡到人家，而且月老殿的空间有时候不算大，旁边可能会站着三四个人，大家都在安静讲自己的事情，这种时候我突然往前走会觉得不好意思，熟客借过一下，超怪，所以我通常站远一点。结果有几次宝贝的过程慢慢问下来，好像就是希望我不要站那么后面，要往前。我当时真的蛮尴尬的，因为旁边还有别人，如果现场只有自己，我走到最前面当然没差，可是旁边有人正在拜，你突然靠到第一排，从外人的视角看起来就像这位到底是有什么重大案情，而且我心里会开始想，我站这里不是一样能听得到吗？庙又没有大到需要麦克风。但最后还是默默往前，那个画面其实蛮荒谬的，别人在旁边很认真求姻缘，我在旁边处理，所以你是嫌我站太远吗？我每次想到都觉得很好笑，但这也让我慢慢发现，我去庙里的方式好像真的跟最初不太一样。早期比较像我有事情想问，后来开始变成今天过来看看，差别其实蛮大的。好，既然都讲到月老，一定有人会想问，那正缘呢？这个部分我决定少讲一点，原因很简单，我自己也搞不太懂，真的。有些事情问到最后，你会发现最困惑的人还是你自己，尤其那个对象啊，算了，这里先不展开，不然鬼月特辑可能会突然变成感情悬疑剧。我只能说，有时候问到相关问题，我会得到一种非常微妙的气氛，不只是月老，偶尔问到其他神明那边，也会让我产生一种，你们是不是不太想评论他？那个状态真的很尴尬，因为你站在那边，问题准备好了，结果整间庙给你的感觉非常像某场记者会，记者举手，请问对此事有何看法？台上，不予置评。你再问一次，真的没有补充吗？还是不予置评？好，了解，谢谢各位。所以我后来对正缘这件事情的态度也慢慢变成，哎，先这样吧。反正如果真的有什么发展，到时候自然会知道。至少目前我实在搞不懂对方。至于神明到底知道多少，我就不替他们发言了。

这种事情留一点空白反而比较安全，不然哪天回头听自己的节目，我可能会很想把自己删掉。这件事情可能跟很多人的想象的信仰不太一样，我不是那种每天固定时间烧香的人，也没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宗教作息。如果要说自己有多虔诚，我觉得也没有，但是每一次真的走进庙里，我会很自然的先打招呼，有时候会稍微聊一下神明自己的事情，可能有人听到会觉得，等一下，你不是来求事情的吗？对。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每次见面的第一句都是，您好，我要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假设今天你有一个很久没见的长辈，半年没联络，今天突然传讯息，嗨，下一句可以帮我处理一件事情吗？你看到应该也会沉默几秒。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会先好好打招呼，如果知道一些神明的典故，也可能在心里聊一下相关故事，至少让整件事情不是只有索取。这对我来说比较像基本礼貌。以前我对庙的印象比较像跟着家人去，大人拿香给你就拿，叫你拜哪边就跟着拜。至于眼前是哪位神明，他有什么故事，坦白说小时候根本搞不清楚，甚至可能连拜完要把香插哪里都要再看旁边的人。可是等到自己开始主动去庙里，感觉就完全不同，因为那一次不是家人带你去，是你自己走进去，你也真的有想说的事情。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民间信仰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每位神明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同庙宇也会慢慢形成独特的互动文化，信众把现代生活带进古老的空间，于是你会看到一些非常奇妙组合。像我前面讲的明星签名照，它如果突然出现在唐代，大概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但今天放在月老桌上，大家一看就懂，哦，球票，这就是文化没有死掉的证明，它不是被封在历史课本里面，人还在使用它，而使用的过程也会产生新的习惯。有时候我站在庙里会默默注意一件事情，当然不是偷听啦，而是观察大家的状态。有些人带着贡品进来，看起来非常紧张；有人则明显已经来过很多次，整个流程熟到不行。偶尔还会看到朋友陪朋友，其中一个在拜，另一个站在旁边等。那个画面其实很生活化，甚至有点像陪朋友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大家进庙之前心里多少都有一点期待，可是站到神明面前之后，有些人的表情会突然变得很安静。那个瞬间我蛮喜欢的，因为外面的生活其实很吵，手机一直跳通知，我们每天都在处理新的资讯，有时候脑袋根本没有真正停下来。可是庙里会出现一段很特殊的时间，你站在那里，手上拿着香，眼前的人不会催你，至少那几分钟，你得把自己真正想说的事情整理出来。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本身就蛮珍贵的。后来我很喜欢卜龟哦，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会逼你把问题问得比较明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只知道哦我好烦，可是我好烦没办法问，你必须慢慢猜到底在意什么，真正担心哪个部分，想知道的是结果还是下一步。光是在整理问题的过程里，我自己就会发现一些东西，有时候问到一半甚至会突然想，好，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然后站在那里有点尴尬，因为你原本气势汹汹的跑来问，最后自己想通，这时候就只能好。谢谢，我没事了。所以对我而言呢，卜龟不完全只有一个得到答案这个功能，它也像一个强迫自己把思绪整理好的过程，至少不能拿一大团混乱直接丢出去啊。你要先知道现在真正想处理的是哪件事。我以前会觉得尊重神明好像等于要非常严肃，后来慢慢发现不一定，尊重比较像是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说话。进去先打招呼，离开前说声谢谢，答应的事情尽量做到，如果真的忘了，那下次记得解释一下，至少我自己会这样。所以奶茶买小罐被嫌弃那一次，我虽然觉得很好笑，但最后还是有点心虚啦，因为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有点抠，尤其当我知道旁边追星族贡品摆那么丰盛，人家桌上有饮料有甜食还附偶像闪亮签名照，我一小罐奶茶，难怪如果月老真的有员工群组，我可能已经被截图，就这个人每次来问很多，贡品还买小的。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自己蛮欠揍的。也因为真的去拜过，我开始主动查月老到底从哪里来。如果没有这些经验，我可能永远只会知道，哦，红线姻缘就这样。可是当你曾经站在那个空间里，开始好奇背后的故事时，一切就会慢慢接起来。原来大家今天熟悉的月下老人，可以一路追到唐代订婚店。故事里那条红绳呢，后来变成华人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姻缘象征。而那名坐在月光下看婚姻簿的老人，也一路从文学角色走进后来的民间信仰，这个转变其实蛮神奇的。一篇古代故事中的人物，最后有人真的替他塑像。几百年后，现代人带着奶茶走进庙里，甚至有人带着偶像照片来问演唱会。如果李复元本人看到，大概也想不到剧情会发展成这样。可是这正是文化有趣的地方，它不是原封不动的传下来，每一个时代都会多加一点自己的生活。飞出去的时候，我还会很认真的想流程要怎么说，这样问对不对，会不会失礼。
后来去的次数变多，反而比较自然，

0: 该尊重的地方还是会注意，只是心情不再像参加面试，甚至有时候走进去真的会有一种嗨我又来了的感觉。然后我自己都知道，月老如果有表情大概会想怎么又是你啊，可是我还蛮喜欢这种熟悉感的，因为信仰如果永远只能保持很远的距离，我可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反而是那些非常生活化的小事让我想知道更多，原来这位神明背后有这样的典故，原来不同的人会带着自己的愿望来，原来拜拜也可以是一种很私人而且很有趣的一种文化经验。讲到最后呢，还是得回答一个问题，所以我在拜月老到现在到底觉得怎么样？正缘部分还是一个谜啦，这个人我是真的看不太懂，神明那边态度也很微妙，所以先不管，我们暂时把这个案件封存。但是如果单纯问我去拜拜开不开心，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开始看到一个以前没有仔细注意过的世界。你会发现民间信仰不是只有求愿，里面还有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也藏着一些非常可爱的互动方式。更重要的是，你会开始知道那些神明为什么站在那里，他们不是凭空出现在庙里，每一尊神像背后都可能连着一段很长的故事。如果今天要我替这段经验留下一句话，我想应该会是，有些人走进庙里是为了找到答案，我后来比较像去认识一个文化，感情问题当然还是会问，毕竟都站到月老前面了，完全不问好像有点浪费，可是比起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现在更在意的是整个过程，那些放在桌上的甜食，信众带来的明星照片，有人很认真的站在他旁边说话，还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要被要求站近一点的我，这些小片段加在一起才会变成我现在理解的拜拜文化。他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也不一定永远庄严到不能笑，只要保留基本尊重，我觉得人跟信仰之间其实可以有很自然的距离。所以今天这一段23度生存对话，我们从唐代惟故遇见月下老人开始，最后莫名其妙讲到一罐太小的奶茶，这个跨度蛮大的，但仔细想想又很合理，因为民俗本来就是这样，很久以前留下的故事最后会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条唐代传奇里的红绳可以一路牵到现在的庙宇，而现代人又会拿着自己的愿望重新替他增加新的故事。至于我的正缘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予置评，我决定尊重整间庙的态度，反正人生还很长，有些东西不用现在急着知道，至少下一次去的时候我已经学到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如果月老说要奶茶买大罐的，不要钻肉洞，真的会被发现。这里是信函温23度，我是花生。今天我们从鬼月走进庙里，也在月老前面停留了一会儿。信不信神明，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如果有一天你刚好走进一间庙，不妨稍微抬头看看，看一下眼前的神是谁，也可以试着了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有些文化真正好玩的地方，可能不是神迹，而是人和他相处了几百年之后留下来的那些小习惯。好啦，月老今天辛苦了，新众们也辛苦了。至于正在抢演唱会门票的人，祝你跟那张票真的有缘，我们等等见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知道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欢迎回到新台湾23度，这里还是今天的23度生存对话。刚刚前半段呢，我们在月老那边待了蛮久的，从唐代的姻缘部一路讲到红线，最后还莫名其妙发展成一个奶茶容量争议。我现在回想呢，还是觉得那罐小奶茶有点冤枉啊。可是仔细想想，好，我承认我当时真的有一点想钻漏洞。而这一段我们要离开月老殿，接着去找另外一位台湾非常常见而且存在感有时候低调到容易被忽略的神明——土地公。如果月老给我的感觉比较像处理感情案件的专门窗口，那土地公很像住在附近很多年的里长伯，他知道这一带大概发生过什么，大家开店会来拜，家里有事情也可能过去说一声，甚至只是经过附近，有些人都会顺手合掌打个招呼。土地公庙也常常不像大型公庙那么有距离感，可能就在市场旁边，也可能藏在住宅区里，有时候甚至小到你走太快差点直接路过，可是里面的香火通常没有想象中冷清。这也是我后来开始接触土地公之后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它真的很地方。我们先从它的由来讲起。我这次查到台南市新营区新泰国小整理的民俗资料，里面提到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平常熟悉的土地公。之所以有这个尊称，是因为民间认为他能造福乡里，德泽地方。除了现在最熟悉的称呼之外，历史与各地文化里也曾出现后土、社神、社公等名称，客家族群则常称为伯公。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拉，土地公信仰

最核心的概念其实不是某一位白胡子老人突然成神，更早的源头和人类对土地的敬畏有关。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整理相关民俗研究时提到，古人依靠大地生活，农作需要土壤，聚落也建立在地面之上，所以人会感谢土地孕育万物，进一步产生祭祀。早期的土地神信仰可以理解成自然崇拜的一部分，这其实很好理解。如果把自己放回农业社会，你每天最关心的东西跟现在差很多。今天我们打开手机可能先看讯息，以前的人起床后生活直接跟天气还有农作连在一起，田有没有收成会影响一家人的日子。脚下的土地不是抽象概念，它真的负责养人，于是大家开始祭祀土地神，也希望所在地得到照顾。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民间有一句很常听到的话，田头田尾土地公，意思大概就是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很容易找到他的踪迹。研究资料甚至把土地公形容成神界里的基层行政神，角色很像地方村里长，因为他负责守护一定范围内的土地与居民。我看到这个形容时真的觉得非常准，神界里长伯，突然觉得合理很多。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住在哪里就有那个地方的土地公，不是只有发财才找他，日常生活也归这位老人家关心。难怪后来观音叫我去找土地公聊学业时，我完全没有觉得业务范围很奇怪。现在回头看，地方里长关心一下附近学生发展好像还蛮合理的啊。不过事情到了这里又出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既然最早的信仰来自土地崇拜，那今天庙里那位看起来很慈祥的老人家又是谁呢？答案是民间有很多版本，而且真的很多，所以如果有人很肯定的告诉你土地公本人就是某某某，先不要急着跟对方吵，因为不同地方流传的故事本来就可能不一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整理的资料里就列出好几种传说，其中流传很广的一种版本和张福德有关。故事说周朝有一位税官名叫张福德，他在职时相当体恤百姓，也做过很多善事。后来张福德过世，接任者却让人民生活变得辛苦，大家因此更加怀念前任税官，最后替他建庙祭祀。因为名字里刚好有福德两字，民间便尊称他为福德正神。官渡宫整理的资料中也记载另外一个张福德传说，版本里的他同样是位体恤人民的官员，生前累积许多善行，后世因此纪念其德行。可是还有另一条故事线，有的传说把他写成中仆，故事中的家仆为了保护主人家的小姐，在寒冬把衣服脱给对方御寒，自己最后却被冻死。后来人们感念他的忠义，逐渐形成福德正神相关传说。看到这里大概就知道了，土地公没有一张可以直接拿来核对的古代身份证，所以比起追究到底哪一个人才是真的，我自己反而更喜欢看这些故事共同留下什么形象。你会发现大家最后保留下来的通常是一位很照顾地方的人，他跟百姓距离很近，成神以前的故事也常常跟善行有关，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土地公才会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模样。他没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压迫感，反而让人觉得有事情可以来说。土地公原本与土地守护关系最为密切，可是台湾社会从农业逐渐走向工商业之后，信仰功能也跟着生活需求产生变化。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资料提到，有土司有财这种观念，让福德正神逐渐带上财神色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商家祭拜土地公其实已经非常常见。这就是我觉得民间信仰很好玩的地方，神明没有换人，但是人类的生活一直更新。以前大家最在意农田，后来开始做生意，现在连学生跑去问学业发展好像也没有很突兀，而我就是那个学生。但最妙的是我一开始根本没有计划特别去找土地公，而是被转介的，对，神明转介。那一天呢，我原本只是去拜观音，至于中间到底聊什么我现在就不全部展开了。反正谈着谈着，我在卜卦的过程中理解成土地公好像有事情想找我聊，而且跟学业发展有关。我当下第一个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有点疑惑啊，土地公？因为以前如果想到学业，我脑中可能会先浮现文昌帝君，所以突然受到土地公的邀请，我有一种跨部门通知的感觉。但既然都知道了，我就想好啊，那我去一下。而且如果只讨土地公也没有必要特地跑很远，家里附近就有庙。于是我做了一个非常符合效益的决定，直接去最近的。我心里想的很简单，既然是地方神，那找家附近这位应该没问题吧，他负责这区，我住这区，很好，行政区正确。于是我就这样跑去了，完全没有想到这趟第一件要处理的根本不是学业，是老人家的情绪。我到了土地公庙之后，还是按照自己平常的方式打招呼，然后开始卜卦确认。本来以为流程应该会像您好，听说您找我，请问是不是跟学业有关呢？接着进入正题，没有，事情完全没有这么顺利。我问着问着，得到的感觉反而是他好像不太喜欢我。我当场，啊，等一下，我们不是第一次正式来聊天吗？怎么开局好感度就负的啊？而且你
是你现在找我的耶。

这件事让人最困惑的地方就是，今天如果是我硬跑过来烦人，那被嫌弃好像还有点道理。可是现在不是啊，我是收到通知才来的，结果人到了先跟我说不太喜欢，那一刻真的很像有人主动传讯息叫你过去，你到了以后对方第一句就是其实我看你不太顺眼，那你到底找我干嘛？我那时候真的一边问一边觉得这位老人家是不是在玩我，结果事情还没完，因为接着慢慢寡归下来，我理解到需要带点东西来让他消消气。好，这个发展已经开始偏离我的预期了，当时我就在那边慢慢确认，甜食吗？不是，饮料吗？继续问，就一路问到气泡酒。我当下其实有一个很明显停顿，气泡酒？因为这跟我原本脑中的土地公贡品差很多。我平常在旁边看到信众带来的通常是很传统的东西，像马吉，还有各种糕类，花生糖也很常出现。我也看过名字听起来就很吉利的福气糕，整张供桌通常有一种很台湾长辈下午茶的感觉，甜甜的软软的，看起来很适合配茶。结果轮到我气泡酒，好，很时髦。原来这位老人家的饮食风格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不过既然都问出来了，我就继续确认，一杯可以吗？不行。两杯？可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荒谬啊，不是一杯，一次要两杯，老人家情绪价码非常明确，而且我越问越有一种今天不是来谈学业，今天是先处理和解金的感觉。我甚至开始在心里想，到底对我有多不满啊，需要两杯气泡酒才能消气耶。其实在这之前，我对土地公贡品的认识主要是从庙里观察来的，每次站在旁边呢，看大家带来的东西，我会注意一下，马吉出现率真的蛮高的，花生类甜品也不少，糕饼更不用说，所以久而久之，我脑袋就建立出一个简单印象，土地公老人家喜欢传统甜食。结果我后来问家里附近这位真正比较喜欢什么，最后得到答案居然是香蕉蛋糕。我那时候突然觉得非常合理，因为你仔细想，谁规定每一位土地公都只能喜欢马吉啊？这就像有人跟你说长辈都爱吃同一种东西，哪有，每个人明明都有自己的口味，只是我从来没把这种逻辑套到神明身上，所以得到香蕉蛋糕这个答案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哦，原来你有自己的偏好哦，而且还蛮具体的。这件事让我想到上一段月老的奶茶事件，看来我去拜拜之后最先学到的文化知识不是神学，是不要随便假设每个人的饮食喜好。月老对奶茶容量有意见，土地公喜欢香蕉蛋糕，很好，我现在开始觉得自己在做神明美食调查。好，接下来就是整件事情最尴尬的部分，因为那天我在庙里问了很久，真的蛮久。大家应该知道，宝贝这种事情，如果问题很简单，可能几下就结束了。可是当你开始确认细节，时间就会被拉长。尤其我那时候还卡在，真的不喜欢我吗？为什么？需要公平吗？是这个吗？气泡酒，一杯，两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人完全不知道我在问什么，从外面看只会看到一个女生站在那边，一直杯，捡起来，再杯，又捡，继续。然后事情发展到一个我完全没料到的方向，旁边的庙方人员开始注意我，我一开始还没有发现哦，直到对方走过来，然后非常热心的教我怎么刮杯，我当场真的有点想消失，不是，我会，我真的会啊，我只是问题很多，只是这句话讲起来好像更奇怪，你要怎么解释？不好意思，我不是不会刮，我正在确认土地公要几杯气泡酒，算了，不要讲。所以我只能站在那边听人家教学，对方非常认真，我也只能非常有礼貌点头，心里则一直想，完了，我是不是看起来超笨？而且这种误会很难澄清，因为如果你真的开始解释前因后果，整件事情就会变得更长，所以最后我干脆接受，好，谢谢教学，今天我又重新复习一次，这真的是我那阵子拜拜最社死的一次。后来我还是把答应的东西带去了，两杯，没有偷减成一杯。经过月老的奶茶事件，我已经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玩规则了。等老人家终于舒畅之后，整个气氛才慢慢回到原来的主题，学业。这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好，所以前面全部都是前置任务，现在终于进主线了吗？然后接下来问到的内容反而是一些蛮好的事情，我不会在节目里把每个播的结果都全部当成未来一定会发生的预言，因为对我而言这些内容始终属于自己的信仰经验，但至少那次聊完，我对接下来的学业发展有比较正面的感受。原本我只是收到一个土地公要找你聊聊的讯息，结果真正跑去之后，先经历被嫌弃，接着还要送两杯气泡酒，中途被庙方误会不会寡杯，最后才听到好消息，这个流程实在很像某种隐藏任务，而且难度不是内容本身，是我的羞耻心。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对土地公最大的印象其实不是他掌管什么，反而是那种非常生活化的距离。因为从民俗脉络来看，土地神本来就跟地方居民关系密切。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整理台湾信仰时也特别提到，佛的正神具有高度亲和力，传统上被视为聚落的守护神。我自己实际去拜之后，最明显的感受是这样，他不像一个离我非常远的神，更像住在附近的老人家，而且还是有一点难搞的那一种。你走过去，他先逗你一下，你开始慌，

才准备讲正事，至少那次的体验给我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经过土地公庙，有时候会看到小小一间的福德寺，反而会觉得很亲切。以前可能只是知道哦，那是土地公，后来知道背后的信仰脉络，再加上自己这些很闹的故事，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也开始更喜欢看土地公前面的贡品，注意我说的是看，不是偷吃。瓦吉、花生糖、糕点，偶尔也会出现水果或饮料，每个人准备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而且你从这些东西里可以看到很多生活化的愿望，有些糕类本身带着吉祥寓意，有人求生意顺利就会准备自己觉得讨喜的贡品，也有人单纯带神明平常习惯的东西。我自己的版本现在则多了一个香蕉蛋糕，还有那两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气泡酒。所以每次看到供桌，我其实会觉得那很像一张留言板，大家没有把愿望写在便利贴上，而是用食物留下来。这个人可能正在努力工作，另一位也许希望家里平安。至于某个倒霉学生，他只是被叫过来聊学业，结果先切两杯酒。那么这一集讲到这里呢，我想先回到前面说过的一件事情。我并不是一个每天固定时间烧香的人，生活也没有完全围绕宗教安排。可是每次真的走进庙里，我会好好打招呼，如果曾经答应什么，也会尽量记住。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尊重。以前可能会以为尊重神明就是从头到尾非常紧张，动作不能错，话不能乱讲，表情最好也庄严一点。但现在我不太这样理解。我觉得尊重更接近，你知道自己现在正进入别人的信仰空间，所以保持基本礼貌，不打扰旁边的人，遇到不懂的事情就问，也不要因为自己的经验不同就拿别人的信仰开恶意玩笑。至于我跟土地公之间发生两杯气泡酒的故事，那是我自己的参拜经验，我可以觉得很好笑，也可以把它当成一段很有趣的回忆，可是我不会因此告诉所有人。各位，拜土地公标准答案就是两杯气泡酒，千万不要，你们真的照着买，他不喜欢不要怪我。我家附近这位已经明确表示香蕉蛋糕比较有竞争力。当你真的开始看，就会发现这些文化离生活非常近。土地公不是只存在于大型宗教节日，有时候它就在一条每天都会经过的小路旁，庙可能没有很大，甚至只有简单的空间，可是附近居民知道它在，商家知道，老人家也知道，有人偶尔经过就会进去拜一下。关渡宫的资料也形容土地公是台湾最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相关称呼遍布不同地域与族群，这种普遍程度让它很容易进入人的日常。你不需要遇到人生大事才去，可能只是最近工作不顺，或者想求个平安，也可能像我一样莫名其妙收到神明转介。我觉得这份日常感其实比宏大的神话更吸引我。可是最近慢慢觉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单纯了，有时候去庙里确实是因为有问题，你希望得到方向，也可能只是想确认自己现在的选择。可是当你真的站在那里，把心里的事情一件一件讲清楚之后，某些混乱本身也会慢慢被整理。像那次土地公找我谈学业，我当然会在意结果，可是现在回头想，我真正记得最清楚的反而不是那些好消息，是整个过程，从观音那里得到提示，跑去家附近的庙，然后被老人家开玩笑，最后闹到旁边的人跑来叫我寡龟，这些细节全部比单纯一句学业会不错更有记忆一点，也让我开始真正注意土地公文化。其实录到这里，我突然发现鬼月特辑第一篇有一条很有趣的线。第一单元我们从鬼月开始，那时候谈的是人面的未知时为什么会留下禁忌，接着进入月老的故事，这次碰到的未知变成感情，最后来到土地公，我问的则是还没发生的学业发展。虽然主题看起来差很多，但我后来觉得核心好像很接近。我们都想知道下一步会怎样，只是处理这份不确定的方法不同。有人查资料，有人做规划，也有人会在某个时候走进庙里，而我大概全部都做，先自己分析，分析不出来再去拜拜，拜完回来继续分析，非常忙。可能也是去庙里的次数变多之后，我开始习惯有些问题暂时得不到结论，像上一段讲到正缘，好，这个我真的不懂，整间庙有时候给我一种集体不予置评的感觉，这就算了。学业也是一样，就算当下得到很好的回应，真正要去上课的人还是我，报告得自己写，能力也不会因为拜完就自动下载到脑袋，所以后来我觉得去拜拜比较像是得到一个可以重新整理自己的时刻，如果真的受到鼓励，那我就带着他回去努力。如果结果看起来没有预期中漂亮，也许可以先想想哪里需要调整。至于那些我完全看不懂的事情，先放着。人生有时候不需要媒体立刻公布解答。我不会说自己非常虔诚，也不会要求每个人一定要相信，但是我愿意保持好奇。如果进到一间庙里，我会先想知道眼前的神明是谁，他为什么受到祭祀，这个地方流传过什么故事，信众又怎么跟他相处。当你开始问这些问题，庙宇就不再只是一栋建筑，它会变成一个存放地方记忆的空间，而且有时候还蛮好笑的，尤其当你本人也加入故事之后。
我们这集从鬼开始，可是走到最后反而一直在讲活着的人，讲人怎么面对死亡留下来的未知，也聊到我们如何理解姻缘，最后停在一间家附近的土地公庙。所以我现在觉得民俗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它有多神秘，而是每一个看似古老的仪式背后都有人曾经认真生活，有人害怕，有人期待，也有人只是希望事情可以顺一点，这些心情经过很长

时间慢慢变成今天看到的文化，而我们这一代进去以后又会留下自己的版本，可能是一张明星签名照，可能是一罐奶茶，到了我这里还多了香蕉蛋糕跟两杯气泡酒。几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研究这段，希望不要单独把我的贡品拿去当食料，我先声明那是个案，真的。所以今天的心灵海温23度鬼月特辑一差不多要在这里靠岸了，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对拜拜这件事情有没有多一点不同的感觉。你可以相信神明，也可以只是对民俗感到好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反而是保持一点尊重，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信仰曾陪着很多人经历生活，而我自己的方式大概就是走进去先说声您好，如果有时间就聊一下，有问题再慢慢问，然后离开以后记得道谢。至于下次要带什么，这个最好先问清楚，尤其奶茶不要自作聪明买小罐，土地公如果指定两杯也不要试图谈成第二杯半价。我已经替大家测试过了，神明对漏洞的接受程度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哦。但玩笑归玩笑，我还是很喜欢每一次走进庙里的感觉，因为那几分钟我会暂时离开外面的速度，好好把想说的事情讲完，也重新看看自己现在到底在烦恼什么，有些答案最后来自哪里，我没有办法替每个人定义。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谢谢你陪我完成第一次鬼月特辑的下潜。今晚的海温依然维持23度，岸上有香火，水面有月光。至于家附近那位土地公，希望老人家今天心情很好，香蕉蛋糕也有吃到啊。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这集呢，我们开门见山，我们要来解锁的团体就是 H 开头的 Heart to Heart。 相信只要有在关注 K-POP 的朋友们，最近一定都有被他们的歌深深洗脑过。虽然到目前为止呢，只发行过3张专辑，但每一次的回归都让人超级印象深刻，每一首主打歌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存在感非常的强。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播放这首最近真的红到不行，不管是打开短影音还是走在路上都一定会听到的超爆红神曲 Rude。 这首歌呢，不仅旋律超级洗脑，更是直接刷新了他们的知名度。就让我们用这首 Rude 来帮大家迅速唤醒对他们声音的记忆。 You are so rude。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欢迎回来，韩流百宝箱。Heart to Heart 呢，是 SM 娱乐继 aespa 后再度推出的女团。在2025年的2月24日，以首张单曲专辑《The Trace》出道啦。他们的出道曲《The Trace》这首歌一发行就展现出超强的节奏感。最特别的地方，绝对就是舞蹈里那个超级魔性的卡点动作。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抖音上，还有 Reels 的 Challenge 上面，全部都是这首诶，以这首歌的副歌动作，再搭配其他的卡点音乐，直接在网络上掀起一波超高的讨论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来听听这首掀起超高讨论度的出道曲《The Trace》吧。

在刚刚的开场白，我有说到，他们虽然只有出了三张专辑，但是每一首的主打歌都具有极大的存在感啊。所以我就想要推一首不是主打，但我也很爱的收录曲 Pretty Please。 第一次听到真的是直接对这首歌一见钟情啊，整首歌非常轻快又甜美，是一首让人边听就会不自觉跟着露出笑容的魔力歌曲。而是因为这首歌叫做 Pretty Please， 漂亮情嘛，所以我自己每次在听的时候，听着听着都会有一种好像连我自己都跟着变漂亮的感觉，哈哈哈。听完真的会让人心情超好又充满自信。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变漂亮吧。You ready?

0: 我们是
1: 欧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光华三方 Purple Days。
2: 星光名场面，捕捉韩流魅力。

SM 的新人女团呢？他们最让人期待的，绝对就是完美致敬 SM 前辈们的 cover 舞台了。第一首呢，就是他们在 Heart to House 表演 FX 前辈的经典名曲 Electric Shock。这首歌呢，本身带有很强烈的电音脉冲感，节奏很快，但他们在舞台上还是展现出超有态度的眼神与超利落的舞蹈动作。看过的粉丝跟路人都被惊吓到，他们对这类酷炫风格的消化力真的好厉害。

而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场面，就是他们 cover 少女时代前辈的经典神曲《Jenny》。每个成员呢穿着青春可爱的水手服，展现出超级稳定的 live 唱功与整齐划一的刀群舞，超级青春活力啊，就好像是看到当年站在舞台上的少女时代。That's why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JetBlue。

I cannot focus。没错，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就是《Heart to Heart》，超级抓耳的主打歌《Focus》。整首歌呢，带有超级强烈的重拍与律动感，一听就会被那个洗脑的副歌段落给拉进去。不只是旋律抓耳，他们在舞台上的眼神跟利落的舞蹈线条，完全把那种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魅力散发得淋漓尽致啊！那接下来这首非常青春俏皮，前奏一下，那个轻快的鼓点就让我马上投入这首歌诶，它就是《Style》。这首歌其实我原本也很犹豫，到底要把它放在这里，还是主持人的百宝箱，因为我也真的很喜欢它的副歌。

最后一首歌就用这首 Butterflies 来做结尾吧。这首歌呢，主要是在讲对未来世界的期待与好奇，旋律温柔而带有画面感，也能清楚地听到成员们细腻的音色变化，真的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呢。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好多 K-pop 的新歌，因为刚好碰上夏天，所以概念呢，都特别喜欢跟柠檬连接在一起。那种酸酸甜甜、清爽消暑，又带一点刺激的感觉，真的跟夏天超级搭的。而 Heart to Heart 这次的回归作品，也完美抓住了这个夏日氛围。主打歌 Lemon Tan， 从视觉到旋律，都像是一杯冰镇的酸甜柠檬汽水，活力满满又超级解腻。

Hard2Hard 呢，不止在韩国有回归的活动，他们最近也在日本发行了全新单曲 Iconic Heart。整首歌展现出跟以往不太一样的风格与能量，真的让人看到他们无限的可能性。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稳定成长，解锁越来越多不同的风格，真的让人非常期待他们未来的每一次回归啊！下一集要解锁的一样也是女团，这个女团呢是以劲舞女团出名的哦，而且他们最近出的歌我都越来越喜欢了。讲到这里，你们猜到是谁了吗？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3: 放心，离开我，我会记得这一刻。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3: 回忆的声带，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4: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属于我。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不好。如果在我生命中，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Podcast AM 729 FM 88.1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再度收听环小鱼罗筐的节目。在这节目当中呢，为您选播两段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对口相声《戏说关公》以及《红先黑后》，我们一块来收听。
1: 要是做一个广泛的测验呢？
2: 啊，测验什么呀？
1: 测验大众对古人的认识。
2: 古人，历史人物。
1: 对。只要是100年以前的中国人
2: 啊，
1: 不论是哪朝哪代，男女丑俊，中间善恶，只要是真有其人，名气大，尽人皆知的，请大家选出10位来。
2: 哦，不吝朝代，人所共知的古人。
1: 哎，我猜想这结果呀，
2: 嗯，
1: 关公要占前几名。
2: 关羽、关云长。
1: 哎，你瞧。一说就连名带姓带号都说出来了，足见他的知名度高。
2: 哦，他那长相特别吗？
1: 哦，你见过？
2: 不是啊，在戏台上见过呀，各地的官庙也见过呀，还有很多的饭馆儿、商家呀，都供着那关公的神像嘛。
1: 那是什么样啊？
2: 哎，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面如重枣。
1: 哦，红的，
2: 红的。
1: 可是他老家山西运城解州西关的关庙那春秋楼上的塑像可是个白面书生啊。
2: 哎呦，那不是去过山西的人才知道的吗？遍地的关庙供的都是红脸的。
1: 那他这脸是怎么红的你知道吗？
2: 这个有说是吃枣吃红了的，也有说呢是河水洗脸洗红了的。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红了。
1: 那么他一生的事迹你还知多少？
2: 他是山西人。
1: 对，
2: 自幼被卖豆腐的冯老头抚养，所以叫冯贤。
1: 嗯，
2: 因为他怒杀了恶霸熊虎就逃跑了，在关口被查，只关为姓，引以为名，就叫了关羽了。
1: 你说这都是他出世的经过
2: 啊。之后这逃亡到河北涿州啊，遇到张飞跟刘备仨人结为盟兄弟，桃园结义嘛啊。后来破黄金呐、啊，温酒斩华雄啊，斩车胄，屯土山，约三世啊，降汉不降曹，封为汉寿亭侯，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保定二环黄嫂，过五关斩六将，故城斩蔡阳。
1: 哎，缓气缓气。
2: 哎呦，曹营12年嘛，
1: 我差点憋死。你这全都是看那个《三国演义》跟听那个李鸿春的关公戏的印象。
2: 哎，李鸿春、李万春都是这么演呢，他们都贴曹营12年嘛。
1: 12年
2: 啊，
1: 关公结识刘备那是28岁，麦城去世是58岁、
2: 哦，
1: 一共这30年的政治生命，如果在敌方阵营里待上12年，那还能算是忠义千秋吗？
2: 那是降敌不忠啊。
1: 关公到曹营是在建安5年，
2: 哦，
1: 那是公元200年，一定还在春天。
2: 哎，怎么知道的呢？
1: 因为同年4月。

0: 月初四，东吴孙策就死了
1: 啊。
0: 这件事可记载在关公、王归、刘备以前。
1: 古城相会？
0: 哦，不是，相会不在古城。那会儿刘备啊，在汝南呢。
1: 啊，
0: 这么一算呢，
1: 啊，
0: 关公在曹营最多是一计，也就是仨月的时间吧。
1: 没有多久，
0: 不过也是白玉之殿喽。
1: 哎呦，哎，要说曹操对待关公，那真是一百一啊。
0: 怎么？
1: 上马献金，下马献银呢？
0: 啊，要照你这么一说，这关曹二位都是财迷啊。
1: 怎么
0: 着？哦，关公一上马，曹操给他两条金子，
1: 20两。
0: 啊，他骑着马打牌去
1: 啊
0: 啊！那关公回来，曹操接马，又给他几锭银子。要按说呀，关公下马，曹操接马，这关公应该给曹操一锭银子，
1: 干嘛呀？
0: 小费呀。
1: 不是都这么说吗？
0: 那叫上马敬，恭敬的敬，
1: 哦，
0: 说成了进了
1: 啊。
0: 下马迎，欢迎的迎
1: 啊，
0: 说成了银了。
1: 哎，哎，您这么说，是听着合理。
0: 就你说那个桃园三结义啊，
1: 啊，
0: 那也是想当然耳
1: 啊。
0: 东汉时代呀，还不兴拜把兄弟呢。
1: 哦，
0: 不然那姚七马五陈鹏杜茂根四个，早就结为金兰之好了。
1: 哎，这在《三国演义》上可写的是明明白白，人人尽知。
0: 哎，你先别急，好吧？书上呢说的是，先主刘备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仇人广作，势力终日，随先主周旋，不必艰险。
1: 哎，那这不是恩若兄弟吗？这不是把兄弟吗？
0: 那是说仨人在一块吃住不分，好朋友在一块啊，患难过穷日子。
1: 穷日子
0: 啊，但分有办法，干嘛寝则同床还不买仨床啊？
1: 哎，那人家仨人感情好吗？
0: 那关公张飞可都是大块头
1: 啊，
0: 为了省钱挤在一个床上睡，半夜里张飞一撒一扔，那非把关公拍地下去不可。
1: 哎呦喂，那你怎么净研究这个呀？哎，那白马坡斩颜良诛文丑，这没错了吧？
0: 那文丑啊，不是关公杀的
1: 啊，
0: 他死在官渡，也不是在白马坡。颜良也不是斩的，是刺死的。
1: 嗯，都说斩颜良吗？
0: 错了。
1: 嗯啊，
0: 袁绍袁公路派颜良的时候啊，
1: 啊，
0: 刘备在旁边就嘱咐他，给关羽带个信儿，
1: 哦，
0: 叫他回来。你们俩人呢，可别厮杀。
1: 这颜良认识关公吗？
0: 刘备告诉他了，那跟你说的一样，红面长髯，胯下黄骠马。
1: 哎，不是赤兔马
0: 吗？嘿，倒霉就倒霉在这马上了。
1: 怎么着？
0: 赤兔马本来是吕布的。
1: 哦，
0: 曹操擒了吕布，这赤兔马啊，姓烈，没人能骑。
1: 哦，
0: 关公来了呢，送给关公了。
1: 哎，赤兔马青龙刀，这是关公的商标啊。
0: 那会儿刘备不知道啊，颜良斩了曹将宋宪魏续，洋洋得意的正在灰盖下那儿休息呢。
1: 哦，
0: 瞧见一个人骑着赤兔马跑过来，
1: 啊，
0: 好像是刘备说的那个关羽。
1: 红面长髯，
0: 马可又不对呀，
1: 啊，
0: 一犹豫，这关公这马太快了，
1: 那是追风千里驹嘛。
0: 没等颜良准备，一箭就被颜良给刺死了。
1: 哦，
0: 斩首而回。
1: 不是青龙偃月刀斩的，
0: 反正不是刀，刀啊是砍。
1: 哦，
0: 他要举着大刀，颜良不就有防备了吗？
1: 哎，那倒是。哎，不管怎么说吧，关公是古今中外人皆尽知的大英雄。
0: 哦，还中外皆知
1: 啊，就连香港的警察，英国人，每逢有了重大的案件，都先在关公神像前拜祭祷告，以求保佑啊。
0: 那也是政治
1: 啊，政治。
0: 因为在香港啊，家家户户都供关公。
1: 是啊，
0: 英国警察呀，他们是入乡随俗。
1: 哦，
0: 他那是拜给中国人看的
1: 啊，
0: 表示虔心，也告诉手下的弟兄们呢，办案不用害怕，咱们有关公保佑着呢。
1: 哦，有信心。
0: 这跟那明朝1387年在北京瓮城建的战神关庙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哦，哎，您说说怎么回事？
0: 明初燕王扫北，明成祖御驾亲征鞑靼族的本雅失礼可汗
1: 啊，
0: 经阔了海到卧难河，隐隐约约的瞧见 关公骑着白马驱敌。

0: 于军前
1: 哦，
0: 这一战大胜
1: 啊！
0: 前门一带的居民可就说了，看见关庙前头站着一匹白马，
1: 嗯，
0: 从早到晚不吃也不动，可浑身出汗，
1: 白马出汗，
0: 那是让关公骑着打仗累的
1: 啊！
0: 他是出阴差去了
1: 哦，哎，这代表什么呢？
0: 告诉百姓们呢，放心，
1: 嗯，
0: 同时呢，也告诉敌人们小心。我们呢，有关圣帝君做先锋，
1: 哦，
0: 你们怕不怕吧？快投降吧！
1: 借助神威，以神治国，还真灵啊！哎，不是说给《三国演义》写序的那金圣叹，
0: 啊，
1: 也是关公给斩的吗？
0: 那是说他批评关二爷在曹营啊，跟二位皇嫂是干柴烈火，所以在回家的车上啊，得了一个金字儿。
1: 金圣叹的金字儿？
0: 不是，一金两金的金，那个车加金不是斩吗？
1: 哦，哎，真有这事儿吗？哎，他不是为了清初抗梁哭庙斩的吗？
0: 那是并发症。不过这个金字儿 啊可是大有学问呢。
1: 就您说的这一金两金的金字儿，
0: 哎，咱们中国字有几万个呢，可是能跟五行金木水火土都可以拼着用的很少，
1: 哦，
0: 这个金字儿是其中少有的一个。
1: 是啊，哎，这有空我得研究研究。
0: 你不是爱听关公戏吗？
1: 是啊。
0: 我请问你，在过五关斩六将到古城会这一段戏里头，谁最有功夫有本事？
1: 哎，那还用说呀，那自然是关公了。
0: 我认为不然
1: 啊。
0: 我说给他扛大刀的那位小校最有本事。
1: 怎么着？
0: 哎，这个人呢，他是履历过人，脚力最快。
1: 何以见得呢？
0: 你看过五关啊，每过一关的时候都是他头一个出来，扛着那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
1: 又叫冷艳锯，
0: 后边跟着二位夫人的车辆
1: 啊，
0: 再上马头翻上，然后关公骑着赤兔马才上的。
1: 那马是日行1000，夜走800，
0: 快吧？
1: 快。
0: 这扛刀的扛着大刀，走的比马还快
1: 啊！
0: 他是不是履历过人，脚力最快啊？那他要是去参加这个奥运，准得世界冠军。
1: 那是戏剧的表演程式，不做定论。哎，反正这么说吧，没有关公，没有曹操，就没有三国。
0: 有错了
1: 啊
0: 啊！其实啊，这三国里头既没有关公，也没有曹操。
1: 哎，你这是说话呀，还是放屁呀？
0: 你才放屁呢！
1: 你这是颠倒黑白，哗众取宠，你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0: 哎，全是史实。
1: 还史实呢？人家谁不知道三国里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怎么你敢说三国里没他们这么俩人呢？
0: 他们二位都是东汉末叶的大人物，没错。
1: 嗯，
0: 可是呢，
1: 可是什么呀？
0: 三国正式形成是在公元229年。
1: 哦，
0: 先是曹操在220年正月23去世之后
1: 啊，
0: 他儿子曹丕才篡汉为魏文帝。
1: 嗯，
0: 那是皇初元年。刘备呢是次年221年在四川称汉帝，那国号是张武元年
1: 啊。
0: 这时候只有两国
1: 哦，曹丕的魏国跟刘备的汉室。
0: 哎，可是关公死在219年12月，不但没赶上刘备登基，连曹丕称帝也没赶上，所以我说他们二位都没赶上进入三国时代。
1: 哦，
0: 那又过了8年，到了229年4月13，孙权才称为吴大帝。
1: 哦，这他才独立。
0: 那是黄龙元年，这才是三国的正式形成。
1: 魏蜀吴，
0: 哎，从公元229年到263年，这34年间才算是三国。所以说关曹二位都没赶上，你明白了吗？
1: 哎，听您这么一分析呀，我是天亮下雪也明了，也白了。不过这个关公是自古传下来的武圣战神，挟天大地。哎，这个不能不承认吧？
0: 那也是啊，他去世之后1000多年，到了宋代才被重视的
1: 啊。那在当时呢？
0: 哎，连谥号都没有
1: 哦。
0: 直到建兴7年，那是他死后10年了，刘禅 才想起来

0: 追谥关公为前将军、壮穆侯。
1: 哦哦哦！
0: 直到795年之后，北宋真宗时候，1014年
1: 啊，
0: 有谢州延迟蚩尤为患，关公大战蚩尤，延迟降妖。
1: 嗯，这准比那关公战秦琼还热闹。
0: 这之后才给他建了祠，加封为这个钟会公。
1: 哦，公爵。哎，那怎么很多文武庙里都供着孔夫子跟关二爷呢？
0: 嘿，对呀，也有叫关夫子的
1: 啊，
0: 那也是清朝的事儿了。
1: 满清人敬重关公，
0: 自从清太宗皇太极在崇德年间呢，
1: 崇德那是还没进关呢。
0: 对了，那他就明白，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啊得先通汉文汉字。
1: 哦，
0: 所以就命八个士翻汉书。
1: 都翻成满文的
0: 啊，像四书啊、三国呀、都是必读的课程。
1: 这三国演义一定都爱看。
0: 哎，他们让崇祯帝去掉袁崇焕
1: 啊，
0: 那就是采用了蒋干盗书的反间计。
1: 哦，还真是现蹲现卖啊。
0: 清朝为了提高关公的神格，屡次给他增加谥号。
1: 哦，
0: 到了乾隆年间加到了26个字。
1: 哦，哪26个字啊？
0: 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26个字。
1: 嚯、哦，哎，这要按清律，一年就有26万两的俸银呐、
0: 啊！啊，所以各地广建关庙吗？
1: 哎，我不明白呀、啊，这清朝为什么专门捧关公呢？
0: 他是一方面取悦于蒙古，这大清啊自比为正统的刘备，
1: 哦，
0: 把这蒙古呢比作二爷关公，同时呢，
1: 嗯，
0: 捧关公也抵制汉人的反清情绪。
1: 这跟反清有什么关联呢？
0: 清兵进关以后，在扬州、嘉定造成了血腥的屠杀。
1: 哦，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0: 以至于各地都有反清的组织。
1: 哦，
0: 当时文武庙里还供的是孔子跟岳飞呢。
1: 岳武穆，
0: 哎，可是这岳飞呢，是北宋徽钦二帝时候的抗金兵的名将啊。
1: 是啊，《满江红》的主笔啊。
0: 金国本是女真族
1: 啊，
0: 也就是大清的前身。
1: 哦，
0: 这岳飞虽说是死在秦桧跟莫齐谢的手里头 啊，可是幕后的主谋还是金人搞的呀。
1: 啊，
0: 这要是一追根儿，不就引起来反清的情绪了吗？
1: 哦，有理。
0: 所以呀，就有了取而代之的构想了。
1: 那谁能够有资格代替岳飞呀、
0: 啊？哎，可就想起关二爷来了。
1: 哦，对，那就赶紧下诏书吧。自即日起，全国各地文武庙，岳飞免职，关羽继任，钦此
0: 啊！大伙儿一琢磨，一起一心，当时就能反了。
1: 那就这么着了。
0: 所以啊，先要把关公神话，各地呀、啊、建关帝庙，
1: 哦，
0: 制造神机，编排神戏。
1: 凡是除不了的妖魔鬼怪、邪魔外道，全让关公去讲讲。
0: 慢慢的，各地的文武庙也顺理成章的换成了孔夫子、关夫子了。
1: 山东夫子、山西夫子。
0: 哎，您要是找证明 啊，如今在台中县日月潭那儿还有个文武庙、
1: 嗯、
0: 供的可就不是关公，而是孔子跟岳飞。
1: 这我去过呀。哦，嗨，我还以为是台湾人弄错了呢。
0: 哎呦，那才算对了呢。
1: 哦，哎，不过这对的太少了。
0: 那爱新觉罗弘历，
1: 乾隆皇帝，
0: 哎，他还自导自演过神机戏呢。
1: 哦，
0: 他自认是刘备一转呢、啊
1: 哦。
0: 有一天在御书房那写字，听见身后的有甲胄之声。
1: 嗯，
0: 何人保驾？
1: 谁呀？
0: 二弟云长。
1: 哦，关二爷。
0: 三弟何在？
1: 张飞在哪儿？
0: 镇守辽阳。
1: 那一定是辽阳总兵了。
0: 乾隆当时下旨召回。
1: 哦，哥仨好见见面。
0: 那年头啊，是文官怕宣、
1: 啊、
0: 武将怕召。
1: 哦，这没好事。
0: 这位总兵一听皇上急召，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一害怕跳城自杀了。
1: 嗨，
0: 这下子关里关外可就传上动了
1: 啊！
0: 愣说乾隆是刘备转世，身边啊还有关公保驾，
1: 可别想行刺他了。
0: 他比关公都大。
1: 嗯。

0: 来就磕头吧。
1: 所以他做了60年的太平皇帝
0: 啊，这都是沾关公的光了。
1: 关公什么人都保护。
0: 是啊，
1: 商人拿他当财神爷，
0: 五财神，
1: 家家供奉，住家的供那看书的，
0: 看春秋，
1: 商家呢供拿刀的，
0: 嗯，好威武。
1: 你注意了没有
0: 啊？
1: 那刀刃可都朝外哟。
0: 这还有什么典故吗？
1: 来一个再一个，各行各业都供关公，那不足为奇，就连妓女也供奉关公，
0: 干嘛呀？
1: 打客人呢。
0: 啊，哎，你这可是亵渎神明啊！
1: 真的，
0: 还真的呢。
1: 哎，不是说北京前门那关庙最灵吗？
0: 是啊，你刚才说过了。
1: 前门外头不是有八大胡同吗？
0: 哎，那妓院林立，那是窑子窝。
1: 嘿，这妓女一没客人就发愁了。
0: 是啊，没收入了吗？
1: 每逢初二十六早上啊，就上关帝庙去烧香祷告去了。
0: 祷告什么呀？
1: 关圣帝君呐、
0: 啊，
1: 您显显灵验吧，给我们拉几个客人，明儿个给您挂匾。
0: 哎呦喂，有求必应吗？
1: 关公自个儿身为挟天大帝，亘古一人，汉寿亭侯，三界伏魔大将军，
0: 能管这事吗？
1: 他自个儿当然不能去了，派周仓。
0: 周仓
1: 啊，就是关公旁边拿大刀的那个。
0: 哎，我知道啊，
1: 白天他不能出来。
0: 哎，对，这事儿总得晚上办。
1: 华灯初上。周仓拿着大刀在前门桥头上这么一站，瞧着20多岁的小伙子从打这儿过、
0: 啊、
1: 拿刀就拦，站住
0: 啊！
1: 干什么去？
0: 上同仁堂给我妈买药去。
1: 不行
0: 啊，
1: 先逛窑子去。
0: 别别别，像话吗你？
2: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红先黑后，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0: 您会下棋吗？
1: 会。哎哎，那可得看下什么棋了。
0: 象棋。
1: 象棋还可以、
0: 啊、
1: 围棋可就不行了，我只能练那个五子儿。
0: 咱们中国的象棋
1: 啊
0: 源远流长
1: 哦，
0: 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啊、
1: 嗯、
0: 就有了关于象棋的记载了，够早的吧。
1: 哎，历史悠久。
0: 象棋是一种富于韬略的体育活动。
1: 哎，我一直纳闷、啊、俩人坐这儿下棋怎么会把它列入体育活动了呢？
0: 象棋啊，它能锻炼思维
1: 啊，
0: 陶冶性格
1: 啊，
0: 增强毅力，培养品德，这不是一项肢体活动吗？
1: 哦，这是个头脑体操，智力拔河。
0: 哎，先民留下了这种活动，您看多好啊！
1: 啊，
0: 不吝时间地点，茶余饭后，
1: 嗯、
0: 街头巷尾，园林树下。既能消遣解闷，又能调剂身心，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下象棋呢？
1: 哎，这跟呢上了岁数的人呢常打麻将不会得老人痴呆症的道理啊，大概有点关系。
0: 打麻将呢讲究牌品，
1: 嗯，
0: 这个下象棋呢要具有高尚的棋风。
1: 哎，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0: 啊，
1: 什么叫棋风啊？
0: 下棋的人呢、
1: 嗯、
0: 要谦虚有礼
1: 啊，
0: 互相尊重。
1: 嗯，
0: 这个看棋的人呢要观棋不语，暗中学习
1: 哦，保持应有的风度。
0: 哎，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1: 是啊，
0: 我那兄弟就是个例子，
1: 棋风不好。
0: 哎呦喂，差劲儿极了。
1: 他有什么毛病啊？
0: 站在人家身后的看人家下棋呀
1: 啊
0: 是摇头晃脑，咂嘴跺脚。人家这步棋要是走错了啊，他能急出一身汗来。
1: 嗨，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其实啊，他下的也不怎么样
1: 啊，
0: 还爱多嘴，还喜欢支招。
1: 哎呦，这多讨人嫌呢、
0: 啊、站在人家的身后头，拿那磕膝盖啊拱人家后腰。
1: 哦，
0: 嗯嗯，拱足，拱足，拱足啊！
1: 哎呦，人家受得了吗？人家
0: 是把那位给拱急了。
1: 嗯，
0: 扭过头来呀，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1: 啊，
0: 虽然人家没有骂出来，但是那意思已经是表明了。
1: 嗯，
0: 你拱什么呀？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别下支招了。
1: 哎，自个儿知趣点吧。
0: 我兄弟领会错了，
1: 他是怎么想的？
0: 他以为啊是人家没听明白呢。
1: 嗯，
0: 伸手啊就把这棋子抄起来了。哎呦，我让你拱足。

0: 锅你怎么不拱呢？你把足搁这儿不就？哎呦，不行，那是人家像眼睛。
1: 嗨，这不是多事吗？
0: 我兄弟看齐支招啊，还有个毛病。
1: 还有什么毛病啊？
0: 他是打胜不打败。
1: 什么叫打胜不打败呀、啊？
0: 比方说，在公园里树底下，
1: 嗯，
0: 好些人那儿下棋呢，
1: 啊，
0: 他过来一看，这盘啊刚摆上，他走了。
1: 怎么了？不看？
0: 开始的棋没进。
1: 哦，不愿意看。
0: 一看那盘，还分不出胜负来，嗯，没意思，掉头了。
1: 哦，他也不看，
0: 俩眼呢满处乱学摸。一看这盘，哎，行了，
2: 哦，
0: 黑棋再有三步啊，就把红棋给将死了。哎，他过来了，
1: 哦，给红棋支招，
0: 不，给赢的这边出主意。
1: 嗨，那多讨厌啊！
0: 其实他不说呀，人家也那么走，
1: 那还说什么劲儿啊？
0: 哎，显着他高明啊！
1: 啊，
0: 哎，出去！哎，对，他干嘛？哎，拿炮打的呀！来，哎呀，你看。死了没有啊？
1: 气人呐！
0: 输棋的这位啊，早就憋着一肚子火了，
1: 不高兴，
0: 已经连输三盘了。
1: 嗯，
0: 又碰见我兄弟这么一位支招的，
1: 嗯，
0: 那能不起急吗？
1: 啊，
0: 冲着我兄弟就嚷嚷
1: 说什么呀？
0: 哎哎哎，我跟他下是跟你下呀？
1: 人家问的没错啊，
0: 照理说我兄弟该走了吧？
1: 是啊，多臊得慌啊，走吧。
0: 不，他不但不走，他还拿话气人家。什么？跟他下，跟我下？哎呦喂，跟他下你还不行呢，你还跟我下呀？
1: 嘿，这是诚心斗气儿。
0: 气的那位干瞪着俩眼，说不出话来，
1: 气糊涂了。
0: 我这兄弟还没结没完
1: 哦，
0: 怎么你还不服啊？不服没关系啊，来呀，摆上啊！我杀你三盘不开张啊，臭棋篓子，来，我要红棋，我先走，红先黑后嘛，
1: 这是规矩，红先黑后。
0: 我兄弟他自个儿摆上棋子了，
1: 那位愿意跟他下吗？
0: 那位让他给气炸了
1: 啊，
0: 一扬手，去你的吧。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一扬手啊，劲儿还挺大
1: 啊，
0: 把我兄弟这鼻子给碰破了。
1: 哟，
0: 我兄弟呢顺手这么一葫芦，
1: 嗯，
0: 哎呦，好嘛，唱关公戏啊，他不用勾脸了，
1: 得弄了个满脸红。
0: 我兄弟不单臭毛病多，他那脾气还不好
1: 啊，
0: 他哪吃这个呀，冲着那位当的就是一拳，
1: 打上了。
0: 哎，您说怎么那么准？这一拳下去正好打在那位的眼眶子上。
1: 哎呦，
0: 也许是劲儿太大了
1: 啊，
0: 那位的眼窝啊当时就青了。
1: 哎呦，可挺严重啊，
0: 赶紧送医院吧。
1: 哎，快快快，
0: 出了公园对街就有一家诊所。
1: 哦，
0: 还就一位大夫。
1: 那快请大夫检查检查吧。
0: 别看我兄弟是满脸红啊，
1: 嗯，
0: 他只是鼻子流了点血。
1: 哦，
0: 一擦一洗就行了。
1: 那位呢？
0: 哎呦，那位的眼窝发黑，疼得那儿直哭啊，情况比他严重多了。
1: 哦，这得先给那位看。
0: 哎，我兄弟不干了，冲着大夫直嚷嚷。哎，大夫，你懂不懂规矩？你得先给我看呢。
1: 凭什么呀？
0: 你没看见他那儿发黑，我这儿发红吗？
1: 他比较严重啊，
0: 再重也不能从你这儿破坏了这个老规矩啊。
1: 什么老规矩啊？
0: 红先黑后嘛。
1: 他还惦记着下棋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多拉鼓，让我们脱下衣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多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
1: 我是利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草樱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1: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2: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3: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4: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米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安顺十分的辛苦哦，刚刚从彰化开车回到池上，对不对？
1: 是。
0: 这个路上的风光，我不知道安顺有没有时间好好的去观赏哦。边开车应该要很专注，不然。这一段长程对不对？你大概开了几个小时？
1: 如果说以距离来算的话，大概有300多公里，快要400公里吧。对，
0: 哇，那快要400，那已经超过北高两市的距离了耶。
1: 对，就是不休息的话，也要个5个多小时。对，
0: 哇，所以长达6个小时，果真。年轻就是好，开6个小时也不会累，继续要跟我们一起录节目，哇，真的不容易。中间有遇到下雨吗？
1: 这个礼拜就是在周间呢，感觉南部的天气一直都不是很稳定哦。我记得我礼拜一开车回彰化的时候就有遇到下雨，那么。我们录音的时间呢是礼拜四的时间哦，这个在路上在南部地区还是有一点下雨的情形啊，天气不是很稳定啊，对，但是台东的天气倒是还不错，真的还蛮热的，是的，
0: 所以回到家，
1: 翻过了这个中央山脉真的就不一样了，
0: 对，回到池上的家，感觉天气又大不同了哈，
1: 是，
0: 那路上的风光，安顺应该。有好好的阅读吗？阅览可能停下来的时候只想休息吧。
1: 就是说这开车当然就像妮可姐提到的，可能还是要稍微专注一点。但是天气的变化，就是从这个中部以后，大概到了台南、屏东，真的就比较容易下雨哦。这一段时间，对。
0: 对啊，因为妮可本身的这个生活当中常常做观察，能够这样做的原因，事实上我不是走路，就是搭公车，要不然就搭捷运，常常会有窗外的风景或者是路上的风景可以给我观赏。比方说，这两天上班的地方附近呢，哎，就开始呢在处理地砖的事情，那刚好有用一颗一颗一颗的小石子，那我就看到他制作整个手作的过程，我说哇。好厉害哦！我以前只看过磨石子，从来没有看过哦。我查了一下，那叫也不是叫洗石子，它是另外一种提手旁加一个民国的民，应该是闽石子来进行的。我说好特别哦！先用这个泥浆，然后刮一遍，然后再把它小石头混在泥浆里面再上一遍，然后再用海绵呢，再把它洗水洗一遍。哇，完全是纯手工。我觉得哇，职人的精神太厉害了。那其实我们人都会有刻板印象，总会觉得这样的工作，如果师傅那个妇人告诉我说不用啊，你就要很用心，很快就会上手。你看很用心这3个字，哇，讲来简单哈，对不对？但是实际执行来不容易耶，尤其这个大热天，对吧？哇，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因为这样的状况就让我一种学习到了。后来因为忙完之后，隔了大概几个小时，因为刚好下雨。

0: 雨，就像刚才顺讲的，下午都会下雨
1: 嗯嗯嗯，
0: 的状况，
1: 是。
0: 他们就休息了。那我就看他把帽子拿开，天哪！我觉得这个妇人应该是对我来讲应该是女孩了，因为应该只有30岁上下。
1: OK，嗯。
0: 哇，那当然，后来开始热天了，又天气放晴了，然后他们继续工作。过一会儿，我看他戴了一个伞帽，雨伞哦，就像我们平常撑的那种雨伞的大小，戴
1: 嗯
0: 在头
1: 嗯嗯嗯，
0: 上，而且还有通气孔哦，超级厉
1: 是。
0: 害的。我说哇，这太厉害了，你自己做的吗？没有，网络上就可以买得到。哎，我就觉得如果在户外工作的人，它还蛮好用的，可以戴在
1: 嗯嗯，
0: 头上的大雨伞。我就想说，
1: 是，
0: 安顺喜欢飞空拍机嘛。
1: 是，
0: 似乎好像可以买一顶我觉得很不
1: 是，
0: 错，又通风又
1: 对，
0: 可以遮阳，而且全面性的遮阳，手也能
1: 嗯，
0: 遮得到哦，
1: 而
0: 超级
1: 且
0: 厉
1: 可
0: 害
1: 以这
0: 的，
1: 个，对，避免荧幕的反光哦，可能
0: 是，
1: 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哎，其实我们在走到任何的环境里面，其实踩到现场是非常重要，能够观察到这
1: 是。
0: 边，也就是现场能够去观察，所以有人在提到说，我们在做记录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先填掉呢，还是就开
1: 嗯，
0: 始着手了？哎，其实应该有各
1: 是，
0: 种不同方法，对不对？
1: 没错，嗯，
0: 相
1: 但是
0: 比，
1: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知道一点背景吧，不然怎么做 记录呢？
0: 对，
1: 好像
0: 所
1: 没有
0: 以，
1: 那么容易哦。
0: 对
1: 对，
0: 啊，所以才知
1: 嗯，
0: 道说怎么样进行下一步，对不对？然后
1: 是
0: 还
1: 的，
0: 有我
1: 是
0: 的，
1: 的，
0: 不管是影像或声音或文稿，如何撰写，当然填掉就显然非常重要。但
1: 嗯
0: 是，
1: 哼。
0: 也许先记录下来之后，再回望一些文献的资料哦，也许会说，哦，原来现在看到跟过去其实还会有一些不同，
1: 嗯哼，
0: 对，
1: 是
0: 所
1: 的，时空
0: 以
1: 背景不一样嘛，哦，对，嗯，
0: 当然，所以你可以想象嘛，在1967、1968那个年代是属
1: 嗯哼，
0: 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
1: 是，
0: 们对原住民朋友山里面的事情，我们理解多少，了解多少？
1: 嗯
0: 因为直到
1: 哼，
0: 现
1: 嗯哼，
0: 在，我们对原住民朋友的生活还是会有矮板、刻板的印象，对不对？
1: 没错，没
0: 对
1: 错，
0: 呀，所
1: 对。
0: 以呢，我们上礼拜呢提到李立少导演，也就是纪录片导演呢，他的《回家路上》是航空城三部曲。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端就要来谈到他的另外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名称叫《独奏者之舞》。那这部影
1: 是，
0: 片也让他荣获了最近哇，好夯哦！2026年的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影片以及首奖哦。当
1: 是，
0: 然他的剪辑也是有入围的，所以整部影片其实是颇受肯定的。我们要在空中
1: 嗯哼，
0: 呢帮他拍拍手，也贺喜
1: 是的，
0: 他。那当然也得到公益奖哦。我觉得这部影片真的非常不容易，尤其记录一部自己父亲的影片，我觉得有时候在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好像反而更不容易，对
1: 嗯
0: 吧？
1: 哼，嗯哼，
0: 那
1: 有
0: 有，
1: 时候我觉得在描写亲人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真
0: 是
1: 的。有时
0: 啊，
1: 候呢，这个我们用旁观者来看观察别人的话呢，似乎好像可以比较看得出一些事情哦。但是掺杂到了感情、亲情，有时候真的就不太一样哎，在诉
0: 对，
1: 说上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0: 是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尤其他的父亲，其实他是我们民歌采集的先驱者哦。
1: 嗯哼，
0: 很多人过去可能会以为是学术界的某某人跟某某人，
1: 是，
0: 但是都忽略了我们的李哲阳老师，还有当时候共同在一起走进原住民部落的朋友的帮忙，大家可能都不
1: 嗯
0: 知道，忽略了。所以
1: 嗯嗯，嗯哼。
0: 李立少导演在拍这部影片，当然也有他的初衷，是希望让我们学术界呢，对于这件事情能够更看重。那当然，李哲阳老师本身呢，在讲他的身世的话，他的父亲呢，李汉湖先生，事实上就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1: 哦，
0: 那
1: 是
0: 所
1: 是。
0: 以，李哲阳老师本身事实上是白色恐怖的遗族，可是他一辈子在那个年代都深受白色恐怖的影响、压
1: 影
0: 抑，
1: 响，
0: 导致于
1: 嗯
0: 他
1: 嗯。
0: 的包括求学之路也不顺畅，或者是工作的路上也不是那么顺畅，因为都一直被好像监视着。在那个年
1: 哦，
0: 代，
1: 是，嗯。
0: 李立少导演他说，其实都不能怪那个谁谁谁，基本上实际上就是那个年代。他说那个
1: 嗯
0: 年代所有的人都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有受到创伤。所以他们都不
1: 哼，嗯
0: 怪
1: 哼，
0: 谁，那是那个年代所造成的。所以因此呢， 他当时候念的师专呢，考进去之后，整个学籍后来是整个被

0: 抹平完全
1: 移
0: 没有
1: 除。
0: 做记录的，
1: 哦，
0: 对，所以《独奏者之舞》今年在首映会的时候呢，哇，台北教育大学负责书写校史的老师呢，特别在放映会的时候呢，哇，鞠躬道歉，而且他们的校长呢，还特别呢颁发了一份荣誉证书给我们的李哲阳老师。我们就来听听教育大学的老师在现场告诉我们这段话。
2: 我是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的老师，那我很长期一段时间都在编我们学校的校史。那去年刚好是台北教育大学，就是北师130周年的校史。那我大概编了这10几年来，我们最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大概编校史的人都会把自己学校最光荣的历史写进来。像我们都会强调说，北师是金字招牌，然后呢，这是什么教育学界的教育界的龙头，龙头大学。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其实发现说，师范教育师范学校是一个扼杀所有有才华青年的一个地方，一个学校的黑暗史也应该要写出来。所以我们在这几年之间我们有注意到那个所谓的白色恐怖的一个受难者也就是说，在转型正义的今天，我们在提倡转型正义的这件事情，我们有特别去注意到，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有为的知识青年，他有想法的人，在台北师范，其实是变成一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那我们早期有注意到一些案子包括陈孟和先生，还有蔡坤宁先生有些是学生时候被抓的。那像蔡坤宁先生是关了10年之后出来考上北师，竟然被退学这样的例子都有。那有些是像益民中学案，那是直接枪毙的那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还有一个他连学籍都被抹消的。就是李哲阳先生，他其实在学校里面完全没有记录，因为他也不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是受难者的家属。那我们觉得这样的历史更应该把它提出来，因为这个所谓的师范其实师范的意思就是要把它弄成正常嘛，其实是它不正常。那所谓正常的人呢，都被它扭曲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那今天呢？我看到这个应该说去年认识的那个李少导演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说，那这一个历史呢，应该要写入我们的校史，应该是整个台湾史都应该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校长来颁发这个名誉的毕业证书。我想也就是向那个李少导演整个家属做道歉我觉得我不能代表学校，但是我作为一个台北教育大学老师，我要向这个所有在那个戒严时期在学校的体制里面受到压迫的政治受难者要鞠躬道歉。
0: 哇，安顺，你觉得你听到这段话感觉如何？我觉得不是这么容易在这个年代能够把这个事情呢很明白，而且站在一个大学个人立场向我们的所有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鞠躬道歉这件事情，我觉得想来就不容易，而且希望能够写到校史，他也希望我们的台湾的历史要把这一段也书写进去，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安生？
3: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史学家应该要具备的风骨啦。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当权者当然在去说历史的时候呢，有时候都会有一点偏颇这个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朝代的历史，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何要把真正的实际的情况呢再重新的复原，甚至呢把这种平反我觉得应该说是平反就是说把这个李德阳老师呢整个事迹呢再做一个平反这个当然要有很大的勇气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很多历史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客观 然后很长时间的去推敲，然后呢去做史学上的研究。当然如果是错判，那我们当然就像刚刚老师所提到的，
0: 是
3: 我们应该呢不止道歉，甚至呢要把它书写到校史里面，然后让以后的这一些学生甚至呢

0: 家属呢也能够呢重新的来认识这位老师哦，嗯。
1: 嗯，这真的是，哎，风骨真的讲得非常的好。这部纪录片呢，我看过电视版本，然后也分
0: 哦，
1: 别
0: 是。
1: 在不同的影院看过。真的，所有的影像东西真的要到大戏院去看，感受
0: 嗯哼，
1: 真的不同，因为
0: 是。
1: 影像不同，声音听起来也不同。那所以，
0: 嗯哼。
1: 我想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应该很少跑2场的戏院去观看，然后去
0: 是
1: 听
0: 是
1: 他的，
0: 是，
1: 这
0: 不
1: 个
0: 同的这
1: 映
0: 种
1: 后的。
0: 映后心得。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哦，这个现场的所有朋友会去看这部影片的人，对这样历史的书写一定都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们的提问都超级厉害的耶，都
0: 是
1: 让导
0: 是，
1: 演呢可以讲出他内在的心声。比方说，接下来这段话，他要谈到导演主要告诉我们的是，因为他的父亲留下了很多的档案资料库真的
0: OK，
1: 非常的多，那他如何
0: 嗯嗯，
1: 从这30T 的资料里面去走出一条他影片的主轴呢？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这个
0: 是，
1: 部影片剪了9个月，但是他其实
0: 哦，
1: 刚开始剪
0: 是。
1: 的时候就已经快剪不下去了。后来他
0: 嗯
1: 会发现档案出现了，就档案连接档案，就把那个关系整个都串联起来了。所以好像某种时候是他跟着档案走。然后档案
0: 嗯嗯，是，嗯哼，
1: 带着他去旅行，赶紧呢，透过现场的观众的提问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里面有一段是你父亲跟那个简明仁先生电话的录音嘛，那，你父亲他平常就是一个这么重视资讯保存的人吗？就是他跟人家电话谈话的话，那个录音都会一直留下来，就会变成是一个记录的档案。啊，当然那个跟文化的保存，就是事后我们看跟文化的保存有关系，但是他平常就是这个习惯吗？还有有一段就是你们家到苗栗的那个扫墓的那个露营啊，那比如说那个手拿摄影机的人是谁？比如说我在倒回想那个年代，就是一般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你们所身处的那个文化氛围，就是特别重视这个记录吗？然后在苗栗的那一段，您可不可以多讲一下他的背景？谢谢。
3: 那我父亲他是个收集癖啊，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呢，据说我们的亲戚有一次来家里面的书房，然后我父亲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不知道其实写什么信，他马上随手就从他抽屉里抽出了他要想那件事情，马上就是好像电脑一样就出来了。那你打开抽屉，他是有整理档案的习惯，里面除了我母亲的档案，就可以看到他朋友，比如说雷湘老师的档案，就是一个 file。不要讲音乐家，因为那是要编书嘛。其他亲戚也都会用一个 file 一个 file 的方式放在他的档案柜里面。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的人，所以说他在收集那个电话录音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产生。那电话录音一般人都洗掉就算了，可是他就会有很多留存在我们家。那我到我们家现在留下来的时候，我只剩下2卷吧，然后我就从里面去听到这个简明仁。当然前段后段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比如说什么家族在吵架，他要去调解啊，然后你就会听到那段故事，然后比如说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然后但是中间刚好在办公务，这段就被夹在那个混乱的录音档案里面，就被我剪进去了这样。那他在苗栗的段落，主要是因为80年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国中吧，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我拍的。我国中的时候就有玩过那个玩具的那个 single eight，就是8厘米的摄影机。他其实是傻瓜的，然后后来他好像比较有钱了一点，他就买了一台镜头可以 zoom 的，还可以调光圈的，大概就是这2款。当然还比不上后来还有出到可以收声音的，他大概就是很基本的那个。然后我们小时候最喜欢拍完了之后，然后就你知道那个他会有附很多那个信封的地址，比如说你要寄到香港啊。还是要寄到澳洲，还是要寄到东京，还是要寄到香港，或者是更远的，比美国也有。他后面直接在买的时候，后面就有那个回邮地址，你就可以贴上那个国家的邮资，你就可以继续那边冲印。然后可能2个礼拜以后，你就收到了 你的新的玩具，这个影像拍出来，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就。

0: 在家里面放出来是怎么样这样，所以是这样子的氛围，它其实是玩具，但是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认真读起来，它其实是在收集它田野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苗栗那一段是他回去要准备要迁，因为我们后来我祖父的这个墓后来就迁到北投淡水那边去了。那他准备要迁的时候呢，然后我父亲就拿起了摄影机记录了这一切。对，然后有一些部分他有时候会变成我们小朋友在记录，比如说大家如果有看到他在骑他飙车那一段，然后我就说怎么那么刚好有一段他飙车被我抓到，我就可以剪进去这样子。后来我才发觉那是我自己拍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后照镜里面我国中的时候拿了那个就是玩就对了，我就我那时候想起来原来我有在那个时候有做过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那个档案真的很重要，我就是跟着档案走，档案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然后最重要是在1967的时候哈，那个他去做了一个采集，然后那我们也很幸运认识了吕玉秀老师，他跟他的这个研究团队这三五年都在全台湾跟东西吧去寻找这些档案，然后重新再做音乐的考据。最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在追寻1967的这个声音的时候，我那时候开车开到台东去，我们第一个要问路，在春日要问路的人竟然就碰到了里面的主角陈青莲，他是当时的头目，他的父亲就是有当年被收录在1967的歌声里，对，然后他的太太就是那个黄春雨阿妈的女儿这样子，他现在是里长。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李导演非常感谢各位来这边观赏我们自我部落的一个片段。的确，我岳母黄春雨，他当时跟李老师李泽阳讲说是你一定要再回来，结果我岳母3年前也离开了，他的女儿跟女婿特别再来这里给我们的公子
3: 代代传承下去哈，也谢谢。
2: 好，谢谢，谢各位，每年的8月第三个周末欢迎各位参与，谢谢。
1: 谢谢，大家有机会听下去，他们会唱当年1967里面的歌啊。然后我们也在里面的这个出入部落，还有最重要的那个台东的长梅亚，她是卡达地区的这个资本部落的这个青年女歌手。

0: 都是我们连接，就是跟长辈他们连接的一个很好的声音这样子。
1: 是。
0: 然后也是想要继续，就刚刚看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后面掉眼泪，这样就是有听到以前长辈的歌声，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歌声这样。然后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再把歌谣采集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然后很谢谢导演的邀请，这样子。
2: 其实我觉得，拍这个片子最有趣的是，我就是跟着父亲的档案去旅行，然后重新走过这些那么美的生命的这些部落，还有看过他走过的人生，然后借这个机会去认识一大票我从来不会碰触的这个民族音乐界的学者跟老师们，对，也丰富了我自己。

0: 哇，跟着档案旅行哎，安顺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像我自己呢，看到你的照片，就会想很到池上好好的再去休息一遍。真的觉得有时候照片也是档案吧，对不对？文字书写也是档案。像我的一位朋友呢，应该说现在上课的伙伴，他就曾经因为看到三毛的一本书书写秘鲁，所以呢，他就出发到秘鲁去旅行。
1: 是，
0: 所以我很能够理解说导演讲的跟着档案去旅行，而且导演更是不容易，透过这些档案呢，也认识了各界的朋友，因为他的父亲关于音乐、关于艺术、关于书写这件事情都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家也曾经是一个艺文的中心一样，大家都在这边聊很多跟艺文界相关的事情，就好像是艺文沙龙的概念一样，那所以就觉得说哇，跟着档案去旅行这句话，安顺你听到这里的感受是什么？
1: 如果说就我直接的感觉，我也觉得这可能是他在寻找跟父亲之间的情感连结吧。我觉得透过他可能真的到现地去了解去采集，那也可以呢遥想自己的父亲当时候在比如说这一些原村啊原民的这个部落里面，
0: 是
1: 当时候他是抱持了怎么样的心情。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更多的可能是在遥想父亲当时在采集时候这种状况吧，这是我自己的感触哦。
0: 哇，安顺分析的真好。其实影片有很多的内容我想留待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去欣赏，现在在公共电视都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齁，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包括独奏者之舞还有独舞者的乐章，描写他母亲的影片。所以有人就提问了。两部影片当时候是怎么样想要拍摄这两部影片，然后在记录时候方向啦，有没有曾经想过是合在一起？导演其实在我们的分享会上都有特别提到。那我来提一下啊，其实整个影片我觉得他的父亲李哲阳在记录档案这件事情真的做得太厉害了。他拿起录音机就会想今年是几月几号星期几，然后天气怎么样，我现在所在地点在哪里，然后可能拍到矮灵祭的时候或一些祭典的时候，他就会陈述祭典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目前舞蹈到哪里，那人呢要走到哪个地方。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厉害？因为呢当时候的动态影像摄影并没有，但是是由导演李立绍导演，他连续拍了矮灵祭4年，然后呢你看是他父亲的声音，然后现在的跳舞的状态，记忆传统记忆的状态没有一丝的不同，他把他的声音跟现在影像叠加在一起， 是不是很厉害？
1: 所以巧妙的把它结合起来。
0: 对，一方面告诉我说哇，这个李哲阳老师太厉害，他的描述太神准了。二方面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原住民朋友在传统祭仪方面他们是遵从古礼的，到现在都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着。但是当然他现在的一些音乐事上也随着年代的改变有做一些转变
1: 调整。
0: 对，那当然是年轻朋友也会在这次当中提到说他们现在也感谢李哲阳老师当年留下了这么多这么棒的记录，不管是文字，不管是声音，不管是照片，都让他们有一个遵循，让他们现在知道说哦，过去是怎么样，到现在几年的演化之后又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神奇太厉害。那当然这一段很重要，也特别提到说他拍这个影片的初衷，当然过程当中也特别提到他拿到一些机密集以前的一些照片当下的感觉是什么。
2: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纪录片。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您是在开始拍这部片才知道爸爸那边跟白色恐怖有关系，然后第二件事，因为知道导演你前一部是拍妈妈的纪录片，所以我会想要知道就是你这两部是的规划是怎么升起这个念头，是妈妈先还是爸爸先，还是一开始就想要拍，然后以及就是拍摄这两部纪录片的内心的想法有什么。
3: 其实我们家小时候就在看党外杂志，所以但是看的时候父亲跟他朋友在聊的时候都会说小心啊，隔墙有耳，人就是不要出去乱讲啊，不然被抓去关。那我们反正就听笑话这样听过去。我还记得很长。

0: 段时间我还跟他争执，因为我就是说三民主义课本里面是这样讲的，然后我们父亲说不是，他怎么都乱写这样子，然后曾经在餐桌上有这个争执，但是因为儿子赢不了父亲嘛，啊，那个时候是国中的时候，然后后来他有时候就会二八，好像有一阵子是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下二八受难者。都是那个什么铁丝穿到手，然后再穿另外一个人身上，像蚂蚱这样，然后把它丢到河里面去。我说你真的假的？怎么可能啊？按照科学原理应该是不可能的。对，我们小孩子是不信，可是后来才发觉他讲的是，他可是会把一个外人形容成外人的事情讲的是，对，是这样的。他其实好像讲的不干他的事，那样轻描淡写，就是非常轻松的谈。对，你现在看起来才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是，就是这件事情，因为真正知道那个脉络大概是解严的时候，就是像里面的范阳坤老师说的，对，然后我们家里面才稍微会讲这件事，但其实我那时候对这些也没兴趣了，老实讲，我们就是跟父亲越来越远嘛，到一个年纪这样，反倒是看到那些资料以后，才慢慢回扣，所以这个资料给我很大的力量。
1: 他有一段是想说父亲跟母亲这两部片
0: 哦，本来是想要合体的，后来
2: 会太长吧，
0: 后来发觉那个叙事上完全不成立，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事业，然后你要是两条线讲会不清楚，然后再加上我这条线可能就是混乱，后来早期是想要这么做，后来就很快就放弃了，那些资料反正那么多我也看不完，我就先丢一边，那反正母亲还在嘛，还可以聊天，就先做他的。
1: 做了他们两位的生平之后，你有觉得有什么感触吗？
0: 我觉得做母亲的东西比较像是在做一个艺术史，就是把它做一个连结的动作，把每一块我知道的，然后再做一个连结的拼图。那做父亲的东西有点像在挖掘自己的生命经验，就是因为其实我有点剪不出来到，其实就是。我们剪了九个月嘛，那大概剪两三个月我就剪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剪。然后是那个时候才决定说，好吧，就用那个现在什么南艺大教那种家族纪录片啊，好吧，那我就决定写旁白，然后录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串起来。因为好像没有办法用个第三人，因为每次去访谈，他们就会说啊，你爸怎么样？你爸怎么样哦？我说这怎么剪啊？我要想把你爸剪掉。好像就后面就演不下去了，对，再怎么会剪也剪不起来，所以就干脆好吧，就把我自己也放进去。那怎么放呢？我也搞不清楚，因为他很多事情根本就是我出生前的事。那我就说，那就用1968啊、哦、这个东西，啊就开始研究1968发生什么事情。哎，那刚好就是那年他很挫败，然后他有一些生命有一些遇到的一些挫折，然后我那年就是懵懵懂懂从这边起来，所以他的叙事线会变成这样在说故事。所以一开始我就说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去那边在出生，我那时候看到很讶异，哎，明明就是我10月出生，他为什么11月就跑去山上？那大家都知道海林基去就是没日没夜啊，对啊，然后又不顾家里面，这男人是怎么回事啊？大概这样的，所以就用这样的心情去串联。
1: 我就想说哇，那因为我自己在做填调的时候都会很辛苦，每次要做一个题目。我想说，你是先填掉，你才知道怎么整理那些音乐资料，还是你从小其实有耳濡目染，你有一些音乐的尝试，你知道怎么去，哪些是该有？他应该是很多很多的长辈或者是父亲的朋友慢慢告诉你，才有那个顺序出来。
0: 我觉得看档案是一个很妙的事，常常你看老照片，半夜的时候就会发呆，然后就开始幻想，然后突然你在另外一个file讲，你又看到了一张跟这个有关系，你就开始查。然后常常你为了一个小小的其实不重要的资料就查遍了所有的那个背景这样，后来他就会自动告诉你，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2017一直到后续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加进来我们这个大的咨询的一个圈子，包括我不曾接触过的父亲的朋友也就一个串一个，像连结线一样，就慢慢把这个网络创在一起，我也觉得非常奇妙。我其实没有办法去找什么音乐顾问，因为我知道这个证实很多都是不正确的，至少我看到很多音乐是跟我听到的拿到的收音资料不一定对得起来，所以没有办法有人全局的去解释，但是我会看这个人是不是讲的正确，然后再对照那个档案是不是这样在说。

0: 后才决定要不要把那个人物放到影片里面去，是这样的方式。所以当他讲的一些东西就会串联到另外一个。然后音乐圈其实不大，台湾音乐圈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民族音乐圈、演奏圈还有作曲，他的作曲家的朋友，就刚好他办音乐文在，其实有认识一大票的人都还在世，这样现在都还是老师，然后我们就靠着他们去串联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是靠着资料，我再去回到部落里去找相应的东西，把它开起来。
1: 李导演，我看得很感动，是因为说，因为白色恐怖的这些部其实还很多需要跟被挖掘。那但是您是看完整个电影，令我感动，也没有带着愤怒的情绪，而是让更多的观众走进你这样的这个生命，这56年的生命路，然后知道说他受了这么多委屈，可是还做了这么多，留下让更多台湾的后世在研究也好。哇，我今天才知道说，哇，五六十年前就有这样您父亲这样子去。部落采集的这些珍贵的这个声音。那我想要问的两个问题是说，第一个是您看到警总的这个档案的时候，您的第一个这个感觉是心情是怎么样？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有很难得，就是现在有蛮多的这个记录是在回溯以前的这些不幸的事件，但您很珍贵的是您自己是受害者的遗嘱，可是您又就是拍下了这样的一个珍贵，就在这个角色的转换上面，有没有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点？
2: 好，谢谢。就是其实当时从那个国家人权博物馆拿到档案，那我们要复原嘛，我第一个先去影音店把它做彩色影音，完了以后做成道具可以拍摄。那其实我们纪录片就是一边要很冷血，一边又要很热情。纪录片工作者是有两面性，但是我发觉我在拍的时候，哇，那个毛骨悚然啊，就是明明天气很热，然后整个人在流冷汗，然后觉得好像有感应。我第一次觉得就是有感应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在我拍摄的那短短的期间之内，然后手发抖流汗，然后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怎么拍，要往左还是往右，就那种声音，那个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感，非常非常有感。就其实我父亲没有教过我们仇恨这件事情，很奇怪。所以我之前其实拍了一大堆国共战争啊，什么孤军抑郁，我拍了4部，然后朋友都以为我是蓝营的圈内是军史研究专家还是怎么样，我说我不是，我们家属讲出来他们都吓一跳。那其实就是因为我父亲他从来不会给予我任何一边的这个思想上也好，或者是点都点不到，他都不会讲。但是我觉得他有在很多生活细节里面给予我们这种教导，很多很多的细节做给我们看，尤其是带着我们到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好，就是一律用这种平等的状态去。所以当我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用家属的身份的比例老实讲很少，我也不想去控诉什么，我也觉得没什么好控诉，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受害者，不管你是哪一边，其实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跟那样子体制之下去运作文化、艺术、政治、经济，那所有东西被扭曲的东西，你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重点是，我们一定要有机会把所有东西跟真相多元的留下来给后世。那这是我的初衷。
3: 安顺，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在台湾的每一个朋友，如果对于历史文化相当有关注的人呢，他们的提问都超级厉害的，其实比我们主持人都还要厉害，我就觉得超级厉害的。那当然，其实因为这两段的录音呢，我是叠加在一起，就是两次的分享放映会当中的声音呢，把它剪接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声音的段落空间感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已经尽量把那个声音呢还原的更清楚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样的安排。那下礼拜呢，我们就即将邀请李立少导演跟吴家慧制片呢，首先登场要聊的呢就是回家路上航空三部曲的第三部曲，而且要听众朋友要注意哦，我们会送奖品哦，有回家路上的书还有小赠品给大家、okay. 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了哟。但下礼拜呢，因为我们访问时间很长，我再来看看是不是每个单元都有办法进行，恐怕有点难、哦、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主要呢就邀请导演跟制片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谈一谈有关于航空城三部曲的第三部。

曲，也就是回家路上。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在戏院观看的话，在桃园的朋友呢，在8月20号礼拜四的1点50分，在统领威秀八厅，您还是有机会在影院看到这部影片哦。那下礼拜敬请期待导演跟我们的制片来到节目当中，还会送书给大家，回家路上的影像书，以及呢小礼物给大家，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我们下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的单元，稍后来进行我们的鸟语花香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宁可，
2: 我是安顺。
1: 最近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就是大型的鸟种了哦。
1: 是。
2: 而且呢，我相信大家呢听到它的名字呢，对它应该不陌生，因为最近呢，在前不久呢，曾经有

0: 一对这个来台湾繁殖，而且还繁殖成功了、哦、那也有发生了很多这个不好的新闻、
1: 嗯、
0: 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种鸟呢，就叫做东方白鹳。其实一般呢，也有人把它叫做白鹳啊、哦。那我相信大家透过新闻，其实对它应该蛮熟悉的哦、
1: 嗯。
0: 而且它其实长得还蛮好辨识的，
1: 是
0: 就是黑白两色的大型鸟类。
1: 嗯哼，
0: 它的体长呢，大概可以长到呢100到150公分，就是从嘴喙到尾巴啦、哦，然有这么长。但是如果说你要量到它的脚呢，它站起来就还蛮高大了，就可能会更高大一点哦。
1: 是。
0: 它的体色呢，大概前半部是以白色系为主，后半部呢是黑色系。另外呢，它的嘴喙呢，真的就是又粗又长，而且又尖，主要是黑色系的哦。
1: 是。
0: 另外，它在头部比较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眼睛的周围是红色的哦。那另外在颈部的前半部呢，接近上胸的地方有蓬松的这个装饰羽。那它的脚呢？就是一个大红脚，这是一个很大的特征、嗯、它的脚非常非常的红哦。那幼鸟大致上来讲呢，就是羽色比较偏褐色系一点点哦。它主要是繁殖在中国俄罗斯边界的黑龙江还有乌苏里盆地附近哦。但是它冬天的时候呢，会往南迁徙到长江的下游平原，甚至到这个中国南方的地区哦。有一些呢还会飞到菲律宾甚至印度。我觉得它迁徙的范围也太广了吧，它、
1: 嗯、
0: 会到缅甸孟加拉这些地方，它当然是到处乱飞哦，感觉像。那不过因为哦这个森林砍伐就是栖地破坏，
1: 是
0: 哦，所以呢还有这个过度渔捞，因为它食物变少哦、
1: 嗯、
0: 甚至一些干扰的行为呢，这个东方白鹳的数量其实是不多的哦。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呢，它一度只剩下2000多只，那么现在的族群呢大概也才3000多只左右哦，其实数量还是非常的稀少了、
1: 嗯、
0: 比我们的那个黑边琵鹭还要少很多、哦、
1: 嗯
0: 在台湾它是稀有的冬候鸟啊，主要呢就是散布在全台湾很多的这个湿地哦，不过主要还是以中北部的记录比较多。但是呢今年真的很特别，就在我们的云林有一对呢、欸、繁殖成功，而且是创下了全球最低纬度的繁殖记录哈。如果有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
1: 嗯、
0: 应该常前阵子我们常经常的有提到他的新闻哦，虽然繁殖成功了，可是也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哦、
1: 嗯、
0: 那东方白鹳呢，它主要栖息在这个比较稀疏树林的平原或湿地哦。好、哦，那觅食的点主要是以湿地为主。好、哦，那它其实不太喜欢人类，会尽量避开人类啦。不过呢，它倒是能够适应呢这个在田里面工作的农夫哦，为了吃。哦哦，有时候还是要牺牲一点点，
1: 还是要习惯，因为他觉得他们没有任何的威胁啦。嗯、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他们其实不太爱飞的，平常都是驻足在这个湿地里面觅食的哦。那性情很温驯，如果说他被圈养的话呢，这个个体可以活得很久哦。
1: 哦，
0: 如果跟野外这个生活的来相比较的话，那他们吃的东西其实还蛮杂的，当然是以鱼类为主食，不过呢，他也会吃像。青蛙啦、昆虫、田鼠、蚯蚓，甚至呢一些比较小的鸟类也可能成为它的这个食物，但也吃一点这个植物哦。它们通常呢都是在浅水行走，然后呢会这个惊扰这个小动物之后呢，再把它这个抓住，
1: 哦、
0: 把它直接吞食哈、哦。它们就是直接把它夹起来，然后就直接吞下去。
1: 嗯，
0: 它们其实是很少鸣叫的哦。只有在受惊吓的时候呢，会发出这种咔咔咔咔，就是上下嘴会敲打的这种声音。好、
1: 哦，
0: 像这种大鸟，其实叫声，我想也都不太好听啊。我们来听听看，
1: 我来听一下。你看，就是敲嘴喙的声音吧，非常的明显，
0: 而且很快，
1: 对，
0: 急
1: 速的
0: 快，速度超
1: 快
0: 的，
1: 对呀、啊，
0: 对。
1: 当然背景音还有布谷鸟声音是不是有很可爱
0: 对，我觉得它比较吸引人
1: 对，因为我觉得光播放东方白鹳声音听起来有点无聊
0: 是
1: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多元，好像在这个比较多元森林的一个状况哈，录出来的声音，对，很有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想再看看我们东方白鹳的身影，当然现在网络的新闻非常多，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它的声音，以及听到它很特别的声音哦。今天为朋友介绍就是东方白鹳。

0: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我们来谈到是哇，鸟类的拥有独门绝学。今天要谈的是，
2: 对，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个主角呢，叫做黑鹭。
1: 是，
2: 如果说听众朋友呢有常看这种电视的这种什么生态影片的话呢，其实黑鹭蛮常出现的。为什么？因为它很特别，它的捕食技巧呢很有一套哈、哦 他在捕食的时候呢，他会用他两个翅膀，因为他全身乌漆嘛黑嘛哈、哦，还叫做黑鹭哦。
1: 是，
2: 然后呢，他会站在浅水里面，然后把他的翅膀呢搭成像一个伞一样，把头埋在里面。
1: 哦，
2: 对，他会用一个伞。那因为呢，这个鱼呢比较偏好阴暗的环境哦，所以当这个黑鹭把他的翅膀卷起来的时候呢，哎，他就误以为呢。他到了安全地带，会游到这个有翅膀做成的这个伞下面哦。那就是因为用这样的特性呢，就会诱导鱼类鱼饵呢游到他的伞里面，他就呢，这个有恃无恐，就守株待兔的方式呢，就可以呢抓到鱼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其实用这个翅膀遮起来还有一个好处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直接看水哦。比如说在强光底下，它会有反射的这个光线，看不太清楚水底下的这个状况。
1: 嗯，
2: 可是呢，当这个黑鹭把它的翅膀搭起来呢，遮阴的时候呢，哎，这个反光都不见了，所以它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哦。
1: 哦，
2: 所以它捕食成功的几率呢，就会大大的提升。对对。
1: 哇，
2: 可是因为虽然这一身黑哦，对它来讲在捕食上很有帮助，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在这个大太阳底下的时候呢，就会显得特别热了一点点啦、啊、齁、
1: 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黑色会吸热，然后呢它可能就会经常要躲在没有太阳的底下呢，补完之后就要赶快休息一下，不然可能会热中暑，这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哦。对，
1: 哇哦、所以不容易齁、求生技巧很厉害，但是呢
2: 是
1: 跟自然界也得和平共处，也是时时呢要注意一下，跟人类一样，太热就要赶快闪躲、对不对？我下大雨也要赶快闪躲。哇哦、这自然界真的是无奇不有，真的我们有探索不完的相关内容。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哦，像我最近常会观察，哎，附近在施工的工作人员的状态，因为大热天虽然已经立秋了，可是还是外面还是很闷热。看着在外面工作的这些劳动者，我不得不说要向他们致敬。哇，这些职人的手作真的是不容易，尤其现在，我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年龄层都偏高了。那当然他们的价值也一样往上攀升了哦。所以呢、任何的一种工作，实际上每一个位置都要一个人存在吧，对吧？整个的社会运作才会更完整更完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向他们致敬，向他们致谢哦。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2: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Keller 刘家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欢迎搭上今天的清晨航班。如果你是现在正在走路、搭车，或是吃饭，或者就只是躺在床上滑手机，想要做自己的事情，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每天都会发生，但我们却好像很少认真想过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流行到底为什么越来越快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哦？可能某一天你突然看到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心里会想说，诶，这件真的好好看耶，我一定要买这件衣服。然后当我们真的买了之后，穿了一阵子就会开始发现，好像是不是没有这么流行了，现在是不是不流行这种穿搭。甚至有一天我就是在整理衣柜的时候，看到这件衣服，心里的想法不是就想说，我以前很喜欢这件衣服耶，而是想说，我以前怎么会买这种衣服啊。是不是其实有一点熟悉，说的就是你。而且其实最奇怪的是，因为可能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真的是很喜欢它才会买嘛，也不是被别人逼着买它的，甚至也不是随便买，是因为自己真的很中意，当下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但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这衣服就是我的 style 啊，就是我的风格。但过几个月之后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小过时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要从一件很日常的事情开始问，到底是我们的喜好变了，还是流行变得太快了？那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以前的流行，一种风格其实可能会红很久嘛，像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流行喇叭裤、喇叭牛仔裤，或者是某一种鞋子、某一种那个牛角的背包，或者是什么某一种外套，那种牛仔外套之类的，可能大家会一起穿，可是过一两年之后都还是会看得到它的存在嘛。可是现在呢，一个流行的风格可能才刚刚开始红，下一个风格就已经出现了。就像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讨论什么 Y2K， 可是突然之间就又开始有人会穿什么美式复古风，或者是芭蕾风，什么各种老千风之类的，各种风格都有。那你才会开始搞懂说，我们可能才刚开始就是去了解这些东西到底是叫什么，就是这是什么什么风格，原来是这样子的，或者是说什么风格才叫做芭蕾风之类的。然后下一个流行又开始了，就是流行的风潮一直都会有一种让我们有一种跟不上的感觉，就但其实也会让人家有一种错觉，就是不是我跟不上流行，是因为流行根本也没有要等我的意思，因为流行本来就是一个风潮嘛。而且现在其实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不用特别去追流行，因为流行会自己跑到我们面前。那以前我们可能如果想要知道最近是流行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就要去逛街，要去看杂志，要看电视才会知道嘛，或者是朋友跟你分享，你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最近

很流行这种什么，最近流行是薄荷绿嘛，或者是那种很多巴胺色系那种很，怎么讲，健康感的蓝色，或者是薄荷绿这种很亮的颜色。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啦，就是可能不是朋友，就是不用看电视才知道，现在就打开手机，打开 Instagram，打开社群平台，滑一下，再滑一下，可能第一支影片在最介绍最近什么很流行的。什么是蕾丝裙子，或者是丝绸缎面的裙子？然后第二支影片就说，最近超多人在穿的5种鞋。第三支是夏天一定要有的单品，你有吗？第四支是，如果你还没有这一件，那你真的太落伍了。然后滑到最后呢，你突然就会觉得，完蛋啊啊，我全部都没有，我是不是跟不上流行了？那其实这就是现在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嘛，因为呢。我们其实每天接收到流行资讯比以前还要多很多，就是速度也非常快。以前可能是一个明星穿了一件衣服，大家之后看到就是会开始模仿嘛。但慢慢的，这件衣服才会变成流行，就是要一个长期的累积。但现在呢，一个明星、一个网红，甚至只是一个普通人，在网络上面发了一支影片，可能一个穿搭，可能一夜之间就被10万、几百万的人看到。然后大家就开始搜寻，开始购买，开始模仿，于是流行的速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快，可以说是就是有更快的趋势嘛。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只是发生在衣服上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连生活方式也都会流行，像是之前某一段时间，大家都会突然开始要训练自己早起，要训练自己早睡，然后网络上面全部都是什么我的。5 a.m. morning return，或者是什么早起让我的人生变得更自律。然后过一阵子，大家就开始流行要先喝黑咖啡。再过一阵子，就开始流行健身，就是之前说的嘛，流行健身，流行高蛋白，然后流行阅读，流行露营，就是最近流行那种露营器材，也会露营器材店嘛，也开始流行某一种房间的风格，就像是我可能都会滑到什么奶油风，或者是木质风、无印风，甚至无印都是一种风格了。甚至连我们吃的早餐那种 brunch 都会流行。那某一天大家就是会吃优格碗啊，或者是过几天开始吃什么法式吐司、洛梨吐司，然后再过一阵子又换成了别的东西。所以其实会发现，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好像什么都可以变成流行，对吧？那问题就来咯，流行变得这么快，就是我们接收速度的速，接收资讯的速度也变快了嘛？那我们真的有办法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吗？那这个问题其实就蛮值得想一下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喜欢一件东西。但仔细想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它看了太多次，像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某种穿搭，可能会觉得，好怪哦，这种东西我不会穿。就我滑到第二次说，我看懂了，好像还可以。然后第三次就说，真好看。然后第十次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件呢？就是到底是喜欢还是只是因为被大量曝光之后，慢慢习惯了它的存在？那这件事情其实就跟我们大脑有一点点关系。用一个东西，我们看得越多，就容易就是跟它越熟悉嘛。而越熟悉，就有一种让我们产生一个这个东西好像很不错、很不赖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不是突然改变了审美，而是因为每天都看到同一种风格，所以久而久之呢，它就变成我们眼中的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前看到宽裤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呀？但当全部的网络就是都开始推广给你宽裤，你就觉得，现在穿紧身裤是不是，好像有点别扭，有点奇怪。但其实裤子就还是那件裤子啊，就改变的可能不是裤子本身，而是改变了就是我们对什么叫做好看的标准。而且社群媒体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会让大家产生一种。大家都在穿的感觉，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10个人穿同一种鞋子，可能就会觉得最近大家是不是都在穿这双鞋？可是我们真的有办法知道大家真的是有多少人吗？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从来都不是整个世界嘛，而是演算法挑给我们看的世界。
如果就像我之前说的，嗯，我们最近一直在搜寻可能芭蕾风好了，一直在看古着的穿搭，一直看二手衣的改造，你的首页可能就会开始出现更多这种东西，就一直推给你

样的东西，那你就会产生一种最近古着真的超级红的，但其实就可能只是因为演算法知道你对它这个东西有兴趣，所以一直把相关的内容推给你。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流行有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有压力，因为以前流行就比较像是大家一起喜欢一个东西，但现在就变成每个人都要一直不断的更新自己，不断的更新的频率，你要衣服要更新，鞋子要更新，包包也要更新，甚至你的照片风格、房间、生活方式好像都要一直更新，才不能一直停留在同一个样子嘛。因为只要当我们停下来的话，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有我没有跟上。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在大学校园里面又更明显，因为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大家穿着自由度很高的地方嘛，我们每天走进教室可能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人，有些人是日系，有些人韩系，有些人是美式，有些人是全身黑，有些人永远都是帽子帽 T 加运动裤，但也有些人就是根本不在乎流行，然后但也有些人每天都穿得很精致，然后妆容都画得很怎么讲，很特别很精致，这样每天都很认真早起两个小时化妆。但其实这些选择本来就没有错嘛，可是当我们每天看到别人的穿搭，我们很容易就开始比较，就想说他为什么穿起来这么有心，我是不是应该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呢，穿衣服这件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开始多了一点点的压力。那而且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状况，就是我的衣柜已经很多衣服了，为什么每天还是会觉得没有衣服穿？那这句话其实真的很神奇，因为衣柜已经塞到快要关不起来了，但是打开来可以看，就是早上打开来一看，衣服还是一大堆，但早上站在衣柜里面就是衣柜前面就觉得还是没有衣服啊，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缺的不是衣服，而是缺少一种这件衣服现在还符合现在的我吗的感觉。就以前买的衣服可能代表某一段时期的自己，但当流行改变了，我们的审美也跟着变，就会开始觉得那些衣服不能穿了，然后就又买新的，然后新的流行又出现，然后再买新的，然后衣柜越来越满，但我们真正会穿的其实就是永远就那几件嘛。所以呢，我们今天不是要批评大家买衣服，因为爱漂亮喜欢穿搭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看到喜欢的东西会想买也很正常，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心情真的会变好，甚至有时候呢，一件好看的衣服就可以让我们一整天都更有自信。那所以问题呢，不是我们可不可以追流行，而是我们有没有选择的能力。我喜欢这个风格，所以我穿这件衣服，真的适合我，所以我买，而不是说大家都买所以我也要买，大家现在都这样穿所以我不能落伍，如果我身上没有这件我是不是就跟不上了。这其实两者是差非常多的。那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好像其实可以把追流行分成两种，一种是我看到流行我觉得它很好玩所以我愿意去试试看，这是一种选择，你可以穿也可以不穿，你今天想走 Y2K， 明天想穿古着，后天可能想要穿的很简单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在玩自己的风格嘛。但另外一种可能是说如果我跟不上我就会被淘汰，那这时候流行就不再只是流行了，它开始会变成一种压力。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就想跟大家聊的其实并不是说快时尚到底好不好，也不是古着是不是比较好，而是呢想要问大家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我们现在买的东西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因为害怕自己跟不上？因为呢，当流行越来越快，我们可能需要的反而不是一直追，而是偶尔停下来看看自己的衣柜，看看自己的生活，然后问自己如果没有人看到我还会想要穿它吗？那如果答案是会，那它可能就真的很适合你。但如果答案是好像只是因为大家最近都在穿，那也许我们可以先不用急着买。好啦，那今天的第一段呢，我们先从一件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衣服为什么越买越多来开始，慢慢去发现其实背后藏着社群媒体、演算法、流行速度，还有我们对跟上大家的焦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往下挖，如果流行真的越来越快，那到底是谁在决定什么东西现在流行？是品牌？是明星？网红？还是其实是我们每天滑的那只手机？那下一段我们就一起来。

0: 聊一聊快时尚究竟是怎么让流行变得这么快的。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刚刚第一段我们聊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现在的流行好像真的越来越快了。可能一个风格开始红，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搞懂它是叫什么名字，下一个风格就已经又出现了。所以这一段呢，我想带大家继续往下问，到底是谁在决定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流行？是设计师吗？是明星吗？还是品牌？甚至还是我们每天滑的手机。那其实答案呢，我觉得可能是全部都有。我们先从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开始，那就是快时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多少听过这个词，像是可能一些更新速度比较快，但是价格相对便宜，平价，可能很常推出新品的服饰品牌，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因为流行出现的快，新品推出的快，消费者买的快，然后呢，被淘汰的也快。以前我们可能会想，我想要去买一件衣服，然后去逛街，然后看到喜欢的就试穿，考虑一下价格，最后再决定要不要买这个东西嘛。但现在有时候就完全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可能躺在床上滑个手机，看到一件衣服就说，好好看哦，下一秒就要加入购物车，再下一秒就是结账，我可能连那个店面都不用踏进去，我就已经买了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现在很多品牌不是等季节到了才推出新品，而是一直有新品，一直更新，一直出现新的款式。可能你今天看了一件，然后过几天再回去看，你可能就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种心理说，我现在不买，等一下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了。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错失恐惧，就是会害怕自己错过。而这种心理呢，其实就很适合被放进现在的购物环境里面，因为流行版就很快嘛，然后新品又会一直推陈出新，再加上限量或者什么最后几件今日限定特价这些讯息，就很容易会让我们觉得好像现在不买就很容易会后悔。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有这么需要一件衣服吗？还是这只是因为现在不买会没有所以才买？这两件事情其实就很不一样。因为我假如说我本来就需要一个黑色外套，然后看到一个很喜欢的，那我买它就很合理。但如果我衣柜里面就已经有5件黑色外套了，然后我今年又看到今年流行这个版型，所以我又买了一件，那其实我们买的可能就不只是衣服了，而是我想要跟上现在。而这件事情呢，社群媒体真的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前品牌告诉你说，这件衣服很流行哦，然后可能要拍广告，找明星代言，买杂志版位，在电视上面投播广告。但现在呢，品牌甚至不一定需要告诉你，就是可能因为可能有一个网红穿着它拍一支影片，一个明星穿它去机场，一个 K-pop 的偶像穿它在舞台上面，然后粉丝看到就觉得说，你穿这件好好看哦。然后接着就说，这件是哪一家的？有连结吗？求同款。然后一件衣服就开始流行了。那这也是为什么，以前的流行跟就现在的流行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别。比较像以前就比较像是品牌对消费者，就品牌告诉我们说今年流行这个。但现在变成明星网红，然后在社群平台上传播嘛，再传送到消费者，接下来最后才反过来影响了品牌。甚至有时候呢，一个普通人的穿搭影片也可能会突然爆红，然后品牌就发现，这个款式好。

像大家最近很爱哦，最近购买率有提升，然后就会开始大量的生产，所以其实会变成现在的流行并不是一条直线，它比较像是一直转动的圆圈，是以大家就是互相影响的。而像是 TikTok、Instagram 和小红书这些平台，就是让这个循环又变得更加快，更快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别人的生活，可能今天看到一个人穿复古球鞋，明天又看到另外一个人穿，后天又看到另外一只本年度必买鞋款 Top 5， 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说，嗯，这个鞋款我没有诶，我今年就是是不是很流行，我要来买一双啊。但其实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大家真的都有吗？嗯，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我觉得因为演算法会记住你看过了什么嘛，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某一种穿搭影片，平台就会判断说，嗯，这个人喜欢这个，我要再丢更多的这个相关的内容给你。所以你看到的流行呢，有时候其实是演算法中的你。那其实这件事情就很可怕的嘛，但其实也很有趣，但也是蛮可怕的。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最近怎么一直看到这种衣服啊？是不是这世界突然都穿这个？可能就只是因为你的手机决定让你一直看到它，然后你一直看到，你就会觉得很熟悉，熟悉之后就觉得它好看，最后你开始想要买，所以过程就变成，我们看见这个东西，我们对它感到熟悉，我们开始欣赏它，开始喜欢它，最后到我们有想买的购物欲望。这个速度可能只需要几天，或是甚至几个小时。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流行现在已经不只是时尚产业创造出来的东西，它其实就跟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绑在一起。我们可能早起滑手机，吃饭滑手机，搭车滑手机，睡前滑手机，所以一天里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都在不断的接收新的商品、新的穿搭，还有新的生活方式。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了一种，我是不是还缺了什么？我是不是什么地方还不足？我是不是就是还拥有就是大家都有的我没有这样子？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消费心理。因为以前我们会买东西比较常是因为我需要，但现在很多时候会变成我想要，甚至是我不想要输，大家有的我也要有。但我不是说大家真的是在比赛啦，但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不知不觉的拿自己跟别人来比较。他有这个包包，他穿这双鞋，他最近都穿这个风格诶，为什么他每天都可以穿得这么好看？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想说，我是不是也需要做一点改变。而且其实社群媒体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之前说过，我们很容易是看到别人最精彩的那一面嘛。你看到一个人的 OOTD， 通常不会看到这件衣服我买回来之后其实穿两次我就没穿了啦。你看到的是今日穿搭，你会看到拍照有修图发文，然后这个人得到了很多的赞，很多的 likes。 对，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精选画面拿来跟自己的日常生活比较，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好像永远都跟不上时尚，永远都没有这么时髦。但其实呢，我觉得不是我们不够时髦，而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每天都要换一个自己。可是现在的流行文化会一直告诉我们说，新的就是比较好啊，新的款式，新的颜色，新的鞋子包包，新的风格，新的你，好像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落后。但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说，如果今天这一件衣服去年很流行，但今年没有流行，它真的就是没有这么好看了吗？我觉得当然不是。衣服当然不会因为趋势而改变嘛，也不会因为就是流行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因为一件好看的衣服今天好看，明年可能还是好看，只是我们的注意力被别的东西给吸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边可以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我们一方面一直追求我要有属于自己的风格，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每天又在看别人穿什么，然后开始跟着穿。那我们到底是在建立自己的风格，还是只是在复制大家的风格？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很常会问朋友说，我到底适合怎么样的风格？但我其实同时也在看很多种不一样的风格，就是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啦。因为我们本来穿搭就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嘛，可能是

来说，问自己，我是真的喜欢，还是就只是害怕落伍？那这个差别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当我们开始知道自己为什么买，就比较不容易跟着，就是被流行牵着走嘛。而且也会影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衣柜。因为如果每一个流行都跟，衣柜当然会越来越满。但当如果我们开始会思考，这件衣服我可以穿多久？它可以跟我衣柜里面的其他衣服搭配吗？那如果这个风格明年不流行了，我还会去穿它吗？可能就开始会有不一样的选择。而呢，这也让我们来到今天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一直买新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穿搭有所变化？那当然有喽，而且我觉得最近在校园里面，其实越来越多人会开始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路嘛。他们可能不一定会一直买新的衣服，不一定会一直跟着流行时尚，反而会开始去找说以前的衣服，像是可能去逛古着店呐、去二手平台、二手衣的平台去交换衣服，甚至为自己改造旧衣。那我就觉得他们其实不是因为买不起新的，而是觉得，我想要一件跟别人不一样的。甚至有些人会开始思考说，如果衣服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一定还要再买一件新的？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当然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快时尚把新变得越来越快，有一群年轻人反而开始喜欢上旧。而大家都在追最新款的同时，有人开始寻找上一个年代的衣服。当大家都想买全新的，有人开始买二手。这到底是新的流行，还是代表年轻人的消费观正在改变呢？那下一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刚开始提到的古着、vintage 和二手衣。为什么别人穿过的衣服现在不但不奇怪，还变成了一种很有风格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正在整理自己的衣柜，也可以偷偷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下次买衣服是因为真的需要，还是就只是因为下一个流行又来了？那这个问题呢，就留给大家，我们下一段见喽。

0: 我是阿令，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前两段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流行的事情嘛，那我们发现了现在的流行速度真的越来越快，新的风格一直出现，新的衣服一直推出，然后社群媒体也每天都在告诉我们最近大家都在穿这个哦。可是很有趣的是，就在流行越来越快的同时，我们却发现另外一种风格也慢慢在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嘛，那就是古着还有二手衣。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以前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件衣服是二手的，你第一个反应说哼，别人穿过了。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些人会说这件是二手耶，这件是古着耶，然后价格可能比新的衣服还贵。那我就觉得这其实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一件已经穿过的衣服为什么反而可以比一件新的还有价值呢？那我们先简单来分一下，我们大家常常会把古着跟二手衣混在一起，那其实呢它完全的不一样。二手衣比较简单，就是别人穿过的使用过的再转手卖给下一个人，可能是去年买的，可能穿过几次，甚至有些人是只穿过一次。但像古着呢 Vintage 这种东西呢，通常会比较强调它的年代、它的设计还有它的文化背景，所以呢其实有些甚至是具有收藏价值的。所以二手衣呢并不一定只是古着也就不只是旧衣服，那这个差别其实就蛮重要的。因为真正让古着吸引人的往往不是它旧，而是它有一种现在买不到的感觉。就想象一下，我们走进一家古着店，里面可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有些可能褪色了，有些版型跟现在流行的完全不一样。有些衣服你第一眼看到可能会想说，这到底要怎么穿呢？可是你慢慢翻，突然看到一件，这件好好看哦。然后店员就会告诉你说，这件可能是二三十年前的。你突然就会想说，哇哦，如果是同样一件衣服，但它是今年才出的新品，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好看。可是当你知道它已经存在了二十三十年，

那感觉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这个东西多了一种属于它的故事。那我觉得这就是古着很迷人的地方，就你买到的可能不只是衣服，而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东西。你不知道以前有谁穿过它，不知道它曾经去过哪些地方，不知道它陪上一个主人度过了怎么样的时期。有些衣服甚至可能经历过很多很多人的手，现在呢，它又来到了你的衣柜。那其实这种感觉就跟买一件全新的衣服很截然不同嘛。就买新的衣服，就会代表新的开始，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它是我的东西了。但古着就有一点像是这个故事已经开始很久了，而现在轮到我继续。那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喜欢古着的人会很在意独特这件事情，因为快时尚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嘛，就是很多人都可以买到一样的东西。可能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看的上衣，可能就觉得说，很适合我，然后就买回家。结果隔天去穿去学校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大家都是跟我穿一样的？怎么看到？哎，我今天已经看到三个人跟我撞衫了。这时候其实就真的有点尴尬，尤其当你原本以为这件很特别的时候，结果发现原来它是爆款。可是古着就不一样嘛，尤其是有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或者是只是数量比较少的款式，你今天买到一件很小的几率会在隔壁教室看到第二个人穿，就是不太容易撞衫。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呢，对很多人年轻人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透过社群媒体很快的看到同样的资讯嘛，看到同样的明星，听到同样的歌，买到同样的商品。所以反过来呢，越来越容易被复制的时代，越让人想要找到不能被复制的东西。那其实这也跟我们前面讲的个人风格有关。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一定是想要说，大家都觉得这件好看，所以我就穿，反而会开始想说，我要怎么穿才会比较像我自己。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流行文化越来越强调说混搭，可能一件古着 T 恤搭一件现在流行的宽裤，一双复古球鞋搭配现代的风格的外套，甚至把男装女装混在一起，把不同年代的单品放在一起。这时候呢，穿搭就变成不只是买什么，而是变成你怎么组合，你怎么真的穿跟搭。所以呢，古着有时候就很像一种拼图嘛，同一件衣服不同的人穿，就可以变成完全不同不焕然一新的风格。这也是我觉得它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它其实就不像说，你只要穿它就是这样子，你可以重新定义，你可以把一件爸爸妈妈年轻时的衣服拿来穿，你可以再把在二手店买到的外套，搭现在流行的小短裙，甚至可以把一件看起来很普通很旧的 T 恤，搭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呢，真正有风格的人不一定是买最多衣服的那个人，反而可能是知道怎么重新把衣服就是组合的人。那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很有趣，那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开始喜欢的复古风，其实就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东西。像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期，有些人甚至都还没有出生，但他们却开始喜欢 Y2K，喜欢当时的牛仔裤，喜欢低腰裤，喜欢复古球鞋，喜欢那种老式的数位相机，甚至喜欢以前的唱片，喜欢以前的包包，这其实就很有趣，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个年代，我们却开始怀念那个年代。那其实这种现象有时候也会被称作一种复古热，而且它不只是出现在衣服上，音乐也有，电影也有，相机、唱片，甚至手机都有人会喜欢以前那种翻盖手机。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实在是速度太快了，每天都有新东西，每天都有通知，每天都有更新，反而会让一些慢一点、旧一点的东西变得很有魅力。那想想看，现在拍照，我们可能手机拿起来拍一张不好看，删掉，再拍、再修、再拍。可以前的底片相机，可能一卷就只是24张、36张，你按下快门的时候，你不会知道最后是拍出来长什么样子嘛？所以其实每一张照片好像都比较有重量，这跟古着其实有一点点像，他们都有一种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一直更新的感觉。那其实讲到这边，
我就想说，其实最

最近真的也很流行用 CCD 拍照嘛，或者是可能大家出国玩的时候，去日本玩都会买什么底片相机。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留念方式，也是代表复古正在复兴的感觉嘛。所以呢，我觉得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买古着、买二手衣，真的是有比较环保吗？其实很多人提到二手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永续。因为如果呢，一件衣服已经存在了，我们把它交给下一个人穿，理论上就可以延长它的使用时间。想买一件新的，可能就少生产一次，就是少一次制造的需求嘛。所以从概念上来说呢，二手循环确实是一种比较可以延长衣物生命周期的方式。但是呢，这边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陷阱，那就是我买二手啊，所以我可以一直买，但其实不一定哦。因为其实我们今天逛二手平台，看到一件很便宜的买，然后再看到一件好可爱买，反正是二手的没关系吧，然后最后买了十件，但真的回家会穿的就只有那两件而已。那我们真的有比较永续吗？我觉得其实永续不是说二手衣就是完全没有问题，而是我有没有真的延长了一件衣服的使用时间。那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大家以前会买古着，可能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它的年代、它的设计。可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穿，古着店也越来越受欢迎，那古着是不是就变成了一种潮流、一种流行呢？那其实又回到就是刚刚这个循环，它也就变成说，我们一刚开始说不想要跟着主流，结果去买古着，就变成大家都去买古着，然后古着又变成了主流，是不是有点荒谬？那其实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反流行本身也可能会成为新的流行。你越想跟大家不一样，大家就越想跟你一样。所以最后，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完全的逃离流行，因为只要有一群人共同喜欢着一件事情，它就有可能会形成它的文化，形成它的圈层文化嘛，甚至形成新的市场。那这样是不是就代表说，算了，反正最后都会成为流行，就不要管了？我觉得倒也不是，因为重点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跟流行不一样嘛，而是说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如果你喜欢穿古着，那就穿；如果你喜欢快时尚，也不代表说你就不是环保的人。如果你喜欢名牌，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就只是喜欢平价衣服，也不用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有品味。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选它。而且我觉得呢，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开始重新思考买东西这件事情的原因。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越多越好，衣服越多，鞋子越多，包包越多，代表我们的选择也更多嘛。但现在很多人会开始觉得说，我是不需要这么多，我需要的可能是这几件我真的很喜欢的衣服，可以重复穿很多次，可以搭很多种方式，而且每一次穿我都还是会觉得，这件就是可以代表我的衣服。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比较成熟的消费方式吧。所以，如果你现在打开自己的衣柜，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同时期的自己，可能有高中制服，或者高中很喜欢穿的衣服，可能有某一年流行的款式，可能有看到别人穿觉得很好看，结果买回来几乎没穿过的衣服，也可能有一件已经穿了很多年，虽然它不是最新的，但你每次穿还是会觉得，穿它就是最舒服的。其实那些衣服呢，某种程度上都记录了我们，因为穿搭不只是今天我要穿什么，它有时候也是代表着现在的我是谁。所以我很喜欢古着的一点就是，它让我们重新看到了旧不代表没有价值。一件衣服可以很旧，但它可能还是很好看；一件衣服可能不是今年的流行，但它可能依然很适合你。一件衣服可能甚至是很多人都穿过的人，就是人生，但它又到了你手里，可以又重新开始了一段故事。所以说到底呢，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永远不过时的衣柜，因为这世界上可能根本就没有永远不过时的东西。今天流行的，明天可能过时，明天过时的，5年后可能又重新流行。这可能就是时尚很有趣的地方，它一直在循环。但在这个循环里面，我们可以决定我要被它推着走，还是我要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那今天呢，如果你想正在考虑一件买新的衣服，你可以先问自己3个问题：如果它明天不流行了，我还会穿吗？

第二个是，如果没有人看到，我还会想要买它吗？第三个是，它真的适合现在的我吗？那如果三个答案都是会，那就买吧。好看的衣服就是要穿，好看的帽子就是要买。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就只是因为大家都有，最近很红，不买会落伍，那也许可以先把购物车放着，可能睡一觉，隔天再看看，说不定你会发现好像没这么重要了。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最想聊的事情，不是叫大家不要追流行，而是记得我们在追流行的时候还可以记得一件事，流行可以参考，但不需要服从。你可以穿今年最流行的衣服，也可以穿十年前的衣服，你可以买新品，也可以买二手衣，可以喜欢古着，也可以完全不喜欢。因为到真正最后陪你生活的不是流行趋势，是你自己。那下一段呢，就要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流行永远都会改变，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找到自己的风格？我们到底要怎么知道这真的是我喜欢的，还是只是别人告诉我应该喜欢的？也许真正的穿搭自由不是说衣柜里有多少衣服，而是即使今天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流行，你依然知道自己想穿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穿搭不盲从真的有可能吗？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欢迎回到今天青春航班的最后一段。那今天呢，我们从流行聊到了快时尚，也聊到了古着和二手衣。那一路听下来，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真正想讨论的不是衣服，而是我们做选择的方式。因为现在流行的速度真的越来越快嘛。那社群媒体每天都在更新新的穿搭、新的品牌、新的流行色，好像只要比别人慢一步，就会觉得自己跟不上大家。但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买的一件衣服是因为真的喜欢，还是因为大家都在穿？那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曾经受到流行的影响。看到朋友说的很，朋友穿得很好看，会想要买同款；看到可能明星推荐，就默默加入购物车；看到限时优惠，又会担心错过。我觉得这些都相当的正常，因为流行本来就是一种影响力，它让我们认识新的风格，也让我们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自己。所以呢，今天不是要告诉大家不要追流行，而是希望大家在追流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真正有风格的人，不一定就是穿得最流行的人，而是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的人。有些人就喜欢简单的白 T 配牛仔裤，有些人喜欢日系、韩系、美式，有些人可能喜欢穿古着，享受每一件衣服都有自己的故事。没有是哪一种风格比较高级，因为风格从来都不是别人替你决定的，而是你自己慢慢找到的。而且风格也并不是说一辈子就都是一样的，现在的你和3年前的你喜欢的东西一定有所不同，也许未来也还会再改变。那这其实不是说没有主见，也是代表说你正在成长。那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聊古着这件事情，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以为今天是在推荐大家只买古着，其实并不是，因为古着最大的价值不是因为它比较有品味，而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一件衣服可以有很长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珍惜，一件衣服可以陪伴我们很多年，也可以陪伴下一个人。同样的，如果你今天买了一件快时尚的衣服，那你真的很喜欢，也穿了很多很多次，那同样的，它也是有它的价值的。重要的不是它在哪里买，而是你有没有珍惜它。那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不要因为便宜就买，也不要因为流行就买，真正值得买的是那些你一年后、两年后，打开衣柜还是会想要穿的衣服。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缺衣服，而是缺少停下来思考的时间。购物很快，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完成了。但真正困难的是问自己说，我真的需要它吗？那些答案是，我真的喜欢，那就很好，对吧？如果只是因为害怕自己跟不上，其实也可以先等等。很多时候隔几天再回去看，你会发现自己没有这么想买了。最后也想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小练习。今天回家之后，可以打开自己的衣柜，找出一件你最常穿的衣服，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它？也许是因为舒服，也许是因为穿起来很自信，也许就只是因为穿上它，心情都很好。你会发现，我们真正喜欢一件衣服的原因，往往跟流不流行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它让我们感到自在，可以很自在地表达自己的喜欢。那呢，今天如果这一集只能带给大家一个想法，我希望会是这一句话，那就是流行可以参考，但不用照单全收。

喜欢流行没有错，喜欢古着也没有错，喜欢平价品牌也没有错。真正重要的是，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你都知道自己为什么选。因为当你懂得自己的喜好，就不需要一直跟着别人的脚步走。那最后想留给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的衣柜里有几件衣服是真正让你穿了就觉得开心的？第二个是，你有没有曾经买过一件衣服，只是因为害怕自己跟不上流行？那第三个就是，也是今天最想留给大家的，就是如果世界没有流行，那你今天会穿什么衣服？也许那个答案就是最接近真正的自己的。那今天的青春航班呢，也即将降落。希望下一次你打开衣柜的时候，不再只是想着今天流行什么，而是想着今天的我想怎么表达自己。因为衣服会过时，流行也会改变，但是找到自己的风格永远都不嫌晚。我是主持人叶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 88.1 AM 729，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新加坡人都登来 Eunice， 都登得台湾 ，Safi Lu Ya Gaban。这是粤语的自我介绍，那主要是跟大家说，大家好，我叫 Eunice， 我来自台湾，很高兴认识大家。这是我第一次讲粤语，希望念得还算标准。没错，今天要带大家走进融合热带海岛度假，以及世界遗产古城与法式殖民风情的越南。它曾经历中国跟法国的殖民。北越的景色壮观，也是首都河内的所在地。有机会游览当地的山村，体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中越的顺化古城是近代越南皇帝的居所。惠安从前是远洋商埠，现在则是一个美丽的沿海城镇。南越是越南的经济重镇，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百货公司、餐厅、纪念品店林立，是许多背包客的旅游天堂。那讲到越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美食是什么呢？应该是越南的法国面包吧。这道美食是融合了法国的烘焙技术和越南的传统口味，也是一种越南街头小吃的代表，更是文化交融的象征。那越南法国面包的历史呢，其实是受到法国殖民的影响哦。法国从19世纪开始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这段历史对越南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人引用了各种面包技术，这些技术最终演变成越南的法国面包。传统的法国长棍面包经过改良后，成为了越南街头常见的美食。那越南人呢，就根据当地的口味和食材，对面包进行了调整，让它更符合越南人的饮食习惯。这段历史的影响不仅仅是展现在面包本身，还包括了配料的选择。越南人将法国的烘焙技术与本土的食材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风味。例如添加了越南特有的香草和酱料，使法国面包的味道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了越南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法国面包的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它不仅在当地人中流行，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这道美食的文化融合体现在其馅料的多样性上，从经典的猪肉、鸡肉到素食都很多选择，展示出越南丰富的饮食文化。此外，法国面包的制作过程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许多店铺开始尝试新的制作方式和风味。这种文化交融让法国面包成为了全球美食的一部分，在许多国际城市都可以找到专门贩卖越南法国面包的餐厅。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象征，代表了越南历史上多重影响的结晶。越南法国面包的魅力呢，在于它多样化的馅料选择。经典的馅料

经典的馅料通常包括猪肉，例如叉烧或是火腿，还有鸡肉跟牛肉。这些肉类通常会搭配特制的酱料和新鲜的蔬菜，比如搭配香菜、黄瓜、辣椒和胡萝卜等腌制品，让每一口都充满了清新和脆口。这些经典馅料不仅美味，也展现了风味的平衡，肉质的浓郁和新鲜蔬菜的清脆形成鲜明对比。除了传统的馅料，现代的法国面包店也在不断尝试创新，各种异国风味的馅料进入了这道美食的世界。从泰式香肠到印度香料鸡肉，都让人耳目一新，扩大了法国面包的受众。各位听众，下次有机会到越南旅游，可以吃吃看当地的法国面包哦。那简单介绍完越南，我们先来听一首 Hello Vietnam， 祝大家周末愉快。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越南依地理位置可以分为北、中、南，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概念，还有他们每个地方的特色。首先是河越，它以壮丽的自然景观跟浓厚的历史文化而闻名，适合喜欢历史、山水、风景跟人文的游客。首都河内是必逛的城市，也是探索北越的出发点。河内呢，从十一世纪开始就是越南的首都，也是越南的工业及文化中心，在历史地位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再来是下龙湾，它是世界自然遗产，以上千座石灰岩地形跟碧绿的海水而闻名。游客可以选择独木舟体验或游轮过夜，欣赏夕阳与夜景。再来是沙巴，它位于越南北部的高山区，拥有壮观梯田与少数民族村落。游客可以先搭乘豪华卧铺火车上山，再转乘世界最长的番西邦峰缆车，泡露天温泉，体验当地市集，非常适合喜欢健行自然景观的旅客。那建议是秋季跟春季前往，景色会比较宜人。再来是中越，这里拥有古城、海滩与山景的多元魅力，适合喜欢文化探索与海岛度假的游客。首先是岘港，它以绵长白沙滩与美西海滩而闻名，是热门度假城市。巴拿山的黄金佛手桥更是必访景点。再来是惠安古城，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古老灯笼街景、河畔风光和手工艺品著称。傍晚灯笼点灯时最浪漫，适合散步及体验河畔咖啡。还有顺化，它是之前的越南皇城，拥有皇宫遗址、天老寺与香江，适合历史爱好者。最后是南越，这里气候温暖，融合现代都市、热带岛屿与战争历史，同时也是美食与现代生活的集散地，是越南旅游最热闹的区域。那推荐景点呢，第一个就是胡志明市，这里是越南最大的城市，拥有西贡圣母大教堂、中央邮局、槟城市场，还有范武老街等，夜生活丰富。另外也有著名的古芝地道，可以体验越战的历史。再来是大乐，位于1500公尺高的高原，被称为越南小法国，这里气候凉爽，适合赏花、拍照、喝咖啡，还能体验特色小火车、滑轨道、轨道滑车与草莓园。还有芽庄，这里是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以海岸线、潜水活动和温泉 SPA 闻名，也有岛屿跳岛的行程。那我要详细介绍的是越南热门旅游城市，主要会讲河内、岘港跟胡志明市。首先是河内，这里拥有深厚的历史氛围与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这座城市拥有许多著名的历史景点，例如胡志明陵墓、文庙国子监、环建湖与玉山寺等。这些景点不仅提供宁静的氛围，也让旅客能更深入了解越南首都的历史与文化。此外，河内也以其独特的美食文化闻名，特别是越南河粉、烤肉米线、蒸米皮卷等特色料理，在旧城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美食店家。这座千年古都以其诗意魅力、古老建筑和深厚文化底蕴而闻名。河内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拥有从民间戏曲、博物馆到画廊和表演场所的蓬勃艺术景象。对于喜爱历史、诗歌和文化深度的旅行者来说，河内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越南的文化心脏，绝对是越南必去的景点之一。
文化与艺术爱好

到者还可以观赏水上木偶剧院的表演，或参观越南民族科学博物馆与国家历史博物馆，深入探索越南的多元文化。水上木偶秀是越南的传统表演，表演方式就是在水上搭舞台，师傅们会在竹帘后操纵木偶，透过木偶的肢体表达剧情。表演前，师傅们会先喝下鱼露，保持身体温热，并且穿上防水衣服，再浸泡在水里表演，非常有趣又特别。关于它的起源呢，传闻是因为早期河水容易泛滥，居民们便在水中搭棚子，让木偶演戏，借此娱乐。如今已经发展成越南的国宝了。再来推荐的景点还有河内大教堂，它是建于1886年的法式建筑，教堂内的装饰还有墙上的彩绘玻璃都是非常值得一看。而最前面的大门只有在弥撒时才会开放，其余时间要参观的话就要从旁边的侧门进出哦。再来是环建湖，它原本的名字叫做绿水湖，传说中越南的君王黎利有一天来到这个湖畔游湖时，一只神龟突然冒出来送他一把宝剑，叫做顺天剑。后来黎利打败了明朝的军队，顺利在越南建立黎朝，成为安南的君主。后来他再次游湖，就遇到了神龟来讨剑，于是他便把顺天剑交还给他，这个湖的名字呢就改名叫做绿水湖了。这里的风景十分优美，位于湖中央的龟塔也非常精巧美丽，加上西侧是河内大教堂，北侧是36古街，南侧又是法国区，于是这里呢就逐渐成为观光客造访河内必来的景点。那环建湖隔壁呢有一个36古街，它是位于环建湖的旧城区内，适合跟环建湖排在同一个行程里。36古街呢什么都卖，据说古时候是有36种行业，一个行业一条街，这样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规模有多大了。这里有贩卖许多纪念品，而且是可以杀价的，很多商店卖的东西也都很像，要记得货比三家才不会吃亏哦。越南的路边摊文化非常盛行，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多体验一下。很多摊位都是在台湾看不到的，很迷你的程度，非常的有趣。像是只有一人坐的摊位，还有直接拿瓦斯炉在地上摆摊，或是口香糖跟香烟一根一根卖的摊位都非常特别。排名第二的热门旅游地就是岘港，它位于越南中部的海滨，是第四大城市，也是中越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岘港的平均气温比河内高上许多，连冬天平均温度都在20度左右，夏天更是来到30度。所以来岘港旅游不用准备太厚重的衣服，即使是冬天也只要加件薄外套就行了哦。那这里呢，早期受到法国殖民，对外贸易兴盛，当年世界各国的商船频繁出入，使得岘港拥有越南和法国两种文化交织的风采，保存了许多历史古迹，呈现多元文化的缤纷样貌。相较于北越河内以及南越胡志明市，中越的岘港焕发截然不同的海滨风情，譬如深受全球观光客喜爱的白色绝美沙滩，加上蔚蓝澄澈的大海，虽然不是海岛，却给人海岛般的度假悠闲气息。在岘港旅游，很多人也会去巴拿山，这里在法国殖民时期就是法国人的山上避暑胜地，直到现在已经成为岘港最热门的观光景点，拥有全球最长的缆车路线，还可以参观独特的黄金佛手桥，以及散发法式浪漫风情的法国山城。此外，山茶半岛也深受旅客青睐，这里拥有著名的灵应寺，寺内供奉着越南最高的观音像，并可登上奇葩山俯瞰岘港全景。岘港的美西海滩呢，被誉为东方夏威夷，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全球六大美丽海滩之一，位于岘港东部的海滨，
以柔软

按细沙和清澈的海水闻名。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清楚的山茶半岛，并眺望岘港大观音的石像，在沙滩上吃着越南法式面包，边享受海景，偶尔踏踏水，享受惬意的时光。再来要介绍的是山茶半岛，这里的千年榕树呢，有传闻指出神明会来这里游玩，还有灵应寺，寺内有亚洲最高的观音像，是由大理石砌成的67公尺高石像，非常壮观美丽。而从山茶半岛的方向呢，也可以静静地看着美丽的越南海以及海上的栈岛。这里在越战期间曾经是美军的军事基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今在越南政府的规划下，已经是一个可以看见完全无污染海岸的美丽观光地区。岘港的魅力在于它的宜居性跟多样性，它是前往顺化和惠安的门户，拥有友善的当地人、整洁的街道以及蓬勃发展的咖啡和美食场景。这座城市还在湛族雕刻博物馆中保存着湛族文化，并举办众多节庆活动。第三个热门旅游胜地就是最有活力的胡志明市，它原名呢叫西贡，当初是为了纪念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而改名的，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与娱乐中心。周边的城镇共有约900万人住在胡志明大都会区，加上它曾经被法国统治过，融合了历史遗迹与现代繁华，整个城市新旧并存，同时拥有东南亚风情，其美食场景体现了南部的热情好客，从碎米饭到清爽的冰奶咖啡应有尽有，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美食环境，又能见到许多欧式建筑，在古老的街道中林立着许多新潮文青咖啡厅。这里有许多知名地标景点，例如统一宫、圣母大教堂、中央邮局以及槟城市场。这些建筑不仅蕴含丰富的历史故事，也展现了法式建筑的独特魅力。阮惠步行街与范武老街则是胡志明市夜生活的代表，这里聚集了各式酒吧与音乐现场，吸引大量喜爱热闹氛围的游客。统一宫是法国殖民越南时的统治机构，建筑内有近百个装饰华美的厅堂，供外交、宴会、军事指挥、娱乐等需求。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透过里面的解说了解早期的会议以及北越南越统一的过程。这里曾经是越南共和国总统官邸，地位非常崇高，在越战时期呢被摧毁，后来经过重建成为越南非常重要的观光资源。胡志明市大剧院又称西贡大剧院，是之前在法国殖民时期作为娱乐的场所，也是越南下议院的位置所在。哥德式的建筑到了夜晚经过，灯光的投射会显得更加明显。来到西贡大剧院，除了参观欣赏拍照外，还有绝对不能错过的有着越南版太阳马戏团之称的 Owl Show。 Owl Show 结合视觉创新和灯光效果，融合越式的特色文化，用竹竿、竹篮和力与美表现出越南特有的风土民情。因为它是非语言的表演形式，纯粹透过视觉艺术、杂技、舞蹈和音乐来传达故事，非常适合家庭以及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共同观赏。范武老街取名自越南陈朝名将范武老，是一条旅馆、旅行社、餐馆、廉价商店的集中区，街道两边的法越建筑共处，人群和车流、小吃摊与入夜开始营业的酒吧夜店，都让这里相当热闹有气氛。傍晚的时候，不妨来这里体验一下胡志明市的夜生活，留下在越南的美好夜间回忆。介绍完这么多热门的旅游景点，各位听众有什么地方最想去吗？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越南春季节庆有春节跟相似节。越南的春节期间呢，是从农历的12月23灶神节这天开始算起，直到正月15元宵节才算正式结束，是全国最受欢迎和最受期待的节庆。它主要的目的呢，是迎接新年，祈求好运、健康与繁荣，并作为家庭团聚与祭祖的时机。灶神节当天，民众会到河边放生鲤鱼，因为越南人认为鲤鱼是龙的化身，也是灶神返回天庭的坐骑。跟华人春节不一样的是，越南人会在春节里包正方形的粽子，每个家庭在大年初一前就会开始包粽子，这也是越南妇女世代相传的绝活。另外，插花也是越南春节十分重要的一环。在北部，大家会买桃花作为家中的摆饰，在南部，因为气候四季如夏，种不出桃花，于是呢，他会用黄梅花去取代装饰。再来是相似节，它是越南规模最大的佛教节日，通常在春节后1月至3月间持续3个月。仪式部分包括祭祖仪式、踏土、采春露，也就是采集幸运的新芽。庆典活动包含缤纷的街道装饰、烟火表演、拜访亲友送上新年祝福，以及参与民俗游戏。人们通常穿新衣，召唤压岁钱，享用粤式粽子等传统菜肴，是结合祈福与观光的盛大庆典。来到夏季，每年4月30是越南统一节，它又被称为南方解放日，是越南最具有历史

史重量的一天，全国都会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街上飘满红旗，电视上播放老照片，年轻人热舞庆祝。在历史中，4月30日象征北越政权成功攻下南越首都西贡，宣告越战终结，实现全国统一。这一天不只是战争的终点，也是新越南的起点。胡志明市就像穿上了红色外衣，街景变成红色的海洋，越南国旗缠满每一根电线杆，每栋大楼门口都挂着巨大的浮条，上面写着庆祝南方解放日4月30日。孩子们戴着红领巾，街头艺人唱着革命老歌，就连摩托车都被贴满了红星贴纸，仿佛整座城市在欢呼。到了晚上，西贡河岸挤满人潮，大家一起看烟火，听军乐队演奏，一种又庄严又热闹的矛盾氛围弥漫着整座城市。必看地点呢，就是统一宫，这里历史场景重现，可以看到坦克模型、地下碉堡、红电话机，还有避难室，是最重要的参观点。再来还有战争遗迹博物馆，可以理解越战历史的背景，还有西贡圣母教堂跟中央邮局，这些都是法式建筑下的文化融合。再来是顺化节，它是具有国内外重要意义的大型文化艺术活动，主要目的是弘扬古都顺化的文化遗产价值，介绍越南传统艺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庆典部分包括传统艺术表演、顺化宫廷雅乐、璀璨街头游行、艺术展览与国际演出节目，国内外游客来此参演，探索历史遗迹，品尝顺化料理。还有国际烟火节，它是在每年的6月至7月间举办，它是重要的国际烟火艺术活动，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竞赛队伍。节庆亮点是寒江上竞赛队伍间的烟火大战，每队都呈现独特的故事和风格，配合音乐同步演出，还有美食节和街头艺术表演等辅助活动。再来最重要的是熊王节，它是在农历3月10日间举办。熊王节是纪念与感谢熊王，也就是国家开国者公鸡的国定假日。仪式部分包括抬轿游行、上香祭拜与义林山庙宇的典礼仪式，表达全国的敬意。庆典部分包含制作越式粽子、导致越式年糕，还有摔跤比赛、春歌演唱等传统民俗游戏，以及富有祖先故土特色的文化活动。接着进入秋季，随着夏日炎热趋缓，越南秋季揭开了丰富当地传统与精神意义的迷人节庆阵容。这个季节邀请游客体验独特的文化庆典，从灯笼点亮的街道到活力族群的聚会。第一个呢，我要讲的是中秋节。越南的中秋节在农历8月15日举行，这个节庆深植于家庭团聚、感恩与和谐的文化价值中。人们透过聚集赏月、享用月饼与点亮缤纷灯笼来庆祝。孩子们会提着心形灯笼游行，并参与舞狮表演，营造欢乐活力的氛围。中秋节不仅是欣赏月亮之美的时刻，也是珍惜亲人与保存代代相传文化传统的时光。那为什么越南人中秋节要提灯笼呢？其实在法国殖民时期，法国政府为了防止越南人借着庆祝中秋节而爆发革命活动，所以呢，就禁止大人的舞龙舞狮以及各项表演，只准许儿童参与庆祝活动。因此中秋节也变成了越南的儿童节。每年农历8月15，孩子们会先吃月饼，再拿着灯笼出门去庆祝属于他们的节日。夜晚的街道笼罩在欢声与灯光中。在中部城市的惠安，每逢初一、十五放水灯的活动在中秋节这天会扩大举行，整个小镇的水面被漂水、

被顺水漂流的水灯点缀，期许心上念想的人平安健康，让古色古香的旧城荡漾着温馨安详的浪漫情怀。清化以北的城市保留唱军古调的传统，每到中秋节这一天，男女双方各组一队，手持古乐合唱，两队以歌唱问答的形式你来我往。再来要介绍的是灯笼节，这个节日呢在每月的农历14日，它是每月的文化活动，为古镇带来神奇闪烁的美丽，保留了传统美感，同时创造吸引游客的亮点。特别的是，节庆在八月满月时最为热闹壮观，与中秋节同时举行，游客与当地人漫步街道，欣赏灯笼，在淮河上放花灯，享受传统民俗音乐表演，参与传统游戏。那到了年末呢，有什么冬季节庆呢？第一个就是茶叶节。茶叶节在每年10月举办，是庆祝该地区丰富种茶传统与制茶工艺的活力文化经济活动。节庆在风景优美的茶山，提供独特的文化交流与实作体验机会。参与者可以沉浸在各种活动中，包括迷人的泡茶与烘茶比赛，广泛的茶产品展览，以及引人入胜的艺术表演。最后以圣诞节来做收尾，圣诞节为年末带来了节庆的欢乐氛围，融合西方与越南元素的现代庆典，主要城市以璀璨的圣诞灯饰与巨大圣诞树装饰的富丽堂皇，人们经常前往大教堂，例如圣母院或圣约瑟大教堂，制作装饰、购物或是参加小型音乐表演。介绍完越南的节日，我们来听一首山松的《不要让我心痛》。这首歌用简单的词句表达了对爱人全心全意的渴望与爱恋，让人感觉像置身在恋爱的粉色世界中，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爱情中那些看似简单却无比珍贵的瞬间。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每到一个国家，都能感受到当地不同的人文风情。这边要告诉大家几个前往越南旅游要注意的事项，让大家在玩的时候呢，也能够提前避开这些可能会冒犯到当地人的禁忌，做一个入境随俗、有礼貌的优质旅客。第一个就是避免触碰头部，因为宗教的关系，其实整个东南亚都很忌讳摸别人的头。在传统观念里，头部被视为最神圣、高贵，也是最纯洁的部位。他们相信人的灵魂、智慧和精神气场全部凝聚在头顶上，是非常神圣的，因此不可侵犯。如果你伸手去摸别人的头，在当地会被视为不尊重，甚至是一种带有贬低和侮辱性质的冒犯行为。如果你看到小朋友觉得很可爱，你就去摸他的头，不仅会惊吓到他们的灵魂，还会把小孩子身上的好运跟福气都给摸走。更有说法是会招来厄运，导致孩子生病或是发育不良。第二个旅游禁忌呢，是不要三个人合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三个人一起拍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越南的传统民俗和都市传说中，三个人一起拍照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当地人特别忌讳的就是站在中间的那个人，因为在越南的传统文化里，认为三个人合照时，所有的焦点、气场和能量都会聚集在中间。这种过度的聚焦，在当地的信仰中被认为会招来厄运。更严重的说法是，站在中间的人，他的灵魂或元神很容易被相机吸走，或是会被不干净的东西盯上。当地老一辈的人甚至深信，拍了三人照

到之后呢，站在中间的人，不久后可能会遭遇严重的灾祸，甚至是面临生命的危险。所以，如果你在越南准备要三个人拍照的时候，很可能会被当地的长辈或导游阻止，甚至要求多找一个人或改成两两拍摄。那为什么偏偏是数字三呢？这要从越南的传统数字观念和宗教融合说起。在越南的民间信仰中，数字三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带有不稳定的神秘色彩。三人同行、三人合照都会被视为不平衡，因为照片中很容易出现两人一组、另一人被排挤的情形，象征友情或一段关系中终将有人被留下。那如果刚好就是三个人出国玩，难道就不能留下合照了吗？其实还是有几个解决方法的。第一招呢，就是你可以寻找第四个人，不管是邀请当地人一起入境，还是手里抱着一只吉祥物玩偶，只要打破三这个数字，变成四人或多人合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招呢，就是改变队形，不要排成一横排，可以前后错开站，或者是两个人站着，一个人蹲着。甚至是三个人想一些比较趣味的姿势啊，一起拍，只要画面看起来不是标准的三人结构就好。第三个旅游禁忌就是不能用同一支打火机或是火柴连续帮三个人点烟。在日常社交或者商务聚会中，不管是递烟还是帮忙点火，往往被视为一种拉近距离、展现绅士风度的礼貌举动。但是，如果你今天去越南旅游或出差，在当地的社交场合上，这个点烟的动作呢，就必须要小心一点了。在越南，这叫"火不渡三人"，这个禁忌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战争时期，后来在越南战争期间被彻底放大，并深植在当地人的心中。大家可以想想看，在漆黑的战场夜里，士兵们躲在壕沟里，想抽根烟解闷。当打火机或火柴点燃，帮第一个士兵点烟时，远处的敌方狙击手注意到了这个微弱的光点。当火苗移到第二个士兵时，狙击手已经瞄准了方向，调好了膛线。而当这个火苗呢，连续点燃到第三个士兵时，已经来不及了，狙击手果断扣下了枪扳机。而这第三个士兵往往就变成了枪下亡魂，因此这第三下火在战火岁月里就等于死亡召唤。那如何礼貌的借火呢？如果我们在越南遇到了需要点烟的社交场合，该怎么做才不会显得没有礼貌，又能皆大欢喜呢？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记住重新来过的原则。当你帮第二个人点完烟之后，请一定要把打火机熄灭，就是手松开，稍微停顿个一两秒钟，然后再重新按一下打火机，让它发出一团新的火，再去帮第三个人点烟。如果你使用的是火柴，那就更简单了。帮两个人点完之后呢，直接把火柴吹熄，换一根新的火柴来帮第三位朋友点烟。只要多这一个微小的动作，在越南人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懂规矩、有分寸，而且非常尊重当地文化的高情商贵客。介绍完几个在越南旅游要注意的事项，我们先来听一首曾维新的《把悲伤切成两半》，再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越南的都市传说。那我这次准备了两个，第一个要讲的是镜子。越南人相信镜子有着不寻常的超自然性质，能够帮助他们或是诅咒。镜子可以作为一个通往灵界的交界点，并且可以对抗邪恶的灵体，所以许多人都会将镜子挂在门上，驱赶靠近家里的恶灵。但是并不是每个镜子都有这个功用。越南人相信，如果你盯着镜子太久，你的反射会取代你，而你会被困在镜子内，直到被取代的躯体再次回到镜子前。没有人会看到你在镜子里面尖叫，或是看到你无助的眼神。那第二个要讲的是怀孕的女鬼。在2001年12月，西贡的一个房子失火，带走了七个家庭成员。这间屋子是在早上失火的，火苗非常快速就清洗了一楼的机车行，附近的人立刻被烟雾呛醒。其中一个家庭试图逃出这个火焰，但是唯一一个逃生口只剩下阳台了。那每个人就轮流的跳下阳台，直到轮到这个怀孕的妇女。因为离地面不高，所以底下的人就催促她赶紧跳下来。但是孕妇实在是太害怕了，就不断的往后退。大家就看到她被火焰包围，然后消失了。等火焰被灭掉之后，没有人发现她的踪影。过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许多人甚至说他在夜晚可以看到怀孕的女子站在阳台前，然后露出很害怕的眼神，然后就消失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认识越南。讲完这集，我突然好想吃一碗越南河粉。不知道各位听众心里最喜欢的越南美食是哪一道呢？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首 Cafe，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化身，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还留有微光的温度。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化身。早安、午安、晚安。今天这一集稍微有点不一样哦。平常我们潜进去的地方大概都是人的情绪啊、关系啊，或者那些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故事，但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去一个可能真的会有人叫你不要乱潜的地方，因为农历七月要来咯。对，就是那个长辈开始提醒你衣服晚上不要晒，路边东西不要乱捡，甚至走在外面突然有人叫你的名字都会让你犹豫一下到底该不该回头的月份。虽然我觉得最可怕的情况可能还是你回头以后发现哦是认识的人，那个麻烦。所以心灵海温23度呢，这次决定稍微偏离原本的航线来做一集鬼月特辑。不过先说今天

不是要开一个灵异故事大会，我也不打算突然把背景音乐切掉，然后用很小声语气跟大家说，你现在后面，哦，没有，不要自己吓自己哦。我反而想聊聊另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那些习俗，到底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因为很多事情只要听得够久，我们很容易以为它从几百年前就是如此，尤其民俗这种东西更奇妙。阿妈跟你说一次，妈妈再讲一次，网络文章整理成农历七月十大禁忌，久而久之，一件原本可能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事情，就会慢慢变成一句，反正以前的人就是这样说的。可是以前到底是多以前呢？这也是今天第一个单元想聊的事情。我最近看到风传媒一篇蛮有意思的文章，标题直接问，鬼月是朱元璋为了独占吉祥月造的谣吗？光看到这里，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是朱元璋到底还要兼多少工作？当皇帝已经很忙了，现在连农历七月的都市传说都要算到他头上吗？因为网络上一直流传一个版本，有人说农历七月原本其实是吉祥的月份，明太祖朱元璋想把这段好日子留给皇家，所以故意散播七月不吉利的说法，让百姓避开。听起来很有宫廷阴谋的味道，有皇帝，有秘密，还附赠一点真正的历史都被隐藏起来了的神秘感。问题是，文章访问的民俗专家杨登科认为，这个故事并没有足够的历史根据。其中一个常被拿来支持传言的说法是，古代有所谓天子七月而葬，有些人把这里的七月理解成农历七月份，于是进一步推论，既然皇帝会选这时候下葬，那一定代表这是一段非常吉利的时间。但依照文章中的解释，那个七月其实指的是七个月，也就是天子过世之后，经过一段完整的丧葬程序，在于七个月后安葬，所以整件事情突然就从皇帝偷偷霸占一个吉祥月份，变成哦，不好意思，古文理解可能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落差其实蛮大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文中还提到，若往早期的岁时资料里找，鬼月并不是一个自古就普遍存在于华人社会的固定名称。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那套想象，也可能是在不同信仰、历史事件与地方文化互相混合之后，才慢慢长成今天的模样。文章提出一个很有台湾味的解释，早期移民社会曾经历张权械斗等冲突，过程留下不少无人祭祀的死者，各地也因此出现大众爷、万善公、有阴公这类祭祀无主亡魂的信仰。后来普渡逐渐发展，农历七月也开始承载更多关于孤魂与祭祀的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讲到鬼月，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禁忌，可是如果顺着这个角度回头看，它背后最早牵涉的事情未必只有害怕。里面其实还藏着一种很特殊的人情观，有人死了，没有后代祭拜怎么办？那就由其他人准备一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以前住在哪里，至少在某个时期替他留一个位置。想到这里，我反而觉得农历七月突然没有那么像恐怖片了，它有点像一个大型的，诶，没有人记得你的话，我们还是请你吃顿饭吧。当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民间信仰又加入许多不同解释。于是，小时候的我们通常不会先听到张权械斗，我们先听到的是晚上不要吹口哨，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有些地方晚上不要去。然后你只要追问一句为什么，大人很可能回答不要问那么多。这大概也是民俗传承当中非常有效率的一种教学方式，不解释直接让你怕。但因为这样，我开始觉得鬼月其实非常适合拿来放进《心理好玩23度》，因为这个节目一直在做的事情本来就是把我们一个习惯的现象拿起来再多看一下下。有些恐惧不是假的，只是恐惧背后往往还有一段我们没有听完的故事。而今天第二个单元呢，我就想把距离再拉近一点点，因为如果只讲民俗资料好像有点不像我，所以等等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要直接进入我的拜拜世界。我会聊聊月老，也会谈到土地公，这两位应该都算是台湾人非常熟悉的神明，只是大家去找他们的理由差很多，一个常常负责处理人类最混乱的感情问题，另外一位给我的感觉则比较像地方上的熟面孔。而我实际自己走进庙里之后呢，才慢慢发现拜拜跟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小时候跟着大人拿香，很多动作其实只是照着做，长大后自己走进去，你开始有真正想问的事情。有时候站在神明面前，脑袋还会突然变得异常诚实。平常可以跟朋友嘴硬，可以自己分析半天，甚至很有自信地说，哦，没有啦，我根本不在意。结果香拿起来，
您好，我又来了。所以第二单元除了介绍月老与土地公信仰的由来，我也会分享自己去参拜时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我怎么开始接触这些信仰，又是抱着什么心情走进庙里。我不会试着告诉大家哪一种解释才是真的，因为信仰本身本来就包含很私人、很难量化的部分。我比较想做的是陪大家站在庙门口看一看，有人求姻缘，有人求平安，也有人只是在人生。

稍微迷路的时候，希望得到一个可以整理心情的地方。至于神明究竟有没有回答呢？这个我们等等再说。今天的心灵海温23度，可能会比平常多一点香火味，但不用担心，海水还是维持23度。如果你现在刚好戴着耳机，也可以找个舒服的位置。我们先从一个流传很久，却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古老的故事开始。农历七月真的从以前就是鬼月吗？朱元璋又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被抓进这个传说里呢？欢迎来到心灵海湾23度鬼月特辑第一篇。今天我们来聊聊人为什么敬鬼神，以及有些看起来很神秘的习俗背后其实藏着什么样的人间故事。那我们就下节吧。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刚刚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今天想陪大家聊农历七月。不过在正式开始以前，我突然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们小时候对于鬼月的知识好像很少从历史开始，应该不太会有哪个小学生第一次听见农历七月是因为爸妈坐在客厅很认真地说，孩子，今天来介绍一下台湾清代移民社会。不会好吗？通常都是某一天晚上你准备出去玩，家里突然有人提醒早点回来，这个月不要在外面晃太晚哦。然后你会问为什么，大人就看着你，农历七月啊。好的，资讯到这里突然结束，你没有学到历史，也没有人跟你解释文化脉络，但是你成功学会害怕。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民俗不是靠着完整知识进入生活，它比较像一种耳濡目染。你小时候先记住哪些事情不能做，长大后才会有机会知道背后的理由。有些人可能一直没有查，反正妈妈说不要我就不要，阿妈看起来那么认真我还是尊重一下。尤其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算你原本完全不信，只要旁边的人突然补一句啊，不然出事怎么办？好，这句很有杀伤力，因为你马上会进入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理智告诉你应该没关系，另外一个声音会说，可是为什么一定要今天是呢？所以今天想从一篇很有趣的报道开始聊。风传媒曾刊出一篇文章，标题是鬼月是朱元璋为了独占吉祥月造的谣吗？民俗专家破解谣言，其实与台湾早期张玄械斗有关。光看标题就蛮刺激的，因为他一次把朱元璋鬼月阴谋论还有台湾历史全部塞进来，基本上只差没有说震惊，你从小都被骗了。唉，网络上流传过一种说法，有人认为农历七月原本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月份，明太祖朱元璋相信风水，想把这段好日子留给皇家，因此故意向民间散播七月不祥的传闻。久而久之呢，大家开始避开这段时间，皇帝于是可以独享吉日。这故事是不是非常完整？甚至完整到有点可疑。皇帝很有权力，皇帝喜欢风水，皇帝又不想跟老百姓分享，啪，鬼月诞生。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因果关系，也因为太像故事，所以听过一次大概就记得。可是文章引用民俗专家杨登科的说法，认为这个版本缺乏历史根据。其中一个常被拿来当证据的句子叫做古来七月天子葬，如果直接用现代中文理解，很容易变成以前的皇帝都选农历七月下葬。那既然连皇帝都使用这段时间，七月肯定超吉利。问题就出在七月两个字，依照文章引用礼记王制的解释，这里谈的是天子去世后经过七个月才进行安葬。换句话说，那个七月并不是月份名称，而是一段时间。如果这个解释成立，整个阴谋论最重要的支柱就有点尴尬了。朱元璋本来还站在故事中央，手上拿着一个巨大的邪恶计划，结果古文翻译完，皇帝默默退场。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很适合拿来提醒自己，我们现在看到一段历史冷知识时，最需要注意的地方不一定是要听起来多惊人，反而要问这句话原本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资讯只要少掉一点上下文，故事就很容易长成另外一个版本。
那接下来就进入比较有意思的部分。按照文章整理的观点，中国早期一些碎石文献并没有把整个农历七月称作鬼月。文中因此推测，我们现在熟悉的概念很可能是在台湾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文化里逐渐发展的。这里要稍微提醒一下，

民俗的形成通常很复杂，所以比较适合把这件事情理解成一种历史考证观点，不需要因为看到新版本马上把旧答案全部删掉。毕竟文化不像某个人突然打开电脑按下建立新档。今天晚上12点整，鬼月正式上线，没有这么方便。它往往是在不同信仰、地方事件与生活需求里慢慢累积的。而这篇文章把其中一条线索拉回台湾早期的移民社会，其中包含漳泉械斗。简单来说，清代台湾曾发生多次分类械斗，来自不同原乡的移民族群因利益、地盘等因素爆发冲突，过程造成不少死伤。台湾今日留下的部分中原记忆，也确实保存着早期地方开发与历史事件的记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年代社会制度不像现在完整，一场冲突结束之后留下来的不只是赢家跟输家，还有死亡。其中一些亡者可能没有亲人在身边，有人甚至无法确认身份，那怎么办呢？文章提到，台湾后来出现许多祭祀无主亡魂的信仰，像我们偶尔会看到的大众爷、万善公、有应公，便和这些地方社会经验存在关联。到了清代晚期，大型普渡活动也逐渐发展。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觉得鬼月的气氛变得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提到农历七月，第一个反应常常是不要碰，小声一点，最好别乱来。可是如果把时间拉回那些历史现场，祭祀背后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有人死了，活着的人替他留下位置。这时候普渡看起来就不只是害怕亡魂，它也可能包含一种面对死亡的方式。想到这里，我想稍微把历史放在旁边，因为心灵海湾23度毕竟不是历史频道，不然我录到最后可能会开始考大家。今天回家作业，请说明漳泉械斗对台湾民间祭祀的影响。没有，放心，我真正觉得有趣的是，为什么禁忌这么容易留下来。假设今天有人跟你说，农历七月晚上不要吹口哨，你可能会问原因。如果对方回答因为这样很吵，你大概5分钟后就忘了。可是如果对方靠近一点，然后说因为可能会把不该带来的东西叫过来，记一辈子。我自己会觉得，这和人面对未知时的心理很有关系。我们通常不太喜欢完全无法预测的状态。如果一件事情没有明确答案，大脑很容易希望找出某种规则。所以，当有人告诉你，只要避开某些行为就能降低风险，即使不知道背后机制，那套规则还是会带来一点安心。这不代表相信民俗的人比较不理性。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也有很多类似的小动作。中学考试一定要带某一支笔，上台以前固定做一件事情，比赛前不可以讲某句话。有些人进行面试，甚至会穿那件曾经带来好运的衣服。你可能明知道衬衫没有能力操控面试官，但穿着它就是比较稳。这种感觉非常人类。心理学研究确实发现，在部分高焦虑情境中，具有固定步骤与象征意义的仪式可以降低焦虑感。研究者也提醒，效果来自心理机制，不代表仪式具有改变外界事件的神秘力量。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界限，这个行为能不能控制外面的事情，跟这个行为能不能安定现在的我，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今天拜拜有没有办法改变未来，我不会在这里替大家下结论，但是人在仪式里整理情绪，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理解。另外，我一直觉得民俗很有趣的一点是，很多规则会随着时代重新被解释。例如，大家常听到农历七月不要去危险水域，有人会用抓交替解释。可是从现在生活安全的角度来看，只要水况不熟，本来就不适合随便下去。于是，同一个提醒可以存在两种理解方式。信仰角度有一套说法，现实层面也能找到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反而不太喜欢直接嘲笑一句这都是迷信，因为这样很容易把文化经验整包丢掉。但如果完全不允许提问，也可能让恐惧越长越大。比较舒服的方式呢，或许是保留尊重，再多问一点。这个禁忌怎么出现？它原本想处理什么问题？如果今天生活环境改变，我还需要照原来的方法理解吗？只要愿意问下去，民俗就不会只剩下一本不可以做什么的说明书，它开始变成人的故事。我回去看台湾一些中原祭典的资料时，有一件事情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像艋舺龙山寺的中原盂兰盆盛会，官方文化资产资料就把祭典和北台湾早期移民开发历史放在一起介绍。这项传统延续超过150年，仪式也保存了地方社会对过往事件的记忆。你仔细想哦，这个转变其实蛮奇妙的。以前有人因为群体冲突而死，多年以后，后代没有继续拿刀，反而开始摆桌子，准备食物，请那些没有地方去的亡者来吃。我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可是对我来说，它突然让普渡这件事情变得很温柔。可能活着的人不知道那些亡者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办法把历史修回原来的样子。能做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记得，这里以前有人离开，我们没有忘记。

0: 当一个地方愿意替无名者保留位置，我觉得那本身就是某种记忆。所以鬼月如果只被理解成鬼很多、很危险，好像有点可惜。它背后还有人怎么处理集体创伤的问题，也有社会如何重新理解死亡的痕迹。而且文化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当一件事情被讲得够久，后来出生的人通常不会知道第一个版本，我们接收到的是加工过很多次的成品。就像一句话经过十个人转述，到了最后一位，故事可能已经自己长出尾巴。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今天这篇文章，不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鬼月真正答案，而是它提醒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事情也可以重新打开来看。以前我听到农历七月会想到禁忌，现在再往后挖一点点，我反而先想到活着的人如何安置死亡。想到这里，恐怖感就淡掉不少，留下来的是一种很复杂的敬畏。人类知道自己无法控制死亡，也明白有些事情永远不可能确认，所以我们创造节日，留下仪式，让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有一个可以被放置的位置。好，那讲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问，所以到底要信还是不信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回答。如果某个习俗不会伤害自己，也没有影响别人，你愿意尊重它，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恐惧已经大到限制日常生活，就可以稍微回头看看，我现在真正害怕的是什么？是那件事情本身吗？还是我脑中一直出现万一呢？因为万一是一个很可怕的词，它不需要证据，只要保留一点可能性就足以让人想很多。所以我自己面对民俗的讲法通常比较像可以尊重，也可以研究，如果不确定就不要急着嘲笑，如果很害怕也不用逼自己装勇敢，至少先知道那份恐惧从哪里来，因为当一件事情有了脉络，未知感通常就会少一点。而这也刚好可以把我们带进今天下一个单元，因为聊完鬼月，我开始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人会在不确定里寻找仪式，那我们为什么会去找神明呢？尤其当生活遇到一些很难自己决定的事情，感情、工作、人际关系，或者某个你已经分析很久，最后还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有时候人就会走进庙里，然后突然变得非常诚实。所以等等的23度深层对话，我想从两位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神明开始，月老还有土地公，我会稍微聊他们的由来，接着分享自己真的走进庙里之后遇过的一些事情，包括我怎么拜，也会谈谈第一次认真求问时脑袋到底都在想什么。毕竟坐在家里研究民俗一是一回事，真的站在神像面前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有些平常嘴巴很硬的事情，进去之后突然就
1: 您好，我想问一下。
0: 所以呢，今天这趟下潜，我们先从鬼开始，下一段再慢慢走到神明面前。而如果今天的暖身水域要留下一个问题，我想会是这个：我们害怕的到底是鬼，还是那些自己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呢？也许很多民俗真正保存下来的，不只是一套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它同时记录了活着的人曾经怎么面对未知。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稍微休息一下下，等等，我们继续往23度以下的地方走吧。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湾23度，这里是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上一段我们还在聊鬼月，谈到民俗怎么形成，也聊了一点人在面对未知时为什么会需要某些仪式。结果这一段呢，我们要从鬼的故事直接走进庙里，而且要去一个气氛通常甜很多的地方——月老殿。不知道大家对月老第一印象是什么？可能是红线，可能是求姻缘，也可能是你某个朋友。

朋友突然有一天神神秘秘的说：“欸，我最近想去拜一下。”然后你看着他，你不是上个月才说不想谈恋爱吗？人类在感情面前的立场，通常没有自己想象中的稳定。我自己真正开始去拜月老之后，反而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以前会以为这是一种非常目的导向的信仰，单身的人走进去求一个对象，拿红线完成，听起来很像恋爱行政中心。但真的去过几次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带着完全不同的故事站在那里。有人很认真准备贡品，又有人拿着一张照片小声说很久，还有一些信众的愿望跟传统想象中的婚姻根本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今天我想先从一个问题开始，大家每天喊月老。老月老，可是这位老人家到底是谁？我们现在看到的月老形象，通常是一位年长慈祥的神明，他常常拿着姻缘簿，也与红线紧密连结。不过，月下老人这个形象常见的典故来源，其实是一篇唐代传奇。故事出自李复言《续幽怪录》的《订婚典》，教育部成语典也收录了这段典故哦。故事主角叫做韦固。他年轻的时候很想结婚，可是几次求亲都没有成功。某次旅途中呢，他住在宋城。一天晚上，韦固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月光下面，那名老人旁边放着布袋，手上则翻着一本书。正常人看到这个画面，可能就走过去了。但韦固显然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所以他跑去问：“欸，你在看什么啊？”老人告诉他，这不是普通的书，而是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簿册。韦固大概一听就精神来了，毕竟一个非常想结婚的人，突然看到有人手上拿着全世界的姻缘资料，这已经不是巧遇，这根本像路上碰到婚姻资料库管理员。那接着呢，韦固又注意到旁边那个布袋，老人说里面装的是红绳，只要该成为夫妻的人被系住，就算双方原本毫无关系，最后仍然会走到一起。这也是后来千里姻缘一线牵想象的重要来源。听到这里是不是还蛮浪漫的啊？月光、老人、姻缘簿，再加上一带红线，如果故事停在这边，其实很适合直接拍成古装爱情片。可惜没有，因为接下来的发展会突然变得有点恐怖。韦固既然遇到负责婚姻的人，当然马上问自己的对象在哪里。老人便告诉他：“你未来的妻子啊，现在还只是一个年幼的女孩，而且对方当时的生活条件也不是韦固期待的样子。”韦固知道后非常不满，接着他做了一件现在听起来会让人满头问号的事情：他竟然找人去伤害那个孩子。自杀最后没有成功，只在女孩的眉间留下伤痕。很多年后，韦固真的结婚了，妻子的眉间刚好有一道旧伤。他追问原因，才知道眼前这名女子就是当年那个孩子。故事因此把重点放在一种命定姻缘不可改变的想象。后来，月下老人也逐渐成为掌管男女婚姻的神奇称呼。可是，我第一次仔细看完这个故事，脑袋里其实只有一个反应：等一下，我们现在去拜的是月老，但韦固这个人是不是问题比较大？大家今天想到红线，脑中可能都是甜甜的恋爱，结果把源头打开，男主角知道对象不符合期待之后，第一个想法竟然不是，好吧，那我再观察看看。他的思考直接跳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位置，所以我后来觉得民间文化真的很奇妙，一个原始版本相当猎奇的故事，经过很长时间之后，留下来的象征反而变成姻缘与祝福。我们今天去月老店，也不太会有人站在神桌面前想到韦固，大家通常只会想，拜托红线帮忙一下。这就是文化很有意思的地方，故事会留下，可是后人记住的部分可能完全的不同。我自己去拜月老时候，很喜欢观察供桌，不是偷看别人许什么愿哦，那个太没礼貌了。我是看大家带来什么东西来。后来发现月老这边的贡品通常都蛮可爱的，很多信众会准备成双成对的东西，像甜饮或甜食就很常看到。有些人挑包装的时候看得出来真的有用心，你站在旁边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这到底是神桌还是情人节下午茶？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求爱情的人，是追星族。我第一次发现有人来求抢票的时候，其实觉得非常合理。仔细想想，抢演唱会票本来就是一场缘分，你跟那张票有没有缘，有时候真的只差0.几秒。而且追星信众准备的贡品，在我的观察里有时候特别丰盛，甜食摆得很漂亮，饮料也不马虎，最重要的是上面还会出现明星的闪亮签名照，那个画面真的蛮好笑的。月老坐在上面，桌上突然多了一张偶像照片，我脑袋就会自动帮忙配音，
好的，今天不是求男朋友，今天要处理是演唱会抢票。我不知道月老看到这种业务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从信众的角度来看，其实非常可爱，因为人会把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带进信仰。以前我们想到姻缘可能比较容易联想到婚姻，现在大家对缘分的理解变得宽很多，有人求恋爱，有人希望关系顺利，至于追星族呢，目标非常明确，

后来我干脆改成问清楚，想喝什么，想吃哪一类，这个可不可以，这个行不行？我有时候甚至会站在那里问到很像准备帮朋友买下午茶，奶茶可以吗？省，这个品牌省，好，那下次带。所以去久之后呢，我真的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到底是来求姻缘的呢，还是在帮神明点餐？但最荒谬的事情还在后面，有一次月老希望我带奶茶，好。这个要求很合理，奶茶也不难买啊，所以我下一次真的带了。只是我买的是小罐装，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您说奶茶，这也是奶茶？结果后来宝贝问了一下，不太对，继续问，我才慢慢得到一个非常尴尬的答案。因为明明有大罐的瓶装版可以买，我却选了小罐。当下的感觉大概是，你是不是在钻漏洞？我真的有被抓包的感觉。可是我要替自己辩解一下，要求里面没有写容量啊，这就很像老师说作业至少写一页，你调完字体之后刚好一页，老师看到开始沉默，技术上有完成，精神上不太确定。所以那一次之后，我突然理解一件事情，原来我连跟神明相处都会出现这很像平常自己的行为模式，先看规则，确认条件，接着寻找最低成本解，最后被发现。很好，非常一致。但我其实非常喜欢这种经验哦。我不是因为要证明什么超自然现象，而是这种互动让原本很遥远的民间信仰突然变得很有生活感。以前想到拜拜，可能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庄严的事情。真的去久之后，你还是会尊重，只是那份尊敬不一定代表全程绷得很紧。至少对我来说，比较像拜访一位长辈。你进去会先打招呼，有事情就好好说，偶尔做了一点很白目的事情，自己也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去了蛮多次，有一阵子出现一个很奇妙的状况。我本来会站稍微后面一点拜，原因没有很复杂，前面有其他信众啊，我不想挡到人家。而且月老殿的空间有时候不算大，旁边可能会站着三四个人，大家都在安静讲自己的事情。这种时候我突然往前走，会觉得不好意思，熟客借过一下，超怪。所以我通常站远一点。结果有几次宝贝的过程，慢慢问下来，好像就是希望我不要站那么后面，要往前。我当时真的蛮尴尬的，因为旁边还有别人。如果现场只有自己，我走到最前面当然没差。可是旁边有人正在拜，你突然靠到第一排，从外人的视角看起来就像，这位到底是有什么重大案情？而且我心里会开始想，我站这里不是一样能听得到吗？庙又没有大到需要麦克风。但最后还是默默往前，那个画面其实蛮荒谬的。别人在旁边很认真求姻缘，我在旁边处理。所以你是嫌我站太远吗？我每次想到都觉得很好笑，但这也让我慢慢发现，我去庙里的方式好像真的跟最初不太一样。早期比较像我有事情想问，后来开始变成今天过来看看，差别其实蛮大的。好，既然都讲到月老，一定有人会想问，那正缘呢？这个部分我决定少讲一点，原因很简单，我自己也搞不太懂，真的。有些事情问到最后，你会发现最困惑的人还是你自己，尤其那个对象。算了，这里先不展开，不然鬼月特辑可能会突然变成感情悬疑剧。我只能说，有时候问到相关问题，我会得到一种非常微妙的气氛，不只是月老，偶尔问到其他神明那边，也会让我产生一种，你们是不是不太想评论他？那个状态真的很尴尬，因为你站在那边，问题准备好了，结果整间庙给你的感觉非常像某场记者会，记者举手，请问对此事有何看法？台上不予置评。你再问一次，真的没有补充吗？还是不予置评？好，了解，谢谢各位。所以我后来对正缘这件事情的态度也慢慢变成，哎，先这样吧。反正如果真的有什么发展，到时候自然会知道。至少目前我实在搞不懂对方。至于神明到底知道多少，我就不替他们发言了。这种事情留一点空白反而比较安全，不然哪天回头听自己的节目，可能会很想把自己删掉。这件事情可能跟很多人的想象的信仰不太一样。我不是那种每天固定时间烧香的人，也没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宗教作息。如果要说自己有多虔诚，我觉得也没有。但是每一次真的走进庙里，我会很自然的先打招呼，有时候会稍微聊一下神明自己的事情。可能有人听到会觉得，等一下，你不是来求事情的吗？对。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每次见面的第一句都是“您好，我要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假设今天你有一个很久没见的长辈，半年没联络，今天突然传讯息，嗨，下一句可以帮我处理一件事情吗？你看到应该也会沉默几秒。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会先好好打招呼，如果知道一些神明的典故，也可能在心里聊一下相关故事，至少让整件事情不是只有索取。这对我来说比较像基本礼貌。以前我对庙的印象比较像跟着家人去，大人拿香给你就拿，叫你拜哪边就跟着拜。至于眼前是哪位神明，他有什么故事，坦白说小时候根本搞不清楚，甚至可能连拜完要把香插哪里都要再看旁边的人。可是等到自己开始主动去庙里，感觉就完全不同，因为那一次不是。

家人带你去，是你自己走进去，你也真的有想说的事情。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民间信仰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每位神明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同庙宇也会慢慢形成独特的互动文化，信众把现代生活带进古老的空间，于是你会看到一些非常奇妙组合。像我前面讲的明星签名照，它如果突然出现在唐代，大概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但今天放在月老桌上，大家一看就懂，哦，球票。这就是文化没有死掉的证明，它不是被封在历史课本里面，人还在使用它，而使用的过程也会产生新的习惯。有时候我站在庙里会默默注意一件事情，当然不是偷听啦，而是观察大家的状态。有些人带着贡品进来，看起来非常紧张，有人则明显已经来过很多次，整个流程熟到不行。偶尔还会看到朋友陪朋友，其中一个在拜，另一个站在旁边等，那个画面其实很生活化，甚至有点像陪朋友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大家进庙之前心里多少都有一点期待，可是站到神明面前之后，有些人的表情会突然变得很安静，那个瞬间我蛮喜欢的。因为外面的生活其实很吵，手机一直跳通知，我们每天都在处理新的资讯，有时候脑袋根本没有真正停下来。可是庙里会出现一段很特殊的时间，你站在那里，手上拿着香，眼前的人不会催你，至少那几分钟你得把自己真正想说的事情整理出来。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本身就蛮珍贵的。后来我很喜欢宝贝哦，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会逼你把问题问得比较明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只知道哦我好烦，可是我好烦没办法问，你必须慢慢猜到底在意什么，真正担心哪个部分，想知道的是结果还是下一步。光是在整理问题的过程里，我自己就会发现一些东西，有时候问到一半甚至会突然想，好，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然后站在那里有点尴尬，因为你原本气势汹汹的跑来问，最后自己想通，这时候就只能好，谢谢，我没事了。所以对我而言呢，宝贝不完全只有一个得到答案这个功能，它也像一个强迫自己把思绪整理好的过程，至少不能拿一大团混乱直接丢出去啊，你要先知道现在真正想处理的是哪件事。我以前会觉得尊重神明好像等于要非常严肃，后来慢慢发现不一定，尊重比较像是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说话，进去先打招呼，离开前说声谢谢，答应的事情尽量做到，如果真的忘了，那下次记得解释一下，至少我自己会这样。所以奶茶买小罐被嫌弃那一次，我虽然觉得很好笑，但最后还是有点心虚啦，因为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有点抠，尤其当我知道旁边追星族贡品摆那么丰盛，人家桌上有饮料有甜食还附偶像闪亮签名照，我一小罐奶茶，难怪如果月老真的有员工群组，我可能已经被截图，就是这个人每次来问很多，贡品还蛮小的。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自己蛮欠揍的，也因为真的去拜过，我开始主动查月老到底从哪里来，如果没有这些经验，我可能永远只会知道哦，红线姻缘就这样。可是当你曾经站在那个空间里，开始好奇背后的故事时，一切就会慢慢接起来，原来大家今天熟悉的月下老人可以一路追到唐代订婚店，故事里那条红绳呢，后来变成华人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姻缘象征，而那名坐在月光下看婚姻簿的老人也一路从文学角色走进后来的民间信仰，这个转变其实蛮神奇的，一篇古代故事中的人物，最后有人真的替他塑像。几百年后，现代人带着奶茶走进庙里，甚至有人带着偶像照片来问演唱会，如果李复元本人看到，大概也想不到剧情会发展成这样。可是这正是文化有趣的地方，它不是原封不动的传下来，每一个时代都会多加一点自己的生活。推出去的时候，我还会很认真的想流程要怎么说，这样问对不对，会不会失礼。后来去的次数变多，反而比较自然，该尊重的地方还是会注意，只是心情不再像参加面试，甚至有时候走进去真的会有一种嗨我又来了的感觉。然后我自己都知道，月老如果有表情大概会想怎么又是你啊，可是我还蛮喜欢这种熟悉感的，因为信仰如果永远只能保持很远的距离，我可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反而是那些非常生活化的小事让我想知道更多，原来这位神明背后有这样的典故，原来不同的人会带着自己的愿望来，原来拜拜也可以是一种很私人而且很有趣的一种文化经验。讲到最后呢，还是得回答一个问题，所以我在拜月老到现在到底觉得怎么样，这一部分还是一个谜啦，这个人我是真的看不太懂，神明那边态度也很微妙，所以先不管，我们暂时把这个案件封存。但是如果单纯问我去拜拜开不开心，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开始看到一个以前没有仔细注意过的世界，你会发现民间信仰不是只有求愿，里面还有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也藏着一些非常可爱的互动方式，更重要的是你会开始知道那些神明为什么站在那里，他们不是凭空出现在庙里，每一尊神像背后都可能连着一段很长的故事。
如果今天要我替这段经验留下一句话，我想应该会是，有些人走进面

0: 道理是为了找到答案。我后来比较像去认识一个文化，感情问题当然还是会问，毕竟都站到月老前面了，完全不问好像有点浪费。可是比起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现在更在意的是整个过程。那些放在桌上的甜食，信众带来的明星照片，有人很认真的站在他旁边说话，还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要被要求站近一点的我，这些小片段加在一起，才变成我现在理解的拜拜文化。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也不一定永远庄严到不能笑，只要保留基本尊重，我觉得人跟信仰之间其实可以有很自然的距离。所以今天这一段23度深层对话，我们从唐代回顾遇见月下老人开始，最后莫名其妙讲到一罐太小的奶茶，这个跨度蛮大的，但仔细想想又很合理，因为民俗本来就是这样，很久以前留下的故事最后会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条唐代传奇里的红绳可以一路牵到现在的庙宇，而现代人又会拿着自己的愿望重新替他增加新的故事。至于我的正缘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予置评。我决定尊重整间庙的态度，反正人生还很长，有些东西不用现在急着知道，至少下一次去的时候我已经学到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如果月老说要奶茶，买大罐的，不要钻肉洞，真的会被发现。这里是信台湾23度，我是花生。今天我们从鬼月走进庙里，也在月老前面停留了一会儿，信凭神明。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如果有一天你刚好走进一间庙，不妨稍微抬头看看，看一下眼前的神是谁，也可以试着了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有些文化真正好玩的地方，可能不是神迹，而是人和他相处了几百年之后留下来的那些小习惯。好啦，月老今天辛苦了，新众们也辛苦了。至于正在抢演唱会门票的人，祝你跟那张票真的有缘，我们等等见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欢迎回到新台湾23度，这里还是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刚刚前半段呢，我们在月老那边待了蛮久的，从唐代的姻缘簿一路讲到红线，最后还莫名其妙发展成一个奶茶容量争议。我现在回想呢，还是觉得那罐小奶茶有点冤枉啊。可是仔细想想，好，我承认我当时真的有一点想钻漏洞。而这一段我们要离开月老店，接着去找另外一位台湾非常常见而且存在感有时候低调到容易被忽略的神明——土地公。如果月老给我的感觉比较像处理感情案件的专门窗口，那土地公很像住在附近很多年的李长伯。他知道这一带大概发生过什么，大家开店会来拜，家里有事情也可能过去说一声，甚至只是经过附近，有些人都会顺手合掌打个招呼。土地公庙也常常不像大型公庙那么有距离感，可能就在市场旁边，也可能藏在住宅区里，有时候甚至小到你走太快差点直接路过。可是里面的香火通常没有想象中冷清，这也是我后来开始接触土地公之后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它真的很地方。我们先从它的由来讲起。我这次查到台南市新营区新泰国小整理的民俗资料，里面提到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平常熟悉的土地公。之所以有这个尊称，是因为民间认为它能造福乡里，德泽地方。除了现在最熟悉的称呼之外，历史与各地文化里也曾出现后土、社神、社公等名称，客家族群则常称为伯公。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拉，土地公信仰最核心的概念其实不是某一位白胡子老人突然成神，更早的源头和人类对土地的敬畏有关。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整理相关民俗研究时提到，古人依靠大地生活，农作需要土壤，聚落也建立在地面之上，所以人会感谢土地孕育万物，进一步产生祭祀。早期的土地神信仰可以理解成自然崇拜的一部分，这其实很好理解。如果把自己放回农业社会，你每天最关心的东西跟现在差很多。今天我们打开手机可能先看讯息，以前的人起床后生活直接跟天气还有农作连在一起，田有没有收成会影响一家人的日子。脚下的土地不是抽象概念，它真的负责养人，于是大家开始祭祀土地神，也希望所在地得到照顾。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民间有一句很常听到的话，田头田尾土地公，意思大概就是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很容易找到他的踪迹。研究资料甚至把土地公形容成神界里的基层行政神，角色很像地方村里长，因为他负责守护一定范围内的土地与居民。我看到这个形容时真的觉得非常准，神界里长伯，突然觉得合理很多。因为如果按照这个 个逻辑，你住在哪里就有那个地方的土地公，不是只有发财才找他，日常生活也归这位。

对老人家关心，难怪后来观音叫我去找土地公聊学业时，我完全没有觉得业务范围很奇怪。现在回头看，哎，地方里长关心一下附近学生发展，好像还蛮合理的啊。不过事情到了这里，又出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既然最早的信仰来自土地崇拜，那今天庙里那位看起来很慈祥的老人家又是谁呢？答案是，民间有很多版本，而且真的很多。所以如果有人很肯定地告诉你，土地公本人就是某某某，先不要急着跟对方吵，因为不同地方流传的故事本来就可能不一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整理的资料里就列出好几种传说，其中流传很广的一种版本和张福德有关。故事说，周朝有一位税官名叫张福德。他在职时相当体恤百姓，也做过很多善事。后来张福德过世，接任者却让人民生活变得辛苦，大家因此更加怀念前任税官，最后替他建庙祭祀。因为名字里刚好有福德两字，民间便尊称他为福德正神。关渡宫整理的资料中也记载另外一个张福德传说，版本里的他同样是位体恤人民的官员，生前累积许多善行，后世因此纪念其德行。可是还有另一条故事线，有的传说把他写成中仆，故事中的家仆为了保护主人家的小姐，在寒冬把衣服脱给对方御寒，自己最后却被冻死。后来人们感念他的忠义，逐渐形成福德正神相关传说。看到这里，大概就知道了，土地公没有一张可以直接拿来核对的古代身份证，所以比起追究到底哪一个人才是真的，我自己反而更喜欢看这些故事共同留下什么形象。你会发现，大家最后保留下来的通常是一位很照顾地方的人，他跟百姓距离很近，成神以前的故事也常常跟善行有关。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土地公才会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模样，他没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压迫感，反而让人觉得有事情可以来说。土地公原本与土地守护关系最为密切，可是台湾社会从农业逐渐走向工商业之后，信仰功能也跟着生活需求产生变化。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资料提到，有土司有财这种观念，让福德正神逐渐带上财神色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商家祭拜土地公，其实已经非常常见。这就是我觉得民间信仰很好玩的地方。神明没有换人，但是人类的生活一直更新。以前大家最在意农田，后来开始做生意，现在连学生跑去问学业发展，好像也没有很突兀。而我就是那个学生，但最妙的是，我一开始根本没有计划特别去找土地公，而是被转介的。对，神明转介。那一天呢，我原本只是去拜观音，至于中间到底聊什么，我现在就不全部展开了。反正谈着谈着，我在卜卦的过程中理解成土地公好像有事情想找我聊，而且跟学业发展有关。我当下第一个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有点疑惑啊，土地公。因为以前如果想到学业，我脑中可能会先浮现文昌帝君，所以突然受到土地公的邀请，我有一种跨部门通知的感觉。但既然都知道了，我就想，好啊，那我去一下。而且如果只是讨土地公，也没有必要特地跑很远，家里附近就有庙。于是我做了一个非常符合效益的决定，直接去最近的。我心里想的很简单，既然是地方神啊，找家附近这位应该没问题吧？他负责这区，我住这区，很好，行政区正确。于是我就这样跑去了，完全没有想到这趟第一件要处理的根本不是学业，是老人家的情绪。我到了土地公庙之后，还是按照自己平常的方式打招呼，然后开始卜卦确认。本来以为流程应该会像。您好，听说您找我，请问是不是跟学业有关呢？接着进入正题，没有，事情完全没有这么顺利。我问着问着，得到的感觉反而是他好像不太喜欢我。我当场，啊，等一下，我们不是第一次正式来聊天吗？怎么开局好感度就负的啊？而且你现在找我的诶。这件事让人最困惑的地方就是，今天如果是我硬跑过来烦人，那被嫌弃好像还有点道理。可是现在不是啊。我是收到通知才来的，诶，结果人到了，先跟我说不太喜欢，那一刻真的很像有人主动传信息叫你过去，你到了以后，对方第一句就是，其实我看你不太顺眼，那你到底找我干嘛？我那时候真的一边问一边觉得这位老人家是不是在玩我，结果事情还没完，因为接着慢慢卜卦下来，我理解到需要带点东西来让他消消气。好，这个发展已经开始偏离我的预期了。当时我就在那边慢慢确认，甜食吗？不是，饮料吗？继续问，就一路问到气泡酒，我当下其实有一个很明显停顿，气泡酒，因为这跟我原本脑中的土地公贡品差很多。我平常在旁边看到信众带来的，通常是很传统的东西，像马吉，还有各种糕类，花生糖也很常出现。我也看过名字听起来就很吉利的福气糕，整张供桌通常有一种很台湾长辈下午茶的感觉，甜甜的、软软的，看起来很适合配茶。结果轮到我，气泡酒，好。很时髦，原来这位老人家的饮食风格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不过既然都问出来了，我就继续确认：一杯可以吗？不行。两杯？

可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荒谬啊，不是一杯，一次要2杯，老人家情绪价码非常明确，而且我越问越有一种今天不是来谈学业，今天是先处理和解金的感觉。我甚至开始在心里想，到底对我有多不满啊？需要2杯气泡酒才能消气耶。其实在这之前，我对土地公贡品的认识主要是从庙里观察来的。每次站在旁边呢，看大家带来的东西，我会注意一下，马吉出现率真的蛮高的，花生类甜品也不少，糕饼更不用说。所以久而久之，我脑袋就建立出一个简单印象：土地公老人家喜欢传统甜食。结果我后来问家里附近这位真正比较喜欢什么，最后得到答案居然是香蕉蛋糕。我那时候突然觉得非常合理，因为你仔细想，谁规定每一位土地公都只能喜欢马吉啊？这就像有人跟你说，长辈都爱吃同一种东西，哪有？每个人明明都有自己的口味，只是我从来没把这种逻辑套到神明身上，所以得到香蕉蛋糕这个答案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哦，原来你有自己的偏好哦，而且还蛮具体的诶。这件事让我想到上一段月老的奶茶事件。看来我去拜拜之后，之前学到的文化知识不是神学，是不要随便假设每个人的饮食喜好。月老对奶茶容量有意见，土地公喜欢香蕉蛋糕，很好。我现在开始觉得自己在做神明美食调查。好，接下来就是整件事情最尴尬的部分，因为那天我在庙里问了很久，真的蛮久。大家应该知道，宝贝这种事情，如果问题很简单，可能几下就结束了。可是当你开始确认细节，时间就会被拉长。尤其我那时候还卡在，真的不喜欢我吗？为什么？需要公平吗？是这个吗？气泡酒一杯两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人完全不知道我在问什么，从外面看只会看到一个女生站在那边，一直杯，捡起来，再杯，又捡，继续。然后事情发展到一个我完全没料到的方向，旁边的庙方人员开始注意我，我一开始还没有发现哦，直到对方走过来，然后非常热心的教我怎么卜卦，我当场真的有点想消失，不是，我会，我真的会啊，我只是问题很多，只是这句话讲起来好像更奇怪，你要怎么解释？不好意思，我不是不会卜啊，我正在确认土地公要几杯气泡酒，算了，不要讲。所以我只能站在那边听人家教学，对方非常认真，我也只能非常有礼貌点头，心里则一直想：完了，我是不是看起来超笨？而且这种误会很难澄清，因为如果你真的开始解释前因后果，整件事情就会变得更长。所以最后我干脆接受，好，谢谢教学，今天我又重新复习一次，这真的是我那阵子拜拜最社死的一次。后来我还是把答应的东西带去了，两杯没有偷减成一杯。经过月老的奶茶事件，我已经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玩规则了。等老人家终于舒畅之后，整个气氛才慢慢回到原来的主题——学业。这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好，所以前面全部都是前置任务，现在终于进主线了吗？然后接下来问到的内容反而是一些蛮好的事情，我不会在节目里把每个 boy 的结果都全部当成未来一定会发生的预言，因为对我而言，这些内容始终属于自己的信仰经验。但至少那次聊完，我对接下来的学业发展有比较正面的感受。原本我只是收到一个土地公要找你聊聊的讯息，结果真正跑去之后，先经历被嫌弃，接着还要送2杯气泡酒，中途被庙方误会。不会不会，最后才听到好消息。这个流程实在很像某种隐藏任务，而且难度不是内容本身，是我的羞耻心。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对土地公最大的印象其实不是他掌管什么，反而是那种非常生活化的距离。因为从民俗脉络来看，土地神本来就跟地方居民关系密切。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整理台湾信仰时，也特别提到佛的正神具有高度亲和力，传统上被视为聚落的守护神。我自己实际去拜之后，最明显的感受是这样：他不像一个离我非常远的神，更像住在附近的老人家，而且还是有一点难搞的那一种。你走过去，他先逗你一下，你开始慌，可能才准备讲正事。至少那次的体验给我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经过土地公庙，有时候会看到小小一间的福德寺，反而会觉得很亲切。以前可能只是知道哦，那是土地公，后来知道背后的信仰脉络，再加上自己这些很闹的故事，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也开始更喜欢看土地公前面的贡品。注意，我说的是看，不是偷吃。马吉、花生糖、糕点，偶尔也会出现水果或饮料。每个人准备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而且你从这些东西里可以看到很多生活化的愿望。有些糕类本身带着吉祥寓意，有人求生意顺利，就会准备自己觉得讨喜的贡品；也有人单纯带神明平常习惯的东西。我自己的版本现在则多了一个香蕉蛋糕，还有那2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气泡酒。所以每次看到供桌，我其实会觉得那很像一张留言板，大家没有把愿望
忘写在便利贴上，而是用食物留下来。这个人可能正在努力工作，另一位也许希望家里平安。至于某个倒霉学生，他只是被叫过来聊学业，结果先切两杯酒。那么这一集讲到这里呢，我想先回到前面说过的一件事情。我并不是一个每天固定时间烧香的人，生活也没有完全围绕宗教安排，可是每次真的走进庙里，我会好好打招呼，如果曾经答应什么也会尽量记住，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尊重。

重。以前可能会以为尊重神明就是从头到尾非常紧张，动作不能错，话不能乱讲，表情最好也庄严一点。但现在我不太这样理解，我觉得尊重更接近，你知道自己现在正进入别人的信仰空间，所以保持基本礼貌，不打扰旁边的人，遇到不懂的事情就问，也不要因为自己的经验不同就拿别人的信仰开恶意玩笑。至于我跟土地公之间发生两杯气泡酒的故事，那是我自己的参拜经验，我可以觉得很好笑，也可以把它当成一段很有趣的回忆，可是我不会因此告诉所有人。各位，拜土地公标准答案就是两杯气泡酒，千万不要，你们真的照着买，他不喜欢不要怪我。我家附近这位已经明确表示香蕉蛋糕比较有竞争力。当你真的开始看，就会发现这些文化离生活非常近，土地公不是只存在于大型宗教节日，有时候他就在一条每天都会经过的小路旁，庙可能没有很大，甚至只有简单的空间，可是附近居民知道他在，商家知道，老人家也知道，有人偶尔经过就会进去拜一下。关渡宫的资料也形容土地公是台湾最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相关称呼遍布不同地域与族群，这种普遍程度让他很容易进入人的日常，你不需要遇到人生大事才去，可能只是最近工作不顺，或者想求个平安，也可能像我一样莫名其妙受到神明转介。我觉得这份日常感其实比宏大的神话更吸引我。可是最近慢慢觉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单纯了，有时候去庙里确实是因为有问题，你希望得到方向，也可能只是想确认自己现在的选择，可是当你真的站在那里，把心里的事情一件一件讲清楚之后，某些混乱本身也会慢慢被整理。像那次土地公找我谈学业，我当然会在意结果，可是现在回头想，我真正记得最清楚的反而不是那些好消息，是整个过程，从观音那里得到提示，跑去家附近的庙，然后被老人家开玩笑，最后闹到旁边的人跑来叫我宝贝，这些细节全部比单纯一句学业会不错更有记忆一点，也让我开始真正注意土地公文化。其实录到这里，我突然发现鬼月特辑第一篇有一条很有趣的线。第一单元我们从鬼月开始，那时候谈的是人面的未知时为什么会留下禁忌，接着进入月老的故事，这次碰到的未知变成感情，最后来到土地公，我问的则是还没发生的学业发展。虽然主题看起来差很多，但我后来觉得核心好像很接近，我们都想知道下一步会怎样，只是处理这份不确定的方法不同，有人查资料，有人做规划，也有人会在某个时候走进庙里，而我大概全部都做，先自己分析，分析不出来再去拜拜，拜完回来继续分析，非常忙。可能也是去庙里的次数变多之后，我开始习惯有些问题暂时得不到结论，像上一段讲到正缘，好，这个我真的不懂，整间庙有时候给我一种集体不予置评的感觉，这就算了。学业也是一样，就算当下得到很好的回应，真正要去上课的人还是我，报告得自己写，能力也不会因为拜完就自动下载到脑袋，所以后来我觉得去拜拜比较像是得到一个可以重新整理自己的时刻，如果真的受到鼓励，那我就带着他回去努力，如果结果看起来没有预期中漂亮，也许可以先想想哪里需要调整，至于那些我完全看不懂的事情先放着，人生有时候不需要媒体立刻公布解答。我不会说自己非常虔诚，也不会要求每个人一定要相信，但是我愿意保持好奇，如果进到一间庙里，我会先想知道眼前的神明是谁，他为什么受到祭祀，这个地方流传过什么故事，信众又怎么跟他相处。当你开始问这些问题，庙宇就不再只是一栋建筑，它会变成一个存放地方记忆的空间，而且有时候还蛮好笑的，尤其当你本人也加入故事之后。我们这集从鬼开始，可是走到最后反而一直在讲活着的人，讲人怎么面对死亡留下来的未知，也聊到我们如何理解姻缘，最后停在一间家附近的土地公庙。所以我现在觉得民俗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它有多神秘，而是每一个看似古老的仪式背后都有人曾经认真生活，有人害怕，有人期待，也有人只是希望事情可以顺一点，这些心情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变成今天看到的文化，而我们这一代进去以后又会留下自己的版本，可能是一张明星签名照，可能是一罐奶茶，到了我这里还多了香蕉蛋糕跟两杯气泡酒。几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研究这段，希望不要单独把我的贡品拿去当史料，我先声明那是个案，真的。所以今天的心灵海温23度鬼月特辑一差不多要在这里靠岸了，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对拜拜这件事情有没有多一点不同的感觉，你可以相信神明，也可以只是对民俗感到好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反而是保持一点尊重，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信仰曾陪着很多人经历生活，而我自己的方式大概就是走进去先说声您好，如果有时间就聊一下，有问题再慢慢问，然后离开以后记得道谢，至于下次要带什么，这个最好先问清楚，尤其奶茶不要自作聪明买小罐，土地公如果指定两杯也不要试图谈成第二杯半价，我已经替大家测试过了，神明对漏洞的接受程度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哦。但玩笑归玩笑，我还是很喜欢每一次走进庙里的感觉，因为那几分钟我会暂时离开外面的速度，好好把想说的事情讲完，也重新看看自己现在到
到底在烦恼什么，有些答案最后来自哪里，我没有办法替每个人定义。这一次心灵海问23

午，我是花生，谢谢你陪我完成第一次鬼月特辑的下潜。今晚的海温依然维持23度，岸上有香火，水面有月光。注意家附近那位土地公，希望老人家今天心情很好，香蕉蛋糕也有吃到啊。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石厅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石厅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这集呢，我们开门见山，我们要来解锁的团体就是 H 开头的 Heart to Heart。 相信只要有在关注 K-pop 的朋友们，最近一定都有被他们的歌深深洗脑过。虽然到目前为止呢，只发行过三张专辑，但每一次的回归都让人超级印象深刻，每一首主打歌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存在感非常的强。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播放这首最近真的红到不行，不管是打开短影音还是走在路上都一定会听到的超爆红神曲 Rude。 这首歌呢，不仅旋律超级洗脑，更是直接刷新了他们的知名度。就让我们用这首 Rude 来帮大家迅速唤醒对他们声音的记忆。 You are so rude。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欢迎回来，韩流百宝箱。Heart to Heart 呢，是 SM 娱乐继 aespa 后再度推出的女团，在2025年的2月24日以首张单曲专辑 The Trace 出道啦。他们的出道曲 The Trace 这首歌一发行就展现出超强的节奏感，最特别的地方绝对就是舞蹈里那个超级魔性的卡点动作。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抖音上还有 Reels 的 Challenge 上面全部都是这首耶，以这首歌的副歌动作再搭配其他的卡点音乐，直接在网络上掀起一波超高的讨论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来听听这首掀起超高讨论度的出道曲 The Trace 吧。

在刚刚的开场白，我有说到，他们虽然只有出了三张专辑，但是每一首的主打歌都具有极大的存在感啊。所以我就想要推一首不是主打，但我也很爱的收录曲《Pretty Please》。第一次听到，真的是直接对这首歌一见钟情啊！整首歌非常轻快又甜美，是一首让人边听就会不自觉跟着露出笑容的魔力歌曲。而且因为这首歌叫做 Pretty Please， 漂亮情嘛，所以我自己每次在听的时候，听着听着都会有一种好像连我自己都跟着变漂亮的感觉，听完真的会让人心情超好，又充满自信。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变漂亮吧。Girls, you ready?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星光名场面，捕捉韩流魅力

SM 的新人女团呢？她们最让人期待的，绝对就是完美致敬 SM 前辈们的 cover 舞台了。第一首呢，就是她们在 Heart to House 表演 FX 前辈的经典名曲 Electric Shock。这首歌呢，本身带有很强烈的电音脉冲感，节奏很快，但她们在舞台上还是展现出超有态度的眼神与超利落的舞蹈动作。看过的粉丝跟路人都被惊吓到，他们对这类酷炫风格的消化力真的好厉害。

个不得不提的名场面，就是他们 cover 少女时代前辈的经典神曲《Genie》。每个成员呢穿着青春可爱的水手服，展现出超级稳定的 live 唱功与整齐划一的刀群舞，超级青春活力啊，就好像是看到当年站在舞台上的少女时代。That's why.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到的这首就是 Heart to Heart 超级抓耳的主打歌 Focus。 整首歌呢带有超级强烈的重拍与律动感，一听就会被那个洗脑的副歌段落给拉进去。不只是旋律抓耳，他们在舞台上的眼神跟利落的舞蹈线条，完全把那种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魅力散发得淋漓尽致啊。那接下来这首非常青春俏皮，前奏一下那个轻快的鼓点就让我马上投入这首歌耶，它就是 Style。 这首歌其实我原本也很犹豫到底要把它放在这里还是主持人的百宝箱，因为我也真的很喜欢它的副歌。

最后一首歌就用这首《Butterflies》来做结尾吧。这首歌呢，主要是在讲对未来世界的期待与好奇，旋律温柔而带有画面感，也能清楚地听到成员们细腻的音色变化，真的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呢。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动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好多 K-pop 的新歌，因为刚好碰上夏天，所以概念呢都特别喜欢跟柠檬连接在一起。那种酸酸甜甜、清爽消暑又带一点刺激的感觉，真的跟夏天超级搭的。而 Heart to Heart 这次的回归作品也完美抓住了这个夏日氛围，主打歌《Lemon Tan》从视觉到旋律。都像是一杯冰镇的酸甜柠檬汽水，活力满满又超级解腻。副歌的旋律搭配舞蹈动作，真的非常活泼俏皮。我也非常喜欢这首《Lemon Tan》呢。

Y2Hart 呢，不止在韩国有回归的活动，他们最近也在日本发行了全新单曲《Iconic Heart》，整首歌展现出跟以往不太一样的风格与能量，真的让人看到他们无限的可能性。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稳定成长，解锁越来越多不同的风格，真的让人非常期待他们未来的每一次回归啊！下一集要解锁的一样也是女团。这个女团呢，是以劲舞女团出名的哦，而且她们最近出的歌我都越来越喜欢了。讲到这里，你们猜到是谁了吗？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Wow.

票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这是我第几次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纵容已被遗忘的我，释放所有原则。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周子湘。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再度收听欢迎小鱼罗筐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要为您介绍的是由卧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带来的两段对口相声，分别是金兰之交以及家堂令，我们一块来收听。
1: 金兰之交，卧龙豪吴兆南合说。
2: 这个好的电影啊
3: 啊，
2: 谁都喜欢看。
3: 那当然了，
2: 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奠定了武侠刀剑影片的基础。
3: 不错，
2: 李小龙演的《精武门》打开了拳脚动作影片的国际市场。
3: 是啊，这是给中国人露脸呢、啊、
2: 全球各地掀起了功夫的狂热。
3: 了不起的中国功夫，
2: 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伟大成就。
3: 对，给中国电影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2: 可是电影界里呀、啊、也有个最大的毛病。
3: 哦，什么缺点呢？
2: 只要是哪一类型的影片，只要一卖钱
3: 啊，
2: 所有的制片老板一窝蜂的跟进。
3: 啊啊，
2: 有的是外行。
3: 哎，这可得是内行，外行不懂啊。
2: 不懂没关系啊，
3: 啊，
2: 可以慢慢学啊。
3: 嗨，这可不是一蹴即成的事。
2: 嗨，为了赚钱他还管那么多呀。
3: 这外行怎么能够做内行的事呢？
2: 所以啊，有很多事儿啊就永远也弄不好了。
3: 嘿，照这样是好不了了。
2: 不是有这么个笑话吗？
3: 怎么说的？
2: 说台风来了
3: 啊，
2: 把西门町的招牌给刮下来了。
3: 哦，
2: 一下啊砸死了五个人，其中啊有四个是导演。您就知道啊有多少人在我们这个圈里头混吃混喝。
3: 可好嘛。
2: 我还知道一个笑话
3: 啊，
2: 也是我们电影圈的。
3: 又是怎么回事啊？
2: 有一位过去教私塾的夏老师
3: 啊，
2: 现在没有人念四书五经了。
3: 是啊，
2: 跑到电影界里来当编剧来了。
3: 哦，就是写剧本。
2: 对，人称夏编剧
3: 啊。哎呀，我听不清楚，是瞎编剧。
2: 哎，有一位从前说评书的贾先生
3: 啊，
2: 专说聊斋的，也跑到电影圈里来当导演了。
3: 哦，假导演。
2: 哎，还有一位江湖郎中，
3: 嗯，
2: 会个三招两式的庄稼把式，打把式卖野药的
3: 啊，
2: 当了武术指导了。
3: 那他姓什么呀？
2: 姓胡。
3: 哦，胡指导。
2: 哎，另外一位摆摊算命看相的姓蓝
3: 啊，
2: 当了制片了。
3: 哦，蓝制片。
2: 对，应该叫他烂制片。啊，
3: 那怎么呢？
2: 就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呀
3: 啊，
2: 找到了一个倒霉蛋暴发户。
3: 嗯，
2: 投资拍片。
3: 哎，这个暴发户是干什么发财的？
2: 哦，他爸爸是个建筑商
3: 啊，
2: 盖房的时候啊偷工减料发的财。
3: 哦，
2: 这个年轻人呢姓钱
3: 啊，
2: 外形呢长得还不错。
3: 哦，
2: 书呢是没念好
3: 啊，
2: 一脑门子竟想当明星。
3: 嗯，
2: 名字呢叫钱振铎。
3: 哦，钱振铎呀。
2: 钱振铎碰上蓝制片了
3: 啊，
2: 听他这么一胡吹乱捧啊，
3: 嗯，
2: 这五个人可就认识了。
3: 哦，
2: 越谈越投机，越交越投缘。
3: 哦，
2: 五个人呢就磕头拜了一盟把兄弟。
3: 哦，金兰之交。
2: 下编剧老大
3: 啊，
2: 贾导演老二。
3: 嗯，
2: 胡指导老三。
3: 嗯，
2: 蓝制片老四。
3: 哦，
2: 钱振铎最小。
3: 哦，这老五是最小的小兄弟。
2: 哎，还写的有蓝谱。
3: 哦，还真郑重其事啊。
2: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3: 嗯，
2: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哦，
2: 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3: 哎，他们做得到吗？
2: 嗯，有一样很容易就做到了。
3: 您说哪一样啊？
2: 有福同享。
3: 哦，
2: 那哥四个是天天跟这个老五一块泡
3: 啊，
2: 老五吃，
3: 哦，
2: 他们也吃
3: 啊，
2: 老五喝，他们也喝，
3: 嗯，
2: 老五玩，他们也跟着玩，
3: 哎，
2: 不是上饭馆就是喝咖啡
3: 啊，
2: 三天两头啊，还得借这个题目弄俩钱儿当零花。
3: 好，粘上了。
2: 起初呢这老五还不觉得
3: 啊，
2: 交朋友嘛就得花钱嘛。
3: 对呀，啊，
2: 日子这么一长啊，
3: 啊，
2: 可就有点明白了。
3: 哦，好，缓过劲儿来了。
2: 这么丢的
3: 啊，
2: 是让我当这个男主角的
3: 啊，
2: 我也我写剧本了，
3: 啊，
2: 这三个多月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3: 哦，
2: 这不是交朋友的。

0: 这又是出快速了。
1: 那怎么呢？
2: 天一亮啊，他们这哥四个总有一个人来堵被窝的。
1: 这大概是商量好了轮班的，
2: 除非你不吃啊，只要你吃一会儿就全到齐了，他们就跟着一块儿吃，随便你说什么讽刺的话，他们装听不见，还外带不多心的，
1: 没皮没脸，棒吃棒喝。
2: 哎，第二天呢是照样来啊，你上哪儿，他们跟哪儿。
1: 嘿呦，好家伙，这可真受不了，
2: 连一点私人的时间都没有了，
1: 紧迫盯人。
2: 老五实在忍不下去了，这天想了个办法。哎，
1: 怎么个主意啊？
2: 天没亮了就起来了，带了俩钱儿。跟他妈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啊，老母，我上次个北头银松国去，等一下他们又来啊，不要告诉他们地方啊，就说我上高雄了，我什么时候有灯来啊，你就说如果工程标到了，我就从那边有去新加坡了。少则十个月，多则两年，我要在那边做监工。
1: 好，惹不起，他躲了。
0: 他们一听我要去两年，就等不及了，自己就找管饭吃的地方去了，我就可以躲开他们了。
1: 这倒是个办法。
2: 这钱振多刚走了一会儿啊，这个蓝制片就来摁门铃来了。
1: 大概今天是老四当班。
2: 开门一看是老太太。干嘛早吗你了？老五还没有醒呢，你得把他叫起来吧，我们一块吃早点去，一边吃呢一边研究这个剧本啊。
1: 还在找阴妞呢。
2: 这个老太太说了，这个老五没有在家哦。
1: 对呀，不在家。
2: 上哪儿去了你了？是哪个饭馆啊？你得告诉我，我们去找他去。
1: 哪个饭馆啊？还惦记着吃人家呢。人家上高雄去了。
2: 哪儿去了你了？
1: 上高雄了。
2: 高雄啊？昨儿晚上还在一块吃晚饭呢，怎么没听见他说呢？
1: 对，你不知道的事情啊多了。
0: 昨天晚上他爸爸有挂长途电话叫他去哦，说什么新加坡呀有工程有标道哦，叫他有去监工哦。
1: 对，忙自个儿的事情去了。
2: 干嘛？老五有没有说几天回来呀？
1: 多则两年，少说也得十个月。
2: 这蓝制片一想，这可糟了。
1: 怎么呢？
2: 这管饭的走了。
1: 可不是嘛。
2: 不过他可没着急。他看出来了。
1: 他看出什么来了？
2: 他从前是个看相的，久跑江湖，善观气色。他一看这个老太太说话呀吞吞吐吐，脸上这个气色也不正常，心里就明白了。灵机一动，可就说了。
1: 他说什么？
2: 干嘛？是这么回事儿呢？从姓马那边呢来了个偏上啊，说呢要买我们这部戏，价钱出得很好啊，可是呢我们呢不敢做主啊，所以一早呢就跑来跟五弟商量，人家呢下午就要回新加坡了，约好了呢中午一块儿吃饭，大家伙呢见见面，决定了呢人家就签约现付定金了，而且呢最近人家那边呢有个慈善的义演也想请我们的男主角啊去参加，我们就是想了，老五呢正好借这个机会打个知名度。你看你看这多巧呢，我们在男主角没事跑高雄去了。跑高雄那就算了吧。
1: 是啊，那就算了吧。
0: 那个什么老树啊，这可是机会有难得哟。我看呐，这个事情啊，你还是跟振铎当面去商量哦。
1: 这老五不是上高雄了吗？
0: 没有去高雄了，他有上北头云松阁去假小舅了。
1: 全让他给炸出来了。
2: 这老四鞠了个躬就跑，找个电话亭立刻通知那哥仨。这四个人凑齐了一辆计程车直奔北头，到了云松阁一问，服务生就把他们带进了老五的房间了。
1: 得，又来了。
2: 钱振铎听见他们在外边讲话了，行躲也来不及了。
1: 是啊，
2: 心里甭提多傲了。
1: 那可不，
2: 俩手一抱脑袋往桌上一趴，假装睡觉。
1: 对，不理他们。
2: 这哥四个可不在乎，
1: 怎么
2: 照做不误。
1: 我
2: 老大要酒，老二点菜，老三叫服务生预备沙茶火锅。
1: 得，又有的吃了。
2: 这二爷假导演一拍老五这肩膀，可就说了，兄弟怎么了啊，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1: 这老五怎么说呀？
2: 没理他。这个四爷蓝制片解释上了，那谁兄弟，可这你可别怨我

0: 们，这是老太太叫我们来陪你的。
1: 那是你使的诈术。
0: 这老五还是不抬头
1: 啊，
0: 随便咱们说什么就是不搭理。
1: 对，无言就是抗议。
0: 大爷这会儿沉不住气了。
1: 嗯嗯，
0: 老五啊，你这可不对，叫人家看着这多笑话嘞。
1: 嗯，
0: 不是就是吃了你几顿吗？
1: 嗯，
0: 你就这个样子，这太不应该了啊！起来起来起来，
1: 哎哎，起来，
0: 火锅来了，来咱们喝酒了。
1: 这老五怎么办呢？
0: 五爷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把头这么一抬说了
1: 啊，
0: 四五位，我要说几句话。
1: 哦，有什么您就说吧。
0: 自从我们五个人交朋友以来，
1: 嗯，
0: 差不多有三个多月。
1: 嗯，
0: 在这三个多月里头，你们四位吃喝开支都是由我来负责。
1: 对呀，啊，哥们儿有交情吗？
0: 这叫什么交情
1: 啊？
0: 我看这是出凯珠，
1: 哦，吃秧子。
0: 四爷接茬了
1: 啊，说什么？
0: 哎，兄弟，哎，你这是嘛话你了？你把咱们磕头时候说的话给忘了
1: 啊？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0: 做有福同享，你们四位是有做到的。
1: 嗯，
0: 这个有祸同当，这个就派光了
1: 啊！是啊，
0: 不要说别的啊，要是我出点什么事情啊，哼，敲锣打鼓都找不到你们。
1: 哎，这倒是实话。
0: 今天我也不说废话。
1: 嗯嗯，
0: 大家都在这里。
1: 嗯，
0: 我们今天把话要说清楚。
1: 嗯，
0: 从今天起，
1: 嗯，
0: 不叫你们四个人错
1: 啊，
0: 大概你们也是不会甘心。
1: 嗯，
0: 再叫你们吃我，
1: 嗯，
0: 我也不是冤大头，也不是白出
1: 啊。那怎么办呢？
0: 这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出一个哑谜，
1: 嗯，
0: 说的是我心里的数。
1: 哦，
0: 你们四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位猜中了
1: 啊，
0: 我就让你们四个人吃我一辈子。
1: 啊，
0: 如果你们四个人都猜不丢
1: 啊，
0: 安算
1: 怎么办？
0: 大爷下边就一听，这可麻烦了
1: 啊！
0: 他心里的事儿，他我们怎么猜得出来呢？
1: 对呀，啊，
0: 猜对了那就甭说了。
1: 嗯嗯嗯，
0: 这要是猜不着，这下半辈子交给谁呀？大爷心里打鼓，拿不定主意，就看着那哥仨。
1: 那哥仨怎么样呢？
0: 二爷、三爷
1: 啊，
0: 也没把握。
1: 哦，
0: 谁也不敢言语
1: 啊。
0: 四爷这会儿开枪了。
1: 哎，他能应付了这个场面吗？
0: 耶，他是看相的
1: 啊，
0: 他心里想，哎，街上走道不认识的那些人，我都有办法猜出他们的心事，
1: 嗯，
0: 能把他们口袋里的钱说到我的口袋里来，何况是老五呢？
1: 啊，
0: 哥几个在一块仨多月了
1: 啊，
0: 我拿眼睛一看，我就知道他想什么，
1: 嗯，
0: 我会叫他心服口服。
1: 哦，
0: 我会吃他一辈子。
1: 嘿，好嘛，那他怎么说的？
0: 好，兄弟，就这么办了你了。咱们可是一言为定，死马难追。
1: 什么死马难追呀，
0: 啊？
1: 那叫四马难追。
0: 对，你出哑谜吧，猜不着，哥四个抖袖子一走，往后走在街上碰见了，啊，都别打招呼。
1: 哦，
0: 就算咱们不认识，
1: 嗯，
0: 哎，我们要是猜对了呢？
1: 哎，人家说了，管你们哥四个吃一辈子。
0: 好，就这么办了你了。
1: 啊，那哥仨同意吗？
0: 老四一答应，他们那哥仨胆子也壮起来了。
1: 为什么呢？
0: 这哥四个当中就属老四他机灵啊。
1: 哦，
0: 他能断事如神呢。
1: 我，
0: 那哥仨马上齐口同声地说了，
1: 嗯，
0: 对，老五你出哑谜吧。
1: 哎，那这位老五怎么出的哑谜呢？
0: 站起来没说话，把二拇手指头一伸
1: 啊，
0: 往上指了指，
1: 哦，
0: 往下指了指
1: 啊，
0: 往前面指了指，
1: 嗯，
0: 往后边指了指，
1: 哦，
0: 左一指右一指
1: 啊，
0: 伸了三个手指头，
1: 嗯，
0: 又伸了四个手指头，
1: 嗯，
0: 捂了捂嘴，摸了摸胸口，最后用筷子一戳酒杯，说了声，你们猜吧，就速做供。
1: 哦，这哑谜出来了，猜吧。
0: 大爷说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先来。
1: 哦，对，这个瞎编剧要猜。
0: 大爷是教书的，他一猜呀，都是四书生的句子。
1: 哦，他怎么猜的？
0: 老五，你往上一直啊，
1: 嗯，
0: 是天之所赋，
1: 哦，
0: 往下一直是地之所灾
1: 啊，
0: 往前一直是斩之在前，嗯，往后一直是胡言在后，
1: 哦，
0: 左一直所舞于左，右一直是母以教于右，
1: 哦，
0: 伸了伸三个手指头，
1: 嗯，
0: 是君子有三位呀，
1: 啊，
0: 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
1: 嗯，
0: 伸了伸四个手指头。

0: 那是论语上有四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是非礼勿动。捂了捂嘴是不吃其口出，抹了抹心口那是心宽体胖，筷子一戳酒杯是中立而不一呀。兄弟，我猜的怎么样？
1: 哦，猜对了吗？
0: 老五叔没丢了，我没有念过四书。
1: 完了，
0: 二爷说了，我跟老五最投缘，我猜吧。
1: 对，这个贾导演要猜了。
0: 哎，二爷是说《聊斋》的，他猜的呀，全是《聊斋志异》上的目录。
1: 他是怎么猜的？
0: 老五往上一指呢，是天宫。
1: 哦，
0: 往下一指是冤狱。往前一指是丁乾熙，往后一指是侯敬山。左一指是浙东升，右一指是西湖主。伸了伸三个手指头，那是荷花三娘子。换了四个手指头，那是林四娘。捂了捂嘴，那是口技。摸了摸心口，那是新郎。筷子一说酒杯，你是要点一段中人语、
1: 什么人语啊？
0: 他读了个别字
1: 啊，
0: 他把同字读成中了。
1: 好嘛，那他猜对了没有？
0: 老五说了，我虽然有看过聊斋，可是我没有记目录，最后也没有猜对。
1: 那怎么猜呀？得，俩人出局了。
0: 三爷说了，敲我来吧。
1: 对，胡指导这回要胡猜了。
0: 三爷是江湖上卖野药的，他要猜的当然是离不开药名。
1: 他怎么猜的？
0: 老五往上一指来是天门洞，往下一指来是地谷坯，往前一指是千户，往后一指是后土，左一指是东辣椒，右一指是西洋参。伸了三个手指头，那是三扁丸呢。伸了四个手指头，那是四神汤。捂了捂嘴，那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抹了抹心口，是心病还要心药医。筷子一戳酒杯，哦，你是不爱吃汤药
1: 啊？
0: 没有关系，我给你炼蜜喂丸。
1: 好嘛，干嘛他上这儿卖药来了？
0: 这老五说了，我没有病，我也不要粗药，你们做什么？你们不要揍我，我还要想多活几年。你呀，也没有猜对。
1: 得，
0: 三爷瞅的脸都红了，二爷脑袋上的汗珠可就下来了。大爷跟老四耳根台子那儿直嘀咕，
1: 都说什么来的？
0: 老四啊，咱们有饭没饭吃，可就在你这一菜
1: 了。是啊，这是最后的希望跟机会了。
0: 四爷说了，三位哥哥，你的放心交给我了。老五啊，哥哥要一猜呀，大概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对，猜吧，猜对了您吃一辈子。
0: 四爷是个看相的
1: 啊，
0: 他这一猜呀
1: 啊，
0: 全成了看相的行话了。
1: 哦，那他是怎么猜的？
0: 老五，你往上一指啊
1: 啊，
0: 你是生得天庭饱满呐、往下一指，你长得是地阁方圆。前一指，你的前辈根基深。往后一指，你是后辈倒比前辈强。左右一指，你是左右边伸入额。伸了伸三个手指头，你是三三得配。伸了四个手指头，你是四字的海口。捂了捂嘴，你这个人嘴快。摸了摸心，你这个人心直。筷子一戳酒杯，那是抽根签呐，算个卦，上上课。兄弟，大吉大利你了。
1: 他这给老五看相来了。
0: 老五说了，猜没丢了
1: 啊，就得全军覆没了。
0: 哎，这四位可急了
1: 啊。
0: 老四恼羞成怒，可就说了，哎，老五，这可太难了
1: 啊，
0: 哥四个都猜不着你心思，你这是诚心的刁难呢。怎么办？你说说啊，你心里到底想的是嘛？
1: 哎，
0: 说出来大家评评理。如果合情合理，哥四个马上就走。
1: 对，
0: 连杯凉水都不喝你的。要是不合道理呀、兄弟，
1: 要干什么呀？
0: 我们要加倍的刺你呀、
1: 还是
0: 这五爷还没说话呢，这眼泪就掉下来了。
1: 哎，行了行了，你哭什么呀？这么大的个子，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得，慢慢的说啊。
0: 这五爷用袖子一抹眼泪，可就说了，
1: 哦，
0: 往上一指啊，我是被你们逼得上天无路啊。
1: 那往下一指呢？
0: 是叫你们赶得我入地无门呐、
1: 往前一指，
0: 我是前怕狼。
1: 往后一指，
0: 我是后怕虎。
1: 左右一指呢？
0: 我是左右的为难呐、
1: 伸了伸三个手指头，
0: 我再三的不叫你们出。
1: 又伸了四个手指头，
0: 你们是再四的非吃我不可。
1: 捂了捂嘴，
0: 你们。

0: 输出啊，
1: 摸了摸心口，
2: 你们于心何忍，你们的良心何在，
1: 那筷子一戳酒杯呢，
2: 好我们出，咱们今天是砂锅砸蒜，
1: 怎么讲啊，
2: 就这一锤子的买卖。
3: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4: 家堂令，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1: 哎呦，可有些日子没见着您了啊！
5: 是啊，跟着电视的外景队啊，到大陆拍戏去了。
1: 您别看咱们哥俩不常见面
5: 啊，
1: 你们家里有几位？哎，我还常见
5: 哦。谁呀？
1: 令堂。
5: 嗯，这位还转生了。
1: 前天，对，就是前天，前天还见着了呢。
5: 前天
1: 啊，
5: 在什么地方？
1: 天母西路。
5: 哦，那可能是去荣民总医院里去看老朋友去了。
1: 见面我能不理他吗？
5: 啊，
1: 我一看表，快12点了。得了，咱们也别回家吃饭了。这么着，我请令堂在荣总旁边吃的蒙古烤肉。
5: 您看看，又让您破费了。
1: 呀，这是什么话呀？
5: 啊，
1: 咱们哥俩是什么样的交情啊？
5: 哎，那交情是没得说。
1: 哎，他那儿还有这个沙拉拌，来瓶酒，坏了。
5: 怎么了？
1: 感情令堂啊是酒串皮。
5: 是啊，
1: 脸也红了，浑身起这个鸡皮疙瘩。
5: 啊，
1: 哎呦。怪不好意思的，
5: 嗯，
1: 不该啊，让令堂他喝酒。
5: 哎，那倒没什么。
1: 我问令堂了，下午有事儿没有啊？
5: 嗯，
1: 令堂说没事儿。我说那好极了，
5: 嗯，
1: 我也没事儿。吃完了饭呢，我拦了一部计程车，我就请令堂一块儿上北头洗温泉澡去了。
5: 什么？洗澡去了？
1: 啊，
5: 错了吧？
1: 怎么会错了呢？
5: 哎，您说的这令堂。是我们家的吗？
1: 怎么不是？我给他搓的澡嘛。
5: 啊，我还给你们令堂梳的脚呢。
1: 哎，这位怎么火了？这位，
5: 哎，你带我们家令堂洗澡去，那我能不火吗？
1: 如果请令堂洗澡，
5: 别说了
1: 啊！
5: 我问问你
1: 啊，
5: 你说的这位令堂长得是什么模样？
1: 哟，嘿，那我还能说不上来吗？
5: 你说说，
1: 大高个儿。脸上有点浅白的麻子，重眉毛，大眼睛，两撇儿花白的胡子。
5: 胡子
1: 啊，
5: 这令堂长胡子？
1: 哎，令堂不是这模样吗？
5: 哎呦，长胡子的那不能称呼令堂，那得称呼令尊。
1: 哦，尊是什么玩意儿啊？
5: 这胡说八道啊！
1: 啊，
5: 尊不是玩意儿。
1: 哦，不是玩意儿。
5: 喂，哎，什么叫不是玩意儿啊？尊是我爸爸。
1: 哦，尊。是你爸爸，
5: 对，
1: 那平就是你大爷喽，
5: 刚是你叔叔，
1: 那冠是你哥哥，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尊卑长幼要有分寸，这不能乱开玩笑。
1: 哦，刚才我说那个堂堂的，哎，到底是谁？
5: 堂那是称呼我妈。
1: 哎呦，老大哥呀，
5: 啊，
1: 您抽我俩嘴巴吧。
5: 为什么呀？
1: 我要知道堂是你妈，我怎么也不能带她到北头洗澡去。
5: 你就别提这茬了。
1: 现在我才明白了，哦，堂。就是你妈，
5: 对
1: 啊，厢房是你姥姥，
5: 过道是你二姨儿，
1: 大门是你奶奶。
5: 哎呦，这怎么说都不懂啊？哎，你有没有听过戏啊？那四郎探母里，高堂老母，那高堂就是我妈。
1: 哦，高堂是你妈，
5: 对，
1: 红糖是你姑妈，
5: 冰糖是你舅妈，
1: 巧克力是你干妈。
5: 你等什么乱呢？你生身之母，养儿之娘，您不可以拿他老人家开玩笑。
1: 哦，那我见着你爸爸应该怎么称呼呢？
5: 你见着我爸爸应该深搭一躬。
1: 哦，我见着你爸爸就冲着他拉弓。
5: 哎，我见着你爸爸先射个弓箭，
1: 我给你爸爸一手枪，
5: 我给你爸爸一手榴弹，
1: 我给你爸爸一迫击炮，
5: 怎么回事？开火了？
1: 你不是搭地弓吗？
5: 哎呀，不是弓箭的弓，
1: 嗯，
5: 是鞠躬的躬。
1: 哦，
5: 躬就是行礼
1: 啊。
5: 你见我父亲深搭一躬，口称伯父在上。
1: 哦，伯父又是什么东西啊？
5: 伯父不是东西，
1: 哦，不是。
5: 不，嗨，哎，伯父就是我爸爸。
1: 哦，那悲秋父是你叔叔。
5: 哦，赤壁父是你爷爷。哎呀，别起哄，你见着我。

0: 我父亲深搭义工，口称伯父大人在上，侄儿这厢有礼。我父亲必说有劳贤侄挂怀。
1: 贤侄干嘛呀？
0: 贤侄就是指你呀。
1: 哦，贤侄那不会用锤子砸弯了吗？哦，
0: 你是火筷子，
1: 你是火钩子，
0: 你爸爸是火炉子，
1: 你爸爸是什么？
0: 大铁锨县长。哎呦喂，贤侄贤侄，没拿你当外人。
1: 哦，拿我当你们家姑老爷，
0: 拿我当你们家大舅子。
1: 哎，就这么办吧。
0: 是不是？怎么就这么办呢？哎，你到底懂不懂啊？
1: 怎么会不懂啊？你听我说啊，我见到你父亲。敢步近前，深搭义工，口称伯父大人在上，侄儿这厢有礼了。伯父说不劳贤侄挂怀，这对不对呀？
0: 对呀。
1: 那我要问问您，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呀。
1: 我说请问小伯父可在家否？
0: 小伯父了哟。
1: 你爸爸是大伯父，你不就是小伯父了吗？
0: 哎呦，我跟我爸爸两头大呀。
1: 那应该怎么说呀？
0: 你要问我呀，我在廊上。
1: 哦，你在廊上。
0: 对，
1: 你哥哥在墙上，
0: 你弟弟在房上。
1: 你舅舅在树上。
0: 猫啊。什么都不懂。您呐，应该问令郎可在家否？
1: 哦，
0: 我父必答：小犬已到大街游玩去了。
1: 犬？犬是什么呀？
0: 犬就是狗啊！
1: 你狗啊！哎，怎么咬人呢？
0: 你逗我，我还不咬你啊？
1: 你不是说你是狗吗？
0: 哎呦，你称我为狼，我爸爸不敢当。
1: 王八。
0: 王八还不敢当，
1: 当了。
0: 没有，称呼我为狼啊，我爸爸是不敢当
1: 啊，
0: 这是跟您谦虚。我爸爸呢，把我比作为小狗。
1: 啊，明白。我再说一遍啊。
0: 啊，
1: 我见着你父亲，敢步近前，深搭义工，口称伯父大人在上，侄儿这厢也有力量。你爸爸说不劳贤侄挂怀。我说令郎可在家否？伯父回答小犬已到大街游玩去了。
0: 哎，这就对了。
1: 哎，那么我问问你妹妹还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我说你家小母狗可在家否？
0: 小母狗啊。
1: 你是小公狗，你妹妹不就是小母狗吗？
0: 那你呢？
1: 大野狗。
0: 我打你这个大野狗。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0: 我在廊上，我妹妹呢应该在爱上。
1: 哦，我爱你妹妹。
0: 我想你姐姐，这像话吗？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妮可联合策划主持。
6: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7: 我是安顺，
6: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安顺十分的辛苦哦，刚刚从彰化开车回到池上，对不对？
7: 是。
6: 这个路上的风光，我不知道安顺有没有时间好好的去观赏哦。边开车应该要很专注，不然这一段长程，对不对？你大概开了几个小时？
7: 如果说以距离来算的话，大概有300多公里，快要400公里吧。对。
6: 哇，那快要400，那已经超过北高两市的距离了耶。
7: 对，就是不休息的话，也要个5个多小时。对。
6: 哇，所以长达6个小时，果真年轻就是好，开6个小时也不会累，继续要跟我们一起录节目。哇，真的不容易。中间有遇到下雨吗？
7: 这个礼拜就是在周间呢，感觉南部的天气一直都不是很稳定哦。我记得我礼拜一开车回彰化的时候就有遇到下雨。那么我们录音的时间呢是礼拜四的时间哦，这个在路上在南部地区还是有一点下雨的情形啊。天气不是很稳定啊。但是台东的天气倒是还不错，真的还蛮热的。是的，
6: 所以回到家
7: 过了这个中央山脉真的就不一样了。
6: 对，回到池上的家感觉天气又大不同了齁。
7: 是，
6: 那路上的风光安顺应该有好好的阅读吗？阅览可能停下来的时候只想休息吧。
7: 就是说这开车当然就像妮可姐提到的，可能还是要稍微专注一点，但是天气的变化就是从这个中部以后大概到了台南、屏东真的就比较容易下雨哦。这一段时间，对。
6: 对啊，因为妮可本身的这个生活当中常常做观察，能够这样做的原因，事实上我不是走路就是搭公车，要不然就搭捷运，常常会有窗外的风景或者是路上的风景可以给我观赏。比方说这两天上班的地方附近呢，诶，就开始呢在处理地砖的事情，那刚好有用一颗一颗一颗的小石子，那我就看到他制作整个手作的过程，我说哇好厉害哦！我以前只看过磨石子，从来没有看过哦。我查了一下，那叫也不是叫洗石子，它是另外一种提手旁加一个民国的民，应该是闽石子来进行的。我说好特别哦，先用这个泥浆，然后刮一遍，然后再把它小石头混在泥浆里面，再上一遍，然后再用海绵呢。

0: 它洗水洗一遍，哇，完全是纯手工。我觉得哇，职人的精神太厉害了。那其实我们人都会有刻板印象，总会觉得这样的工作，如果你没有直接看到他是个年轻人，可能包袱的很紧的妇人，我就会以为他可能是50岁以上的妇
1: 哦，
0: 人。
1: 是，
0: 对，然后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聊了一下，我说哇，这个好好玩哦，怎么这么有趣？学这个应该很累哦，应该要多久才能够出师哦，才能够真的成为师傅？那个妇人告诉我说，不用啊，你只要很用心，很快就会上手。你看。很用心这三个字，哇，讲来简单吼，对不对？但是实际执行来不容易耶，尤其这个
1: 是的，
0: 大热天，对吧？哇，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因为这样的状况，就让我一种学习到了。后来因为忙完之后，隔了大概几个小时，因为刚好下雨，就像刚才顺讲的，下午都会下雨的状况，
1: 是。
0: 他们就休息了。那我就看他把帽子拿开，天哪！我觉得这个妇人应该是对我来讲应该是女孩了，因为应该只有30岁上下。
1: OK，
0: 哇，那当然，后来开始热天了，又天气放晴了，然后他们继续工作。过一会儿，我看他戴了一个伞帽，雨伞哦，就像我们平常撑的那种雨伞的大小，戴在头上，而且还有通气孔哦，超级厉
1: 是。
0: 害的。我说哇，这太厉害了，你自己做的吗？没有，网络上就可以买得到。哎，我就觉得如果在户外工作的人，它还蛮好用的，可以戴在头上的大雨伞。我就想说，
1: 是，
0: 安顺喜欢飞空拍机嘛，
1: 是，
0: 似乎好像可以买一顶哎，我觉得很不
1: 是，
0: 错，又通风又
1: 对，
0: 可以遮阳，而且全面性的遮阳，手也能遮得到哦，
1: 而
0: 超级
1: 且
0: 厉
1: 可
0: 害
1: 以这
0: 的。
1: 个，对，避免荧幕的反光哦，可
0: 是，
1: 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哎。其实我们在走到任何的环境里面，其实踩到现场是非常重要，能够观察到这
1: 是。
0: 边，也就是现场能够去观察。所以有人在提到说，我们在做记录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先填掉呢，还是就开始着手了？诶，其实应该有各
1: 是，
0: 种不同方法，对不对？
1: 没错，
0: 像
1: 但是
0: 比
1: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知道一点背景吧，不然怎么做 记录呢？
0: 对，
1: 好像
0: 所
1: 没有
0: 以。
1: 那么容易哦。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才知道说怎么样进行下一步，对不对？然后
1: 是
0: 还有
1: 的，
0: 我
1: 是
0: 的，
1: 的，
0: 不管是影像或声音或文稿，如何撰写，当然填掉就显然非常重要。但是，也许先记录下来之后，再回望一些文献的资料，哦，也许会说，哦，原来现在看到跟过去其实还会有一些不同。对，
1: 是的，
0: 所
1: 时空
0: 以
1: 背景不一样嘛，
0: 当
1: 哦，
0: 然，当
1: 对，
0: 然，当然，所以你可以想象嘛，在1967、1968那个年代。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对原住民朋友山里面的事情，我们理解多少，了解多少？因为直到现在，我们对原住民朋友的生活还是会有矮板、刻板的印象，对不对？
1: 没错，没
0: 对
1: 错，
0: 呀、啊。所
1: 对。
0: 以呢，我们上礼拜呢提到李立少导演，也就是纪录片导演呢，他的《回家路上》是航空城三部曲。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端就要来谈到。他的另外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名称叫《独奏者之舞》。那这部影
1: 是，
0: 片也让他荣获了最近，哇，好夯哦！2026年的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影片以及首奖哦。当然他的剪辑也是有入围的，所以整部影片其实是颇受肯定的。我们要在空中呢，帮他拍拍手，也贺喜
1: 是的，
0: 他。那当然也得到公益奖哦。我觉得这部影片真的非常不容易，尤其记录一部自己父亲的影片，我觉得有时候在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好像反而更不容易，对吧？那
1: 有
0: 有
1: 时候我觉得在描写亲人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真
0: 是
1: 的。有时
0: 啊，
1: 候呢，这个我们用旁观者来看观察别人的话呢，似乎好像可以比较看得出一些事情哦。但
0: 是。
1: 是掺杂到了感情、亲情，有时候真的就不太一样哎，在诉
0: 对，
1: 说上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0: 是啊，那尤其他的父亲，其实他是我们民歌采集的先驱者哦。很多人过去可能会以为是学术界的某某人跟某某人，
1: 是。
0: 但是都忽略了我们的李哲阳老师，还有当时候共同在一起走进原住民部落的朋友的帮忙，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忽略了。所以李立少导演在拍这部影片，当然也有他的初衷，是希望让我们学术界呢，对于这件事情能够更看重。那当然，

0: 李哲阳老师本身呢，在讲他的身世的话，他的父亲呢，李汉湖先生，事实上就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1: 哦，
0: 那所以，李哲阳老师本身事实上是白色恐怖的遗族，可是他一辈子在那个年代都深受白色恐怖的影响、压抑，导致于他的包括求学之路也不顺畅，或者是工作的路上也不是那么顺畅，因为都一直被好像监视着。在那个年代，李立少导演他说，其实都不能怪那个谁谁谁，基本上实际上就是那个年代。他说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有受到创伤，所以他们都不怪谁，那是那个年代所造成的。所以因此呢，他当时候念的师专呢，考进去之后，哎，整个学籍后来是整个被抹平，完全没有做记录的。对，所以《独奏者之舞》今年在首映会的时候呢，哇，台北教育大学负责书写校史的老师呢，特别在放映会的时候呢，哇，鞠躬道歉，而且他们的校长呢，还特别呢颁发了一份荣誉证书给我们的李哲阳老师。我们就来听听教育大学的老师在现场告诉我们这段话。
2: 我是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的老师，那我很长期一段时间都在编我们学校的校史，那去年刚好是台北教育大学就是北师130周年的校史，那我大概编了这10几年来，我们最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大概编校史的人都会把自己学校最光荣的历史写进来，像我们都会强调说北师是金字招牌，然后呢，这是什么教育学界的教育界的龙头，龙头大学，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其实发现说，师范教育师范学校是一个扼杀所有有才华青年的一个地方，一个学校的黑暗史也应该要写出来。所以我们在这几年之间，我们有注意到那个所谓的白色恐怖的一个受难者，也就是说在转型正义的，今天我们在提倡转型正义的这件事情，我们有特别去注意到，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有为的知识青年，他有想法的人，在台北师范其实是变成一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哈。那我们早期有注意到一些案子啦哈，包括陈孟和先生，还有蔡坤宁先生哈，有些是学生时候被抓的。那像蔡坤宁先生是关了10年之后出来考上北师，竟然被退学啊，这样的例子都有。那有些是像益民中学案，那是直接枪毙的啊。那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还有一个他连学籍都被抹消的就是李哲阳先生，他其实在学校里面完全没有记录，因为他也不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是受难者的家属那我们觉得这样的历史更应该把它提出来，因为这个所谓的师范其实师范的意思就是要把它弄成正常嘛，其实是他不正常，那所有正常的人呢都被他扭曲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那今天呢我看到这个应该说去年认识的那个李少导演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说那这一个历史呢应该要写入我们的校史，应该是整个台湾史都应该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校长来颁发这个名誉的毕业证书。我想也就是像那个李立少导演整个家属做道歉我觉得我不能代表学校，但是我作为一个台北教育大学老师，我要向这个所有在那个戒严时期在学校的体制里面受到压迫的政治受难者要鞠躬道歉。
0: 哇，安顺，你觉得你听到这段话感觉如何？我觉得不是这么容易在这个年代能够把这个事情呢很明白，而且站在一个大学个人立场向我们的所有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鞠躬道歉这件事情，我觉得想来就不容易，而且希望能够写到校史，他也希望我们的台湾的历史要把这一段也书写进去。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0: 的事情，对不对，安生？
1: 是，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史学家应该要具备的风骨啦。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当权者当然在叙说历史的时候呢，有时候都会有一点偏颇哦。这个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朝代的历史，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何要把真正的实际的情况呢，再重新的复原，甚至呢把这种平反。我觉得应该说是平反哦，就是说把这个李德阳老师呢，整个事迹呢，再做一个平反，这个当然要有很大的勇气。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很多历史，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客观，然后很长时间的去推敲，然后呢去做史学上的研究。当然，如果是错判，那我们当然就像刚刚老师所提到的，我们应该呢不止道歉，甚至呢要把它书写到校史里面哦，让以后的这一些学生，甚至呢家属呢，也能够呢重新的来认识这位老师哦，
0: 这真的是，风骨真的讲得非常的好。这部纪录片呢，我看过电视版本，然后也分别在不同的影院看过。真的，所有的影像东西真的要到大戏院去看，感受真的不同，因为影像不同，声音听起来也不同。那所以，我想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应该很少跑2场的戏院去观看，然后去听他的。这
1: 不
0: 个
1: 同的这
0: 映
1: 种
0: 后的，
1: 映后心得
0: 是的，而且我发现哦，这个现场的所有朋友会去看这部影片的人，对这样历史的书写一定都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们的提问都超级厉害的耶，都让导演呢可以讲出他内在的心声。比方说，接下来这段话，他要谈到导演主要告诉我们的是，因为他的父亲留下了很多的档案资料库真的
1: OK，
0: 非常的多，那他如何从这30T 的资料里面去走出一条他影片的主轴呢？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这个部影片剪了9个月，但是他其实刚开始剪的时候就已经快剪不下去了。后来他会发现档案出现了，就档案连接档案，就把那个关系整个都串联起来了。所以好像某种时候是他跟着档案走。然后档案带着他去旅行，赶紧呢，透过现场的观众的提问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里面有一段是你父亲跟那个简明仁先生电话的录音嘛，那你父亲他平常就是一个这么重视资讯保存的人吗？就是他跟人家电话谈话的话，那个录音都会一直留下来，就会变成是一个记录的档案啊。当然，那个跟文化的保存，就是事后我们看跟文化的保存有关系，但是他平常就是这个习惯吗？还有一段就是你们家到苗栗的那个扫墓的那个露营啊，那比如说那个手拿摄影机的人是谁？比如说我在。到回想那个年代，就是一般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你们所身处的那个文化氛围，就是特别重视这个记录吗？然后在苗栗的那一段，您可不可以多讲一下他的背景？谢谢。
3: 那我父亲他是个收集癖啊，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呢，据说我们的亲戚有一次来家里面的书房，然后我父亲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不知道其实写什么事情，他马上随手就从他抽屉里抽出了他要想那件事情，马上就是好像电脑一样就出来了。那你打开抽屉，他是有自己整理档案的习惯，里面除了我母亲的档案，就可以看到他朋友，比如说雷湘老师的档案，就是一个 file。不要讲音乐家，因为那是要编书嘛。其他亲戚也都会用一个 file 一个 file 的方式放在他的档案柜里面。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的人，所以说他在收集那个电话录音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情形产生。那电话录音一般人都洗掉就算了，可是他就会有很多留存在我们家。那我到我们家现在留下来的时候，我只剩下2卷吧，然后我就从里面去听到这个简明仁。当然前段后段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比如说什么家族在吵架，他要去调解啊，然后你就会听到那段故事。然后比如说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然后但是中间刚好在办公务，这段就被夹在那个混乱的录音档案里面，就 就被我

0: 学这样。那他在苗栗的段落，主要是因为八零年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国中吧，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我拍的。我国中的时候就有玩过那个玩具的那个 single head， 就是八厘米的摄影机，他其实傻瓜的。然后后来他好像比较有钱了一点，他就买了一台镜头可以 zoom 的，哦，还可以调光圈的，大概就是这两款。当然还比不上后来还有出道可以收声音的，他大概就是很基本的那个。然后我们小时候最喜欢拍完了之后，然后就你知道那个他会有附很多那个信封的地址，比如说你要寄到香港啊，还是要寄到澳洲，还是要寄到东京，还是要寄到香港，或者是更远的地，美国也有。他后面直接在买的时候，后面就有那个回邮地址，你就可以贴上那个国家的邮资，你就可以继续那边冲印。然后可能两个礼拜以后，你就收到了你的新的玩具。哎，这个影像拍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就会把它在家里面放出来是怎么样这样。所以是这样子的氛围，它其实是玩具，但是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认真读起来，它其实是在收集它田野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苗栗那一段是他回去要准备要迁，因为我们后来我祖父的这个墓后来就迁到北投淡水那边去了。那他准备要迁的时候呢，然后我父亲就拿起了摄影机记录了这一切。对，然后有一些部分他有时候会变成我们小朋友在记录，比如说大家如果有看到他在骑他飙车那一段，然后我就说怎么那么刚好有一段他飙车被我抓到，我就可以剪进去这样子。后来我才发现，那是我自己拍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后照镜里面，我国中的时候拿了那个，就是要玩就对了。我就我那时候想起来，原来我有在那个时候有做过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那个档案真的很重要，我就是跟着档案走，档案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然后最重要是在1967的时候哈，那个他去做了一个采集，然后那我们也很幸运认识了吕玉秀老师，他跟他的这个研究团队这三五年都在全台湾跟东西吧去寻找这些档案，然后重新再做音乐的考据。最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在追寻1967的这个声音的时候，我那时候开车开到台东去，我们第一个要问路，在春日要问路的人竟然就碰到了里面的主角陈清莲，他是当时的头目，他的父亲就是有当年被收录在1967的歌声里，对，然后他的太太就是那个黄春云阿妈的女儿这样子，他现在是里长。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高原非常感谢各位来这边观赏我们赤裸部落的一个片段。的确，我岳母黄春玉，他当时跟李老师李泽阳讲说是你一定要再回来，结果我岳母三年前也离开了，他的一个女儿跟女婿特别再来这里给我们的公子
3: 代代传承下去哈，也谢谢。
2: 好，谢谢，谢各位，每年的八月第三个周末欢迎各位参与，谢谢。
1: 谢谢，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他们会唱当年1967里面的歌啊。然后我们也在里面的这个出路部落，还有最重要的那个台东的长梅亚，她是卡达地区的这个资本部落的这个青年女歌手。
4: 各位前辈跟厉害的老师们，大家好。在部落的话，就刚刚画面里面其实有我这样，然后我刚好是在老师的爸爸那边做采集的时候，是有我查奏。就是也有在那时候被采集到歌声这样，然后我们青年在部落也一直都有在做部落采集歌谣的一些工作这样，但是我们很感谢老师有留下很多以前的声音，让我们听到说现在的唱法跟以前的唱法好像有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里面大家诠释的方法跟唱法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连结，就是跟长辈他们连结的一个很好的声音这样子。
2: 是，
4: 然后也是想要继续，就刚刚看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后面掉眼泪这样，就是有听到以前长辈的歌声，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歌声这样，然后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再把歌谣采集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然后很谢谢导演的邀请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拍这个片子最有趣的是，我就跟着父亲的档案去旅行，然后重新走过这些那么美的生命的这些部落，还有看过他走过的人生，然后借这个机会去认识一大票我从来不会碰触的这个民族音乐界的学者跟。

0: 跟着档案旅行、欸、安顺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像我自己呢，看到你的照片就会想很到池上好好的再去休息一遍，真的觉得有时候照片也是档案吧，对不对？文字书写也是档案，是像我的一位朋友呢，应该说现在上课的伙伴，他就曾经因为看到三毛的一本书书写秘鲁，所以呢他就出发到秘鲁去旅行、
1: 哦、是，
0: 所以我很能够理解说导演讲的跟着档案去旅行，而且导演更是不容易、嗯、透过这些档案呢也认识了各界的朋友，因为他的父亲关于音乐、嗯、关于艺术、关于书写这件事情都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家也曾、嗯

0: 这个部落里面，
1: 是，
0: 当时候他是抱持着怎么样的心情？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更多的可能是在遥想父亲当时在采集时候这种状况吧，这是我自己的感触哦。
1: 哇，Anson 分析的真好。其实影片有很多的内容，我想留待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去欣赏。现在在公共电视都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哈，它是一个
0: 哦，
1: 开
0: 是。
1: 放式的，包括独奏者之舞，还有独舞者的乐章，描写他母亲的影片。所以有人就提问了，两部影片当时候是怎么样想要拍摄这两部影片？然后在记录时候方向啦，有没有曾经想过是合在一起？导演其实在我们的分享会上都有特别提到。那我来提一
0: 是。
1: 下啊，其实整个影片我觉得他的父亲李哲阳在记录档案这件事情真的做得太厉害了。他拿起录音机就会讲今年是几月几号星期几，然后天气怎么样，我现在所在地点在哪里，然后可能拍到矮灵祭的时候或一些祭典的时候，他就会陈述祭典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目前舞蹈到哪里，那人呢要走到哪个地方。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厉害？因为呢，当时候的动态影像摄影并没有，但是
0: 是。
1: 是由导演李立绍导演他连续拍了矮灵祭4年。然后呢，你看是他父亲的声音，然后现在的跳舞的状态，记忆，传统记忆的状态，没有一丝的不同。他把他的声
0: 哦，
1: 音跟
0: 是
1: 现在影
0: 是，
1: 像叠加在一起，是不是很厉害？所以
0: 嗯，
1: 这
0: 巧妙
1: 个，
0: 的把它结合起来就
1: 对，一
0: 对
1: 方面
0: 了，
1: 告诉我说，哇，这个李哲阳老师太厉害，他的描述太神准了。二方面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原住民朋友在传统技艺方面，他们是遵从古礼的，到现在都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着。但是当然，他现在的一些音乐至上也随着年代的改变有做一些转变。
0: 调整，OK，
1: 对，那当然是年轻朋友也会在这次当中提到说，他们现在也感谢李哲阳老师当年留下了这么多这么棒的记录，不管是文字，不管是声音，不管
0: 声
1: 是
0: 音，
1: 照片，都让他们有一个遵循，让他们现在知道说，哦，过去是怎么样，到现在几年的演化之后又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神奇、太厉害。那当然，这一段很重要，也特别提到说，他拍这个影片的初衷。当然过程当中也特别提到他拿到一些机密级以前的一些照片，当下的感觉是什么？
2: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纪录片。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您是在开始拍这部片才知道爸爸那边跟白色恐怖有关系？然后第二件事，因为知道导演你前一部是拍妈妈的纪录片，所以我会想要知道，就是你这两部是的规划是怎么升起这个念头？是妈妈先，还是爸爸先，还是一开始就想要拍？然后以及就是拍摄这两部纪录片的内心的想法有什么？
3: 其实我们家小时候就在看党外杂志，所以但是看的时候，父亲跟他朋友在聊的时候，都会说小心啊，隔墙有耳，人就是不要出去乱讲啊，不然被抓去关。那我们反正就听笑话这样听过去。我还记得很长一段时间，我还跟他争执，因为我就是说三民主义课本里面是这样讲的，然后我们父亲说不是，他怎么都乱写这样子。然后曾经在餐桌上有这个争执，但是因为儿子赢不了父亲嘛。啊，那个时候是国中的时候，然后后来他有时候就会二二八，好像有一阵子是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下，二二八受难者都是那个什么铁丝穿到手，然后再穿另外一个人身上，像蚂蚱这样，然后把它丢到河里面去。我说你真的假的？怎么可能啊？按照科学原理应该是不可能的。对，我们小孩子是不信，可是后来才发觉他讲的是，他就是会把一个外人形容成外人的事情讲的是。对，是这样子。他其实好像讲的不干他的事，那样轻描淡写，就是非常轻松的谈。对，你现在看起来才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是，就是这件事情，因为真正知道那个脉络，大概是解严的时候，就是像里面的范阳坤老师说的，对。然后我们家里面才稍微会讲这件事，但其实我那时候对这些也没兴趣了，老实讲。我们就是跟父亲越来越远嘛，到一个年纪这样，反倒是看到那些资料以后，才慢慢回扣，慢慢回扣，所以这个资料给我很大的力量。
2: 他有一段是讲说父亲跟母亲。

0: 听这两部片。
1: 哦，本来是想要合体的，后来
2: 会太长吧？
1: 后来发觉这个叙事上完全不成立，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事业，然后你要是两条线讲会不清楚，然后再加上我这条线可能就是混乱。后来早期是想要这么做，后来就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资料反正那么多我也看不完，我就先丢一遍。那反正母亲还在嘛，还可以聊天，就先做他的。
0: 做了他们两位的生平之后，你有觉得有什么感触吗？
1: 我觉得做母亲的东西比较像是在做一个艺术史，就是把它做一个连结的动作，把每一块我知道的，然后再做一个连结的拼图。那做父亲的东西有点像在挖掘自己的生命经验，就是因为其实我有点剪不出来到其实就是我们剪九个月嘛，那大概剪两三个月我就剪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剪，然后是那个时候才决定说好吧，就用那个现在什么南艺大教那种家族纪录片啊，好吧，那我就决定写旁白，然后录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串起来，因为好像没有办法用个第三人，因为每次去访谈，他们就会说啊，你爸怎么样？你爸怎么样？我说这怎么剪啊？我要想把你爸剪掉，好像就后面就演不下去了。对，再怎么会剪也剪不起来，所以就干脆好吧，就把我自己也放进去。那怎么放呢？我也搞不清楚，因为他很多事情根本就是我出生前的事。那我就说啊，那就用1968啊这个东西，啊就开始研究1968发生什么事情。那刚好就是那年他很挫败。然后他有一些生命有一些遇到的一些挫折，然后我那年就是懵懵懂懂从这边起来，所以他的叙事线会变成这样在说故事。所以一开始我就说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去那边在出生，我那时候看到很压抑，明明就是我10月出生，他为什么11月就跑去山上？那大家都知道矮林鸡去就是没日没夜啊，对啊，然后又不顾家里面，这男人是怎么回事啊？大概这样的，所以会用这样的心情去串联。
0: 我就想说，哇，那因为我自己在做填调的时候都会很辛苦，每次要做一个题目，我想说你是先填调，你才知道怎么整理那些音乐资料，还是你从小其实有耳濡目染，你有一些音乐的尝试，你知道怎么去？哪些是该由他，应该是很多很多的长辈或者是父亲的朋友慢慢告诉你，才有那个顺序出来。
1: 我觉得看档案是一个很妙的事，常常你看老照片，半夜的时候就会发呆，然后就开始幻想，然后突然你在另外一个范儿讲，你又看到了一张跟这个有关系，你就开始查，然后常常你为了一个小小的其实不重要的资料，就查遍了所有的那个背景，这样后来他就会自动告诉你，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2017一直到后续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加进来我们这个大的咨询的一个圈子，包括我不曾接触过的父亲的朋友，也就一个串一个，像连结线一样，就慢慢慢慢慢把这个网络串在一起，我也觉得非常奇妙。我其实没有办法去找什么音乐顾问，因为我知道这个证实很多都是不正确的，至少我看到很多音乐史跟我听到的拿到的收音资料不一定对得起来，所以没有办法有人全局的去解释。但是我会看这个人是不是讲的正确，然后再对照那个档案是不是这样在说，然后才决定要不要把那个人物放到影片里面去，是这样的方式。所以当他讲的一些东西就会串联到另外一个。然后音乐圈其实不大，台湾音乐圈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民族音乐圈演奏圈还有作曲，他的作曲家的朋友，因为刚好他办音乐文在，其实有认识一大票的人都还在世，这样现在都还是老师，然后我们就靠着他们去串联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是靠着资料，我再去回到部落里去找相应的东西，把它拍起来这样子。
3: 李导演，我看了很感动，是因为说，因为白色恐怖的这些故事其实还很多需要跟被挖掘，那但是您是看完整个电影。令我感动也没有带着愤怒的情绪，而是让更多的观众走进你这样的这个生命，这56年的生命故事，然后知道说他受了这么多委屈，可是还做了这么多，留下让更多台湾的后世在研究也好。哇，我今天才知道说哇，50年前就有像您父亲这样子去部落采集的这些珍贵的这个声音。那我想要问的两个问题是说，第一个是您看到警总的这个档案的时候。你的第一个这个感觉是心情是怎么样？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有很难得，就是现在有蛮多的这个记录是在回溯以前的这些不幸的事件，但你很珍贵的是，你自己是受害者的遗嘱。

0: 可是您又就是就是拍下了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剧，在这个角色的转换上面，有没有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点？
1: 谢谢。就是其实当时从那个国家人权博物馆拿到档案，那我们要复原嘛，我第一个先去影店把它做彩色影印，完了以后做旧，做成道具可以拍摄。那其实我们纪录片就是一边要很冷血，一边又要很热情。纪录片工作者是有两面性，但是我发觉我在拍的时候，哇，那个毛骨悚然啊，就是明明天气很热，然后整个人在流冷汗，然后觉得好像有感应。我第一次觉得就是有感应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在我拍摄的那短短的期间之内，然后手发抖、流汗，然后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怎么拍，要往左还是往右，就那种声音，那个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感，非常非常有感。就其实我父亲没有教过我们仇恨这件事情，很奇怪。所以我之前其实拍摄拍了一大堆国共战争啊，什么孤军奋战，我拍了4部，然后朋友都以为我是蓝营的圈内是军史研究专家还是怎么样。我说我不是，我们家是讲出来，他们都吓一跳。那其实就是因为我父亲他从来不会给予我任何一边的这个。思想上也好，或者是点都点不到，他都不会讲。但是我觉得他有在很多生活细节里面给予我们这种教导，很多很多的细节做给我们看，尤其是带着我们到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好，就是一律用一种平等的状态去。所以当我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用家属的身份的比例，老实讲很少。我也不想去控诉什么，我也觉得没什么好控诉，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受害者，不管你是哪一边，其实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跟那样的体制之下去运作文化、艺术、政治、经济，那所有东西被扭曲的东西，你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重点是，我们一定要有机会把所有东西跟真相多元的留下来给后世，那这是我的初衷。
2: 安顺，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在台湾的每一个朋友，如果对于历史文化相当有关注的人呢，他们的提问都超级厉害的，其实比我们主持人都还要厉害，我就觉得超级厉害的。那当然，其实因为这两段的录音呢，我是叠加在一起，就是两次的分享放映会当中的声音呢，把它剪接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声音的段落，空间感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已经尽量把那个声音呢还原得更清楚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样的安排。那下礼拜呢，我们就即将邀请迪丽莎导演跟吴嘉慧制片呢，首先登场要聊的呢，就是《回家路上航空三部曲》的第三部曲，而且要听众朋友要注意哦，我们会送奖品哦，有《回家路上》的书，还有小赠品给大家，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了哟。但下礼拜呢，因为我们访问时间很长，我再来看看是不是每个单元都有办法进行，恐怕有点难，好，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主要
1: 调
2: 呢，
1: 整，
2: 就邀请导演跟制片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谈一谈有关于航空城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也就是回家路上。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在戏院观看的话，在桃园的朋友呢，在8月20号礼拜四的1点50分，在统领微秀吧厅，您还是有机会在影院看到这部影片哦。那下礼拜敬请期待导演跟我们的制片来到节目当中，还会送书给大家，回家路上的影像书，以及呢小礼物给大家，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我们下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的单元，稍后来进行我们的鸟语花香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宁可，
2: 我是安顺。
1: 最近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就是大型的鸟种了哦。
1: 是。
2: 而且呢，我相信大家呢听到它的名字呢对它应该不陌生，因为最近呢在前不久呢曾经有一对这个来台湾繁殖，而且还繁殖成功了哦。那也有发生了很多这个不好的新闻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种鸟呢就叫做东方白鹳，其实一般呢也有人把它叫做白鹳啊。那我相信大家透过新闻其实对它应该蛮熟悉的哦。而且它其实长得还蛮好辨识的，就是黑白两色的大型鸟类。它的体长呢大概可以长到呢100到150公分，就是从嘴喙到尾巴啦齁，有这么长。但是如果说你要量到它的脚呢，它站起来就还蛮高大的，就可能会更高大一点哦。
1: 是。
2: 它的体色呢大概前半部是以白色系为主，后半部呢是黑色系。另外呢它的嘴喙呢真的就是又粗又长而且又尖，主要是黑色系的哦。
1: 是。
2: 另外它在头部比较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眼睛的周围是红色的哦。那另外在颈部的前半部呢接近上胸的地方有蓬松的这个装饰羽。那它的脚呢就是一个大红脚，这是一个很大的特征，它的脚非常非常的红哦。那幼鸟大致上来讲呢就是羽色比较偏褐色系一点点哦。它主要是繁殖在中国俄罗斯边界的黑龙江还有乌苏里盆地附近哦。但是它冬天的时候呢

0: 会往南迁徙到长江的下游平原，甚至到这个中国南方的地区哦，有一些呢还会飞到菲律宾，甚至印度。我觉得它迁徙的范围也太广了吧？它会到缅甸、孟加拉这些地方，它当然是到处乱飞哦，感觉。那不过因为哦，这个森林砍伐就是栖地破坏，
1: 是
0: 哦，所以呢，还有这个过度渔捞，因为它食物变少哦，甚至一些干扰的行为呢，这个东方白鹳的数量其实是不多的哦。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呢，它一度只剩下2000多只，那么现在的族群呢，大概也才3000多只左右哦，其实数量还是非常的稀少了，比我们的那个黑边琵鹭还要少很多、哦。在台湾它是稀有的冬候鸟。主要呢就是散布在全台湾很多的这个湿地哦，不过主要还是以中北部的记录比较多，但是呢今年真的很特别，就在我们的云林有一对呢、繁殖成功，而且是创下了全球最低纬度的繁殖记录哦。如果有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常前阵子我们常经常的有提到他的新闻哦，虽然繁殖成功了，可是也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哦、那东方白鹳呢，它主要栖息在这个比较稀疏树林的平原或湿地哦。好、哦，那觅食的点主要是以湿地为主。好、哦，那它其实不太喜欢人类，会尽量避开人类啦。不过呢，它倒是能够适应呢这个在田里面工作的农夫哦，为了吃。有时候还是要牺牲一点点，
1: 还是要习惯，因为他觉得他们没有任何的威胁啦。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他们其实不太爱飞的，平常都是驻足在这个湿地里面觅食的哦。那性情很温驯，如果说他被圈养的话呢，这个个体可以活得很久哦。如果跟野外这个生活的来相比较的话，那他们吃的东西其实还蛮杂的，当然是以鱼类为主食，不过呢，他也会吃像。青蛙啦、昆虫、田鼠、蚯蚓，甚至呢一些比较小的鸟类也可能成为它的这个食物，但也吃一点这个植物哦。他们通常呢都是在浅水行走，然后呢会这个惊扰这个小动物之后呢，再把它这个抓住，把它直接吞食哈、哦，他们就是直接把它夹起来，然后就直接吞下去。他们其实是很少鸣叫的哦，只有在受惊吓的时候呢，会发出这种咔咔咔咔，就是上下嘴会敲打的这种声音。好、哦，像这种大鸟其实叫声，我想也都不太好听啊，我们来听听看。
1: 我来听一下，你看，就是敲嘴喙的声音吧，非常的明显，
0: 而且很快，
1: 对，急速的
0: 快，速度超
1: 快
0: 的，
1: 对啊，对。当然背景音还有布谷鸟声音是不是也很可爱
0: 对，我觉得它比较吸引人
1: 对，因为我觉得光播放东方白鹳声音听起来有点无聊
0: 是
1: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多元，好像在这个比较多元森林的一个状况哈，录出来的声音，对，很有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想再看看我们东方白鹳的身影，当然现在网络的新闻非常多，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它的声音，以及听到它很特别的声音哦。今天为朋友介绍就是东方白鹳。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我们来谈到是哇，鸟类的拥有独门绝学。今天要谈的是，
0: 对，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个主角呢，叫做黑鹭。
1: 是，
0: 如果说听众朋友呢有常看这种电视的这种什么生态影片的话呢，其实黑鹭蛮常出现的。为什么？因为它很特别，它的捕食技巧呢。很有一套哦，他在捕食的时候呢，他会用他两个翅膀，因为他全身乌漆嘛黑嘛哈、他也叫做黑鹭哦，
1: 是。
0: 然后呢，他会站在浅水里面，然后把他的翅膀呢搭成像一个伞一样，把头埋在里面。哦，对，他会用一个伞。那因为呢，这个鱼呢比较偏好阴暗的环境哦，所以当这个黑鹭把他的翅膀卷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误以为呢。 它到了安全地带，会游到这个有翅膀做成的这个伞下面哦。那就是因为用这样的特性呢，就会诱导鱼类鱼饵呢游到它的伞里面，它就。

0: 这个有恃无恐，这守株待兔的方式呢，就可以呢抓到鱼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其实用这个翅膀遮起来还有一个好处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直接看水哦，比如说在强光底下，它会有反射的这个光线，看不太清楚水底下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可是呢，当这个黑鹭把它的翅膀搭起来呢，遮阴的时候呢，诶，这个反光都不见了，所以它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哦。
1: 哦，
0: 所以它捕食成功的几率呢，就会大大的提升。对对。
1: 哇，
0: 可是因为虽然这一身黑哦，对它来讲在捕食上很有帮助，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在这个大太阳底下的时候呢，就会显得特别热了一点点啦、哦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黑色会吸热，然后呢，它可能就会经常要躲在没有太阳的底下呢，补完之后就要赶快休息一下，不然可能会热中暑，这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哦。对，
1: 哇哦，所以不容易哈、哦，嗯，
0: 是
1: 求生技巧很厉害，但是呢
0: 是的，
1: 跟自然界也得和平共处，也是时时呢要注意一下，跟人类一样，太热就要赶快闪躲，
0: 嗯、
1: 对不对？我下大雨也要赶快闪躲，哇哦、嗯 wow, 自然界真的是无奇不有，真的我们有探索不完的相关内容。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哦，像我最近常会观察诶附近在施工的工作人员的状态，因为大热天虽然已经立秋了、
0: 嗯、
1: 可是还是外面还是很闷热、
0: 啊、
1: 看着在外面工作的这些劳动者，我不得不说要向他们致敬。哇，这些职人的手作真的是不容易，尤其现在嗯，我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年龄层都偏高了，嗯，那当然他们的价值也一样往上攀升了哦。所以呢、
0: 嗯、
1: 任何的一种工作是这样，每一个位置都要一个人存在吧，对吧？整个的社会运作才会更完整更完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向他们致敬，向他们致谢哦。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

大家好，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欢迎搭上今天的清晨航班。如果你是现在正在走路、搭车，或是吃饭，或者就只是躺在床上滑手机，想要做自己的事情，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每天都会发生，但我们却好像很少认真想过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流行到底为什么越来越快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哦？可能某一天你突然看到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心里会想说，诶，这件真的好好看耶，我一定要买这件衣服。然后当我们真的买了之后，穿了一阵子就会开始发现，好像是不是没有这么流行了，现在是不是不流行这种穿搭。甚至有一天我就是在整理衣柜的时候，看到这件衣服，心里的想法不是就想说我以前很喜欢这件衣服耶，而是想说我以前怎么会买这种衣服啊。是不是其实有一点熟悉，说的就是你。而且其实最奇怪的是，因为可能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真的是很喜欢它才会买嘛，也不是被别人逼着买它的，甚至也不是随便买，是因为自己真的很中意，当下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但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这衣服就是我的 style 啊，就是我的风格。但过几个月之后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小过时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要从一件很日常的事情开始问，到底是我们的喜好变了，还是流行变得太快了？那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以前的流行，一种风格其实可能会红很久嘛，像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流行喇叭裤、喇叭牛仔裤，或者是某一种鞋子、某一种那个牛角的背包，或者是什么某一种外套，那种牛仔外套之类的，可能大家会一起穿，可是过一两年之后都还是会看得到它的存在嘛。可是现在呢，一个流行的风格可能才刚刚开始红，下一个风格就已经出现了。就像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讨论什么 Y2K， 可是突然之间就又开始有人会穿什么美式复古风，或者是芭蕾风，什么各种老钱风之类的，各种风格都有。然后你才会开始搞懂说，我可能才刚开始就是去了解这些东西到底是叫什么，就是这是什么什么风格，原来是这样子的，或者是说什么风格才叫做芭蕾风之类的。然后下一个流行又开始了，就是流行的风潮一直都会有一种让我们有一种跟不上的感觉，但其实也会让人家有一种错觉，就是不是我跟不上流行，是因为流行根本也没有要等我的意思，因为流行本来就是一个风潮嘛。而且现在其实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不用特别去追流行，因为流行会自己跑到我们面前。那以前我们可能如果想要知道最近是流行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就要去逛街，要去看杂志，要看电视才会知道嘛，或者是朋友跟你分享，你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最近很流行这种什么，最近流行是薄荷绿嘛，或者是那种很多巴胺色系，那种很怎么讲健康感的蓝色，或者是薄荷绿这种很亮的颜色。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啦，就是可能不是朋友，就是不用看电视才知道，现在就打开手机，打开 Instagram， 打开社群平台滑一下，再滑一下，可能第一支影片在最介绍最近什么很流行的什么是蕾丝裙子，或者是丝绸缎面的裙子，然后第二支影片就说最近超多人在穿的五种鞋，第三支是夏天一定要有的单品，你有吗？第四支是如果你还没有这一件，那你真的太落伍了。然后滑到最后呢，你突然就会觉得完蛋我全部都没有，我是不是跟不上流行了？那其实这就是现在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嘛，因为呢，我们其实每天接收到流行资讯比以前还要多很多，就是速度也非常快。以前可能是一个明星穿了一件衣服，大家之后看到就是会开始模仿嘛，但慢慢的这件衣服才会变成流行，就是要一个长期的累积。但现在呢，一个明星、一个网红，甚至只是一个普通人，在网络上面发了一支影片，可能一个穿搭，可能一夜之间就被十万、几百万的人

人看到，然后大家就开始搜寻，开始购买，开始模仿，于是流行的速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快，可以说是就是有更快的趋势嘛。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只是发生在衣服上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连生活方式也都会流行，像是之前某一段时间大家都会突然开始要训练自己早起，要训练自己早睡，然后网络上面全部都是什么我的 5AM morning return 或者是什么早起让我的人生变得更自律，然后过一阵子大家就开始流行要先要喝黑咖啡，再过一阵子就开始流行健身，就是之前说的嘛，流行健身，流行高蛋白，然后流行阅读，流行露营，就是最近流行那种露营器材，也会露营器材店嘛，也开始流行某一种房间的风格，就像是我可能都会滑到什么奶油风，或者是木质风、无印风，甚至无印都是一种风格了。嗯，甚至连我们吃的早餐那种 brunch 都会流行。那某一天大家就是会吃优格碗啊，或者是过几天开始吃什么法式吐司、洛梨吐司，然后再过一阵子又换成了别的东西。所以其实会发现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好像什么都可以变成流行，对吧？那问题就来咯，嗯，流行变得这么快，就是我们接收速度的接收资讯的速度也变快了嘛，那我们真的有办法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吗？那这个问题其实就蛮值得想一下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喜欢一件东西，但仔细想想，嗯，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它看了太多次，像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某种穿搭，可能会觉得，嗯，好怪哦，这种东西我不会穿，就我滑到第二次说，嗯，我看懂了，好像还可以，然后第三次就说，嗯，啊、哦，真好看，然后第十次就是，嗯，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件呢？就是到底是喜欢还是只是因为被大量曝光之后慢慢习惯了它的存在，那这件事情其实就跟我们大脑有一点点关系，用一个东西我们看的越多就容易就是跟它越熟悉嘛，而越熟悉就有一种让我们产生一个嗯这个东西好像很不错很不赖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不是突然改变了审美，而是因为每天都看到同一种风格，所以久而久之呢，它就变成我们眼中的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前看到宽裤会觉得，嗯，这什么东西啊？但当全部的网络就是都开始推广给你宽裤，你就会觉得，嗯，现在穿紧身裤是不是，嗯，好像有点别扭，有点奇怪。但其实裤子就还是那件裤子啊，就改变的可能不是裤子本身，而是改变了就是我们对什么叫做好看的标准。而且社群媒体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会让大家产生一种嗯，大家都在穿的感觉。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十个人穿同一种鞋子，可能就会觉得最近大家是不是都在穿这双鞋？可是我们真的有办法知道大家真的是有多少人吗？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从来都不是整个世界嘛，而是演算法挑给我们看的世界。如果就像我之前说的，嗯，我们最近一直在搜寻可能芭蕾风好了，一直在看古着的穿搭，一直看二手衣的改造，你的首页可能就会开始出现更多这种东西，就一直推给你一样的东西，那你就会产生一种嗯，最近古着真的超级红的，但其实就可能只是因为演算法知道你对它这个东西有兴趣，所以一直把相关的内容推给你。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流行有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有压力，因为以前流行就比较像是嗯，大家一起喜欢一个东西，但现在就变成每个人都要一直不断的更新自己，不断有更新的频率，你要衣服要更新，鞋子要更新，包包也要更新，甚至你的照片风格、房间、生活方式好像都要一直更新，才不能一直停留在同一个样子嘛。因为只要当我们停下来的话，就会觉得说嗯，是不是只有我没有跟上，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在大学校园里面又更明显，因为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大家穿着自由度很高的地方嘛，我们每天走进教室可能就会看到嗯，很多不同的人，有些人是日系，有些人韩系，有些人是美式，有些人是全身黑，有些人永远都是帽子帽 T 加运动裤，但也有些人就是根本不在乎流行，然后但也有些人每天都穿得很精致，然后妆容都画得很嗯，怎么讲，很特别很精致，这样每天都很认真早起2个小时化妆
但其实这些选择本来就没有错嘛。可是当我们每天看到别人的穿搭，我们很容易就会开始比较。

0: 又想说，他为什么穿起来这么有心？我是不是应该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呢，穿衣服这可能不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开始多了一点点的压力。那，而且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状况，就是我的衣柜已经很多衣服了，为什么每天还是会觉得没有衣服穿？那这句话其实真的很神奇，因为衣柜已经塞到快要关不起来了，但是打开来可以看，就是早上打开来一看，衣服还是一大堆，但早上站在衣柜里面就是，衣柜前面就觉得，还是没有衣服啊，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缺的不是衣服，而是缺少一种，这件衣服现在还符合现在的我吗的感觉。就是以前买的衣服可能代表某一段时期的自己，但当流行改变了，我们的审美也跟着变，就会开始觉得那些衣服不能穿了，然后就又买新的。当新的流行又出现，然后再买新的，然后衣柜越来越满。但我们真正会穿的，其实就是永远就那几件嘛。所以呢，我们今天不是要批评大家买衣服，因为爱漂亮、喜欢穿搭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看到喜欢的东西会想买也很正常。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心情真的会变好。甚至有时候呢，一件好看的衣服就可以让我们一整天都更有自信。那所以问题呢，不是我们可不可以追流行，而是我们有没有选择的能力。我喜欢这个风格，所以我穿。这件衣服真的适合我，所以我买。而不是说大家都买，所以我也要买。大家现在都这样穿，所以我不能落伍。如果我身上没有这件，我是不是就跟不上了？这其实两者是差非常多的。那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好像其实可以把追流行分成两种，一种是我看到流行，我觉得它很好玩，所以我愿意去试试看，这是一种选择。你可以穿，也可以不穿。你今天想走 Y2K，明天想穿古着，后天可能想要穿得很简单，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在玩自己的风格嘛，但另外一种可能是说，如果我跟不上，我就会被淘汰。那这时候流行就不再只是流行了，它开始会变成一种压力。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就想要跟大家聊的，其实并不是说快时尚到底好不好，也不是古着是不是比较好，而是呢，想要问大家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我们现在买的东西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因为害怕自己跟不上？因为呢，当流行越来越快，我们可能需要的反而不是一直追，而是偶尔停下来看看自己的衣柜，看看自己的生活，然后问自己，如果没有人看到，我还会想要穿它吗？那如果答案是会，那它可能就真的很适合你。但如果答案是，好像只是因为大家最近都在穿，那也许我们可以先不用急着买。好啦，那今天的第一段呢，我们先从一件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衣服为什么越买越多来开始，慢慢去发现，其实背后藏着社群媒体、演算法、流行速度，还有我们对跟上大家的焦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往下挖。如果流行真的越来越快，那到底是谁在决定什么东西现在流行？是品牌？是明星？网红？还是其实是我们没听话的那只手机。那下一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快时尚究竟是怎么让流行变得这么快的？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刚刚第一段我们聊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现在的流行好像真的越来越快了。可能一个风格开始红，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搞懂它是叫什么名字，下一个风格就已经又出现了。所以这一段呢，我想带大家继续往下问，到底是谁在决定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流行？是设计师吗？是明星吗？

品牌，甚至还是是我们没听话的手机。那其实答案呢，我觉得可能是全部都有。我们先从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开始，那就是快时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多少听过这个词，像是可能一些更新速度比较快，但是价格相对便宜平价，可能很常推出新品的服饰品牌，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因为流行出现的快，新品推出的快，消费者买的快，然后呢被淘汰的也快。以前我们可能会想，我想要去买一件衣服，然后去逛街，然后看到喜欢的就试穿，考虑一下价格，最后再决定要不要买这个东西嘛。但现在有时候就完全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可能躺在床上滑个手机，看到一件衣服就说好好看哦，下一秒就要加入购物车，再下一秒就是结账，我可能连那个店面都不用踏进去，我就已经买了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现在很多品牌不是等季节到了才推出新品，而是一直有新品，一直更新，一直出现新的款式。可能你今天看了一件，然后过几天再回去看，你可能就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种心理说，我现在不买，等一下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了？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错失恐惧，就是会害怕自己错过。而这种心理呢，其实就很适合被放进现在的购物环境里面，因为流行版就很快嘛，然后新品又会一直推陈出新，再加上限量或者什么最后几件今日限定特价这些讯息，就很容易会让我们觉得好像现在不买就很容易会后悔。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有这么需要一件衣服吗？还是只是因为现在不买会没有所以才买？这两件事情其实就很不一样，因为我假如说我本来就需要一个黑色外套，然后看到一个很喜欢的，那我买它就很合理。但如果我衣柜里面就已经有五件黑色外套了，然后我今年又看到今年流行这个版型，所以我又买了一件，那其实我们买的可能就不只是衣服了，而是我想要跟上现在。而这件事情呢，社群媒体真的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前品牌告诉你说，这件衣服很流行哦，然后可能要拍广告，找明星代言，买杂志版位，在电视上面投播广告。但现在呢，品牌甚至不一定需要告诉你，就是可能有一个网红穿着它拍一支影片，一个明星穿它去机场，一个 K-pop 的偶像穿它在舞台上面，然后粉丝看到就会觉得说，你穿这件好好看哦，然后接着就说这件是哪一家的，有连结吗，求同款，然后一件衣服就开始流行了。那这也是为什么以前的流行跟就现在的流行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别，比较像以前就比较像是品牌对消费者，就品牌告诉我们说今年流行这个，但现在变成明星网红，然后在社群平台上传播嘛，再传送到消费者，接下来最后才反过来影响了品牌。甚至有时候呢，一个普通人的穿搭影片也可能会突然爆红，然后品牌就发现这款式好像大家最近很爱哦，最近购买率有提升，然后就会开始大量的生产。所以其实会变成现在的流行并不是一条直线，它比较像是一直转动的圆圈，是以大家就是互相影响的。而像是 TikTok、Instagram 和小红书这些平台，就让这个循环又变得更加快，更快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别人的生活，可能今天看到一个人穿复古球鞋，明天又看到另外一个人穿，后天又看到另外一只本年度必买鞋款 Top 5， 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说，这个鞋款我没有我今年就是不是很流行，我要来买一双啊。但其实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大家真的都有吗？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我觉得因为演算法会记住你看过了什么嘛，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某一种穿搭影片，平台就会判断说这个人喜欢这个，我要再丢更多的这个相关的内容给你。所以你看到的流行呢，有时候其实是演算法中的你。那其实这件事情就很可怕的嘛，但其实也很有趣，但也是蛮可怕的。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最近怎么一直看到这种衣服啊，是不是这世界突然都穿这个，可能就只是因为你的手机决定让你一直看到它，然后你

一直看到，你就觉得很熟悉，熟悉之后就觉得它好看，最后你开始想要买，所以过程就变成我们看见这个东西，我们对它感到熟悉，我们开始欣赏它，开始喜欢它，最后到我们有想买的购物欲望。这个速度可能只需要几天，或者是甚至几个小时。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流行现在已经不只是时尚产业创造出来的东西，它其实就跟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绑在一起。我们可能早起滑手机，吃饭滑手机，搭车滑手机，睡前滑手机，所以一天里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都在不断的接收新的商品，新的穿搭，还有新的生活方式。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了一种我是不是还缺了什么，我是不是什么地方还不足，我是不是就是还拥有就是大家都有的我没有这样子。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消费心理，因为以前我们会买东西比较常是因为我需要，但现在很多时候会变成我想要，甚至是我不想要输，大家有的我也要有。但我不是说大家真的是在比赛啦，但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不知不觉的拿自己跟别人来比较。他有这个包包，他穿这双鞋，他最近都穿这个风格，为什么他每天都可以穿得这么好看？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想说，我是不是也需要做一点改变？而且其实社群媒体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之前说过，我们很容易是看到别人最精彩的那一面嘛。你看到一个人的 OOTD， 通常不会看到这件衣服我买回来之后其实穿两次我就没穿了啦。你看到的是今日穿搭，你会看到拍照有修图发文，然后这个人得到了很多的赞，很多的 likes。 对，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精选画面拿来跟自己的日常生活比较，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好像永远都跟不上时尚，永远都没有这么时髦。但其实呢，我觉得不是我们不够时髦，而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每天都要换一个自己。可是现在的流行文化会一直告诉我们说，新的就是比较好啊，新的款式，新的颜色，新的鞋子包包，新的风格，新的你，好像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落后。但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说，如果今天这件衣服去年很流行，但今年没有流行，它真的就是没有这么好看了吗？我觉得当然不是。衣服当然不会因为趋势而改变嘛，也不会因为就是流行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因为一件好看的衣服今天好看，明天可能还是好看，只是我们的注意力被别的东西给吸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边可以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我们一方面一直追求我要有属于自己的风格，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每天又在看别人穿什么，然后开始跟着穿。那我们到底是在建立自己的风格，还是只是在复制大家的风格？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很常会问朋友说，我到底适合怎么样的风格？但我其实同时也在看很多种不一样的风格，就是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啦。因为我们本来穿搭就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嘛，可能是我喜欢的音乐，我喜欢的城市，我喜欢的明星，或者是我的朋友们，或者是我所看的手机推荐给我的社群内容，全部都有可能会影响我的审美。那所以我觉得要受到完全就是说不受流行影响其实就很难嘛，很困难。但我们真的可以做到的可能就是，可能不是说完全不追流行，而是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像是大家今天都在穿宽裤，我也穿宽裤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知道我觉得穿它会很舒服，我觉得它很适合我的身形，把我的就是体态显得更好了，那它就会是我的 top one， 我的选择嘛。可是如果你心里想的是，因为大家都穿，我不穿我就怕大家觉得我很土，那我觉得就可以停下来说，问自己，我是真的喜欢，还是就只是害怕落伍？那这个差别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当我们开始知道自己为什么买，就比较不容易跟着就是被流行牵着走嘛。而且也会影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衣柜。因为如果每一个流行都跟，衣柜当然会越来越满。但当如果我们开始会思考，这件衣服我可以穿多久？它可以跟我衣柜里面的其他衣服搭配吗？那如果这个风格明

年不流行了，我还会去穿它吗？可能就开始会有不一样的选择。而呢，这也让我们来到今天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一直买新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穿搭有所变化？那当然有咯，而且我觉得最近在校园里面，其实越来越多人会开始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路嘛。他们可能不一定会一直买新的衣服，不一定会一直跟着流行时尚，反而会开始去找说以前的衣服，像是可能去逛古着店啊，去二手平台、二手衣的平台去交换衣服，甚至为自己改造旧衣。那我就觉得他们其实不是因为买不起新的，而是觉得我想要一件跟别人不一样的。甚至有些人会开始思考说，如果衣服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一定还要再买一件新的？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当然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快时尚把新变得越来越快，有一群年轻人反而开始喜欢上旧，而大家都在追最新款的同时，有人开始寻找上一个年代的衣服。当大家都想买全新的，有人开始买二手。这到底是新的流行，还是代表年轻人的消费观正在改变呢？那下一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刚开始提到的古着、vintage 和二手衣。为什么别人穿过的衣服现在不但不奇怪，还变成了一种很有风格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正在整理自己的衣柜，也可以偷偷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下次买衣服是因为真的需要，还是就只是因为下一个流行又来了？那这个问题呢，就留给大家，我们下一段见咯。

0: Hello，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前两段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流行的事情嘛，那我们发现了现在的流行速度真的越来越快，新的风格一直出现，新的衣服一直推出，然后社群媒体也每天都在告诉我们最近大家都在穿这个哦。可是很有趣的是，就在流行越来越快的同时，我们却发现了另外一种风格也慢慢在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嘛，那就是古着还有二手衣。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以前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件衣服是二手的，你第一个反应说别人穿过了，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些人会说这件是二手这件是古着然后价格可能比新的衣服还贵。那我就觉得这其实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一件已经穿过的衣服为什么反而可以比一件新的还有价值呢？那我们先简单来分一下，我们大家常常会把古着跟二手衣混在一起，那其实呢它完全的不一样。二手衣比较简单，就是别人穿过的使用过的再转手卖给下一个人，可能是去年买的，可能穿过几次，甚至有些人是只穿过一次。但像古着呢， Vintage 这种东西呢，通常会比较强调它的年代、它的设计还有它的文化背景，所以呢其实有些甚至是具有收藏价值的。所以二手衣呢并不一定只是就是古着，古着也就不只是旧衣服，那这个差别其实就蛮重要的。因为真正让古着吸引人的往往不是它旧，而是它有一种现在买不到的感觉。就想象一下，我们走进一家古着店，里面可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有些可能褪色了，有些版型跟现在流行的完全不一样。有些衣服你第一眼看到可能会想说，这到底要怎么穿呢？可是你慢慢翻，突然看到一件，这件好好看哦。然后店员就告诉你说，这件可能是二三十年前的。你突然就会想说，哇哦，如果是同样一件衣服，但它是今年才出的新品，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好看。可是当你知道它已经存在了二十三十年，你的感觉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这个东西多了一种属于它的故事。那我觉得这就是古着很迷人的地方，就你买到的可能不只是衣服，而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东西。你不知道以前有谁穿过它，不知道它曾经去过哪些地方，不知道它陪上一个主人度过了怎么样的时期。有些衣服甚至可能经历过很多很多人的手，现在呢它又来到了你的衣柜。那其实这种感觉就跟买一件全新的衣服很截然不同嘛，就买新的衣服就会代表新的开始，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它是我的东西了。但古着就有一点像是这个故事已经开始很久了，而现在轮到我继续。那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喜欢古着的人会很在意独特这件事情，因为快时尚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嘛，就是很多人都可以买到一样的东西。可能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看的上衣，可能就觉得说很适合我，然后就买回家，结果隔天去穿去学校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大家都是跟我穿一样的，怎么看到我今天已经看到三个人跟我撞衫了，这时候其实就真的有点尴尬。

当你原本以为这件很特别的时候，结果发现原来它是爆款。可是骨折就不一样嘛，尤其是有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或者是只是数量比较少的款式，你今天买到一件，很小的几率会在隔壁教室看到第二个人穿，就是不太容易撞衫。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呢，对很多人年轻人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透过社群媒体很快的看到同样的资讯嘛，看到同样的明星，听到同样的歌，买到同样的商品。所以反过来呢，越来越容易被复制的时代，越让人想要找到不能被复制的东西。那其实这也跟我们前面讲的个人风格有关。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一定是想要说，大家都觉得这件好看，所以我就穿，反而会开始想说，我要怎么穿才会比较像我自己。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流行文化越来越强调说混搭，可能一件古着 T 恤搭一件现在流行的宽裤，一双复古球鞋搭配现代的风格的外套，甚至把男装女装混在一起，把不同年代的单品放在一起。这时候呢，穿搭就变成不只是买什么，而是变成你怎么组合，你怎么真的穿跟搭。所以呢，古着有时候就很像一种拼图嘛，同一件衣服不同的人穿，就可以变成完全不同焕然一新的风格。这也是我觉得它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它其实就不像说，你知道穿它就是这样子，你可以重新定义，你可以把一件爸爸妈妈年轻时的衣服拿来穿，你可以再把在二手店买到的外套，搭现在流行的小短裙，甚至可以把一件看起来很普通很旧的 T 恤搭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呢，真正有风格的人不一定是买最多衣服的那个人，反而可能是知道怎么重新把衣服就是组合的人。那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很有趣，那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开始喜欢的复古风，其实就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东西。像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期，有些人甚至都还没有出生，但他们却开始喜欢 Y2K， 喜欢当时的牛仔裤，喜欢低腰裤，喜欢复古球鞋，喜欢那种老式的数位相机，甚至喜欢以前的唱片，喜欢以前的包包。这其实就很有趣，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个年代，我们却开始怀念那个年代。那其实这种现象有时候也会被称作一种复古热，而且它不只是出现在衣服上，音乐也有，电影也有，相机、唱片，甚至手机都有人会喜欢以前那种翻盖手机。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实在是速度太快了，每天都有新东西，每天都有通知，每天都有更新，反而会让一些慢一点、旧一点的东西变得很有魅力。那想想看，现在拍照，我们可能手机拿起来拍一张不好看，删掉，再拍，再修，再拍。可以前的底片相机可能一卷就只是24张、36张。你按下快门的时候，你不会知道最后是拍出来长什么样子吗？所以其实每一张照片好像都比较有重量。这跟古着其实有一点点像，他们都有一种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一直更新的感觉。那其实讲到这边，我就想说，其实最近真的也很流行用 CCD 拍照嘛，或者是可能大家出国玩的时候，去日本玩都会买什么底片相机。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留念方式，也是代表复古正在复兴的感觉嘛。所以呢，我觉得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买古着、买二手衣真的是有比较环保吗？其实很多人提到二手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永续。因为如果呢，一件衣服已经存在了，我们把它交给下一个人穿，理论上就可以延长它的使用时间。想买一件新的，可能就少生产一次，就是少一次制造的需求嘛。所以从概念上来说呢，二手循环确实是一种比较可以延长衣物生命周期的方式。但是呢，这边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陷阱，那就是我买二手啊，所以我可以一直买，但其实不一定哦。因为其实我们今天逛二手平台，看到一件很便宜的买，然后再看到一件好可爱买，反正是二手的没关系吧，然后最后买了10件，但真的回家会穿的就只有那2件而已。
那我们真的有比较永续吗？

我觉得其实永续不是说二手衣就是完全没有问题，而是我有没有真的延长了一件衣服的使用时间。那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大家以前会买古着，可能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它的年代、它的设计。可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穿，古着店也越来越受欢迎，那古着是不是就变成了一种潮流、一种流行呢？那其实又回到就是刚刚这个循环，它也。就变成说，我们一刚开始说不想要跟着主流，结果去买古着，结果变成大家都去买古着，然后古着又变成了主流，是不是有点荒谬？但其实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反流行本身也可能会成为新的流行。你越想跟大家不一样，大家就越想跟你一样。所以最后，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完全的逃离流行。因为只要有一群人共同喜欢的一件事情，它就有可能会形成它的文化，形成它的圈层文化嘛，甚至形成新的市场。那这样是不是就代表说，算了，反正最后都会成为流行，就不要管了？我觉得倒也不是，因为重点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跟流行不一样嘛，而是说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如果你喜欢穿古着，那就穿；如果你喜欢快时尚，也不代表说你就不是环保的人。如果你喜欢名牌，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就只是喜欢平价衣服，也不用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有品味。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选它。而且我觉得呢，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开始重新思考买东西这件事情的原因。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越多越好，衣服越多，鞋子越多，包包越多，代表我们的选择也更多嘛。但现在很多人会开始觉得说，我是不需要这么多，我需要的可能是这几件我真的很喜欢的衣服，可以重复穿很多次，可以搭很多种方式，而且每一次穿我都还是会觉得，这件就是可以代表我的衣服。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比较成熟的消费方式吧。所以如果你现在打开自己的衣柜，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同时期的自己，可能有高中制服，我高中很喜欢穿的衣服，可能有某一年流行的款式。可能有看到别人穿觉得很好看，结果买回来几乎没穿过的衣服，也可能有一件已经穿了很多年，虽然它不是最新的，但你每次穿还是会觉得，穿它就是最舒服的。其实那些衣服呢，某种程度上都记录了我们，因为穿搭不只是今天我要穿什么，它有时候也是代表着现在的我是谁。所以我很喜欢古着的一点就是，它让我们重新看到了旧不代表没有价值。一件衣服可以很旧，但它可能还是很好看。一件衣服可能不是今年的流行，但它可能依然很适合你。一件衣服可能甚至是很多人都穿过的人，就是人生，但它又到了你手里，可以又重新开始了一段故事。所以说到底呢，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永远不过时的衣柜。因为这世界上可能根本就没有永远不过时的东西，今天流行的，明天可能过时，明天过时的，5年后可能又重新流行，这可能就是时尚很有趣的地方，它一直在循环。但在这个循环里面，我们可以决定我要被它推着走，还是我要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那今天呢，如果你想正在考虑一件买新的衣服，你可以先问自己3个问题。如果它明天不流行了，我还会穿吗？第二个是，如果没有人看到，我还会想要买它吗？第三个是，它真的适合现在的我吗？那如果3个答案都是会，那就买吧。好看的衣服就是要穿，好看的帽子就是要买。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就只是因为大家都有，最近很红，不买会落伍，那也许可以先把购物车放着，可能睡一觉。隔天再看看，说不定你会发现好像没这么重要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最想聊的事情，不是叫大家不要追流行，而是记得我们在追流行的时候，还可以记得一件事：流行可以参考，但不需要服从。你可以穿今年最流行的衣服，也可以穿10年前的衣服。你可以买新品，也可以买二手衣，可以喜欢古着，也可以完全不喜欢。因为到真正最后陪你生活的不是流行趋势，是你自己。那下一段呢，就要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流行永远都会改变，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找到自己的风格？我们到底要怎么知道这真的是我喜欢的，还是只是别人告诉我？

应该喜欢的。也许真正的穿搭自由不是说衣柜里有多少衣服，而是即使今天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流行，你依然知道自己想穿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穿搭不盲从真的有可能吗？

到了古着和二手衣。那一路听下来，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真正想讨论的不是衣服，而是我们做选择的方式。因为现在流行的速度真的越来越快嘛，那社群媒体每天都在更新新的穿搭、新的品牌、新的流行色，好像只要比别人慢一步，就会觉得自己跟不上大家。但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买的一件衣服是因为真的喜欢，还是因为大家都在穿？那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曾经受到流行的影响，看到朋友说的很，朋友穿得很好看，会想要买同款，看到可能明星推荐，就默默加入购物车，看到限时优惠又会担心错过。我觉得这些都相当的正常，因为流行本来就是一种影响力，它让我们认识新的风格，也让我们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自己。所以呢，今天不是要告诉大家不要追流行，而是希望大家在追流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真正有风格的人，不一定就是穿得最流行的人，而是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的人。有些人就喜欢简单的白 T 配牛仔裤，有些人喜欢日系、韩系、美式，有些人可能喜欢穿古着，享受每一件衣服都有自己的故事。没有是哪一种风格比较高级，因为风格从来都不是别人替你决定的，而是你自己慢慢找到的。而且风格也并不是说一辈子就都是一样的，现在的你和3年前的你喜欢的东西一定有所不同，也许未来也还会再改变。那这其实不是说没有主见，也是代表说你正在成长。那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聊古着这件事情，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以为今天是在推荐大家只买古着，其实并不是，因为古着最大的价值不是因为它比较有品味，而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一件衣服可以有很长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珍惜，一件衣服可以陪伴我们很多年，也可以陪伴下一个人。同样的，如果你今天买了一件快时尚的衣服，那你真的很喜欢，也穿了很多很多次，那同样的，它也是有它的价值的。重要的不是它在哪里买，而是你有没有珍惜它。那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不要因为便宜就买，也不要因为流行就买。真正值得买的是那些你1年后、2年后打开衣柜还是会想要穿的衣服。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缺衣服，而是缺少停下来思考的时间。购物很快，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完成了。但真正困难的是问自己说：“我真的需要它吗？”那些答案是：“我真的喜欢”，那就很好，对吧？如果只是因为害怕自己跟不上，其实也可以先等等。很多时候隔几天再回去看，你会发现自己没有这么想买了。最后也想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小练习。今天回家之后，可以打开自己的衣柜，找出一件你最常穿的衣服，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它？也许是因为舒服，也许是因为穿起来很自信，也许就只是因为穿上它，心情都很好。你会发现，我们真正喜欢一件衣服的原因，往往跟流不流行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它让我们感到自在，可以很自在地表达自己的喜欢。那呢，今天如果这一集只能带给大家一个想法，我希望会是这一句话，那就是流行可以参考，但不用照单全收。喜欢流行没有错，喜欢古着也没有错，喜欢平价品牌也没有错。真正重要的是，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你都知道自己为什么选，因为当你懂得自己的喜好，就不需要一直跟着别人的脚步走。那最后想留给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的衣柜里有几件衣服是真正让你穿了就觉得开心的？第二个是你有没有曾经买过一件衣服，只是因为害怕自己跟不上流行？那第三个就是，也是今天最想留给大家的，就是如果世界没有流行，那你今天会穿什么衣服？也许那个答案就是最接近真正的自己的。那今天的青春航班呢，也即将降落。希望下一次你打开衣柜的时候，不再只是想着今天流行什么，而是想着今天的我想怎么表达自己。因为衣服会过时，流行也会改变，但是找到自己的风格永远都不嫌晚。我是主持人夜夜，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爱我每分每秒钟，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新交末年，都得来 Eunice， 都得得台湾 ，Safi Luya Gaban。这是粤语的自我介绍，那主要是跟大家说，大家好，我叫 Eunice， 我来自台湾，很高兴认识大家。这是我第一次讲粤语，希望念得还算标准。没错，今天要带大家走进融合热带海岛度假，以及世界遗产古城与法式殖民风情的越南。它曾经历中国跟法国的殖民，北越的景色壮观，也是首都河内的所在地。有机会游览当地的山村，体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中越的顺化古城是近代越南皇帝的居所。惠安从前是远洋商埠，现在则是一个美丽的沿海城镇。南越是越南的经济重镇，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百货公司、餐厅、纪念品店林立，是许多背包客的旅游天堂。那讲到越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美食是什么呢？应该是越南的法国面包吧。这道美食是融合了法国的烘焙技术和越南的传统口味，也是一种越南街头小吃的代表，更是文化交融的象征。那越南法国面包的历史呢，其实是受到法国殖民的影响哦。法国从19世纪开始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这段历史对越南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人引用了各种面包技术，这些技术最终演变成越南的法国面包。传统的法国长棍面包经过改良后，成为了越南街头常见的美食。那越南人呢，就根据当地的口味和食材，对面包进行了调整，让它更符合越南人的饮食习惯。这段历史的影响不仅仅是展现在面包本身，还包括了配料的选择。越南人将法国的烘焙技术与本土的食材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风味。例如添加了越南特有的香草和酱料，使法国面包的味道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了越南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法国面包的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它不仅在当地人中流行，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这道美食的文化融合体现在其馅料的多样性上，从经典的猪肉、鸡肉到素食都很多选择，展示出越南丰富的饮食文化。此外，法国面包的制作过程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许多店铺开始尝试新的制作方式和风味。这种文化交融让法国面包成为了全球美食的一部分，在许多国际城市都可以找到专门贩卖越南法国面包的餐厅。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象征，代表了越南历史上多重影响的结晶。越南法国面包的魅力呢，在于它多样化的馅料选择。经典的馅料通常包括猪肉，例如叉烧或是火腿，还有鸡肉跟牛肉。这些肉类通常会搭配特制的酱料和新鲜的蔬菜，比如搭配香菜、黄瓜、辣椒和胡萝卜等腌制品，让每一口都充满了清新和脆口。这些经典馅料不仅美味，也展现了风味的平衡，肉质的浓郁和新鲜蔬菜的清脆形成鲜明对比。除了传统的馅料，现代的法国面包店也在不断尝试创新，各种异国风味的馅料进入了这道美食的世界。从泰式香肠到印度香料鸡肉，都让人耳目一新，扩大了法国面包的受众。各位听众，下次有机会到越南旅游，可以吃吃看当地的法国面包哦。那简单介绍完越南，我们先来听一首《Hello Vietnam》，祝大家周末愉快。

结束。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越南依地理位置可以分为北、中、南。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概念，还有他们每个地方的特色。首先是和越，它以壮丽的自然景观跟浓厚的历史文化而闻名，适合喜欢历史、山水风景跟人文的游客。首都河内是必逛的城市，也是探索北越的出发点。河内呢，从十一世纪开始就是越南的首都，也是越南的工业及文化中心，在历史地位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再来是下龙湾，它是世界自然遗产，以上千座石灰岩地形跟碧绿的海水而闻名。游客可以选择独木舟体验或游轮过夜，欣赏夕阳

与夜景。再来是沙坝，它位于越南北部的高山区，拥有壮观梯田与少数民族村落。游客可以先搭乘豪华卧铺火车上山，再转乘世界最长的番西邦风缆车，泡露天温泉，体验当地市集，非常适合喜欢健行自然景观的旅客。那建议是秋季跟春季前往，景色会比较宜人。再来是中越，这里拥有古城、海滩与山景的多元魅力，适合喜欢文化探索与海岛度假的游客。首先是岘港，它以绵长白沙滩与美西海滩而闻名，是热门度假城市。巴拿山的黄金佛手桥更是必访景点。再来是惠安古城，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古老灯笼街景、河畔风光和手工艺品著称。傍晚灯笼点灯时最浪漫，适合散步及体验河畔咖啡。还有顺化，它是之前的越南皇城，拥有皇宫遗址、天老寺与香江，适合历史爱好者。最后是南越，这里气候温暖，融合现代都市、热带岛屿与战争历史，同时也是美食与现代生活的集散地，是越南旅游最热闹的区域。那推荐景点呢，第一个就是胡志明市，这里是越南最大的城市，拥有西贡圣母大教堂、中央邮局、槟城市场，还有范武老街等，夜生活丰富。另外也有著名的古芝地道，可以体验越战的历史。再来是大乐，位于1500公尺高的高原，被称为越南小法国，这里气候凉爽，适合赏花、拍照、喝咖啡，还能体验特色小火车、滑轨道、轨道滑车与草莓园。还有芽庄，这里是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以海岸线、潜水活动和温泉 SPA 闻名，也有岛屿跳岛的行程。那我要详细介绍的是越南热门旅游城市，主要会讲河内、岘港跟胡志明市。首先是河内，这里拥有深厚的历史氛围与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这座城市拥有许多著名的历史景点，例如胡志明陵墓、文庙国子监、环建湖与玉山寺等。这些景点不仅提供宁静的氛围，也让旅客能更深入了解越南首都的历史与文化。此外，河内也以其独特的美食文化闻名，特别是越南河粉、烤肉米线、蒸米皮卷等特色料理，在旧城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美食店家。这座千年古都以其诗意魅力、古老建筑和深厚文化底蕴而闻名。河内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拥有从民间戏曲、博物馆到画廊和表演场所的蓬勃艺术景象。对于喜爱历史、诗歌和文化深度的旅行者来说，河内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越南的文化心脏，绝对是越南必去的景点之一。文化与艺术爱好者还可以观赏水上木偶剧院的表演，或参观越南民族科学博物馆与国家历史博物馆，深入探索越南的多元文化。水上木偶秀是越南的传统表演，表演方式就是在水上搭舞台，师傅们会在竹帘后操纵木偶，透过木偶的肢体表达剧情。表演前，师傅们会先喝下鱼露，保持身体温热，并且穿上防水衣服，再浸泡在水里表演，非常有趣又特别。关于它的起源呢，传闻是因为早期河水容易泛滥，居民们便在水中搭棚子，让木偶演戏，借此娱乐。如今已经发展成越南的国宝了。再来推荐的景点还有河内大教堂，它是建于1886年的法式建筑，教堂内的装饰还有墙上的彩绘玻璃都是非常值得一看。而最前面的大门只有在弥撒时才会开放，其余时间要参观的话，就要从旁边的侧门进出哦。再来是环建湖，
它原本的名字叫做绿水

湖。传说中越南的君王黎利有一天来到这个湖畔游湖时，一只神龟突然冒出来送他一把宝剑，叫做顺天剑。后来黎利打败了明朝的军队，顺利在越南建立黎朝，成为安南的君主。后来他再次游湖，就遇到了神龟来讨剑，于是他便把顺天剑交还给他。这个湖的名字呢，就改名叫做绿水湖了。这里的风景十分优美，位于湖中央的龟塔也非常精巧美丽，加上西侧是河内大教堂，北侧是36古街，南侧又是法国区，于是这里呢就逐渐成为观光客造访河内必来的景点。那环剑湖隔壁呢有一个36古街，它是位于环剑湖的旧城区内，适合跟环剑湖排在同一个行程里。36古街呢什么都卖，据说古时候是有36种行业，一个行业一条街，这样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规模有多大了。这里有贩卖许多纪念品，而且是可以杀价的，很多商店卖的东西也都很像，要记得货比三家才不会吃亏哦。越南的路边摊文化非常盛行，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多体验一下。很多摊位都是在台湾看不到的，很迷你的程度，非常的有趣。像是只有一人坐的摊位，还有直接拿瓦斯炉在地上摆摊，或是口香糖跟香烟一根一根卖的摊位，都非常特别。排名第二的热门旅游地就是岘港，它位于越南中部的海滨，是第四大城市，也是中越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岘港的平均气温比河内高上许多，连冬天平均温度都在20度左右，夏天更是来到30度。所以来岘港旅游不用准备太厚重的衣服，即使是冬天也只要加件薄外套就行了哦。那这里呢，早期受到法国殖民，对外贸易兴盛，当年世界各国的商船频繁出入，使得岘港拥有越南和法国两种文化交织的风采，保存了许多历史古迹，呈现多元文化的缤纷样貌。相较于北越河内以及南越胡志明市，中越的岘港焕发截然不同的海滨风情，譬如深受全球观光客喜爱的白色绝美沙滩，加上蔚蓝澄澈的大海，虽然不是海岛，却给人海岛般的度假悠闲气息。在岘港旅游，很多人也会去巴拿山，这里在法国殖民时期就是法国人的山上避暑胜地，直到现在已经成为岘港最热门的观光景点，拥有全球最长的缆车路线，还可以参观独特的黄金佛手桥，以及散发法式浪漫风情的法国山城。此外，山茶半岛也深受旅客青睐，这里拥有著名的灵应寺，寺内供奉着越南最高的观音像，并可登上奇葩山俯瞰岘港全景。岘港的美西海滩呢，被誉为东方夏威夷，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全球六大美丽海滩之一。位于岘港东部的海滨，以柔软细沙和清澈的海水闻名，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清楚的山茶半岛，并眺望岘港大观音的石像，在沙滩上吃着越南法式面包，边享受海景，偶尔踏踏水，享受惬意的时光。再来要介绍的是山茶半岛，这里的千年榕树呢，有传闻指出神明会来这里游玩，还有灵应寺，寺内有亚洲最高的观音像，是由大理石砌成的67公尺高石像，非常壮观美丽。而从山茶半岛的方向呢，也可以静静地看着美丽的越南海以及海上的栈岛。这里在越战期间曾经是美军的军事基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今在越南政府的规划下，已经是一个可以看见完全无污染海岸的美丽观光地区。岘港的魅力在于它的宜居性跟多样性，它是前往顺化和惠安的门户，拥有友善的当地人、整洁的街道，以及蓬勃发展的咖啡和美食。

时场景。这座城市还在占族雕刻博物馆中保存着占族文化，并举办众多节庆活动。第三个热门旅游胜地就是最有活力的胡志明市，它原名呢叫西贡，当初是为了纪念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而改名的，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与娱乐中心。周边的城镇共有约900万人住在胡志明大都会区，加上它曾经被法国统治过，融合了历史遗迹与现代繁华，整个城市新旧并存，同时拥有东南亚风情，其美食场景体现了南部的热情好客，从碎米饭到清爽的冰奶咖啡应有尽有，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美食环境，又能见到许多欧式建筑，在古老的街道中林立着许多新潮文青咖啡厅。这里有许多知名地标景点，例如统一宫、圣母大教堂、中央邮局以及槟城市场。这些建筑不仅蕴含丰富的历史故事，也展现了法式建筑的独特魅力。阮惠步行街与范武老街则是胡志明市夜生活的代表，这里聚集了各式酒吧与音乐现场，吸引大量喜爱热闹氛围的游客。统一宫是法国殖民越南时的统治机构，建筑内有近百个装饰华美的厅堂，供外交、宴会、军事指挥、娱乐等需求。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透过里面的解说了解早期的会议，以及北越南越统一的过程。这里曾经是越南共和国总统官邸，地位非常崇高，在越战时期呢被摧毁，后来经过重建成为越南非常重要的观光资源。胡志明市大剧院又称西贡大剧院，是之前在法国殖民时期作为娱乐的场所，也是越南下议院的位置所在。歌德式的建筑到了夜晚经过，灯光的投射会显得更加明显。来到西贡大剧院，除了参观欣赏拍照外，还有绝对不能错过的有着越南版太阳马戏团之称的凹秀。凹秀结合视觉创新和灯光效果，融合越式的特色文化，用竹竿、竹篮和力与美表现出越南特有的风土民情。因为它是非语言的表演形式，纯粹透过视觉艺术、杂技、舞蹈和音乐来传达故事，非常适合家庭以及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共同观赏。范武老街取名自越南陈朝名将范武老，是一条旅馆、旅行社、餐馆、廉价商店的集中区。街道两边的法越建筑共处，人群和车流、小吃摊与入夜开始营业的酒吧夜店，都让这里相当热闹有气氛。傍晚的时候，不妨来这里体验一下胡志明市的夜生活，留下在越南的美好夜间回忆。介绍完这么多热门的旅游景点，各位听众有什么地方最想去吗？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黄韩玲的 Sea Theme， 再进入下一个单元。提醒大家，最近天气炎热，要多补充水分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越南春季节庆有春节跟相似节。越南的春节期间呢，是从农历的12月23灶神节这天开始算起，直到正月15元宵节才算正式结束，是全国最受欢迎和最受期待的节庆。它主要的目的呢，是迎接新年，祈求好运、健康与繁荣，并作为家庭团聚与祭祖的时机。灶神节当天，民众会到河边放生鲤鱼，因为越南人认为鲤鱼是龙的化身，也是灶神返回天庭的坐骑。跟华人春节不一样的是，越南人会在春节里包正方形的粽子，每个家庭在大年初一前就会开始包粽子，这也是越南妇女世代相传的绝活。另外，插花也是越南春节十分重要的一环。在北部，大家会买桃花作为家中的摆饰，在南部，因为气候四季如夏，种不出桃花，于是呢，他会用黄梅花去取代装饰。再来是相似节，它是越南规模最大的佛教节日，通常在春节后1月至3月间持续3个月。仪式部分包括祭祖仪式、踏土、采春露，也就是采集幸运的新芽。庆典活动包含缤纷的街道装饰、烟火表演、拜访亲友送上新年祝福，以及参与民俗游戏。人们通常穿新衣，交换压岁钱，享用粤式粽子等传统菜肴，是结合祈福与观光的盛大庆典。来到夏季，每年4月30是越南统一节，它又被称为南方解放日，是越南最具有历史重量的一天，全国都会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街上飘满红旗，电视上播放老照片，年轻人热舞庆祝。在历史中，4月30

又热闹的矛盾氛围弥漫着整座城市。必看地点呢，就是统一宫，这里历史场景重现，可以看到坦克模型、地下碉堡、红电话机，还有避难室，是最重要的参观点。再来还有战争遗迹博物馆，可以理解越战历史的背景，还有西贡圣母教堂跟中央邮局，这些都是法式建筑下的文化融合。再来是顺化节，它是具有国内外重要意义的大型文化艺术活动，主要目的是弘扬古都顺化的文化遗产价值，介绍越南传统艺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庆典部分包括传统艺术表演、顺化宫廷雅乐、璀璨街头游行、艺术展览与国际演出节目，国内外游客来此参演，探索历史遗迹，品尝顺化料理。还有国际烟火节，它是在每年的六月至七月间举办，它是重要的国际烟火艺术活动，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竞赛队伍。节庆亮点是寒江上竞赛队伍间的烟火大战，每队都呈现独特的故事和风格，配合音乐同步演出，还有美食节和街头艺术表演等辅助活动。再来最重要的是熊王节，它是在农历三月十日间举办。熊王节是纪念与感谢熊王，也就是国家开国者公鸡的国定假日。仪式部分包括抬轿游行、上香祭拜与义林山庙宇的典礼仪式，表达全国的敬意。庆典部分包含制作粤式粽子、导致粤式年糕，还有摔跤比赛、春歌演唱等传统民俗游戏，以及富有祖先故土特色的文化活动。接着进入秋季，随着夏日炎热趋缓，越南秋季揭开了丰富当地传统与精神意义的迷人节庆阵容。这个季节邀请游客体验独特的文化庆典，从灯笼点亮的街道到活力族群的聚会。第一个呢，我要讲的是中秋节。越南的中秋节在农历8月15日举行，这个节庆深植于家庭团聚、感恩与和谐的文化价值中。人们透过聚集赏月、享用月饼与点亮缤纷灯笼来庆祝。孩子们会提着心形灯笼游行，并参与舞狮表演，营造欢乐活力的氛围。中秋节不仅是欣赏月亮之美的时刻，也是珍惜亲人与保存代代相传文化传统的时光。那为什么越南人中秋节要提灯笼呢？其实在法国殖民时期，法国政府为了防止越南人借着庆祝中秋节而爆发革命活动，所以呢就禁止大人的舞龙舞狮以及各项表演，只准许儿童参与庆祝活动。因此中秋节也变成了越南的儿童节。每年农历8月15，孩子们会先吃月饼，再拿着灯笼出门去庆祝属于他们的节日。夜晚的街道笼罩在欢声与灯光中，在中部城市的惠安，每逢初一、十五，放水灯的活动在中秋节这天会扩大举行。整个小镇的水面被顺水漂流的水灯点缀，期许心上念想的人平安健康，让古色古香的旧城荡漾着温馨安详的浪漫情怀。青化以北的城市保留唱军古调的传统，每到中秋节这一天，男女双方各组一队，手持古乐合唱，两队以歌唱问答的形式你来我往。再来要介绍的是灯笼节，这个节日呢在每月的农历14日，它是每月的文化活动，为古镇带来神奇闪烁的美丽，保留了传统美感，同时创造吸引游客的亮点。特别的是节庆在八月满月时最为热闹壮观，与中秋节同时举行，游客与当地人漫步街道欣赏灯笼，在淮河上放花灯，享受传统民俗音乐表演，参与传统游戏。

到了年末呢，有什么冬季节庆呢？第一个就是茶叶节。茶叶节在每年10月举办，是庆祝该地区丰富种茶传统与制茶工艺的活力文化经济活动。节庆在风景优美的茶山，提供独特的文化交流与实作体验机会。参与者可以沉浸在各种活动中，包括迷人的泡茶与烘茶比赛，广泛的茶产品展览，以及引人入胜的艺术表演。最后以圣诞节来做收尾，圣诞节为年末带来了节庆的欢乐氛围，融合西方与越南元素的现代庆典，主要城市以璀璨的圣诞灯饰与巨大圣诞树装饰的富丽堂皇，人们经常前往大教堂，例如圣母院或圣约瑟大教堂，制作装饰、购物或是参加小型音乐表演。介绍完越南的节日，我们来听一首山松的《不要让我心痛》。这首歌用简单的词句表达了对爱人全心全意的渴望与爱恋，让人感觉像置身在恋爱的粉色世界中，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爱情中那些看似简单却无比珍贵的瞬间。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每到一个国家，都能感受到当地不同的人文风情。这边要告诉大家几个前往越南旅游要注意的事项，让大家在玩的时候呢，也能够提前避开这些可能会冒犯到当地人的禁忌，做一个入境随俗、有礼貌的优质旅客。第一个就是避免触碰头部，因为宗教的关系，其实整个东南亚都很忌讳摸别人的头。在传统观念里，头部被视为最神圣、高贵，也是最纯洁的部位。他们相信人的灵魂、智慧和精神气场全部凝聚在头顶上，是非常神圣的，因此不可侵犯。如果你伸手去摸别人的头，在当地会被视为不尊重，甚至是一种带有贬低和侮辱性质的冒犯行为。如果你看到小朋友觉得很可爱，你就去摸他的头，不仅会惊吓到他们的灵魂，还会把小孩子身上的好运跟福气都给摸走。更有说法是会招来厄运，导致孩子生病或是发育不良。第二个旅游禁忌呢，是不要三个人合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三个人一起拍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越南的传统民俗和都市传说中，三个人一起拍照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当地人特别忌讳的就是站在中间的那个人，因为在越南的传统文化里，认为三个人合照时，所有的焦点、气场和能量都会聚集在中间。这种过度的聚焦，在当地的信仰中被认为会招来厄运。更严重的说法是，站在中间的人，他的灵魂或元神很容易被相机吸走，或是会被不干净的东西盯上。当地老一辈的人甚至深信，拍了三人照之后呢，站在中间的人不久后可能会遭遇严重的灾祸，甚至是面临生命的危险。所以如果你在越南准备要三个人拍照的时候，很可能会被当地的长辈或导游阻止，甚至要求多找一个人或改成两两拍摄。那为什么偏偏是数字三呢？这要从越南的传统数字观念和宗教融合说起。在越南的民间信仰中，数字三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带有不稳定的神秘色彩。三人同行、三人合照都会被视为不平衡，因为照片中很容易出现两人一组、另一人被排挤的情形，象征友情或一段关系中终将有人被留下。那如果刚好就是三个人出国玩，难道就不能留下合照了吗？其实还是有几个解决方法的。第一招呢，就是你可以寻找第四个人，不管是邀

请当地人一起入境，还是手里抱着一只吉祥物玩偶。只要打破3这个数字，变成4人或多人合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招呢，就是改变队形，不要排成一横排，可以前后错开站，或者是两个人站着，一个人蹲着，甚至是三个人想一些比较趣味的姿势啊，一起拍，只要画面看起来不是标准的三人结构就好。第三个旅游禁忌，就是不能用同一支打火机或是火柴连续帮三个人点烟。在日常社交或者商务聚会中，不管是递烟还是帮忙点火，往往被视为一种拉近距离、展现绅士风度的礼貌举动。但是如果你今天去越南旅游或出差，在当地的社交场合上，这个点烟的动作呢，就必须要小心一点了。在越南，这叫火不渡三人。这个禁忌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战争时期，后来在越南战争期间被彻底放大，并深植在当地人的心中。大家可以想想看，在漆黑的战场夜里，士兵们躲在壕沟里想抽根烟解闷，当打火机或火柴点燃，帮第一个士兵点烟时，远处的敌方狙击手注意到了这个微弱的光点。当火苗移到第二个士兵时，狙击手已经瞄准了方向，调好了膛线。而当这个火苗呢，连续点燃到第三个士兵时，已经来不及了，狙击手果断扣下了枪扳机，而这第三个士兵往往就变成了枪下亡魂。因此，这第三下火，在战火岁月里，就等于死亡召唤。那如何礼貌的借火呢？如果我们在越南遇到了需要点烟的社交场合，该怎么做才不会显得没有礼貌，又能皆大欢喜呢？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记住重新来过的原则。当你帮第二个人点完烟之后，请一定要把打火机熄灭，就是手松开，稍微停顿个一两秒钟，然后再重新按一下打火机，让它发出一团新的火，再去帮第三个人点烟。如果你使用的是火柴，那就更简单了。帮两个人点完之后呢，直接把火柴吹熄，换一根新的火柴来帮第三位朋友点烟。只要多这一个微小的动作，在越南人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懂规矩、有分寸，而且非常尊重当地文化的高情商贵客。介绍完几个在越南旅游要注意的事项，我们先来听一首曾维新的《把悲伤切成两半》，再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越南的都市传说。那我这次准备了两个，第一个要讲的是镜子。越南人相信镜子有着不寻常的超自然性质，能够帮助他们或是诅咒。镜子可以作为一个通往灵界的交界点，并且可以对抗邪恶的灵体，所以许多人都会将镜子挂在门上，驱赶靠近家里的恶灵。但是并不是每个镜子都有这个功用。越南人相信，如果你盯着镜子太久，你的反射会取代你，而你会被困在镜子内，直到被取代的躯体再次回到镜子前。没有人会看到你在镜子里面尖叫，或是看到你无助的眼神。那第二个要讲的是怀孕的女鬼。在2001年12月，西贡的一个房子失火，带走了七个家庭成员。这间屋子是在早上失火的，火苗非常快速就清洗了一楼的机车行，附近的人立刻被烟雾呛醒。其中一个家庭试图逃出这个火焰，但是唯一一个逃生口只剩下阳台了。那每个人就轮流的跳下阳台，直到轮到这个怀孕的妇女。因为离地面不高，所以底下的人就催促她赶紧跳下来。但是孕妇实在是太害怕了，就不断的往后退。大家就看到她被火焰包围，然后消失了。等火焰被灭掉之后，没有人发现她的踪影。过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许多人甚至说他在夜晚可以看到怀孕的女子站在阳台前，然后露出很害怕的眼神，然后就消失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认识越南。讲完这集，我突然好想吃一碗越南河粉。不知道各位听众心里最喜欢的越南美食是哪一道呢？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首 Coffee，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十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情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化身，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还留有微光的温度。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化身。早安、午安、晚安。今天这一集稍微有点不一样哦。平常我们潜进去的地方大概都是人的情绪啊、关系啊，或者那些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故事，但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去一个可能真的会有人叫你不要乱潜的地方，因为农历七月要来咯。对，就是那个长辈开始提醒你衣服晚上不要晒，路边东西不要乱捡，甚至走在外面突然有人叫你的名字都会让你犹豫一下到底该不该回头的月份。虽然我觉得最可怕的情况可能还是你回头以后发现哦是认识的人，那个麻烦。所以心灵海温23度呢，这次决定稍微偏离原本的航线来做一集鬼月特辑。不过先说今天不是要开一个灵异故事大会，我也不打算突然把背景音乐切掉，然后用很小声语气跟大家说你现在后面哦，没有，不要自己吓自己哦。我反而想聊聊另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那些习俗到底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因为很多事情只要听得够久，我们很容易以为它从几百年前就是如此，尤其民俗这种东西更奇妙。阿妈跟你说一次，妈妈再讲一次，网络文章整理成农历七月十大禁忌，久而久之，一件原本可能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事情就会慢慢变成一句反正以前的人就是这样说的。可是以前到底是多以前呢？这也是今天第一个单元想聊的事情。我最近看到风传媒一篇蛮有意思的文章，标题直接问：鬼月是朱元璋为了独占吉祥月造的谣吗？

刚看到这里，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是朱元璋到底还要兼多少工作？当皇帝已经很忙了，现在连农历七月的都市传说都要算到他头上吗？因为网络上一直流传一个版本，有人说农历七月原本其实是吉祥的月份，明太祖朱元璋想把这段好日子留给皇家，所以故意散播七月不吉利的说法，让百姓避开。听起来很有宫廷阴谋的味道，有皇帝有秘密，还附赠一点真正的历史都被隐藏起来了的神秘感。问题是，文章访问的民俗专家杨登科认为，这个故事并没有足够的历史根据。其中一个常被拿来支持传言的说法是，古代有所谓“天子七月而葬”，有些人把这里的七月理解成农历七月份，于是进一步推论，既然皇帝会选这时候下葬，那一定代表这是一段非常吉利的时间。但依照文章中的解释，那个七月其实指的是七个月，也就是天子过世之后，经过一段完整的丧葬程序，在于七个月后安葬，所以整件事情突然就从皇帝偷偷霸占一个吉祥月份，变成哦，不好意思，古文理解可能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落差其实蛮大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文中还提到，若往早期的岁时资料里找，鬼月并不是一个自古就普遍存在于华人社会的固定名称。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那套想象，也可能是在不同信仰、历史事件与地方文化互相混合之后，才慢慢长成今天的模样。文章提出一个很有台湾味的解释：早期移民社会曾经历张权械斗等冲突，过程留下不少无人祭祀的死者，各地也因此出现大众爷、万善公、有阴公这类祭祀无主亡魂的信仰。后来普渡逐渐发展，农历七月也开始承载更多关于孤魂与祭祀的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讲到鬼月，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禁忌。可是，如果顺着这个角度回头看，它背后最早牵涉的事情未必只有害怕。里面其实还藏着一种很特殊的人情观，有人死了，没有后代祭拜怎么办？那就由其他人准备一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以前住在哪里，至少在某个时期替他留一个位置。想到这里，我反而觉得农历七月突然没有那么像恐怖片了，它有点像一个大型的，诶，没有人记得你的话，我们还是请你吃顿饭吧。当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民间信仰又加入许多不同解释。于是，小时候的我们通常不会先听到张权械斗，我们先听到的是晚上不要吹口哨，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有些地方晚上不要去。然后你只要追问一句为什么，大人很可能回答不要问那么多。这大概也是民俗传承当中非常有效率的一种教学方式，不解释直接让你怕。但因为这样，我开始觉得鬼月其实非常适合拿来放进心理好玩23度，因为这个节目一直在做的事情，本来就是把我们一个习惯的现象拿起来再多看一下下。有些恐惧不是假的，只是恐惧背后往往还有一段我们没有听完的故事。而今天第二个单元呢，我就想把距离再拉近一点点，因为如果只讲民俗资料，好像有点不像我，所以等等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要直接进入我的拜拜世界。我会聊聊月老，也会谈到土地公，这2位应该都算是台湾人非常熟悉的神明，只是大家去找他们的理由差很多，一个常常负责处理人类最混乱的感情问题，另外一位给我的感觉则比较像地方上的熟面孔。而我实际自己走进庙里之后呢，才慢慢发现拜拜跟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小时候跟着大人拿香，很多动作其实只是照着做，长大后自己走进去，你开始有真正想问的事情。有时候站在神明面前，脑袋还会突然变得异常诚实。平常可以跟朋友嘴硬，可以自己分析半天，甚至很有自信地说：“哦，没有啦，我根本不在意。”结果香拿起来。您好，我又来了。所以第二单元除了介绍月老与土地公信仰的由来，我也会分享自己去参拜时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我怎么开始接触这些信仰，又是抱着什么心情走进庙里。我不会试着告诉大家哪一种解释才是真的，因为信仰本身本来就包含很私人、很难量化的部分。我比较想做的是陪大家站在庙门口看一看，有人求姻缘，有人求平安，也有人只是在人生稍微迷路的时候，希望得到一个可以整理心情的地方。至于神明究竟有没有回答呢？这个我们等等再说。今天的心灵海湾23度可能会比平常多一点香火味，但不用担心，海水还是维持23度。如果你现在刚好戴着耳机，也可以找个舒服的位置。我们先从一个流传很久，却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古老的故事开始。农历七月真的从以前就是鬼月吗？朱元璋又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被抓进这个传说里呢？欢迎来到《心灵海湾23度鬼月特辑》第一篇。今天我们来聊聊人为什么敬鬼神，以及有些看起来很神秘的习俗背后其实藏着什么样的人间故事。那我们就下节吧。

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刚刚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今天想陪大家聊农历七月。不过在正式开始以前，我突然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们小时候对于鬼月的知识好像很少从历史开始，应该不太会有哪个小学生第一次听见农历七月是因为爸妈坐在客厅很认真地说，孩子，今天来介绍一下台湾清代移民社会。不会好吗？通常都是某一天晚上你准备出去玩，家里突然有人提醒早点回来，这个月不要在外面晃太晚哦。然后你会问为什么，大人就看着你，农历七月啊。好的，资讯到这里突然结束，你没有学到历史，也没有人跟你解释文化脉络，但是你成功学会害怕。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民俗不是靠着完整知识进入生活，它比较像一种耳濡目染。你小时候先记住哪些事情不能做，长大后才会有机会知道背后的理由。有些人可能一直没有查，反正妈妈说不要我就不要，阿妈看起来那么认真我还是尊重一下。尤其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算你原本完全不信，只要旁边的人突然补一句啊，不然出事怎么办？好，这句很有杀伤力，因为你马上会进入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理智告诉你应该没关系，另外一个声音会说，可是为什么一定要今天试呢？所以今天想从一篇很有趣的报道开始聊。风传媒曾刊出一篇文章，标题是鬼月是朱元璋为了独占吉祥月造的谣吗？民俗专家破解谣言，其实与台湾早期张玄械斗有关。光看标题就蛮刺激的，因为他一次把朱元璋鬼月阴谋论还有台湾历史全部塞进来，基本上只差没有说震惊，你从小都被骗了。唉，网络上流传过一种说法，有人认为农历七月原本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月份，明太祖朱元璋相信风水，想把这段好日子留给皇家，因此故意向民间散播七月不祥的传闻。久而久之呢，大家开始避开这段时间，皇帝于是可以独享吉日。这故事是不是非常完整？甚至完整到有点可疑。皇帝很有权力，皇帝喜欢风水，皇帝又不想跟老百姓分享，啪，鬼月诞生。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因果关系，也因为太像故事，所以听过一次大概就记得。可是文章引用民俗专家杨登科的说法，认为这个版本缺乏历史根据。其中一个常被拿来当证据的句子叫做古来七月天子葬，如果直接用现代中文理解，很容易变成以前的皇帝都选农历七月下葬。那既然连皇帝都使用这段时间，七月肯定超吉利。问题就出在七月两个字。依照文章引用《礼记·王制》的解释，这里谈的是天子去世后经过七个月才进行安葬。换句话说，那个七月并不是月份名称，而是一段时间。如果这个解释成立，整个阴谋论最重要的支柱就有点尴尬了。朱元璋本来还站在故事中央，手上拿着一个巨大的邪恶计划，结果古文翻译完，皇帝默默退场。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很适合拿来提醒自己，我们现在看到一段历史冷知识时，最需要注意的地方不一定是要听起来多惊人，反而要问这句话原本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资讯只要少掉一点上下文，故事就很容易长成另外一个版本。那接下来就进入比较有意思的部分。按照文章整理的观点，中国早期一些碎石文献并没有把整个农历七月称作鬼月，文中因此推测我们现在熟悉的概念很可能是在台湾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文化里逐渐发展的。这里要稍微提醒一下，民俗的形成通常很复杂，所以比较适合把这件事情理解成一种历史考证观点，不需要因为看到新版本马上把旧答案全部删掉。毕竟文化不像某个人突然打开电脑按下建立新档，今天晚上十二点整鬼月正式上线没有这么方便，它往往是在不同信仰、地方事件与生活需求里慢慢累积的。而这篇文章把其中一条线索拉回台湾早期的移民社会，其中包含张权械斗。简单来说，清代台湾曾发生多次分类械斗，来自不同原乡的移民族群因利益、地盘等因素爆发冲突，过程造成不少死伤。台湾今日留下的部分中原记忆也确实保存着早期地方开发与历史事件的记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年代社会制度不像现在完整，一场冲突结束之后

留下来的不只是赢家跟输家，还有死亡。其中一些亡者可能没有亲人在身边，有人甚至无法确认身份。那怎么办呢？文章提到，台湾后来出现许多祭祀无主亡魂的信仰，像我们偶尔会看到的大众爷、万善宫、有印宫，便和这些地方社会经验存在关联。到了清代晚期，大型普渡活动也逐渐发展。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觉得鬼月的气氛变得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提到农历七月，第一个反应常常是不要碰，小心一点，最好别乱来。可是如果把时间拉回那些历史现场，祭祀背后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有人死了，活着的人替他留下位置。这时候普渡看起来就不只是害怕亡魂，它也可能包含一种面对死亡的方式。想到这里，我想稍微把历史放在旁边，因为心灵还问23度毕竟不是历史频道，不然我录到最后可能会开始考大家今天回家作业，请说明张玄械斗对台湾民间祭祀的影响。没有，放心，我真正觉得有趣的是为什么禁忌这么容易留下来。假设今天有人跟你说，农历七月晚上不要吹口哨，你可能会问原因。如果对方回答因为这样很吵，你大概5分钟后就忘了。可是如果对方靠近一点，然后说因为可能会把不该带来的东西叫过来，记一辈子。我自己会觉得这和人面对未知时的心理很有关系。我们通常不太喜欢完全无法预测的状态，如果一件事情没有明确答案，大脑很容易希望找出某种规则。所以当有人告诉你只要避开某些行为就能降低风险，即使不知道背后机制，那套规则还是会带来一点安心。这不代表相信民俗的人比较不理性，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也有很多类似的小动作。中学考试一定要带某一支笔，上台以前固定做一件事情，比赛前不可以讲某句话。有些人进行面试甚至会穿那件曾经带来好运的衣服。你可能明知道衬衫没有能力操控面试官，但穿着它就是比较稳，这种感觉非常人类。心理学研究确实发现，在部分高焦虑情境中，具有固定步骤与象征意义的仪式可以降低焦虑感。研究者也提醒，效果来自心理机制，不代表仪式具有改变外界事件的神秘力量。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界限，这个行为能不能控制外面的事情，跟这个行为能不能安定现在的我，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今天拜拜有没有办法改变未来，我不会在这里替大家下结论，但是人在仪式里整理情绪，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理解。另外，我一直觉得民俗很有趣的一点是，很多规则会随着时代重新被解释。例如，大家常听到农历七月不要去危险水域，有人会用抓交替解释。可是从现代生活安全的角度来看，只要水况不熟，本来就不适合随便下去。于是，同一个提醒可以存在两种理解方式。信仰角度有一套说法，现实层面也能找到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反而不太喜欢直接嘲笑一句“这都是迷信”，因为这样很容易把文化经验整包丢掉。但如果完全不允许提问，也可能让恐惧越长越大。比较舒服的方式呢，或许是保留尊重，再多问一点。这个禁忌怎么出现？它原本想处理什么问题？如果今天生活环境改变，我还需要照原来的方法理解吗？只要愿意问下去，民俗就不会只剩下一本不可以做什么的说明书，它开始变成人的故事。我回去看台湾一些中原祭典的资料时，有一件事情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像艋舺龙山寺的中原盂兰盆盛会，官方文化资产资料就把祭典和北台湾早期移民开发历史放在一起介绍。这项传统延续超过150年，仪式也保存了地方社会对过往事件的记忆。你仔细想哦，这个转变其实蛮奇妙的。以前有人因为群体冲突而死，多年以后，后代没有继续拿刀，反而开始摆桌子准备食物，请那些没有地方去的亡者来吃。我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可是对我来说，它突然让普渡这件事情变得很温柔。可能活着的人不知道那些亡者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办法把历史修回原来的样子。能做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记得这里以前有人离开，我们没有忘记。当一个地方愿意替无名者保留位置，我觉得那本身就是某种记忆。所以鬼月如果只被理解成鬼很多，很危险，好像有点可惜。它背后还有人怎么处理集体创伤的问题，也有社会如何重新理解死亡的痕迹。而且文化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当一件事情被讲得够久，后来出生的人通常不会知道第一个版本。我们接收到的是加工过很多次的成品，就像一句话经过10个人转述，到了最后一位，故事可能已经自己长出尾巴。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今天这篇文章，不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鬼月真正答案，而是它提醒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事情也可以重新打开来看。
以前我听到农历七月会想到禁忌，现在再往后挖一点点，我反而先想到活着的人如何安置死亡。想到这里，恐怖感就淡掉不少，留下来的是

0: 一种很复杂的敬畏。人类知道自己无法控制死亡，也明白有些事情永远不可能确认，所以我们创造节日，留下仪式，让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有一个可以被放置的位置。好，那讲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问，所以到底要信还是不信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回答。如果某个习俗不会伤害自己，也没有影响别人，你愿意尊重它，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恐惧已经大到限制日常生活，就可以稍微回头看看，我现在真正害怕的是什么？是那件事情本身吗？还是我脑中一直出现万一呢？因为万一是一个很可怕的词，它不需要证据，只要保留一点可能性就足以让人想很多。所以我自己面对民俗的讲法，通常比较像可以尊重，也可以研究，如果不确定就不要急着嘲笑，如果很害怕也不用逼自己装勇敢，至少先知道那份恐惧从哪里来，因为当一件事情有了脉络，未知感通常就会少一点。而这也刚好可以把我们带进今天下一个单元，因为聊完鬼月，我开始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人会在不确定里寻找仪式，那我们为什么会去找神明呢？尤其当生活遇到一些很难自己决定的事情，感情、工作、人际关系，或者某个你已经分析很久，最后还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有时候人就会走进庙里，然后突然变得非常诚实。所以等等的23度深层对话，我想从两位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神明开始，月老还有土地公，我会稍微聊他们的由来，接着分享自己真的走进庙里之后遇过的一些事情，包括我怎么拜，也会谈谈第一次认真求问时脑袋到底都在想什么。毕竟坐在家里研究民俗一是一回事，真的站在神像面前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有些平常嘴巴很硬的事情，进去之后突然就您好，我想问一下。所以呢，今天这趟下潜，我们先从鬼开始，下一段再慢慢走到神明面前。而如果今天的暖身水域要留下一个问题，我想会是这个，我们害怕的到底是鬼，还是那些自己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呢？也许很多民俗真正保存下来的，不只是一套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它同时记录了活着的人曾经怎么面对未知。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稍微休息一下下，等等，我们继续往23度以下的地方走吧。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问23度，这里是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上一段我们还在聊鬼月，谈到民俗怎么形成，也聊了一点人在面对未知时为什么会需要某些仪式。结果这一段呢，我们要从鬼的故事直接走进庙里，而且要去一个气氛通常甜很多的地方——月老殿。不知道大家对月老第一印象是什么？可能是红线，可能是求姻缘，也可能是你某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神神秘秘的说：“欸，我最近想去拜一下。”然后你看着他，嗯，你不是上个月才说不想谈恋爱吗？人类在感情面前的立场通常没有自己想象中的稳定。我自己真正开始去拜月老之后，反而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以前会以为这是一种非常目的导向的信仰，单身的人走进去求一个对象，拿红线完成，听起来很像恋爱行政中心。但真的去过几次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带着完全不同的故事站在那里。有人很认真准备贡品，又有人拿着一张照片小声说很久，还有一些信众的愿望跟传统想象中的婚姻根本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今天我想先从一个问题开始，大家每天喊月老月老，可是这位老人家到底是谁？我们现在看到的月老形象通常是一位年长慈祥的神明，他常常拿着姻缘簿

也与红线紧密连结。不过，月下老人这个形象常见的典故来源，其实是一篇唐代传奇故事，出自李复言《续幽怪录》的《订婚典》。教育部成语典也收录了这段典故哦。故事主角叫做韦固，他年轻的时候很想结婚，可是几次求亲都没有成功。某次旅途中呢，他住在宋城，一天晚上，韦固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月光下面，那名老人旁边放着布袋，手上则翻着一本书。正常人看到这个画面，可能就走过去了，但韦固显然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所以他跑去问：“哎，你在看什么啊？”老人告诉他，这不是普通的书，而是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簿册。韦固大概一听就精神来了，毕竟一个非常想结婚的人，突然看到有人手上拿着全世界的姻缘资料，这已经不是巧遇，这根本像路上碰到婚姻资料库管理员。那接着呢，韦固又注意到旁边那个布袋，老人说里面装的是红绳，只要该成为夫妻的人被系住，就算双方原本毫无关系，最后仍然会走到一起。这也是后来千里姻缘一线牵想象的重要来源。听到这里是不是还蛮浪漫的啊？月光、老人、姻缘簿，再加上一带红线，如果故事停在这边，其实很适合直接拍成古装爱情片。可惜没有，因为接下来的发展会突然变得有点恐怖。韦固既然遇到负责婚姻的人，当然马上问自己的对象在哪里。老人便告诉他："你未来的妻子啊，现在还只是一个年幼的女孩，而且对方当时的生活条件也不是韦固期待的样子。"韦固知道后非常不满，接着他做了一件现在听起来会让人满头问号的事情，他竟然找人去伤害那个孩子。自杀最后没有成功，只在女孩的眉间留下伤痕。很多年后，韦固真的结婚了，妻子的眉间刚好有一道旧伤。他追问原因，才知道眼前这名女子就是当年那个孩子。故事因此把重点放在一种命定姻缘不可改变的想象。后来，月下老人也逐渐成为掌管男女婚姻的神奇称呼。可是，我第一次仔细看完这个故事，脑袋里其实只有一个反应：等一下，我们现在去拜的是月老，但韦固这个人是不是问题比较大？大家今天想到红线，脑中可能都是甜甜的恋爱，结果把源头打开，男主角知道对象不符合期待之后，第一个想法竟然不是，好吧，那我再观察看看。他的思考直接跳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位置，所以我后来觉得民间文化真的很奇妙，一个原始版本相当猎奇的故事，经过很长时间之后，留下来的象征反而变成姻缘与祝福。我们今天去月老殿，也不太会有人站在神桌面前想到韦固，大家通常只会想，拜托红线帮忙一下。这就是文化很有意思的地方，故事会留下，可是后人记住的部分可能完全的不同。我自己去拜月老的时候，很喜欢观察供桌，不是偷看别人许什么愿哦，那个太没礼貌了。我是看大家带来什么东西来。后来发现，月老这边的贡品通常都蛮可爱的，很多信众会准备成双成对的东西，像甜饮或甜食就很常看到。有些人挑包装的时候看得出来真的有用心，你站在旁边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这到底是神桌还是情人节下午茶？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求爱情的人，是追星族。我第一次发现有人来求抢票的时候，其实觉得非常合理。仔细想想，抢演唱会票本来就是一场缘分，你跟那张票有没有缘，有时候真的只差0.几秒。而且追星信众准备的贡品，在我的观察里有时候特别丰盛，甜食摆得很漂亮，饮料也不马虎，最重要的是上面还会出现明星的闪亮签名照，那个画面真的蛮好笑的。月老坐在上面，桌上突然多了一张偶像照片，我脑袋就会自动帮忙配音，好的，今天不是求男朋友，今天要处理是演唱会抢票。我不知道月老看到这种业务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从信众的角度来看，其实非常可爱，因为人会把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带进信仰。以前我们想到姻缘，可能比较容易联想到婚姻，现在大家对缘分的理解变得宽很多，有人求恋爱，有人希望关系顺利，至于追星族呢，目标非常明确，我要进场。这种文化没有完全停在古代，它一直跟着生活改变。我觉得这也是台湾庙宇很有生命力的地方，神明还是在那里，可是来聊天的人已经换了好几个世代，大家带进去的烦恼也跟着世代一起更新。但我的拜法呢，跟有些人可能不太一样。我不是到了庙里把准备好的东西放完就离开，我有时候会直接宝贝问："那你下次想吃什么？"因为之前发生过一件事情，我曾经想说拜拜嘛，靠直觉挑贡品应该没问题吧。于是我自己买了东西过去，结果一问，不太满意。我当下其实有点啊。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我已经带东西来了，结果好像还有喜好。后来我干脆改成问清楚，想喝什么，想吃哪一类，这个可不可以，这个行不行？我有时候甚至会站在那里问到很像准备帮朋友买下午茶，奶茶可以吗？

省，这个品牌省，好，那下次带。所以去久之后呢，我真的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到底是来求姻缘的呢，还是在帮神明点餐？但最荒谬的事情还在后面。有一次月老希望我带奶茶，好，这个要求很合理，奶茶也不难买啊，所以我下一次真的带了。只是我买的是小罐装，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您说奶茶，这也是奶茶。结果后来宝贝问了一下，不太对，继续问，我才慢慢得到一个非常尴尬的答案。因为明明有大罐的瓶装版可以买，我却选了小罐。当下的感觉大概是，你是不是在钻漏洞？我真的有被抓包的感觉。可是我要替自己辩解一下，要求里面没有写容量啊，这就很像老师说作业至少写一页，你调完字体之后刚好一页，老师看到开始沉默，技术上有完成，精神上不太确定。所以那一次之后，我突然理解一件事情，原来我连跟神明相处都会出现这很像平常自己的行为模式，先看规则，确认条件，接着寻找最低成本解，最后被发现。很好，非常一致。但我其实非常喜欢这种经验哦。我不是因为要证明什么超自然现象，而是这种互动让原本很遥远的民间信仰突然变得很有生活感。以前想到拜拜，可能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庄严的事情。真的去久之后，你还是会尊重，只是那份尊敬不一定代表全程绷得很紧。至少对我来说，比较像拜访一位长辈。你进去会先打招呼，有事情就好好说，偶尔做了一点很白目的事情，自己也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去了蛮多次，有一阵子出现一个很奇妙的状况。我本来会站稍微后面一点拜，原因没有很复杂，前面有其他信众啊，我不想挡到人家。而且月老殿的空间有时候不算大，旁边可能会站着三四个人，大家都在安静讲自己的事情。这种时候我突然往前走，会觉得啊，不好意思，熟客借过一下，超怪。所以我通常站远一点。结果有几次宝贝的过程，慢慢问下来，好像就是希望我不要站那么后面，要往前。我当时真的蛮尴尬的，因为旁边还有别人。如果现场只有自己，我走到最前面当然没差。可是旁边有人正在拜，你突然靠到第一排，从外人的视角看起来就像，诶，这位到底是有什么重大案情？而且我心里会开始想，我站这里不是一样能听得到吗？庙又没有大到需要麦克风。但最后还是默默往前，那个画面其实蛮荒谬的。别人在旁边很认真求姻缘，我在旁边处理。所以你是嫌我站太远吗？我每次想到都觉得很好笑，但这也让我慢慢发现，我去庙里的方式好像真的跟最初不太一样。早期比较像我有事情想问，后来开始变成今天过来看看，差别其实蛮大的。好，既然都讲到月老，一定有人会想问，那正缘呢？这个部分我决定少讲一点，原因很简单，我自己也搞不太懂，真的。有些事情问到最后，你会发现最困惑的人还是你自己，尤其那个对象啊。算了，这里先不展开，不然鬼月特辑可能会突然变成感情悬疑剧。我只能说，有时候问到相关问题，我会得到一种非常微妙的气氛，不只是月老，偶尔问到其他神明那边，也会让我产生一种，你们是不是不太想评论他？那个状态真的很尴尬，因为你站在那边，问题准备好了，结果整间庙给你的感觉非常像某场记者会，记者举手，请问对此事有何看法？台上不予置评。你再问一次，真的没有补充吗？还是不予置评？好，了解，谢谢各位。所以我后来对正缘这件事情的态度也慢慢变成，哎，先这样吧。反正如果真的有什么发展，到时候自然会知道。至少目前我实在搞不懂对方。至于神明到底知道多少，我就不替他们发言了。这种事情留一点空白反而比较安全，不然哪天回头听自己的节目，我可能会很想把自己删掉。这件事情可能跟很多人的想象的信仰不太一样。我不是那种每天固定时间烧香的人，也没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宗教作息。如果要说自己有多虔诚，我觉得也没有。但是每一次真的走进庙里，我会很自然的先打招呼，有时候会稍微聊一下神明自己的事情。可能有人听到会觉得，等一下，你不是来求事情的吗？对。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每次见面的第一句都是“您好，我要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假设今天你有一个很久没见的长辈，半年没联络，今天突然传讯息，嗨，下一句可以帮我处理一件事情吗？你看到应该也会沉默几秒。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会先好好打招呼，如果知道一些神秘的典故，也可能在心里聊一下相关故事，至少让整件事情不是只有索取。这对我来说比较像基本礼貌。以前我对庙的印象比较像跟着家人去，大人拿香给你就拿，叫你拜哪边就跟着拜。至于眼前是哪位神明，他有什么故事，坦白说小时候根本搞不清楚，甚至可能连拜完要把香插哪里都要再看旁边的人。可是等到自己开始主动去庙里，感觉就完全不同。因为那一次不是家人带你去，是你自己走进去，你也真的有想说的事情。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民间信仰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每位神明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同庙宇也会。

其实很生活化，甚至有点像陪朋友去办一件很重要事情。我觉得大家进庙之前，心里多少都有一点期待，可是站到神明面前之后，有些人的表情会突然变得很安静。那个瞬间我蛮喜欢的，因为外面的生活其实很吵，手机一直跳通知，我们每天都在处理新的资讯，有时候脑袋根本没有真正停下来。可是庙里会出现一段很特殊的时间，你站在那里，手上拿着香，眼前的人不会催你，至少那几分钟，你得把自己真正想说的事情整理出来。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本身就蛮珍贵的。后来我很喜欢卜卦哦，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会逼你把问题问得比较明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只知道哦我好烦，可是我好烦没办法问。你必须慢慢猜到底在意什么，真正担心哪个部分，想知道的是结果还是下一步。光是在整理问题的过程里，我自己就会发现一些东西。有时候问到一半，甚至会突然想，好，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然后站在那里有点尴尬，因为你原本气势汹汹的跑来问，最后自己想通，这时候就只能好，谢谢，我没事了。所以对我而言呢，宝贝不完全只有一个得到答案这个功能，它也像一个强迫自己把思绪整理好的过程，至少不能拿一大团混乱直接丢出去啊。你要先知道现在真正想处理的是哪件事。我以前会觉得尊重神明好像等于要非常严肃，后来慢慢发现不一定，尊重比较像是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说话。进去先打招呼，离开前说声谢谢，答应的事情尽量做到。如果真的忘了，那下次记得解释一下。至少我自己会这样。所以奶茶买小罐被嫌弃那一次，我虽然觉得很好笑，但最后还是有点心虚啦。因为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有点抠。尤其当我知道旁边追星族贡品摆那么丰盛，人家桌上有饮料、有甜食，还附偶像闪亮签名照，一小罐奶茶，难怪。如果月老真的有员工群组，我可能已经被截图，就是这个人。每次来问很多，贡品还蛮小的。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自己蛮欠揍的。也因为真的去拜过，我开始主动查月老到底从哪里来。如果没有这些经验，我可能永远只会知道哦，红线姻缘就这样。可是当你曾经站在那个空间里，开始好奇背后的故事时，一切就会慢慢接起来。原来大家今天熟悉的月下老人，可以一路追到唐代订婚店。故事里那条红绳呢，后来变成华人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姻缘象征。而那名坐在月光下看婚姻簿的老人，也一路从文学角色走进后来的民间信仰。这个转变其实蛮神奇的。一篇古代故事中的人物，最后有人真的替他塑像。几百年后，现代人带着奶茶走进庙里，甚至有人带着偶像照片来问演唱会。如果李复元本人看到，大概也想不到剧情会发展成这样。可是这正是文化有趣的地方，它不是原封不动的传下来，每一个时代都会多加一点自己的生活。推出去的时候，我还会很认真的想流程要怎么说，这样问对不对，会不会失礼。后来去的次数变多，反而比较自然，该尊重的地方还是会注意，只是心情不再像参加面试，甚至有时候走进去真的会有一种嗨我又来了的感觉。然后我自己都知道，月老如果有表情，大概会想怎么又是你啊。可是我还蛮喜欢这种熟悉感的，因为信仰如果永远只能保持很远的距离，我可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反而是那些非常生活化的小事，让我想知道更多。原来这位神明背后有这样的典故，原来不同的人会带着自己的愿望来，原来拜拜也可以是一种很私人而且很有趣的一种文化经验。讲到最后呢，还是得回答一个问题，所以我在拜月老到现在到底觉得怎么样？这一部分还是一个谜啦。这个人我是真的看不太懂，神明那边态度有点微妙，所以先不管。我们暂时把这个案件封存。但是如果单纯问我去拜拜开不开心，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开始看到一个以前没有仔细注意过的世界。你会发现民间信仰不是只有求愿，里面还有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也藏着一些非常可爱的互动方式。更重要的是，你会开始知道那些神明为什么站在那里。他们不是凭空出现在庙里，每一尊神像背后都可能连着一段很长的故事。如果今天要我替这段经验留下一句话，我想应该会是：有些人走进庙里是为了找到答案。我后来比较像去认识一个文化，感情问题当然还是会问，毕竟都站到月老前面了，完全不问好像有点浪费。可是比起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现在更在意的是整个过程。那些放在桌上的甜食、信众带来的明星照片，有人很认真的站在他旁边说话，还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要被要求站近一点的我，这些小片段加在一起，才变成我现在理解的拜拜文化。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也不一定永远庄严到不能笑。只要保留基本尊重，我觉得人跟信仰之间其实可以有很自然的距离。所以今天这一段23度生存对话，我们从唐代回顾遇见月下老人开始，最后莫名其妙讲到一罐太小的奶茶，这个跨度蛮大的，但仔细想想又很合理，因为民俗本来就是这样，很久以前留下的故事，最后会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
一条唐代传奇里的红绳，可

0: 一路迁到现在的庙宇，而现代人又会拿着自己的愿望重新替他增加新的故事。至于我的正缘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予置评。我决定尊重整间庙的态度，反正人生还很长，有些东西不用现在急着知道，至少下一次去的时候我已经学到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如果月老说要奶茶买大罐的，不要钻肉洞，真的会被发现。这里是信函温23度，我是花生。今天我们从鬼月走进庙里，也在月老前面停留了一会儿，信凭神明。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如果有一天你刚好走进一间庙，不妨稍微抬头看看，看一下眼前的神是谁，也可以试着了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有些文化真正好玩的地方，可能不是神迹，而是人和他相处了几百年之后留下来的那些小习惯。好啦，月老今天辛苦了，新众们也辛苦了。至于正在抢演唱会门票的人，祝你跟那张票真的有缘，我们等等见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欢迎回到新海温23度，这里还是今天的23度生存对话。刚刚前半段呢，我们在月老那边待了蛮久的，从唐代的姻缘簿一路讲到红线，最后还莫名其妙发展成一个奶茶容量争议。我现在回想呢，还是觉得那罐小奶茶有点冤枉啊。可是仔细想想，好，我承认我当时真的有一点想钻漏洞。而这一段我们要离开月老殿，接着去找另外一位台湾非常常见而且存在感有时候低调到容易被忽略的神明土地公。如果月老给我的感觉比较像处理感情案件的专门窗口，那土地公很像住在附近很多年的里长伯。他知道这一带大概发生过什么，大家开店会来拜，家里有事情也可能过去说一声，甚至只是经过附近，有些人都会顺手合掌打个招呼。土地公庙也常常不像大型公庙那么有距离感，可能就在市场旁边，也可能藏在住宅区里，有时候甚至小到你走太快差点直接路过。可是里面的香火通常没有想象中冷清，这也是我后来开始接触土地公之后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它真的很地方。我们先从它的由来讲起。我这次查到台南市新营区新泰国小整理的民俗资料，里面提到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平常熟悉的土地公。之所以有这个尊称，是因为民间认为它能造福乡里，德泽地方。除了现在最熟悉的称呼之外，历史与各地文化里也曾出现后土、社神、社公等名称，客家族群则常称为伯公。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拉，土地公信仰最核心的概念其实不是某一位白胡子老人突然成神，更早的源头和人类对土地的敬畏有关。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整理相关民俗研究时提到，古人依靠大地生活，农作需要土壤，聚落也建立在地面之上，所以人会感谢土地孕育万物，进一步产生祭祀。早期的土地神信仰可以理解成自然崇拜的一部分，这其实很好理解。如果把自己放回农业社会，你每天最关心的东西跟现在差很多。今天我们打开手机可能先看讯息，以前的人起床后生活直接跟天气还有农作连在一起，田有没有收成会影响一家人的日子。脚下的土地不是抽象概念，它真的负责养人，于是大家开始祭祀土地神，也希望所在地得到照顾。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民间有一句很常听到的话，田头田尾土地公，意思大概就是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很容易找到他的踪迹。研究资料甚至把土地公形容成神界里的基层行政神，角色很像地方村里长，因为他负责守护一定范围内的土地与居民。我看到这个形容时真的觉得非常准，神界里长伯，突然觉得合理很多。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住在哪里就有那个地方的土地公，不是只有发财才找他，日常生活也归这位老人家关心。难怪后来观音叫我去找土地公聊学业时，我完全没有觉得业务范围很奇怪。现在回头看，诶，地方里长关心一下附近学生发展好像还蛮合理的啊。不过事情到了这里又出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既然最早的信仰来自土地崇拜，那今天庙里那位看起来很慈祥的老人家又是谁呢？答案是民间有很多版本，而且真的很多，所以如果有人很肯定的告诉你土地公本人就是某某某，先不要急着跟对方吵，因为不同地方流传的故事本来就可能不一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整理的资料里就列出好几种传说，其中流传很广的一种版本和张福德有关。故事说周朝有一位税官名叫张福德，他在职时相当体恤百姓，也做过很多善事，后来 来张福德过世，接任者却让人民生活变得辛苦，大家因此更加怀念。

前任水官最后替他建庙祭祀，因为名字里刚好有福德两字，民间便尊称他为福德正神。官渡宫整理的资料中也记载另外一个张福德传说，版本里的他同样是为体恤人民的官员，生前累积许多善行，后世因此纪念其德行。可是还有另一条故事线，有的传说把他写成中仆，故事中的家仆为了保护主人家的小姐，在寒冬把衣服脱给对方御寒，自己最后却被冻死。后来人们感念他的忠义，逐渐形成福德正神相关传说。看到这里大概就知道了，土地公没有一张可以直接拿来核对的古代身份证，所以比起追究到底哪一个人才是真的，我自己反而更喜欢看这些故事共同留下什么形象。你会发现大家最后保留下来的通常是一位很照顾地方的人，他跟百姓距离很近，成神以前的故事也常常跟善行有关，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土地公才会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模样，他没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压迫感，反而让人觉得有事情可以来说。土地公原本与土地守护关系最为密切，可是台湾社会从农业逐渐走向工商业之后，信仰功能也跟着生活需求产生变化。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资料提到，有土司有财，这种观念让福德正神逐渐带上财神色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商家祭拜土地公其实已经非常常见，这就是我觉得民间信仰很好玩的地方。神明没有换人，但是人类的生活一直更新。以前大家最在意农田，后来开始做生意，现在连学生跑去问学业发展，好像也没有很突兀。而我就是那个学生，但最妙的是，我一开始根本没有计划特别去找土地公，而是被转介的。对，神明转介。那一天呢，我原本只是去拜观音，至于中间到底聊什么，我现在就不全部展开了。反正谈着谈着，我在卜卦的过程中理解成土地公好像有事情想找我聊，而且跟学业发展有关。我当下第一个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有点疑惑啊，土地公。因为以前如果想到学业，我脑中可能会先浮现文昌帝君，所以突然受到土地公的邀请，我有一种跨部门通知的感觉。但既然都知道了，我就想好啊，那我去一下。而且如果只是讨土地公，也没有必要特地跑很远，家里附近就有庙。于是我做了一个非常符合效率的决定，直接去最近的。我心里想的很简单，既然是地方神，那找家附近这位应该没问题吧，他负责这区，我住这区，很好，行政区正确。于是我就这样跑去了，完全没有想到这趟第一件要处理的根本不是学业，是老人家的情绪。我到了土地公庙之后，还是按照自己平常的方式打招呼，然后开始卜卦确认。本来以为流程应该会像您好，听说您找我，请问是不是跟学业有关呢？接着进入正题，没有，事情完全没有这么顺利。我问着问着，得到的感觉反而是他好像不太喜欢我。我当场，啊，等一下，我们不是第一次正式来聊天吗？怎么开局好感度就负的啊？而且你现在找我的诶。这件事让人最困惑的地方就是，今天如果是我硬跑过来烦人，那被嫌弃好像还有点道理。可是现在不是啊，我是收到通知才来的诶。结果人到了先跟我说不太喜欢，那一刻真的很像有人主动传讯息叫你过去，你到了以后对方第一句就是其实我看你不太顺眼，那你到底找我干嘛？我那时候真的一边问一边觉得这位老人家是不是在玩我。结果事情还没完，因为接着慢慢卜卦下来，我理解到需要带点东西来让他消消气。好，这个发展已经开始偏离我的预期了。当时我就在那边慢慢确认，甜食吗？不是，饮料吗？继续问，就一路问到气泡酒。我当下其实有一个很明显停顿，气泡酒，因为这跟我原本脑中的土地公贡品差很多。我平常在旁边看到信众带来的通常是很传统的东西，像马吉，还有各种糕类，花生糖也很常出现。我也看过名字听起来就很吉利的福气糕，整张供桌通常有一种很台湾长辈下午茶的感觉，甜甜的软软的，看起来很适合配茶。结果轮到我气泡酒，好，很时髦。原来这位老人家的饮食风格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不过既然都问出来了，我就继续确认，一杯可以吗？不行。两杯可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荒谬啊，不是一杯，一次要两杯，老人家情绪价码非常明确。而且我越问越有一种今天不是来谈学业，今天是先处理和解金的感觉。我甚至开始在心里想，到底对我有多不满啊，需要两杯气泡酒才能消气耶。其实在这之前，我对土地公贡品的认识主要是从庙里观察来的。每次站在旁边呢，看大家带来的东西，我会注意一下。马吉出现率真的蛮高的，花生类甜品也不少，糕饼更不用说。所以久而久之，我脑袋就建立出一个简单印象：土地公老人家喜欢传统甜食。结果我后来问家里附近这位，真正比较喜欢什么？最后得到答案居然是香蕉蛋糕。我那时候突然觉得非常合理，因为你仔细想，谁规定每一位土地公都只能喜欢马吉啊？这就像有人跟你说，长辈都爱吃同一种东西，哪有？每个人明明都有自己的口味。

只是我从来没把这种逻辑套到神明身上，所以得到香蕉蛋糕这个答案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哦，原来你有自己的偏好哦，而且还蛮具体的。这件事让我想到上一段月老的奶茶事件。看来我去拜拜之后，最先学到的文化知识不是神学，是不要随便假设每个人的饮食喜好。月老对奶茶容量有意见，土地公喜欢香蕉蛋糕，很好。我现在开始觉得自己在做神明美食调查。好，接下来就是整件事情最尴尬的部分，因为那天我在庙里问了很久，真的蛮久。大家应该知道，宝贝这种事情，如果问题很简单，可能几下就结束了。可是当你开始确认细节，时间就会被拉长。尤其我那时候还卡在，真的不喜欢我吗？为什么？需要公平吗？是这个吗？气泡酒，一杯，两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人完全不知道我在问什么，从外面看只会看到一个女生站在那边，一直杯，捡起来，再杯，又捡，继续。然后事情发展到一个我完全没料到的方向，旁边的庙方人员开始注意我，我一开始还没有发现哦，直到对方走过来，然后非常热心的教我怎么卜卦，我当场真的有点想消失，不是，我会，我真的会啊，我只是问题很多，只是这句话讲起来好像更奇怪，你要怎么解释？不好意思，我不是不会卜啊，我正在确认土地公要几杯气泡酒，算了，不要讲。所以我只能站在那边听人家教学，对方非常认真，我也只能非常有礼貌点头，心里则一直想，完了，我是不是看起来超笨？而且这种误会很难澄清，因为如果你真的开始解释前因后果，整件事情就会变得更长。所以最后我干脆接受，好，谢谢教学，今天我又重新复习一次，这真的是我那阵子拜拜最社死的一次。后来我还是把答应的东西带去了，两杯没有偷剪成一杯。经过月老的奶茶事件，我已经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玩规则了。等老人家终于舒畅之后，整个气氛才慢慢回到原来的主题——学业。这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好，所以前面全部都是前置任务，现在终于进主线了吗？然后接下来问到的内容反而是一些蛮好的事情，我不会在节目里把每个播的结果都全部当成未来一定会发生的预言，因为对我而言，这些内容始终属于自己的信仰经验。但至少那次聊完，我对接下来的学业发展有比较正面的感受。原本我只是收到一个土地公要找你聊聊的讯息，结果真正跑去之后，先经历被嫌弃，接着还要送两杯气泡酒，中途被庙方误会。最后才听到好消息，这个流程实在很像某种隐藏任务，而且难度不是内容本身，是我的羞耻心。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对土地公最大的印象其实不是他掌管什么，反而是那种非常生活化的距离。因为从民俗脉络来看，土地神本来就跟地方居民关系密切。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整理台湾信仰时，也特别提到佛的正神具有高度亲和力，传统上被视为聚落的守护神。我自己实际去拜之后，最明显的感受是这样：他不像一个离我非常远的神，更像住在附近的老人家，而且还是有一点难搞的那一种。你走过去，他先逗你一下，你开始慌，可能才准备讲正事。至少那次的体验给我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经过土地公庙，有时候会看到小小一间的福德寺，反而会觉得很亲切。以前可能只是知道，哦，那是土地公，后来知道背后的信仰脉络，再加上自己这些很闹的故事，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也开始更喜欢看土地公前面的贡品，注意，我说的是看，不是偷吃。马吉、花生糖、糕点，偶尔也会出现水果或饮料，每个人准备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而且你从这些东西里可以看到很多生活化的愿望，有些糕类本身带着吉祥寓意，有人求生意顺利，就会准备自己觉得讨喜的贡品；又有人单纯带神明平常习惯的东西。我自己的版本现在则多了一个香蕉蛋糕，还有那两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气泡酒。所以每次看到供桌，我其实会觉得那很像一张留言板，大家没有把愿望写在便利贴上，而是用食物留下来。这个人可能正在努力工作，另一位也许希望家里平安。至于某个倒霉学生，他只是被叫过来聊学业，结果先切两杯酒。那么这一集讲到这里呢，我想先回到前面说过的一件事情。我并不是一个每天固定时间烧香的人，生活也没有完全围绕宗教安排。可是每次真的走进庙里，我会好好打招呼。如果曾经答应什么，也会尽量记住。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尊重。以前可能会以为尊重神明就是从头到尾非常紧张，动作不能错，话不能乱讲，表情最好也庄严一点。但现在我不太这样理解。我觉得尊重更接近，你知道自己现在正进入别人的信仰空间，所以保持基本礼貌，不打扰旁边的人，遇到不懂的事情就问，也不要因为自己的经验不同就拿别人的信仰开恶意玩笑。至于我跟土地公之间发生两杯气泡酒的故事，那是我自己的参拜经验，我可以觉得很好笑，也可以把它当成一段很有趣的回忆。可是我不会因此告诉所有人，各位拜土地公标准答案就是两杯气泡酒，千万不要，你们真的照着买，他不喜欢不要怪我。我家附近这位已经明确表示香蕉蛋糕比较有竞争力。
当你真的开始看，就会发现这些文化离生活非常近。土地公不是只存在于大型宗教节日，有时候它就在一条每天都会经过的小路旁，庙可能没有很大，甚至

只有简单的空间，可是附近居民知道它在，商家知道，老人家也知道，有人偶尔经过就会进去拜一下。关渡宫的资料也形容土地公是台湾最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相关称呼遍布不同地域与族群，这种普遍程度让它很容易进入人的日常。你不需要遇到人生大事才去，可能只是最近工作不顺，或者想求个平安，也可能像我一样莫名其妙受到神明转介。我觉得这份日常感其实比宏大的神话更吸引我。可是最近慢慢觉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单纯了，有时候去庙里确实是因为有问题，你希望得到方向，也可能只是想确认自己现在的选择。可是当你真的站在那里，把心里的事情一件一件讲清楚之后，某些混乱本身也会慢慢被整理。像那次土地公找我谈学业，我当然会在意结果，可是现在回头想，我真正记得最清楚的反而不是那些好消息，是整个过程。从观音那里得到提示，跑去家附近的庙，然后被老人家开玩笑，最后闹到旁边的人跑来叫我寡龟，这些细节全部比单纯一句学业会不错更有记忆一点，也让我开始真正注意土地公文化。其实录到这里，我突然发现鬼月特辑第一篇有一条很有趣的线。第一单元我们从鬼月开始，那时候谈的是人面的未知时为什么会留下禁忌，接着进入月老的故事，这次碰到的未知变成感情，最后来到土地公，我问的则是还没发生的学业发展。虽然主题看起来差很多，但我后来觉得核心好像很接近，我们都想知道下一步会怎样，只是处理这份不确定的方法不同。有人查资料，有人做规划，也有人会在某个时候走进庙里，而我大概全部都做，先自己分析，分析不出来再去拜拜，拜完回来继续分析，非常忙。可能也是去庙里的次数变多之后，我开始习惯有些问题暂时得不到结论。像上一段讲到镇元，好，这个我真的不懂，整间庙有时候给我一种集体不予置评的感觉，这就算了。学业也是一样，就算当下得到很好的回应，真正要去上课的人还是我，报告得自己写，能力也不会因为拜完就自动下载到脑袋。所以后来我觉得去拜拜比较像是得到一个可以重新整理自己的时刻，如果真的受到鼓励，那我就带着他回去努力，如果结果看起来没有预期中漂亮，也许可以先想想哪里需要调整，至于那些我完全看不懂的事情先放着，人生有时候不需要媒体立刻公布解答。我不会说自己非常虔诚，也不会要求每个人一定要相信，但是我愿意保持好奇。如果进到一间庙里，我会先想知道眼前的神明是谁，他为什么受到祭祀，这个地方流传过什么故事，信众又怎么跟他相处。当你开始问这些问题，庙宇就不再只是一栋建筑，它会变成一个存放地方记忆的空间，而且有时候还蛮好笑的，尤其当你本人也加入故事之后。我们这集从鬼开始，可是走到最后反而一直在讲活着的人，讲人怎么面对死亡留下来的未知，也聊到我们如何理解姻缘，最后停在一间家附近的土地公庙。所以我现在觉得民俗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它有多神秘，而是每一个看似古老的仪式背后都有人曾经认真生活，有人害怕，有人期待，也有人只是希望事情可以顺一点，这些心情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变成今天看到的文化，而我们这一代进去以后又会留下自己的版本，可能是一张明星签名照，可能是一罐奶茶，到了我这里还多了香蕉蛋糕跟两杯气泡酒。几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研究这段，希望不要单独把我的贡品拿去当食料，我先声明那是个案，真的。所以今天的心灵海温23度鬼月特辑一差不多要在这里靠岸了，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对拜拜这件事情有没有多一点不同的感觉。你可以相信神明，也可以只是对民俗感到好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反而是保持一点尊重，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信仰曾陪着很多人经历生活，而我自己的方式大概就是走进去先说声您好，如果有时间就聊一下，有问题再慢慢问，然后离开以后记得道谢。至于下次要带什么，这个最好先问清楚，尤其奶茶不要自作聪明买小罐，土地公如果指定两杯也不要试图谈成第二杯半价。我已经替大家测试过了，神明对漏洞的接受程度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哦。但玩笑归玩笑，我还是很喜欢每一次走进庙里的感觉，因为那几分钟我会暂时离开外面的速度，好好把想说的事情讲完，也重新看看自己现在到底在烦恼什么，有些答案最后来自哪里，我没有办法替每个人定义。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谢谢你陪我完成第一次鬼月特辑的下潜。今晚的海温依然维持23度，岸上有香火，水面有月光。注意家附近那位土地公，希望老人家今天心情很好，香蕉蛋糕也有吃到啊。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